0: 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没有信手拈来的幸福，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儿做好就是不平凡。用心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你就会离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近。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同时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继续降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老人被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病专家诈骗17万元，老年人该如何防范警惕针对老年人的犯罪。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为减压新宠，真的能充当考生的脑力充电宝吗？减肥神针走红网络，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注射有哪些风险？石家庄青年栾玉坤48小时连攀珠峰洛子峰，他经历了什么？
2: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1: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2: 民生站台，
1: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3: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是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的，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呢？
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茨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4: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

0: 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而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0: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3: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4: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 再有几天呢，就要高考了。最近有一些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用语。那么在这一股吸氧热的背后，它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呢，还是说仅仅是个心理安慰呢？
5: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6: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5: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7: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6: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7: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

0: 生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 不过医生也特别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是有明确要求的，操作流程也非常的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0: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3: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1: 2026年的中高考已经进入到最终冲刺阶段了。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今天请听第二期《沉着应对，掌握临场得分技巧》。
4: 步入考场。正式答题的过程是将平日积累转化为分数的核心环节。相同的知识储备，有人正常发挥，有人超常发挥，也有人频频失误。差距就在于临场应变能力与答题习惯。不少考生因临场慌乱、方法不当，白白丢失本该拿到的分数。进入考场拿到试卷后，最忌讳急于动笔答题。部分考生心态急躁，扫一眼题目就匆忙作答，忽略整体试卷布局，没有合理规划答题时间。做题途中才发现时间分配失衡，前面耗时太久，后面大题仓促书写，潦草作答，漏题失分。答题过程中畏难钻牛角尖是普遍问题。遇到陌生题型、难度偏大的题目，立刻心生慌乱，死死纠结不肯放手，不仅耗费大量时间，还打乱做题节奏，连带简单题目也出现审题失误。还有考生审题粗心大意，看错题干，漏看条件，理解偏差导致答案偏离考点。答题规范问题成为隐形失分点，字迹潦草，答题区域混乱，步骤书写残缺，答题格式不符合要求，即便思路正确，答案无误，也难以拿到完整分值。很多考生平时不注重书写规范，到了考场上，细节短板彻底暴露。考场环境也会影响状态，部分考生容易受到周边动静、监考指令干扰，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人一遇到卡壳题目，就会紧张手抖，思绪空白，无法冷静思考。考场之上，冷静为王，合理规划时间，遵循先易后难原则，细心审题，规范作答，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把平日所学稳稳发挥出来，就是考中最大的胜利。
1: 减肥这个词儿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一个热词儿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人会采取药物干预，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广泛流传。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广告语听起来也确实够诱人的，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5: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

0: 尝试使用替尔伯泰，
1: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0: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1: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0: 李先生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1: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0: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2: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3: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反而就会瘦一点。但是一团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4: 听起来，无论是想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0: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5: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

0: 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1: 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0: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2: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0: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2: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0: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2025年，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船舶代泊时间压缩40%，航道利用率提升40%。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那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关注广告之后，石家庄青年栾玉坤48小时连攀珠峰落子峰，他都经历了什么？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2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同时，我省大部将继续降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5: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6: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5: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6: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5月20号11:33，33岁的石家庄青年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5月22号11:31，他登顶落子峰，成为我们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这是栾玉坤第3次登上珠峰。
7: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到24年呢，在中国西藏北坡这一侧。今年26年。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爬完之后，到4号营地，不再往下下撤，然后呢继续上落子，这个叫连攀。今年也有幸成为了我国登山史上第一位完成南北双登和珠落连攀挑战的登山运动员。
8: 这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落子峰，世界第10高峰。
7: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因为戴氧气面罩，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做防护的。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2011年上大学，然后呢，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然后呢2018年毕业，在部队其实大家是有这个氛围，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所以说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2017年8月1日，建军节，爬的第一座高海拔雪山。 一直到2022年，我爬完慕士塔格7500米，登顶珠峰，是你回避不了的那个梦想。梦想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枯燥的训练。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就是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还有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蹲起我基本上一口气。 做2000个，这些基本上就是日常训练，以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刻苦的训练，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对吧？所以说最后23年就选择去了。那一年，其实我报的就是珠穆朗玛峰，是2座山。23年我的氧气在登顶的时候就已经耗完了。 在下撤的时候是不够了，所以等于在8600我是完全断氧了，而且我身边的向导走了，所以是2024年洛子峰的攀登失败了。24年，从我们中国西藏北坡登这次，这一圈都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几年里，栾毓坤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 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是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他一路所遭遇的苦痛。2020年5月19号晚上，北京时间9:30左右出发的，登顶的时间呢，就是北京时间的20号的11:33吧。登顶之后。 我们要追求快速的平安的下撤，所以说等撤下来的时候呢，应该到了5月20号的晚上的8点左右了。到了之后呢，进行一个短暂休整吧。真正等我们从洛子的4号营地出发的时候，北京时间的将近5点半了。登顶的时候呢，应该是11点半。
1: 登顶时间第4高峰，洛子峰。
0: 登顶了，已经很痛苦了。 整个这个单日落差，你看从8500到6300，所以说这个下山的过程特别痛苦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又砸伤了，连体也砸了大口子，一直在跑羽绒。这一路上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因为整个冻的，人是鼻涕一直在里边面罩里在流啊，只能硬忍着。如果你拿开，它迅速就会冻冰。 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难以下咽啊，跟石头一样，就得啃半天，啃下来一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受伤、冻伤、晒伤，打的脸上就跟那个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想到这些好吃的，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2023年在我出发前。 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这种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要做一个真实的选择。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登山这个过程，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继续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2026年高考即将来到了，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今年有一个变化，就是进考场之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今年的考务培训还特别强调了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其中，我们河北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就此呢，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当中是有规定的，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还专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现在呢，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动，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呢，就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案例一，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碰触法律红线。案例二，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案例三，就是迷信所谓的高考押题，扰乱了自己的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的押题卷，炒作所谓的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甚至有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但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和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所谓的押题卷，反而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那节目的最后时段，给大家一条生活服务资讯的提醒哈，中考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比较大，专家建议做好几件事。首先要保证饮食营养卫生，做到饮食结构以及 粗细搭配，蔬果齐全。其次要做到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中午呢，最好是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最后呢，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北京时间8:42，今天的北方快车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评书机。
4: 韩冰勇敢地把腰身挺起来，准备好了面对李元芳的问题。果然，李元芳开口了。李元芳的声音呢，依然是那么的嘶哑低沉，但显得十分有力啊。他直视着韩冰的眼睛，慢慢的就问他：“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韩冰伸手就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来了，小心的把纸包打开，捧给李元芳看。李元芳一看这个纸包里头啊，是很多深褐色的一颗一颗的小药丸。李元芳看了看，又重新的注视着韩冰的脸：“这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得来这些的？”韩冰深深的吸了口气呀：“我知道吃一回没关系的，我看你那么难受那么疼，就像我哥哥那样，我受不了。”所以小孩说到这里呀，眼泪噼里啪啦又流下来了，语气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了：“这就是害死我哥哥的东西，也是害死蓝玉冠那么多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弄来的，他们让哥哥和我把这些药丸掺在膏里头给这蓝玉冠里的人吃，说这是好东西，要看看效果，可是后来就出事了。”说到这里啊，韩冰不由自主的全身颤抖起来。李元芳爱怜的把这韩冰给搂住，轻轻的抚摸着韩冰的脑袋。韩冰继续说：“这东西刚开始吃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精神，特别的舒服，什么样的疼都能治，什么样的病都会觉得好了。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很高兴啊，说是找到了包治百病的仙药，但是后来却发现不对劲儿了，这药吃上去就不能停了，一停下来就浑身难受，骨头疼的都得在地上打滚啊，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就让我们不要再给他们吃这些东西了，还找来人守着蓝玉冠不让他们出去，说想办法给他们治，可是最后也没找到办法，有些人就那么痛苦的死了，死的时候样子可怕极了，他们拼命的叫着喊着挣扎着，好像都是活活的给疼死的。狄公子和嫣然姐姐一看他们那么痛苦，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们吃这药，吃一次能管一两天，然后又不行了就得再吃。本来嫣然姐姐说好了不让我和我哥哥碰这东西，可我哥哥总想为嫣然姐姐做些事情，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所以一开始嫣然姐姐说要试这药的时候，她自己又偷偷的吃上了。结果韩冰抽抽搭搭的可说不下去了，她眼泪汪汪的抬起头来，哇的一声扑到了李元芳的怀里，是嚎啕大哭啊。李元芳啊没有去劝她，静静的等待着，等着孩子尽情地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楚。等到韩冰慢慢地止住悲声，李元芳这才轻轻地抬起韩冰的脸蛋：“不要伤心，你做了很对的事情，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然后李元芳啊微笑着伸了伸胳膊：“你看这药啊还真是神奇，我现在呀什么疼都感觉不到了，而且还很有力气，非常好啊。如果说现在呀，要是再来上几十号人呢，我都能轻松的对付啊。”李元芳说完这话，一看韩冰呢还在这里抽泣呢，李元芳一把就把韩冰从地上抱起来了，拖上了马背，自己翻身上马，低头贴着韩冰的耳朵说了一句：“冰儿，你是男孩子，男子汉，应该勇敢一些。

0: 好了，不要再哭了。现在我要送你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你刚才说什么？说这药能管一天还是两天？我也不知道，大概一天吧。行了，如果时间抓得紧点儿，一天也够了。再说你这里不是还有很多吗？啊！韩冰一听，当时吓得脸色大变的，不，不行，不行！回过神来。韩冰一把就抓住李元芳的衣服了，不，你不能吃第二次的，不可以的。李元芳一看韩冰急了，冲着孩子笑了笑：“傻孩子，放心吧，我明白的。”说着话，双腿一夹，用剑身轻轻一拍马屁股，驾！这匹马呀，仰天长嘶，高高扬起前蹄，像箭一般的就直接奔滨州的东城门。窜过去，这时候滨州的东城门的守城兵卒刚刚把这个门打开，因为听见这个晨钟敲了嘛。现在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现在呀，这路上没有行人呐。刚刚把门打开，两个守城的兵卒百无聊赖的往这门前两侧一站，正在那里打哈哈呢。刚一站呢，就听见有马蹄声音响。嗯，这俩人揉眼睛还没等看呢，就觉得眼前白光一闪，唰，怎么回事？刚才有什么东西过去了？我没看清楚啊！这俩人呢，同时扭头一看，就看见滚滚烟尘，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哎，我说，怎么跑得那么快呀？简直是见了鬼了！什么见了鬼了？大白天的说什么鬼话呀？赶快守门呐！啊，我告诉你，长史陈大人已经下命令来了，让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发现一个男的骑着马带着一个孩子，要在此经过的话，立刻拿下，格杀勿论呢。小心着点，我估摸着呢，这男的带着孩子还没出来呢，咱们等会儿抓住他们俩，嘿，重重有赏。是啊，哎呦，那今天咱们俩呀，得睁大眼睛，好好的逮住这个发财的机会。这俩人呢，还在这琢磨着发财呢。其实人家李元芳早已经走了，干嘛去了？出了东门之后，李元芳第四次踏上了去蓝玉观的道路。你可别说，胯下这匹从敌人手中夺来的马呀，哎呦，还真是个宝马良驹，跑起路来如行云流水一般呢。李元芳低头看了看。就这匹马呀，那可谓千里马呀！啊，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2000来里地儿啊，好嘛，跑的是又快又稳。骑在马上，就听见耳边呼呼声响，眨巴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蓝玉观的绝壁面前。李元芳猛地一带缰绳，这马匹呀，再次振蹄长嘶。李元芳把这马匹带住。然后跳下马来，把这马呢拴在旁边的树桩上，然后又把韩冰从马上抱下来，牵着韩冰的小手，慢慢的就转入了绝壁。到这一看呢，正如自己所推测的那样，现在这里空无一人呐，一片寂静。往地上看看，满地还有那血迹呢，还没清扫呢。如果不是这满地的血迹，谁能够猜出来这个地方几个时辰前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啊？现在呀，这个地方好像又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又陷入了无尽的空寂当中。李元芳就带着韩冰，轻轻踏过满地的血迹，又穿过了热泉潭前的空地，就来到了最小的那间单房门前。李元芳抬头看了看这间单房，深深的吸了口气，抬眼看看，虽说天空已经蒙蒙亮了，但是月亮啊仍然没有落下。李元芳一看，一模一样的月光，从整整5天之前的那个夜晚一直照到现在，而自己呢，短短5天，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竟然使得5天之前的回忆，现在看来都宛如隔世一般呀。 李元芳也知道自己不能够在这里感叹过长的时间，她感觉到韩冰呐在悄悄地拉自己的手。李元芳低头朝韩冰笑了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间屋子里面那个通向热泉瀑布后面山洞的路口，所知道的人除了我和大人，也只有你和你的哥哥陆嫣然和狄景辉了。所以。现在我要把你藏到这个山洞里面去，我想，在这里边，你是绝对安全的。韩冰看着李元芳，眨着小眼睛不说话。李元芳啊，也不等他回答，就把这韩冰呢牵进小屋了，把这个木榻给翻开，又把覆盖在洞口的盖板给掀起来，然后噌的一下子自己先跳了进去，然后又回身伸出双臂。把这韩冰也抱了下去，啪的一声，划亮一个火折子，李元芳就领着韩冰踩着窄窄的石阶往上走。两个人现在都没说话，两个人爬完了长长的百多级的台阶，眼前呢就是那个宽阔平坦的大洞穴，耳边是哗啦啦的瀑布流水声音，从瀑布后面透出的细微的亮光可以判断。现在已然大亮了，李元芳这个时候就在韩冰面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韩冰的小脑袋，冲着韩冰一笑：“好了，冰儿，现在呀，你安全了，我要走了。”韩冰现在呀不说话，就是死命的搂住李元芳的脖子，牢牢的贴近李元芳。李元芳啊，就让韩冰这么抱了一小会儿。这才把他的小手掰开，然后一伸手从怀里摸出样东西来，放到韩冰手中。韩冰一看这个东西呀，是什么东西呀？正是自己防身的一件兵器，就是当年拿这个东西划李元芳脸的那玩意儿，跟水晶似的，非常锋利。那位说是什么东西呀？说白了呀，就是玻璃。那年代在中国呀。只有琉璃，没有玻璃。韩冰手里的这个东西啊，是陆嫣然给他的，是从外国传过来的，所以中原之人呢，没人认识，还以为是个水晶片呀，什么东西似的。其实啊，就是一个玻璃。李元芳把这个武器给了韩冰，李元芳冲韩冰一笑啊，这就是你的武器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被我没收了，现在我还给你，燕儿，你给我记住。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用它来保护自己，不要手软，就像第一次对我那样，只要有人对你不利，你就给他一下子。韩冰一听到这里，小嘴撇了撇，把这东西往地上一扔，还是伸过手来紧紧抱住李元芳。李元芳轻声地说：“你就在这里等着，要有点耐心，等着我。即使我来不了，我也会让那位老爷爷来找你。”如果他来，你也要像对我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不管有没有对我说过，你都告诉他，全都告诉他。如果你想为你的哥哥报仇，如果你想救你自己，如果你想帮助我，就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听到了没有？李元芳说完话呀，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等到韩冰的回答，李元芳又笑了。你给我吃那个药的时候，你叫我什么？怪好听的。哎，再叫一声给我听，好不好？韩冰这个时候把头靠在李元芳的肩膀头上，李元芳就感觉到肩头顿时变得热热湿湿的。然后李元芳的耳边听到了一声很轻很轻的“哥哥”。哎，李元芳含笑答应一声，又加了一句：“下回你再见到我。”也这么叫，以后一直这么叫。李元芳说完这些，离开韩冰，直奔滨州。他这才要舍命救景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一口老膏克慢病，
8: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7: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9: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7: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0: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1: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7: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7: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7: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7: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0: 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四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报出去一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两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兰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
2: 哦，
3: 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2: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3: 我就让家里人呀，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2: 啊，哦，
3: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
2: 嗯，
3: 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才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2: 哦。
3: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啊，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少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2: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嗯，
3: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
2: 嗯，
3: 盖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2: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
3: 对对，
2: 啊，
3: 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
2: 啊，
3: 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
2: 嗯，
3: 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2: 嗯，
3: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
2: 啊，
3: 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2: 老师，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3: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
2: 嗯，
3: 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儿。
2: 难得
3: 的，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2: 啊，
3: 嗯
2: 嗯，没错，嗯，
3: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2: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嗯，
2: 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哎，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3: 啊，
2: 对不对啊？
3: 所
2: 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
3: 哎，
2: 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3: 对，
2: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打，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3: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2: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3: 哎，
2: 好的，
3: 哎，
2: 祝贺你们！
3: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
3: 胡老再见，
2: 就这样，
3: 啊，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2: 好，
3: 哎哎，
2: 就这样吧，
3: 哎，
2: 老朋友。
3: 哎，
2: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 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五个要求，前三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两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糕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5: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5: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2: 是的，
6: 这哎，给我
2: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6: 哎，
2: 也非常紧张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 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6: 我这听这不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2: 没错，
6: 麻烦您呐、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2: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6: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
2: 哦，
6: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还有那个两尖瓣反流，心律不齐，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这个胸闷，胀，气短，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还这个发胀，我的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中药了、西药了吧，把它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他就能好一阵儿，过了一阵儿还犯，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2: 根本不能根除他，是不是？
6: 是，就要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毛病，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1年多了都，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2: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6: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护家老高吧，这不1年了吗？这心脏吧、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50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护家老高以后，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1.5%都变黑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啊，去除他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他的这个功能啊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
6: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这心情吧、也好，
2: 没错，
6: 这不这两天你说这搞这个活动，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呢，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2: 好的，
6: 买哪
2: 个？我告诉您，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
6: 那可不真是，所以
2: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补骨，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6: 对
2: 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老朋友，您说呢
6: 是，所以说不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那个最合适啊！然后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2: 没错，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
6: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你说这次厂家多好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
2: 没错，
6: 谢谢咱们。

0: 这个药厂啊，我
1: 哎，
0: 希望
1: 好，
0: 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 好，今天咱先
0: 好。
1: 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0: 那好，我马上打电
1: 啊，
0: 话去。那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郭老。
1: 啊，再会。哎，现在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黏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糊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啊，好，欢迎
2: 哎，
1: 你
2: 胡老，
1: 啊！
2: 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1: 啊，
2: 首先啊，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我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2: 哎呀，胡老啊，您的能量太好了。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1: 嗯，
2: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1: 啊
2: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哎呀，
1: 嗯，
2: 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1: 没错，
2: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1: 啊，
2: 这侯老，
3: 嗯，
2: 这麻烦您，麻烦。

0: 年护老，您那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1: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给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0: 哎呀，护老，我身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1: 嗯，
0: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二十来年了。
1: 哦，
0: 动脉硬化
1: 啊，
0: 甲亢。
1: 嗯，
0: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滑膜炎。
1: 嗯，
0: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1: 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1: 啊，
0: 就是我这高血压。
1: 嗯，
0: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1: 嗯，
0: 另外啊，你说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1: 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1: 啊，
0: 你看以前 啊，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忘。
1: 嗯，
0: 后来不行，就联合用药吃好几种。三个种一起吃，
1: 嗯，
0: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1: 哎，
0: 您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1: 嗯，
0: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1: 就
0: 吃啥药都白扯。
1: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0: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
1: 嗯，
0: 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
1: 嗯，
0: 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护甲老膏啊，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
1: 嗯，
0: 用了不到有两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那我以前啊，
1: 多好，
0: 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两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1: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0: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你看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鄂北沙坦
1: 啊，
0: 有时候就是好吃好几种，也能降，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
1: 嗯
0: 啊，也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护甲老膏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1: 你看看多好。
0: 有时候生点气啊，它也没高。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
1: 嗯、
0: 我估计
1: 啊，
0: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血压平稳了，心里边踏实了。再有了，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或者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1: 就是啊，
0: 我就想多买点儿，
1: 啊，
0: 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
1: 嗯，
0: 这不是还送这个宫廷肾宝？
1: 对，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0: 还听说了。
1: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0: 对，
1: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0: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2份。哎，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0: 哎，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嗯，再见。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 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90%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儿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

0: 馆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胡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3: 哦。
4: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高，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3: 是吧？啊。
4: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3: 没错。嗯，
4: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3: 嗯嗯嗯。
4: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罪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3: 嗯。
4: 这个胡家老高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3: 啊啊啊！
4: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四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儿了。
3: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4: 这活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要比，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了，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3: 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高搞活动啊。
3: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高，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公鼎肾宝了。啊，
4: 对，
3: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4: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3: 啊，
4: 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3: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4: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3: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4: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

0: 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哎，
5: 胡老师您好啊！
4: 哎，
5: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糕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4: 嗯，
5: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哎，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糕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4: 没错，嗯，
5: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糕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4: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嗯，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糕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4: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的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5: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4: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糕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5: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4: 哎，好的。
5: 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5: 哎哎，好，再见。
0: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胡老师你好
4: 啊。
6: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哎，啊对，我要参加，听说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哎，
6: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常委打电话，哎呀，老师上去打不进去，给胡老师转打过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4: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

0: 到不花钱的胡椒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1: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0: 你现在抓紧，好吧？越快越好。
1: 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啊。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膏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0: 哦，
1: 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0: 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我送你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0: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
1: 好的，行，参加
0: 活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再见啊。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哦，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吧？
0: 哦，好的，欢迎你啊。
6: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4个半月时间了，是吧？
0: 哦。
6: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肾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 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0: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啊，
6: 哦哦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0: 啊，你讲。
6: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
0: 啊，
6: 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
0: 啊，
6: 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嗯、哦都没法睡，疼的呀、啊、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
0: 嗯、
6: 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哦、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
0: 哎、
6: 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0: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6: 哎、
0: 非常难得呀啊。
6: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啊，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
0: 嗯，
6: 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现在眼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哎，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6: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
0: 嗯、
6: 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0: 你看多好啊啊！
6: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得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买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0: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6: 对对对，
0: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啊，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6: 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0: 对，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6: 谢谢，
0: 再会。
6: 哎，好，再见。好，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7: 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7: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7: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7: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3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4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6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1: 造病20因，指常吃细粮。古代管胖子叫肥人。啥叫肥人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肥肉比瘦肉要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节食减肥，哎，往往都减成了油包骨的肥人。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少，外面是油啊，里面是骨头啊，中间缺少肌肉。在古代啊，物质极度匮乏，如果能吃饱饭甚至能吃胖，那是少数富裕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了。因此胖就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兴旺或者是富贵的象征。但是从医学上看，胖并非好事，而是一种病。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儿童的肥胖率已经很高了，预计到2030年，我们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的。而且呢，越是胖孩子，他的身体就越虚。我们说啊，如果一个长得结实的孩子是个铁蛋儿，那么虚胖的孩子啊，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明朝皇帝朱高炽，就是历史上那位明仁宗，因为肥胖差点没当上皇帝，而且呢也因为胖最终丢了性命。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他是生在帝王之家，自幼呢就养尊处优，而且他的性格啊是喜静厌动，不爱动，而且呢特别贪吃。加上当时郑和下西洋，哎，从西洋呢带回了不少国外的美食佳酿，让朱高炽更是欲罢不能，最后他的体重飙升，成了个超级大胖子。那超级到底是有多胖呢？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来斤，就是已经胖到了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不仅肥胖，而且呢腿脚还不好，日常行走啊都需要2个侍卫架着，就连夜里睡觉翻身都得有人帮忙。朱棣 见朱高炽一身肥肉行动不便，是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就完全没有帝王之相啊。哎，于是就责令他练习骑射。可是没过几天，朱高炽累得浑身散架子了啊，坚决罢工了，就不能坚持练习骑射了。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永乐皇帝朱棣又下令让东宫的御膳房缩减太子的伙食，每顿呢只能让他吃七八分饱，哎，就是强制的给朱高炽减肥。可惜呀，朱高炽的厨子不忍心主子挨饿呀，哎，就常常半夜偷偷的给主人开小灶。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晚上吃太饱，或者是总吃夜宵，那么体重肯定就会蹭蹭的长啊。结果这朱高炽啊，哎，白天饿着半夜饱，这次减肥又失败了。永乐皇帝朱棣知道以后，干脆给他来了个狠招，他趁朱高炽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给他私自加餐的那个厨子给处死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改变朱高炽爱吃不爱动的状态。好在朱高炽凭借过人的智慧，不辱使命啊，最后呢还是当上了皇帝。但朱高炽太不重视体重管理了，因为过于肥胖，身体虚弱，他在位仅十个月不到就猝然离世了。那么史料记载呢，离世的时候才48岁。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我在读医书的时候啊，在一本叫做《病疫漫记》这本书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描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太医私语类中风状。什么意思？就是仁宗皇帝呀，去世的太快了，太医们私下议论呢，他死亡当时发病的症状是类似于中风，哎，也就是现在的脑中风、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哈。哎，这倒是合情合理啊。为啥呀？因为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他肥胖的背后大概率存在着代谢综合症啊，属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尿酸四高人群了。那么他所谓的腿疾啊，当时走路都不方便，别让人架着走路是吧，那很可能就是患有痛风或者是下肢水肿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足。那再加上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然后夜里面还饮酒纵欲，那么朱高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大家看看啊，即便是君主帝王也逃不过肥胖带来的负担。而这个隐形杀手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公共健康危机。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由于常吃细粮而送命的一案。事情仍然是发生在明朝。144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前妻胡皇后死了，享年只有40岁。朱瞻基他是在1415年完婚，当时他的妻子呢就是胡氏。当然古代呀，妻妾成群哈，那么妻子是胡氏，他又娶了个妾叫孙氏。经过11年，到了1426年，朱瞻基就当了宣德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胡氏就已经成为皇后了，啊，孙氏呢也是贵妃。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胡氏和孙氏啊都没有生孩子，啊，就是都不能生育。但是人家孙氏比较聪明啊，啊，人家抱养了一个宫女的男孩，哎，于是呢，哎，朱瞻基在1428年就立孙氏为皇后，而让胡氏下台。胡氏下台以后，带发修行当了尼姑，号称净慈仙师。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皇帝朱瞻基特别讨厌胡氏啊？哎，还真有点。为什么呢？咱说女人嘛，不能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 啊，不能像唐朝杨贵妃那样胖啊，应该匀称丰满才好。可是胡适他胖得太厉害了，据说他胖得脸大如盆，腹大如缸啊，那一双小脚呢，胖得像小西瓜一样。所以说啊，人说看着就没个样哈、啊，那你说那皇帝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吗？啊，估计换做普通人也受不了。但是胡适刚进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是山东济宁人，以前呢他在家常吃由全谷物做的煎饼，那个时候他的身材好好的，可是进了宫以后这条件就变了哈，哎，就每天吃由细粮做的馒头，那么慢慢的他就胖成那样了。那么后来当尼姑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突然就没了。那大家说这胡适40岁就没了，原因何在呀？哎，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入宫以后常吃细粮。大家注意哈，有人说李老师你讲课有点夸张吧，说吃馒头还能把人吃死吗？是的，吃馒头不能把人吃死，但是长期吃细粮对人健康确实是有害无益。那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五谷为养的智慧，那中国人历来呢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啊，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啊，现在我们吃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呀、啊、多少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啊。那么胚芽本身富含五谷当中的精华营养啊，是能满足咱们人体需求滋养健康的好的成分的好营养，但是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延续吃粮的习惯是没错的，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过度精加工的方式。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白米饭呢、啊、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呢？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了，那脚气病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是一种维生素 B 族缺乏的疾病。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的心脏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导致人呢腿脚肿啊、嗯、特别是脚肿的比较明显。那么脚肿时间长了，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呢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啊，看起来呀很脏的样子哈。哎，所以说呢，古代人管这种病叫脚气病啊。脚气病症状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是在心脏，究其原因呢是因为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我们哪一类食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呢？哎，就是我们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大家注意哈，我们讲到全谷物当中的果皮和胚芽才能富含 B 族维生素，而我们现代人常吃精米白面呢，就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呢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麸去壳打磨冲洗。那洁白的米饭作为地位的象征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富人们甚至经常说除了精白米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啊，下肢软弱，全身无力啊，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啊。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大溃烂，那么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个病取个名字叫江户病， 江户啊，就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据记载啊，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啊，他非常偶然地发现呢，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中因为缺乏维生素 B1 啊，这个维生素 B1 啊也叫硫胺素啊，维生素 B1 呢，它和人体的糖代谢、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所以常吃精米的贵族从此明白了饮食多样性和饮食均衡对生命有多么的重要。遗憾的是，历史的悲剧又开始重演。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啊，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啊，各种慢性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不堪重负。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比如在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
8: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13: 再也不能这样活。
1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5: 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谷物呢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古养正道》。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我们讲到了从古至今有关肥胖导致疾病所引发的思考。那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李院长您好。
11: 哎，佳宁你好。
15: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哈，有关这个谷物与健康这方面的关系。那其实呢，也正是我们的古养正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根本主旨所在了。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说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嘛，您来给我们说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背景和主旨吧。
11: 嗯，好，我来说一说哈。咱们这档栏目的开办呢，具有非常特殊的背景。
15: 嗯。
11: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呢，这个背景来自三方面。
15: 嗯，
11: 首先第一方面呢，来自于咱们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
15: 对。
11: 慢性病高发现状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2.5亿。
15: 嗯。
11: 糖尿病患者超过1.5亿呀、啊，高血脂的患者也接近1亿。
15: 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11: 哎。
15: 嗯。
11: 所以说，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
15: 嗯，
11: 根据我的专业课啊，健康教育哈、啊，教材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健康教育工作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以扫盲的态势来进行。

0: 说到群众的需求，那从我刚刚从医那几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哈，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医保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是20年前了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在民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就来形容啊老百姓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或者是叫因病致贫的。怎么说呢？叫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家庭啊，本来过得还可以，但是一个人的一场大病，那拖垮了整个家庭。当然现在好了，医疗保险呢全覆盖，有了医疗保险了，那么即使是有些大病重病啊，咱们个人支付的比例比较小，所以说看病花钱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大问题，啊，大家呢包括吃药、医保都能报销，
1: 对，
0: 也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但是有个问题，医保能给你报销药物，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不得病啊。
1: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病得在谁的身上，谁难受。”
0: 哎，是的，这是过去和近年来呀，群众对于这个医疗服务的需求吧，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多数咱们听友，我相信哈，咱们也十分重视健康，生活当中呢也方方面面的获取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在各大平台啊、各大媒体、各个渠道哈，也会收听收看到很多健康信息，是吧？过去我们讲了，报纸上你能看到健康专栏，是吧？电视上呢也能看到健康栏目，包括我们广播。收音机里呢也经常会传来一些健康之声，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在于健康知识传播领域呢，同样也存在一些什么良莠不齐的情况。所以说呀，就需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之下呢，咱们群众才能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1: 没错。
0: 这是从群众的角度哈。我们栏目开办的第一大背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古养正道》呢，让大家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素养。
0: 哎，是的。第二大背景，那就是来自官方的文件。基于现状，慢性病高发，那么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可以说密集地出台了文件，特别是近些年啊，比如说2022年的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它是由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啊、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协八部门联合下发的，这是第一份哈，来自官方的文件。大家注意啊，一讲到健康知识啊，我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啥呢？在大家头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宝塔，
1: 是的，中国居民平衡的膳食宝塔。
0: 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呀，最新一版呢是2022年的4月26日发布的，它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二版也就是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它有什么特点呢？比上一版，上一版是2016版
1: 哦。
0: 我们发现呢，就多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啥呢？在这个膳食宝塔的底层哈，大家知道以谷类为主啊，是宝塔的基础嘛。大家以为谷类指的就是五谷杂粮了，而2022年。2022版的这个新版的平衡膳食宝塔，它特意强调了这个谷类当中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
1: 全谷物和杂豆。
0: 是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哈，关于全谷物、杂豆的饮食建议啊，这是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你像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居民呢，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呢摄入量啊，占主食的一半。
1: 哦，
0: 那就是说主食你要是吃200克的话，那么你的全谷

0: 我至少要吃100克。
1: 嗯。
0: 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呢，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和杂豆多少呢？90到180克。我们国家是50到150克。实际上啊，现在咱们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量啊，每天都不足推荐量的1/10。
1: 哦，
0: 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哈，你回想一下，你这一个月以来，或者是过去的一年以来，你一共吃多少全谷物？平均每天可能
1: 嗯，
0: 连10克都不到
1: 对，是值得
0: 啊！
1: 大家深思的哈。
0: 哎。
1: 有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当中所提到的全谷物和杂豆，我们每天要保证的是50到150克这样一个正常量？
0: 嗯，
1: 嗯。
0: 是的。还有，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背景哈，官方文件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更深一点的哈，近2年呢，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新颖，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叫啥呢？叫国家喊你来
1: 减肥，
0: 减肥，哈哈啊，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我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
1: 是的。
0: 这是2025年3月10号提出的啊。那3年行动的话，2026、2027、2028至少要到2028年的3月10号才能结束。
1: 对，
0: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背后它是由15个部门主导的，是吧？包括卫健委，包括民政局在内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各部门是相当重视的。
1: 值得我们全社会重视的一件大事儿哈。
0: 哎，
1: 其实从最开始，李老师、李院长，您跟我们说到的从古至今的一些肥胖导致疾病，我们就引发了一些思考。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啊，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哈。其实个人的体重呢，为什么是一件值得全社会重视的大事儿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肥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了。
0: 是
1: 那
0: 的。
1: 我这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来听一下哈。如果按照我们国家对于肥胖症和超重的诊断标准，那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1/3还要多了啊！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也就是说啊，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了。所以说，这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是很令人吃惊的，也是很
0: 是的，
1: 堪忧的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吧，那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的人数达到了11.1%，肥胖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7.9%。那昨天呢，我们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哈，我们身边有一个4年级的小孩儿，平常就是爱吃炸鸡、喝饮料。前段时间妈妈带他去体检去了，中度脂肪肝儿，
0: 哎呦，
1: 在一个4年级孩子身上真实体现了。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堪忧啊。那肥胖可以说对于我们人体产生了各种的危害，它引起了我们身体的，刚才您也说到了代谢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3年行动，我觉得李院长您做的就非常的好，哎，这个体型保持得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今年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我们一起加入行列，然后呢，通过体重的管理，培养健康意识，让我们远离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各种慢性疾病。
0: 是的，以上从官方文件看得出来哈，就是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的重心在转移，
1: 是的，
0: 各项政策密集出台，而且近2年呢，大家在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一些报道哈，这医疗体制改革，叫3明1改，三明一改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医院成立呢，医工联合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你所辖区的居民少生病或不生病，从而节省医保资金，啊，让大家少得病。所以我们说呀，在我国医学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这是由群众的需求和官方文件这两大背景了哈。那我再说说第三大背景，这第三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坐在佳宁面前的我。
1: 李院长，
0: 啊，那有人说了，你李静文怎么还成为 这档栏目的背景啊，你和全谷物有啥关系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本人呢推广全谷物饮食方式啊，推广三分之七分养这个康复理念呢，已经20多年了。
1: 是的，而且在我的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您亲自撰写的有关全谷物养生这方面的一本书，是吧？
0: 是的，2015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哈，是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啊，我要写一系列的书哈，这本书呢是《正道修行》系列之一，叫养生正道、
1: 养生正道。
0: 那么我还要出版呢正道修行系列之减肥正道。
1: 很贴合我们3年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行动哈。
0: 是的啊，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减肥的案例哈。
1: 好。
0: 好，我们继续。2024年12月7号。这一天很特别。因为就在2天之后，就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它发生在哪一天呢？2024年12月9号。那李院长说了，12月7号，您在干什么呢？
1: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发生什么事呢？12月7号，我本人呢参加了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咱们北京会议中心哈，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起的，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的一个会议。那会议上呢，我是第5个发言的，讲了15分钟啊。当然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啊。那么我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不到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是中西医结合，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我的主题竟然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当然稍后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我给大家发言的内容啊。
1: 是的。
0: 那么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呀？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是不是有些夸张啊？说到引起一场革命，我想到一句话哈，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那么这句话呢是由阿基米德说的，但是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一粒米的问题如果你弄清楚了，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的。你看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就在我讲话的2天以后啊，这是一种巧合，很巧啊。所以说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直接的目的啊，我们要传播全谷物的相关知识，为百姓的健康撑腰，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这场医学革命的导火索。从国家官方的卫健部门到我们医疗机构，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合力来普及全谷物知识，来推动健康中国2030。
1: 是的。那么通过以上哈李院长给我们所讲述的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3大背景，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哈。我们这档节目大家记好名字，叫做谷养正道。 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这里是五谷的盛宴，也是健康的指南哈。在这里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随同李院长，咱们拨开膳食的迷雾，去探寻谷物和身体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密码。我们也将呢会追溯饮食的本源，解锁食养而非食补这样的一个生活哲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哈，能够用最质朴的谷物去养最本真的体魄，那每一餐呢都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修行。国养正道呢也希望和您一起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们一起做到养护我们的身体，食以养身，道以养心。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坐在我身边的哈，就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刚才您给我们讲述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全谷物的行动计划2024到2035，包括我们国家喊我们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这个三年的体重管理行动哈，其实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为何让全谷物成为健康的热点，而且呢，就这样的一个国家行动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饭碗健康保障究竟都有哪些关联？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一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0: 嗯，是的啊，当然我们强调这粒米可不是普通的大米，
1: 是的，
0: 而是全谷物。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这个全谷物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是真正什么是全谷物，它的内涵如何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好，我相信呢，很多听友啊，包括佳宁，一提到全谷物，你马上想到的是
1: 五谷杂粮
0: 啊，就认为谷是五谷，全呢那就是多呗，
1: 对，
0: 就是各种谷物都放在一起
1: 啊，我这一餐我就健康了，
0: 非
1: 是这样吗？
0: 非也非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米
1: 哦，
0: 一粒水稻它去掉外壳以后啊，里面的米呢，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那么这种米呢，你用电饭煲煮，不容易煮烂，
1: 是的，
0: 口感不好，
1: 嗯。
0: 那么这种米它由于含有胚芽， 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它会发芽的。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
1: 嗯。
0: 而且呀，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检测结果呢是，这一粒米80%的微量营养都在胚芽里面。
1: 哦。
0: 说到营养啊，大家知道，咱们医学上讲叫七大营养是吧？
1: 嗯。
0: 当然，我们提出有八大营养，第八呢就是氧气。这个以后我再讲到吃动平衡的时候，我要提到补氧运动。
1: 哦，好的，嗯。
0: 七大营养，大家比较熟悉的蛋白质啊，生命的基础。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讲到胰胺，啊，吃细粮，吃出肥胖，甚至吃丢了性命。
1: 嗯。
0: 它主要是什么？吃的是碳水比较多了。
1: 嗯。
0: 高热量是吧？哎。第三呢是脂肪，第四呢是微量矿物元素，
1: 嗯，
0: 什么钙、铁、锌、硒，
1: 嗯，
0: 那么第五呢是各种维生素。
1: 哦，
0: 这些微量营养都在一粒米的胚芽里。
1: 哦，
0: 那七大营养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
1: 嗯，
0: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哈。好了，那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在胚芽里。嗯，所以说全谷物呢是一整粒米，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
1: 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李院长
0: 啊？
1: 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吃到的这样的一些米，甭管这个大米、小米、黑米，
0: 嗯，
1: 那我们吃到的这些其实它已经是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粮食的那种外皮，
0: 啊，
1: 还有胚芽全部都已经精加工掉了。
0: 哎，是这样的。
1: 而其实刚才您说到的，
0: 嗯，
1: 我们说这个谷物的它的营养的80%其实就包含在我们加工掉的这些皮，嗯，还有胚芽当中。
0: 哎，是的。
1: 哦，
0: 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讲一粒糙米实际上啊，嗯，黑米也是全谷物。
1: 嗯，
0: 因为黑米要是经过加工以后，它里面也是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经加工以后的白米，大家注意，你家里面那大米，你看啊，
1: 嗯，
0: 它都缺一个角。
1: 嗯，
0: 那个角就是那胚芽所在的位置。
1: 哦，
0: 它容易非常容易被磨掉。还有小米，有人说啊，小米营养好啊。
1: 嗯，
0: 小米孕育生命，
1: 而且那个小米，尤其是刚下来的这个小米哈，
0: 嗯，
1: 然后熬起来上面还有一层糊糊，然后那种油状的，喝起来多有营养啊。
0: 嗯，但是注意啊，
1: 嗯，
0: 现代机械精加工啊，
1: 嗯，
0: 已经把小米的胚芽也磨掉了。
1: 哦，
0: 原则上来说，小米应该也是分两种，
1: 嗯，
0: 就像大米一样哈，留胚芽的有专门留胚芽的叫留胚米，
1: 哦，
0: 叫胚芽米。那么咱们现在你到超市也很少能买到胚芽米，
1: 嗯，
0: 大部分都是精米。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
1: 嗯，
0: 叫啥呢？叫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
1: 哦，
0: 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没有
1: 胚芽
0: 了。
1: 嗯，
0: 啊，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好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全谷物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
1: 嗯，
0: 那么都哪些是全谷物呢？你比如说燕麦。
1: 嗯，
0: 燕麦完整的燕麦粒儿啊，不是你到超市买人家给你压扁的那个燕麦片儿。
1: 哦，
0: 嗯，完整的燕麦粒儿呢，你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
1: 嗯，
0: 还有完整的小麦的粒子啊，就是一整粒小麦，比如说黑麦、大麦。
1: 嗯，
0: 啊，如果说把它磨成面，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嗯，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所吃到都是那些精面，
0: 哎，
1: 啊，然后看得很白，
0: 八零粉，
1: 嗯，
0: 里面要加花石粉了，
1: 嗯，
0: 啊，因为啥加花石粉呢？因为你不加花石粉的话，它磨面的过程中面会有一定粘性，会把那个机子给粘住。
1: 哦，
0: 嗯，啊，我又蒸了一锅馒头啊，是用全麦面蒸的哈，嗯，当然现在到超市去买全麦面一般都很难买到。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到全谷物或全麦面的一些概念。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哈。
1: 嗯，
0: 如何选择全谷物，如何把全谷物和豆类进行搭配组合。
1: 嗯，
0: 如何合理的烹饪，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
1: 嗯，
0: 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哈。了解了什么是全谷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全谷物对人该有多重要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哎，包括国家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下达文件要推广全谷物。
1: 嗯，
0: 简单来说，咱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指出的哈，增加全谷物摄入可降

0: 这样的一些谷物是不是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全谷物的标准？
1: 哎，是的，
0: 以及您在平常这个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1: 哎，是的，那么可以说呀，关于本档栏目开播的背景，基本上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0: 是的。
1: 当然以后还要详细的给大家剖析。那么本栏目开播的最终一个目的，我们简单的说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咱们广大听友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长寿啊？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最终还离不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健康和长寿。
0: 对。
1: 说到健康和长寿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了？
0: 应该是将近79岁了，78.6岁。
1: 接近79岁。
0: 对。
1: 比2020年提高1.1岁了。其中我们国家有8个省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瞩目的成绩，是吧？
0: 是的。
1: 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啊。我们知道在古代呢，因为环境的原因，战争啊，还有那传染病爆发，是吧？人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0: 是的。
1: 但是在古代呢，确实有长寿之人。你看很多听友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人人的天年哈，就是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啊？
0: 120岁。
1: 哎，120到175岁。
0: 哦。
1: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哈。那么这些数字是确实有的，也就是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人活过100岁的，包括现在我们身边是吧，我们也有很多有100岁老人。
0: 对。
1: 所以说呀，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记得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是用纯白银做的，
0: 长命锁。
1: 长命锁。所以啊，我在讲望子成龙30招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说到寿星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名人吧。这几个名人可是很有名的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啊，皇帝就活到了118岁。而炎帝呢活到了155岁，是吧？皇帝在位就100几年。还有姜子牙。关于姜子牙的这个寿命啊，说法不肯定哈，有人说姜子牙活到140多岁。也有人说姜子牙活到99岁。但是呢查阅大量资料，最后呢99岁这个数字是比较贴近的。也是接近100岁了，
0: 也是高寿老人了。
1: 对。还有一位我们医学界的一位名人。谁呢？药王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活到多大岁数啊？141岁。所以我们讲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吧？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意无意之间符合了养生之道。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养生之道。
0: 没错。
1: 是吧？都在琢磨如何吃对自己身体更好。或者是身体有了疾病以后，说我怎么忌口啊。我怎么吃才能说把这个病吃回去呀。于是呢大家就到处学习医学知识。特别是一些人退休了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医学，来研究养生。
0: 对。
1: 很多人甚至认为啥呢？自己久病成医了。是吧？很多人甚至自己没事给自己就可以辨辨证开开方了。很常见的是吧，吃点去火的药啊，用点补品呢，是吧？很多人可以说是粗制一二。而且呢就像节目开始我们讲到的哈，现在啊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可能有少数的平台把关也不够完善哈。毕竟把关的人他也不是专家，是吧？那么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是吧，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那么可能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群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获得的健康知识啊，是 片面的。

0: 是的。
1: 啊，是不全的。所以说，2015年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
0: 嗯，
1: 好吧，时间还允许啊。
0: 好，我们一起来拜读一下。
1: 啊，前言。
0: 嗯，
1: 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啊，神奇药物，用了很多。那么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
0: 嗯。
1: 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去病术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是吧？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
0: 嗯，
1: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呢，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去病延寿的真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
0: 嗯，
1: 那说到健康的四大基石，我想佳宁老师也知道是吧？
0: 嗯，健康基石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吃，
1: 哎，
0: 我们就所说的这个合理的膳食。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嗯，
0: 是吧？要科学的去进行运动，
1: 吃动两平衡，
0: 吃动两平衡，
1: 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讲的内容啊。
0: 嗯，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呢，李院长？
1: 还有，戒烟限酒
0: 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1: 哎，因为烟酒它是造病的原因。
0: 对，
1: 那么第四大基石呢，就是心态平衡。
0: 嗯，是的。
1: 啊，我现在每天还跟随我的老恩师李殿贵皈依大师哈，李老呢出诊哈。
0: 哦。
1: 那么李老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嘱咐每一位患者，心态一定要好。
0: 哎。
1: 啊，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0: 对。
1: 所以说呀，一个人情绪是生命的指挥棒，
0: 没错，心态放平衡一些，其实健康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去吸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1: 有一首宽心谣哈，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0: 没错。
1: 好，继续啊，我们讲到健康的四大基石，说以此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之正道。说行此道，则万民康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社会效益就是大家健康水平提高了，那么经济效益呢，就是大家身体好了，咱们省钱了，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药去治病了。
0: 对，
1: 这不就是双丰收吗？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你要是说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么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
0: 哦，
1: 那行此道，那就是财力物力双浪费。
0: 是的。
1: 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大家注意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很巧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
0: 系列之一
1: 啊。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又叫古
0: 养
1: 正道。
0: 古养正道，是的。
1: 啊，当然，我们就从古养正道开始，开启养生正道。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 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当中哈，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去提升我们的健康素养。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长寿水准已经在提升了，已经接近了79岁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高龄其实还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高寿岁数，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1: 我们讲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目标啊是活过99。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学到有用的知识。那特别是在本栏目当中哈，我特别强调哈，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你比如说我们将给大家讲的吃动两平衡的内容，下几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坚持收听哈。
0: 好，
1: 因为这套方法呢，吃动两平衡啊，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大家放心的哈，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的。开个玩笑啊。只教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动手做。你像氨基酸营养液
0: 哦，
1: 多肽，包括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0: 自己动手来做，
1: 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换句话说，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也就是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我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哈，有一句话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
0: 是的，
1: 就像我们这档栏目开办一样啊，如果说没有我们权威的这些健康科普栏目的开办，没有这些专业的指导的话，那么鱼龙混杂的健康知识就会占领大家的大脑。那些鱼龙混杂的知识啊，我们认为它就是杂草。是吧，你庄稼长不好，杂草就会丛生。
0: 没错，
1: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去做养生的汤粥啊，当然后文我们详细讲哈，那么我们就省掉了去购买那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的机会了。那今天节目将结束了，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多少课都白听。饮食习惯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都白花，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那么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0: 没错，从此时此刻开始。那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传递的有关这个全谷物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们经常会说哈，疾病是吃出来的，其实健康也是吃出来的。那我们这档谷养正道节目呢，就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的节目。那在未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李院长哈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故事医案，让我们大家哈在一日三餐当中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院长，感谢我们朋友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3: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3: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3: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3: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3: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3: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第2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1天就报出去1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 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

0: 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两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兰你好。
0: 你好，
5: 胡兰，
0: 欢迎您。
5: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0: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5: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0: 啊、哦，
5: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在家这个老高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才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0: 哦。
5: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0: 哎、
5: 能上班能挣。

0: 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啊，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少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1: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
0: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
0: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1: 嗯，
0: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
1: 啊、
0: 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1: 就是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0: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1: 儿。难得
0: 的，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1: 啊、
0: 嗯
1: 嗯没错。嗯，
0: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蝴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哎，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0: 啊、
1: 对不对啊？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
0: 哎、
1: 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0: 对，
1: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他，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0: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1: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0: 哎，
1: 好的，祝贺你们！
0: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胡老，再见。
1: 就这样、
0: 啊，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
0: 好、哎、
1: 朋友。
0: 哎，
1: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5个要求，前3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2个才是自己。 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高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1: 是的，
6: 这哎，给我
1: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6: 哎，
1: 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6: 我这听这不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1: 没错，
6: 麻烦您啊，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1: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6: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
1: 哦，
6: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还有那个2.5反流，
1: 哦，
6: 心律不齐，哎，
1: 嗯，
6: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
1: 啊，
6: 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还这个发胀，
1: 嗯，
6: 哎，我的药吧也没少吃，你说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它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他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1: 根本不能根除他，是不是啊？嗯，
6: 是，就想让那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毛病。哎，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一年多了都。哎，
1: 哦，
6: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哎，
6: 你看我这个用咱这个护家老高吧，这不一年了吗？心脏吧、
1: 啊，
6: 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
1: 嗯，
6: 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哎，
1: 啊
6: 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6: 嗯嗯。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五十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
1: 嗯嗯。
6: 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哎呀、
1: 啊，
6: 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1: 你看看，
6: 哎
1: 啊，效果多好、
6: 哎！
1: 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嗯、啊，去除他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他的这个功能吧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6: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
1: 啊、
6: 也好，哎，
1: 嗯，没错，
6: 就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是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呢，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
1: 哎、
6: 我寻思麻麻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1: 哎，好的，
6: 买哪个？
1: 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
6: 哦、
1: 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6: 那可我真是，
1: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
6: 哦、
1: 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
6: 哦、
1: 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五谷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6: 对呀、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6: 是，所以说。不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
1: 嗯，
6: 那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 没错，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6: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
1: 没
6: 错，我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1: 哎，
6: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6: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那再
1: 啊，
6: 再见
1: 啊，啊，再会。哎，现在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 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

0: 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1: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1: 首先啊谢谢你，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1: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1: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1: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1: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1: 这胡老，这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1: 哎呀，胡老，我身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1: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0: 哦，
1: 动脉硬化。
0: 啊，
1: 甲亢。
0: 嗯，
1: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0: 嗯，
1: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0: 嗯，
1: 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0: 啊，
1: 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1: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
1: 另外啊，你看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1: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0: 啊。
1: 你看以前
0: 啊，
1: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忘。
0: 嗯，
1: 后来不行，就得联合用药，吃好几种，3-4种一起吃。
0: 嗯，
1: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0: 哎，
1: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

0: 啊，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1: 行，
0: 吃啥药都白扯。
1: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0: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护甲老高啊。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用了不到有两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那我以前啊，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两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1: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0: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厄斐沙坦
1: 啊
0: 有时候就是好吃好几种也能降，所以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也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护甲老高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1: 你看看多好。
0: 有时候生长气啊它也没高。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我估计 啊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假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血压平稳了，心里边踏实了。再有啊，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或者环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你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1: 就是啊，
0: 我就想多买点儿啊，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这不是还送那个宫廷肾宝。
1: 对、
0: 啊、
1: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0: 啊，听说了，
1: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0: 对，
1: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0: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一点，我订2份。哎，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我。
1: 哎，好，再见，再会啊。
0: 再见。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高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高，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 宫廷是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 90% 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哦。
6: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膏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1: 是吧？啊。嗯。
6: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1: 没错。嗯。
6: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吧，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1: 嗯嗯嗯嗯。
6: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治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1: 嗯。
6: 这个胡家老膏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膏我用上了。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四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6: 这胡老师真是用的好，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要比，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1: 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膏搞活动啊。
1: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膏，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公精肾宝了啊。
6: 对对对，
1: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6: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1: 啊，
6: 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6: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6: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膏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1: 没错，嗯，
0: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膏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疫情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1: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对对，这霍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膏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1: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1: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膏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1: 哎，好的，
0: 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0: 哎哎，好，再见。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你好
1: 啊。
5: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
1: 哎、
5: 啊对，我要参加，听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哎，
5: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常委打电话，哎呀，老师着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1: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5: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1: 啊，你现在抓紧，好吧？啊，越快越好。
5: 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啊、哎！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膏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1: 哦、
5: 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1: 嗯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好好，那我从此参加活动去。

0: 猴子，那谢谢了啊。
1: 啊，好，再见。
0: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1: 哎，猴子，行，赶紧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嗯，哎，猴子，再见啊。
0: 啊，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哦，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0: 啊。哦，好的，欢迎你啊。
6: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4个半月时间了，是啊。
0: 哦。
6: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肾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0: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 啊
6: 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这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0: 啊啊啊，你讲。
6: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哦，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哦，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0: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6: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 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部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
0: 嗯，
6: 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
0: 嗯嗯嗯，
6: 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现在眼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6: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0: 你看多好啊！啊，
6: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得不错。这不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买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0: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6: 对，
0: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又离时机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6: 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0: 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6: 谢谢，
0: 再会。
6: 哎，好，再见，好，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

0: 八九零生活气象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到九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独活寄生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结肠炎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表示，认真落实实施意见中加力落实 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要求，切实保障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权利，推动实现在哪常住、在哪参保、在哪享受待遇。
1: 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例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 食品安全标准呢是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基石。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在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已经累计发布了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 监测显示，6月到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均占全国三分之二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三分之二，发病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专家在近日的 召开国家卫生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非常重要。
0: 膳食纤维呢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滋养肠道有益菌，还能够缩短有害物质在肠道的停留时间，降低肠癌风险。每天摄入多少膳食纤维最健康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介绍，成人每天推荐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
2: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独活寄生汤。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药材，性命一管花争艳。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我们来介绍一剂经典名方，一剂道家灵药，一剂可以赶走冬日老寒腿的独活寄生汤。 喜欢中医的朋友一定听过医圣张仲景和药王孙思邈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但他们的生活际遇却完全不同。生活在风雨飘摇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见惯了人间悲苦，你方用药也大多是简而精的小处方，目的就是一个活着最重要。 而药王孙思邈就不同了。药王生活在大唐鼎盛时期，人们大多是可以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在药王的书中看到的更多是提高生活品质、改善健康状态的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药王是第一位将美容药推向民间的人，他也是第一位提出用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药王知道用羊焰，也就是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更会用琥珀治疗大出血的产妇。药王是道家的名医，是医者中的老寿星，更是大医京城的奠基人。今天说的这首独活寄生汤，正是出自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此方也是一剂改善腰腿疼痛患者生活状态的救急保健方。独活寄生汤这个药方的组成是这样的：独活九克，桑寄生、杜仲、牛膝、细辛、秦椒、防风、肉桂心、茯苓、当归、川芎、人参、芍药、甘地黄、甘草各六克。孙思邈是一位道家医者，他们自有一套与传统八纲辩证不同的遣方用药的理论，就好像我们看到的武侠电视剧中那些古道先锋的道长身上总有那么几瓶仙丹灵药，遇到某某症状只需服下几颗，只管病去痛止。而药王的这剂独活寄生汤也有几分道长怀中丹药的味道。药王抛弃了气血阴阳、五行八纲的辩证方法，用最简洁明了的语句告诉我们，经常腰痛、后背痛之人，大多都是肾气不足，因常居于风寒湿之地所致。这样的病症一旦发现，就应该立即治疗，否则这样的邪气就会钻进我们的腰膝关节之内，日后遇到冷天就会疼，走起路来就会越发的沉重。您看，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膝骨关节炎、风湿老寒腿吗？那这剂神奇的独活寄生汤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思路来治病呢？此方以独活寄生命名，也浓缩凝练出方药的两大走向。以寄生为代表的药物以补为主，补肾柔肝、强筋健骨；以独活为代表的药物驱风除湿，解除治病之因。寄生是一味很有意思的药材，它需要寄生在树上才能更好的生长。这种植物有自己的根，但它又有一个吸收器与树木相连，方便吸收树木的精华为己所用。在《滇南本草》中就曾记载，生槐树者主治大肠下血、肠风带血、痔疮；生桑树者治筋骨疼痛、走筋络、风寒湿痹；生花椒树者治脾胃寒冷、呕吐恶心反胃，又用治眉疮毒。

0: 妇人下元虚寒或崩漏。独活寄生汤此方中所用的寄生，正是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的桑寄生。桑寄生性质平和，味道苦中带甘，入肝肾之经，是一味补肝肾强筋骨的药药，兼具驱风湿安胎儿之功。此药与杜仲牛膝芍药相合，补虚通络，以调病之根本。再合以川芎、当归、人参、茯苓、甘地黄、甘草，以调补气血。此十味药物相合，正是这个方中补肝肾壮腰膝的滋补方。我们再来说说独活。独活这味药啊，从名字中就能读到它的古怪和刚毅。中医先辈说它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动，从骨子里就透露出一种杠头般的嘴脸，所以先贤们就索性给它取名叫独活，要的就是这种一世而独立的孤傲。独活是当归的近亲，是重齿毛当归的干燥根，最擅长与风抗衡。历代的医书中对于独活的记载大体都是疗诸贼风、百节痛风、五九心者均可服之，也就是说，想要治疗风寒湿之邪，无论病症心久，都可以从独活中找到配伍思路。而且独活善于向下行走，更善于治疗肾经两足之痛症。这个独活配伍秦椒、防风与川芎，就是后世一直被沿袭下来治疗风湿袭扰少阴的独活秦椒汤，然后再少佐一味足少阴肾经的引经药细心。此药兼见鼓风机一样的能力，可以发散肾中寒气，再配上引火归元、温经通脉的肉桂，诸药相合，就是这道道家经典名方独活寄生汤。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很多老年人有了疾病，大都是干不动活了才来买药，挺不住了就吃些止痛片。很多真正病痛在身的人们，他们往往找不到恰当的药物，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身上的病症。比如东北下了场大雪，一下子冻出了许多人的老寒腿，但似乎大家还没来得及学会治疗疼痛的办法。独活寄生汤正是治疗这类御寒加重的骨关节疼痛问题的良方，可以治疗膝关节疼痛、腰腿后背僵硬疼痛，而且此方已有中成药独活寄生丸和独活寄生合剂，适用于那些不方便购买中草药的人们使用。凡是那种骨关节疼痛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出现疼痛、关节屈伸不利或麻木不仁、御寒加重、喜温喜暗、走路沉重、气短乏力等症状者，均可选择独活寄生汤来治疗。而且临床实验也证明，此方不仅可以缓解急性期的疼痛问题，也可以延缓疾病的发作频率，而且此方还可以透皮吸收，也就是说可以作为外用洗剂、煎汤足浴。所以如果家中有常年劳作的父母、辛勤工作的朋友，那就要学会这首药王的止痛方独活寄生汤，它才是补肝肾强筋骨、治病必求于本的方法。好的，治疗老寒腿的经典名方独活寄生汤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 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谈养生，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结肠炎呢是一种慢性肠道疾病，会出现腹痛腹泻、里脊厚重、大便粘液、便秘和泄泻交替的情况。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引起结肠炎的病因和饮食不节、情志失调、房事过劳导致脾肝肾功能障碍有关系。中医的治疗原则呢是清热解毒、清肠利湿、活血化瘀、健脾补肾、收涩止泻来治疗，可以服用怀角丸清热解毒，或者服用桃红四物汤活血化瘀，并且呢可以服用参苓白术散加上四神丸来治疗。建议呢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平时啊要多运动，增强免疫力，不吃生冷冰凉辛辣刺激食物，不要暴饮暴食，避免抽烟喝酒，按时服用药物，定期复查。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698082和86698083。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结肠炎，因为到了夏季啊，我们的肠胃容易出问题。那么结肠首先从它这个在人体当中的作用来谈起好吗？它主要负责我们人体哪些功能呢？
1: 好的。这个结肠咱们是说西医的功能呢还是说中医的功能呢？
0: 随您、我们是从中医角度，那我们就说中医了。
1: 好，反正这个你看这个一般这个首先说一下西医吧。
0: 好，
1: 那西医小肠是主要管吸收的是吧？
0: 对。
1: 大肠呢它是这个再度吸收，然后这个再把这个，因为小肠基本上就把这个食物呢残渣呢就是吸收的差不多，把营养吸收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到大肠，大肠以后它再浓缩再吸收这个，然后形成糟粕排出体外是吧？
0: 对，
1: 这是大肠这儿的功能。如果这个要说呢，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它有这个营养物质的再消化和吸收，这是大肠的一个功能是吧？这个其实再一个哈，大肠里边还含有很多免疫组织。就是大肠内它有含有机体2/3的那个免疫组织，淋巴细胞啊，这个这些啊，这是西医的这个，组织胚胎学上和这个解剖学上的一个认识哈。它这个而且肠道还有内分泌的功能，这个肠道又是一个屏障吧，这个因为肠道里边还有大量的叫什么这个肠道的菌群、
0: 消化酶，
1: 这个对各种的。就是人体的肠，其实人体不是单纯你这一个人体，人体内还存在着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这个有会形成一个肠道的一个屏障，叫微生物的屏障。你看它又有这个免疫的屏障，因为肠道内含有很多免疫组织是吧？还有免疫屏障，它还有一道微生物的屏障，它同时它又有机械屏障，就是肠道。它有肠管以后，这肠管的肠上皮细胞包括各个细胞和细胞之间和细胞间质，这它会形成一个屏障，就阻止这个

0: 有害的物质啊，或者是大分子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进入你的身体是吧？它在你的肠道里边通行，就是肠道有很多这种这个临床医学上的一些认识哈。在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肠道呢？在中医上边有一个名词哈，就是在这个《内经》上说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
1: 嗯。
0: 传道之官，这个变化出焉。这个大肠还主什么？大肠主筋。大肠主筋，我找一下那个词儿是怎么说的哈。
1: 你看，我们经常说到了这个《黄帝内经》一些经典的文章。是的，我们经常应该多去看看这些书，是吧？我觉得翻一翻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肠胃容易出问题，大家在饮食方面呢，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聊聊这个结肠炎。
0: 对，叫大肠者传道，那是在《铃兰秘简论》上，就是把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来比喻成世间的人世间的各种官职是吧？那什么官是不是就什么作用啊？是吧？
1: 对，
0: 就什么官它有什么功能，它这个比喻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说到大肠的时候，就是，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啊，就是这个这样一个词儿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大肠呢，它就具有分别清浊的这个功能，它把这个清浊是什么？有营养的、清清的这样东西，咱们叫清。那这个糟粕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为浊啊，这是这个清浊的意思。再一个清浊的意思呢，就清是清清的那样的营养，就清。比较重浊一点的营养，粘稠的这个营养叫浊，那是另一个意思的清浊哈。大肠在咱们今天说这个呢，你就可以把清浊比喻想象着清呢就是营养物质，浊呢你可以理解成糟粕。对，就是大肠呢具有分别清浊的这个功能，把这个清浊的这个物质呢分别传向不同的去处。你看，把清的就是这个气血转化成的气血哈，它把营养转化给什么？转化给不同的去处。这个该给心的给心，该给肠的给肠，该给肺的给肺，是吧？传给不同的去处。然后糟粕呢，就传到肛门，暂时传到直肠，暂时储存，然后再排出体外了，是吧？
1: 对。
0: 就像这个大肠呢，它就像管理调度道路运输的官员一样，能够传导这个糟粕，也能传导这个水液，能传导气血到其他的地方去，是吧？所以说是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那就把营养变化出来，也把糟粕也把食物又变成营养，又变成糟粕排出体外，这叫变化，又变又化，那个它是传道之官，又变又化啊，这是这个大肠的这个功能。另外，大肠还有一个功能，中医的概念叫津的功能，就是大肠主津。就津液的那个津，天津的那个津，
1: 哦，三点水那个
0: 津字儿，
1: 哦，对，
0: 啊，这个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在这个，在这个《灵枢经》的经脉篇里边，就是说到手阳明大肠经的时候，先说的手阳明大肠经的循行路线哈，从哪过？经过哪儿，然后联络什么脏腑哈，这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循行所过。另外说到一个势动则病，齿痛颈肿，就是这条手阳明大肠经出现病了以后，出现的这种热症，牙齿痛，颈部肿，因为这个手阳明大肠经过牙过齿嘛，是吧？过牙齿过颈部。另外，它如果大肠病了，是主筋所生病者，就是大肠主筋。筋是什么意思呢？筋这个意思是，在《灵枢·崛气篇》里头说到了"腠理发泄，汗出真真，是为筋"。筋的意思就是筋出去，液体渗出，这个过程就叫筋。也就是你看，你大肠里头 小肠进入大肠，小肠里的内容物到了大肠以后，大肠把这个营养就进出去了，是不是？大肠也就咱们西医叫吸收，大肠把这个内容物这东西再重吸收，重吸收这个营养是不是被人体吸收了？
1: 对，
0: 在中医里说筋，就是大肠主筋，就把这个你大肠内容物里的营养筋出去。怎么理解这个词儿？不太好用，不太好用这个俗语说。就是把它筋出去，把营养筋出去，形成的就是糟粕了。糟粕再排出去，是吧？这就是筋。
1: 可以，
0: 这个、
1: 可以这样理解吗？它有点像过滤的意思。
0: 也可以说是过滤。
1: 嗯。
0: 也可以说就是什么？你比方说咱们那个，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比方咱们绞馅儿，包饺子，咱们是不是得剁馅儿啊？剁了馅儿以后，是不是得用一个那个包把这个馅儿包住，然后使劲压？
1: 哦、对，
0: 压了以后，那包里的那水是不是就出去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你可以把它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筋的一个过程。就是把这个内容物里的东西，这个营养呢，把它筋到外边去，就筋出去，这是一个筋的一个过程啊，筋的一个功能。这中医的这个词儿有时候不好用老大白话讲出来，就是大肠就有筋的功能。那大肠又属阳明是吧？
1: 对，
0: 手阳明大肠经嘛。阳明是多气多血的，为什么多气多血？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这个所以胃肠呢，它里边的这个食物呢，就是在胃肠里边化成营养，化成气血是吧？所以阳明多气多血。如果阳明的火盛了，那手阳明大肠；如果阳明经的火盛了，那大肠筋的功能就过强了，那就会把大肠里本应该留存的那个液体也给排到肠壁以外了，那人体就会形成便秘，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想象，如果就你挤馅子，如果你挤馅挤的劲儿大了，是不是馅子就干了？
1: 嗯。
0: 这馅儿就干了，是吧？也就是火盛了，你就可以想筋的这功能强一点，
1: 嗯，
0: 那就会形成便秘。这个如果阳明火衰呢？那就像你挤馅儿的时候挤的劲儿小了，那大肠筋的功能弱了。
1: 嗯，
0: 筋的功能弱了，大肠里头本应该排出肠壁以外的液体，是不是没有排出，就会留在大肠里边，就会变成泄泻，是吧？就会大便就稀不成形，就会形成溏泻。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个功能啊，一个是筋的功能，再一个它是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其实它这个说的都是一个事儿。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这个过程就是筋，
1: 嗯，
0: 是吧？这就是这个大肠的这个功能。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结肠炎，这是西医的病名，中医没有结肠炎这个名哈。这个结肠炎的症状，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腹泻，腹痛，里脊后重，
1: 对，
0: 这是典型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症状，是吧？那就是大肠的传道的这个功能没有做好，它变化出了问题，也就是它筋的问题出现了问题。那么要么就泄泻，要么就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便秘，是吧？
1: 嗯。
0: 另外，肠道出了问题，它的筋的功能出现了问题，那它就会有这种这个腹痛，有这个症状，同时呢，这个结肠炎也会有其他的症状，就是全身的症状，就是肠外的表现，就是大肠本身的症状呢，就是腹痛和腹泻，是吧？同时，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症状，你比方说发烧啊、没劲儿啊、体重下降啦、或者贫血啊、或者低蛋白血症啊、口腔溃疡啊、关节疼啊、皮肤红斑呢、会有很多其他的症状。所以一个结肠炎，它不光是光结肠这儿有症状，其他的身体也会出现症状的。
1: 哦，
0: 就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不同，它牵涉就是它本身病了以后。这个除了他本身器官的症状之外，他还会有其他的全身性的症状。
1: 嗯，
0: 那在中医里头的就叫什么？就叫传变。他不光他本经有病，出现了腹泻啦、腹痛啦，这叫本经病是吧？本经病，这个有。同时，他如果传变了，就是本经也病了，同时他往里传了，这个阴阳病入阴了，出现传变了。出现病，出现兼病了。那出现兼症，出现病症病病哈、啊， 那就是什么？就是他自身也病了以后，他的病还往里走了。那比方，他本来是阳明病，结果阳正气太虚弱了，邪气往里头进了，就是正气塌陷，邪气入里了以后，还会出现太阴脾病，还有可能会出现太阴的肺病，也可能出现少阴的心病，也可能会出现少阴的肾病，是吧？就是也可能会出现厥阴症，就是你阳明病表里传的话会变成太阴病，那如果循经传的话，那阳明病可能会出现少阳病，也可能会出现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它传表，就是它传遍的时候，可能经过表里传，也可能通过循经传，就是一个一经一经的传，也可以跳着经传，就会出现，这些全身的症状啊。所以咱们六经辩证治疗结肠炎的时候，不是说按照结肠炎的病名来有一个单纯的方子来治结肠炎，还是要辨证论治，辨什么呢？把他的所有的症状罗列出来，然后归经，归经，看他属于哪一经，那就是什么病，那个你看，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结肠炎的这个在中医里头属于三阴病的还是比较多，尤其是属于太阴病的时候还是比较多。在这个你看太阴病篇啊，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太阴病篇。太阴病足太阴，
1: 足太阴脾，
0: 足太阴脾，脾足太阴之脉，它的循行路线，它势动则病。你看，势动则病，舌本降，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爱得后雨气则快染如衰，身体皆重。你看舌本降，就是舌根僵硬，食则呕，就一吃就呕想吐，恶心，胃脘痛，就胃疼，腹胀，爱气，得后雨气，就是那个放放屁啊，或者大便排完以后啊，就觉得舒服了，舒服一些，是吧？身体就是身体沉重，这是脾经本经病，就是脾经这条经脉出现病变以后，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呢，是主脾所生病，如果再重了，脾这一个脏出现问题会怎么样呢？舌本痛更重了啊，原来是舌本降，现在舌本痛，就是舌根疼，脾不能动摇，就身体行动迟缓，比较费劲，是吧？活动比较艰难，食不下，就吃了食物在胃这堆着下不去，烦心。心烦，心下急痛，心下就是上腹部呗，是吧？疼，肠甲泻，有这个腹泻啊，不成形，是吧？水样便，水闭黄疸，会出现黄疸，不能卧，就是躺不下，强力的气骨内肿绝，毒大指不用。你看，结肠炎的症状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个足太阴脾的症状啊？不管是本经病还是脾本身的病，是吧？这也说明，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医还有一个概念啊，叫表里，脾和胃是相表里的。脾属里，胃属表，也就是脾胃是一家，它是一个表里关系。你怎么理解这个表里关系呢？就是胃是功能，脾是本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你可以把脾胃的这个表里的关系理解成灯光、灯火。你可以理解成啊，脾是灯，光是胃，你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脾胃的功能显现出来，它是胃，然后呢，就像灯一亮，它就有光有热了，是吧？
1: 对，
0: 你看见的是光和热，实际上它是灯显现出来的，点着它以后显现出来的，是吧？所以你这样去理解，所以胃出现问题了以后，你别光想着胃，很可能是。这个脾出现了问题，就是太阴的太阴病出现了，那个本身它是太阴病，结果呢，就是它出现的症状呢是西医上看来是结肠这儿出现了炎症，出现了这个溃疡，是吧？再一个呢，很多时候病得再深了，那就不是太阴病，是少阴病，少阴跟谁有关呢？是跟心肾有关，
1: 对，
0: 也就是那个。脾呀、胃呀，就是人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它的功能能发挥，它的能量的来源是肾， 因为肾藏精，就是肾是所有能量的储存库。
1: 对，
0: 肾精发动，精化气，气通行全身，全身的五脏六腑、脾脉、筋骨。

0: 得到了气以后，它就能正常运转。那你的胃呀、肠啊，如果没有充足的精气，没有充足的阳气的话，是不是它的功能也不能正常发挥呀？
1: 是。
0: 那它自身如果没有充足的阳气，那这个胃呀、肠啊，它破损了，或者它有破漏的地方，是不是也不能修复啊？
1: 嗯。
0: 那就可能就会出现缺损，就会出现炎症，不能正常的修复。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厥阴，这是少阴的层次。如果人的气血再亏了，亏到厥阴的层次，就是什么精都亏了，精血都不足了，就根儿都就是能量储备都没有了，肾藏精嘛，精都没有了。精是什么？精是常先身生，就是精是化身人体人身万物的这个最原始的东西，也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能量库是吧？你肠道要修复，比方说有破损要修复，那得精过来，就是它得有原料啊。中医叫精，西医可能是叫细胞，这个血细胞带着携带着氧气啊，携带着能量过来是吧？携带着营养过来，西医叫能量，叫营养，中医呢就叫精。精血都亏了，病到厥阴的层次的时候，精血都亏了，那你这个结肠炎那肯定是千言不愈的，也就这个地方坏了，它就老修复不上，是吧？
1: 嗯。
0: 所以虽然是结肠炎，病位在结肠，确实它有炎症，它有破损，它有症状，但是在中医眼里，并不是只盯着它的结肠，而是要看根据除了结肠炎的它的症状腹泻腹痛之外，还要看它的身体症状来看它病到哪一层了，在哪一经哪一层来辨证了。
1: 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结肠炎我们首先应该去找大肠经。但是这个是本经，那么其实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六经辨证的一个特点哈。
0: 对，所以那叫具体要怎么治呢？那还是一句话，老生常谈的哈，叫辨证论治是吧？本经病、阳明经、本经病了，那就阳明经的方子有很多呀。那是生病还是太阴病还是厥阴病？到底是哪个方子？那就具体的辨证了。咱们临床治疗这个结肠炎倒是挺多的，阳症基本很少，基本上都是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而且以少阴病和厥阴病比较多，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临床治愈没有问题，这个案例非常多，这是有效的。除了中药之外，还有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艾灸，不管你是玄灸。还是隔姜灸、隔药灸，还是隔盐灸，还是你这个用机器灸，还是用重灸直接在皮肤上灸，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常用的穴位呢，关元呀、中脘呀、足三里呀、脾虚、肾虚、胃、脾腧、肾腧，这个胃腧、大肠腧，关元，就这些穴啊，这些大穴，这个都非常常用，而且效果非常好。这个咱们前一阵呢就有一个小孩，我应该也举过这个案例，他是肚子疼，然后去医院以后说他是那个阑尾炎，然后肠炎、肠梗阻，然后要给他做手术，这个要开腹手术嘛啊，小孩吓得就哭，因为这个小孩以前是一直是这个咱们这儿老病号，有问题了经常过来发烧啊干嘛常过来，后来他父亲呢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这个我听他描述呢，感觉可以，人还要来嘛，因为看病光电话说也不行，还要见人见脉，因为医院既然说要让做手术，那估计症状是比较重，是吧？那病得比较重。
1: 多大岁数这个小孩？
0: 9岁。
1: 9岁啊、哦。
0: 对，比较小。然后过来以后，这个通过这个描这个四诊核酸呢，感觉他不至于到了手术那个程度。然后呢，就给他因为他正疼着呢。药还在熬是吧，然后就给他灸了一下，就是用那个艾条熏腹部，就是他哪儿疼就熏哪儿，就整个肚子基本上神阙呀、关元呀、中脘呀、下脘呀，就是腹部的这些穴位都灸到了。灸着灸了大概有30分钟吧，灸着灸着他肚子就不疼了。所以这个痛症在中医里头就是寒症嘛，就是寒凝嘛，三阴病就是寒凝嘛是吧。所以用这个灸法直接兴阳气，这个通经脉，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然后灸完以后他就不疼了，然后拿着药回家了，也就吃了一周的中药。

0: 症也好，还是可以这个用这个中医的方法，也是很快的。
1: 这个打消了我们以前认为中医治病慢的一个印象哈。
0: 对，你得看是什么病，看是什么症啊。另外还有过一个厥阴病的一个案例，有个女士60多岁了，她是20多年的腹泻，她是20多年之前吃过一个变质的馒头，就馒头发毛了，坏了，她舍不得浪费，然后就吃了，吃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就一直拉肚子，老好不了，当然也治各种方法，用各种手段也治了啊，输液呀、打针呐、吃药干嘛都治了，治了20多年都没把这个肚子疼治好。这个肚子疼、腹泻，治没有治好，这个来的时候呢，因为他除了腹泻之外，还有身体的其他症状，然后当时辨证他是厥阴病，用的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也就吃了一个星期吧，也就好了。这个是多年之前的一个病号了，我没有找他的病例，但是这个患者呢印象也比较深刻，所以这个结肠炎，放心哈，这个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1: 是。
0: 能治，而且能治好。只是说，结肠炎呢，它是一个在西医里头也是认为是一个需要长期治疗、长期管理的一个病。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嘛，是吧？需要长期治疗，尤其是病程长了，又是年高体弱的人，他会因为结肠炎长期的，这个咱们中医叫漏精，因为他这个营养吸收不了，老是漏掉，是不是身体也就缺营养啊？
1: 对。
0: 身体也就虚弱了，气虚了哈，它会出现很多的，身体的其他的症状，就是精血亏虚啊、气血亏虚的一些这个表现也都出来了。这个人会虚弱，会出现很难受的、千言不愈的这种慢性的结肠炎哈。这个治疗起来时间会长，而且会难度会大一些，但是会治好的，能治好，
1: 结
0: 放
1: 肠
0: 心。
1: 炎它的表现有没有可能说我在饮食方面就是不想吃饭呀，没有食欲啊，这个有这方面的可能？
0: 有啊，咱们这个会出现这种，因为它这个你看，在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脾经上说了，食则呕，食不下，腹胀，它会都有这些症状啊，是吧？在心里头，它就因为它下边拉，它也会乏力，也会发烧，也会体重下降，也会食欲下降，它都会有这样的这个表现的。
1: 本身气血不足，然后呢，再经常的就泄泻，这样的话，其实将人体的元气也就差不多消耗的差不多，是吧？
0: 对，他的脾胃功能越来越虚弱，然后他的运化能力就差了，受纳能力啊、运化能力啊、变化能力都差了，所以他一定是有这个慢慢的消化不良了，心这个营养不良了，慢慢的虚弱了，那虚弱了，虚了以后就虚生百病嘛，是吧？很多病也就生出来了。这是放心能治，好治，可以治哈，能治愈，完全能治愈，但是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在咱们中医的治疗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咱们叫排病反应哈，就是你本身是结肠炎，然后治着，结肠炎好多了，症状也陆续的好转是吧？全面好转，身体往好里走，结果呢，也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加重，或者是治疗过程中出现一过性的加重，也可能一治疗它有可能会加重，然后再减轻，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的。还有的情况呢，就是他本来没有结肠炎。它是别的病，比方说失眠，比方说肝炎，比方说心肌炎，比方说是这个就是身体其他的病哈、啊。结果治着治着，突然出现了水样泻、水样便，结果突然出现了拉肚子，拉得还很厉害，水样便一天有可能会十几次，拉的人都这个非常厉害哈、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做西医的检查，很可能是结肠炎。这是西医、中医的，就是在咱们六经辨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排病反应。
1: 这个结肠炎患者平时我们在饮食方面应该有什么选择吗？
0: 饮食方面肯定要注意了，是吧？高脂啊、高糖的饮食要降低了，是吧？不要有这个心理的压力呀、精神压力要少一点。包括某些对你这个肠道有损伤的一些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或者一些抗癌药物啊，或者一些什么，它一般它都或者抗炎。这在中医里头都属于那种有抑制、有压制作用的、有这个寒凉性质的这种药物，都会对结肠炎有不良的影响。
1: 你看这些

0: 药物也要引起注意了哈。我觉得是药三分毒，对于肠胃来讲都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刺激作用的。嗯，
1: 对，这个最后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排病反应出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吃药吃错了，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排病反应。
0: 嗯，
1: 在这个在咱们伤寒论上也讲到过，你看这个叫这个脾加食，腑会当去故也，就是这个叫什么，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虽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食欲行必自止，以脾加食，腑会当去故也，就是你脾胃的功能强健起来以后，把肠道的垃圾往外推的时候会出现暴烦下利，就会出现突然的很烦，心里很烦，然后拉稀拉得很厉害。还有少阴病的时候，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郁结也，虽烦下利必自郁，也就是这个到了这个阳明气起来，就是你的肠胃功能恢复的时候，这个身体正气和邪气相争的时候，也会出现暴烦下利的，会出现这种下利。那在西医去检查，如果你当时正拉稀，那可能就是结肠炎，但是不要害怕，这是排病反应。实际上在这个营养学上，在西医的营养学上有一个赫氏，叫赫氏消黄反应，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查一查啊。这个是讲到这个肠道里头，这个肠道恢复的过程中，肠道内的有益菌繁殖的时候，定植的时候，推动这个就是杀灭有害菌，有害菌消亡的时候会释放更多的毒素，这个然后这个会出现症状加重，就是腹泻加重啊，肚子疼加重啊，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这是好转的信号，这说明有益菌、益生菌正在繁殖定植，有害菌正在消亡，这个正在被消灭，身体后期呢会逐渐好转的。它这一个概念叫赫氏消亡反应，这个你看叫异曲同工啊，只是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描述。中医叫什么？叫阳明气回，阳热之化，正邪相争，正气推动邪气外排。你看他其实说的话虽然不一样，但是说的是一个意思。
0: 哦，你看这个排病反应，卢主任可以说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过，但是这个排病反应跟病症本身这个反应好像有一点像，必须得找比较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来瞧哈，这样才能分辨出来。嗯，
1: 对，症状有了以后，不是直接就判定它什么好坏，是要看它的来龙去脉，看它从哪儿来。如果你本来是这个阳明病，结肠炎，结果治着治着成了那个厥阴症了，睡不着觉了，失眠了，虽然不拉稀了，睡不着觉了，那在中医里头这叫坏事，这叫传变了，入里了，阴病阳病入阴了。但如果你本来是厥阴病，是失眠，是癌症，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阳明症，出现了腹泻，那叫阴病出阳，这就是好事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不是孤立的，是要看它的来龙去脉，看它的正邪相争在哪一个层次，看这正气和邪气的斗争到底是在往里还是往外，是这样去具体分析的。
0: 嗯，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陆主任呢可以说是从理论上到临床上，哎，给我们讲的非常通透，谈到了关于结肠炎的一些发病原因以及治疗方式，通过中医怎么样去治疗以及康复。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感谢您，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第2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1天就报出去1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1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1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2档拿2份的人第1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2天和第3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 这次活动只能维持三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8: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3: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8: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啊，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才倒下了，我这个家背的是就完了。
3: 哦，
8: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啊，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少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3: 活动能力好了，是吧？
8: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盖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3: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
8: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3: 嗯，
8: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3: 老师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8: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3: 难得的，
8: 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3: 没错，
8: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3: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哎，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对不对啊，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打，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8: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3: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好的，祝贺你们。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好，
8: 我俩再见。
3: 就这样，
8: 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3: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5个要求，前3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2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膏的药厂， 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你好。
9: 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9: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3: 是的，
9: 这哎，给我
3: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9: 哎，
3: 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9: 我这听这不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3: 没错，
9: 麻烦您呐，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3: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9: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
3: 哦，
9: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还有那个2.5反流，心律不齐，哎，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还这个发胀，哎，我的药吧也没少吃，你说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这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他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失的时候，
3: 根本不能根除他，是不是啊？
9: 是，就要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毛病，哎，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1年多了都，哎，
3: 哦，
9: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3: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9: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不 一年了吧，这心脏吧、
3: 啊、
9: 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
3: 嗯、
9: 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哎
3: 啊啊啊，
9: 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
3: 啊啊啊！
9: 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五十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
3: 嗯嗯。
9: 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哎呀，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3: 你看看，
9: 哎
3: 啊。效果多好，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嗯、啊，去除它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它的这个功能啊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0: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
1: 啊、
0: 也好，哎，
1: 嗯，没错，
0: 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干打也打不进来，好歹的、
1: 嗯、
0: 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1: 哎，好的，
0: 奶奶，
1: 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
0: 哦、
1: 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啊、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并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0: 那可我真是，所以
1: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
0: 哦、
1: 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
0: 哦、
1: 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五谷，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0: 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0: 是，所以说。不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
1: 嗯，
0: 那个最合适啊。然后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 没错，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0: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我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1: 哎，
0: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0: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再
1: 再见
0: 啊，
1: 胡
0: 老。
1: 啊，再会。哎，现代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

0: 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膏，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1: 哎，胡老，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1: 首先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九十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1: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1: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儿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1: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
0: 啊，
1: 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1: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1: 这胡老、
0: 嗯，
1: 这麻烦您，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1: 哎呀，胡老，我身上、啊
0: 嗯、
1: 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1: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二十来年了。
0: 哦。
1: 动脉硬化。
0: 啊。
1: 甲亢。
0: 嗯。
1: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是滑膜炎，
0: 嗯，
1: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0: 嗯，
1: 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0: 啊，
1: 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1: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
1: 另外啊，你看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1: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0: 啊，
1: 你看以前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拉，
0: 嗯。
1: 后来不行，就得联合用药，吃好几种，三四种一起吃。
0: 嗯，
1: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0: 哎，
1: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0: 嗯，
1: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0: 就
1: 吃啥药都白扯。
0: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1: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
0: 嗯、
1: 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1: 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
0: 嗯、
1: 用了不到有两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1: 那我以前啊，
0: 多好，
1: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两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0: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1: 哎、
0: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1: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鄂北沙坦
0: 啊
1: 有时候就说好吃好几种也能降，所以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
0: 嗯
1: 一顿不吃就不行，
0: 嗯
1: 啊， 也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护甲老高啊，充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0: 你看看多好，
1: 有时候升上气啊，它也没高。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
0: 嗯、
1: 我估计
0: 啊，
1: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血压平稳了，心里面踏实了。再有
0: 啊，
1: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
0: 嗯，
1: 腰脱或者黄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
0: 嗯，
1: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
0: 啊，
1: 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0: 就是就是
1: 是啊，我就想多买点儿。啊，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
0: 嗯，
1: 这不是还送那个宫廷肾宝。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啊、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1: 嗯嗯、
0: 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1: 还听说了、
0: 啊、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1: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两份。哎，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1: 嗯，再见。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90%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 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糕，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糕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6: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糕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0: 是吧？啊。
6: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0: 没错。嗯，
6: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0: 嗯嗯嗯。
6: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罪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0: 嗯。
6: 这个胡家老糕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糕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0: 嗯嗯嗯。
6: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儿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6: 这胡老师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要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0: 嗯，
6: 胡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糕搞活动啊。
0: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

0: 等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椒老膏，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椒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公君肾宝了啊。
1: 对对对，
0: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0: 啊，
1: 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0: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1: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6: 胡老师您好啊。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膏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0: 嗯，
6: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膏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0: 没错，嗯，
6: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膏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 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0: 就是。

0: 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的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爸名报上。
0: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膏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1: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0: 哎，好的，
1: 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1: 哎哎，好，再见。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你好
0: 啊。
5: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胡高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啊。
0: 啊，
5: 对，我要参加，听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哎，
5: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陈文打电话，哎呀，老师着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0: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5: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0: 啊，你现在抓紧，好吧？啊，越快越好。
5: 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啊！然后我这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0: 哦，
5: 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好好，那我从此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哎，
5: 好，
0: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5: 哎，好的，行，赶紧上。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5: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会。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6: 援助标准第3。

0: 道。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哦，胡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糕的老朋友了，是
4: 哈。哦，好的，欢迎你啊。
5: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糕，用了有4个半月时间了，是吧？
4: 哦，
5: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肾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4: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
5: 哦哦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的情况简单跟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4: 啊，你讲。
5: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哦，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糕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4: 你看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5: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现在眼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4: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
5: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4: 你看多好啊！
5: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糕，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的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买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4: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5: 对，
4: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 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啊，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啊，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5: 行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4: 对对对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谢谢，
4: 再会。
5: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哎。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走，通宵去，
9: 明天还得上课呢。
8: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9: 嗯，有道理。
8: 抽一根。
9: 我不会。
8: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9: 那好吧。
8: 来一个。
9: 这可不是好东西。
8: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9: 那我试试。
1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

0: 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笑傲江湖。
7: 书接上回，正说到嵩山太师山上的嵩山会，左冷禅要兼并五岳剑派，是刚刚这么一开会，泰山派的天门道长和那阿面剑客欧阳才就双双毙命，两个人都死了。这时候令狐冲就按耐不住了，就想起身向左冷禅挑战，可是他眼角的余光一扫，就见坐在旁边的他的师父岳不群正在摇手向他示意，那个意思先别动。令狐冲这才暗箭坐在椅子上没蹦起来，就刚才他这么一个举动，那个闪神左冷禅早已经是看在眼中，不过他可没得在乎。就见他回过身子，冲着泰山派的玉姬子一拱手，玉姬前辈，现在你作为泰山派的掌门人，你同意我左冷禅的并派之意吗？啊，同意同意，并派是五岳剑派的好事，我怎么能不同意呢？好，那么南岳衡山派潇湘夜雨莫师兄，你同不同意并派之举呢？说完这话，左冷禅两眼紧盯着莫大先生。莫大先生，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就在去年你的师弟刘正风封刀隐居的那个时候，我的师弟十三太保第一位大松阳守费斌就死在了衡山城外。据人说我的师弟之死和你莫大先生有关系，我还亲自查看了他那个剑伤，虽然他那剑伤让别人都给捣烂了，不过我还是看出来那个剑伤似乎像你南岳衡山派宝剑所赐。当然喽，只要我们五岳剑派并成一派，那么费斌是我的师弟，我和莫先生也已经成了师兄弟，这件事情就不追究了。如果这个门派要并不了，或许我应该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莫大先生懒洋洋地把头抬起来了，左师兄，要说你师弟死跟我没关系，不过要说起并派来，只要大家都同意我随着，大家都不同意我也随着。好，那就是说莫师兄也不反对并派了。说着左冷禅回过身子看着令狐冲，令狐掌门，你虽然是武林后起之秀，不过你的剑法绝道，武艺盖世，大家是有目共睹，现在请你表个态，你代表衡山派一绝，加不加入五岳派？令狐冲站起来冲他一拱手，

左前辈，我令狐冲是刚刚成为衡山掌门人，有一些事情我还拿不定主意。那么我过去是华山派的弟子，现在至于说加不加入五岳派，我为岳先生马首是瞻。他那意思就是一切都听师父岳不群的。好，左冷禅冲的一笑，然后回转身子向前跨了两步，离岳不群夫妇这个座位不远了，他抱腕当胸：岳先生，你的这个徒弟令狐冲表态了，他听你的，那么请问你同不同意五岳并派呢？左冷禅两眼咄咄逼人，心想岳不群肯定不同意并派，可是你不同意，已经有好几个人都同意了，就你不同意，你这根钉子我也能把你拔下来。只见岳不群安然自若，稳如泰山，是缓缓地站起身来，把手往身后一背，显得呀潇洒自如。他两眼环视着禅院内就坐的人：诸位，请让我岳不群啰嗦几句。岳某这些年就在考虑，为什么武林之上经常是纷争四起，你打我，我打你，我想来想去，这都是门户之见太深。那么有的是内家派的，有的是外家派的，是小有过节就一番争斗。那么如果这些门派都很亲善，或者是挑一些武功相近的合在一起，或者地域相近的连在一起，我想这些争斗就会少了不少。那么慢慢来，武林就会太平，到那时相亲相敬，那么有何不好呢？方正大师看看冲虚仙长，他们两个被岳不群这几句话闹得是莫名其妙，心想岳不群到底是同意并派啊，还是不同意并派啊？不过他这话倒是遇人未善，还是不错的。令狐冲是瞧瞧那个看看这个，就等着师父最后表态了。左冷禅那心也是来回直忽悠，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岳不群的脸上。就听岳不群接着往下说：那么左师兄首先提出了并派之意，我想如果五岳剑派要合在一起的话，这也是武林当中的一件美谈，或许能给后人做个楷模，因此岳某人同意并派。啊，这下令狐冲再也坐不住了，突一下站起来了，两眼直勾勾地瞧着师父，心想老人家怎么你同意并派呢？我本以为你不同意，我才为您的马首是瞻呢。那么我把话都说出去了，你同意我就同意，你不同意我就不同意，现在这可怎么办呢？再看冲虚和方正这二位老人家是垂一头丧气，他们对岳不群也极为失望。可就听岳不群接着说：众位朋友，那么我们五岳剑派合在一起，可不是想把我们这一个门派弄得多么强大，好以天下为敌，甚至都藐视武当和少林，我们只是想啊连在一起切磋一下技艺而已。所以请江湖上其他门派的弟兄们不要以我们在意。他一说这话，什么青城、崆峒、昆仑这些门派都频频点头。哎，岳先生啊，要不说是君子呢，不愧为有君子剑之称啊，这就叫遇人未善自己为善。哎呦，左冷禅在旁边这脑子有点不够用了，心想本以为岳不群一定得反抗我，不同意并派，然后我们又一场相争，没成想他啰嗦了完了这几句，他却同意并派了，他到底是什么主意呢？看来今天我得小心他，他是别有鬼胎。刚想到这儿，岳不群是慢慢的走到禅院当中了，那俨然就成了这个禅院的主人了。
诸位剑侠，各位前辈，我岳不群想，既然我们五岳派已经成立了，但是这个派长谁当呢？大家得好好的商议商议。要说起了这个派长，一定得武功服人，德行也能让别人佩服，就是说得德才兼备。那么大家看看，这个人是我们哪一派的剑侠？我想我们得谨慎而行哦。左冷禅眼光盯着岳不群，原来这姓岳的他都有几分野心，同意并派完了他想当派长。有我左冷禅在这一待，还有你岳不群的份儿啊。其实我对你岳不群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令狐冲。这小子剑法好，内功也好，他要站出来反对我，对我不利，但是他已经同意你的说法。那么你岳不群又同意并派，令狐冲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今天要想选一个派长是非我莫属。想到这儿，他往旁边一使眼色，那玉姬子、玉音子、玉庆子这三子就站起来了。五良佛，听我们说几句。五岳盟主左盟主已经当盟主多年，现在五岳剑派合在一起，顺理成章他就应该当总派长。我想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令狐冲在旁边冷冷一笑，呵呵，咱们五岳剑派合在一起得以武功论上下，谁武功高谁当派长。左冷禅一听，可以呀。那么即使这样，这个屋子之内可比划不开，咱们请到外边封禅台一见。大家一听，哦，到封禅台去，那个地方宽敞，就把那封禅台啊当成擂台吧。哇，这些人是站起了，前后走出了俊极禅院，往后一去，登上绝顶，来到了封禅台切近。此时外边有好几千剑侠，有1000来人是令狐冲领来的，令许多人那是左冷禅请来的，都是给他站脚助威捧他场的。这几千人把封禅台这个地方就围个水泄不通了。封禅台是历代帝王来到嵩山来封赠天神的地方，哎，搭个台子。现在这些练武术的呀，那是不在乎皇上那边啊怎么看中这个地点，他们就借此处要动家伙了。只听着有一人高叫，令狐冲，既然你小子不服气，贫道我先教训教训你。令狐冲一看，说话的正是那老老道玉姬子。令狐冲对他印象可极坏，心想就是你当众指责天门道长，然后从他手里边抢去了你们泰山派的铁柱宝剑，这才逼死了天门，你也就是杀人的凶手。现在你还给左冷禅帮忙，说不定左冷禅给你们许了什么愿，或者暗下已经威胁了你们，不然的话你不能这么卖力气。令狐冲是刚要答言，只听旁边有一个人说话，玉姬前辈，我想您不必向别人挑战，卯驾我愿意与你一斗。玉姬子侧头一看，附近的人循声都往前一瞧，就见说话的这个人是个美貌的少妇，看样还是个新媳妇儿，刚刚开过的脸儿，身上穿的衣服都相当的华美。令狐冲不看然还罢了，一看就好像重锤击胸，差点倒在当场。啊，小师妹，不错，正是岳不群夫妇的宝贝女儿岳灵珊。原来前不久，岳灵珊和林平之在华山已经办了亲事，入了洞房了。现在岳灵珊已经不是小姐的打扮，是媳妇儿的打扮了，但是风采依然如旧，还是那么漂亮。

0: 漂亮端庄。只见林平之也站在旁边，穿着一身新衣服，但是瞧林平之这个神态有点古怪，显着呀十分的傲慢，任谁都瞧不起的那么个意思。虽说令狐冲早就知道小师妹跟林平之相亲相爱，可是由于他多年来爱慕自己的小师妹，忽然间一看他是这身打扮了，自己心中受不了，心中发酸，眼泪上涌。要没有这么多人，他眼泪淌下来得放声大哭，强忍着把眼泪咽回去了。就见岳灵珊来到玉姬子的跟前，先施一礼，然后把宝剑拽出来了。玉姬前辈，我想要作为五岳派的总派长，那不单是得会一门的功夫，得会五个门派的功夫，这才能够派长的。那么小女子不才，我愿意以你泰山派的剑法和你赌斗一番，不知你老人家是否赏面。
1: 什么？
0: 岳小姐，我要跟令狐冲动手，你过来要跟我发招，还用什么泰山派的剑法要跟我斗？你给我退下！要真动手的话，你父亲你母亲或许还是我的哥。可是就见岳灵珊是轻轻一拉衣襟，像个大蝴蝶似的扑喽喽喽飞一身来到了风禅台上，冲下边看着他，这就是向玉姬子叫阵呢。玉姬子气急败坏，
1: 好，那我先打退你这小丫头，再斗你的父母。
0: 可是玉姬子上台跟岳灵珊这一动手，他是大吃一惊，万没想到岳灵珊真会他的泰山派剑法，而且有一些剑招只是他听说，他都不会。书中暗表，岳灵珊学来的这个泰山派剑招，就是在华山绝顶之上那个石洞里边墙壁上磕着的招。那里边不单有泰山派的招，还有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各个门派的剑招，另外还有科制着这些剑招的那些招法。现在岳灵珊把这泰山派的招数往出一使，再看玉姬子是连连后退。
1: 哎呀，我梁父，这招你怎么会？我们招都失传了，怎么在你这儿出来了？扑通，
0: 没过十招，他被岳灵珊给逼下了风禅台。哗，这几千号练家子轰然大动，很多人都糊涂，这岳灵珊一个小小的女子就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如果说她要使华山剑法赢了玉姬子还凑合，怎么用泰山剑法赢泰山派的一个老高人，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哎，也就是令狐冲心里明白，心想学会了华山山洞的那些招数，也别说玉姬子，你就是在哪位泰山派的高人，想胜我小师妹那也是妄想。就见岳灵珊把宝剑一横，往四下看着，泰山派的前辈已经败在我的手下，那么不知道五岳剑派其他门派的剑侠哪个还想上台领教我的招数。只听下边有人答话，
1: 岳小姐，如果老夫用南岳衡山派的剑法和你过招，你也用我衡山的剑法跟我相比吗？
0: 哦，岳灵珊一看答话的乃是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莫大先生这个人本来是不出头的人，他一看今天事情蹊跷，岳灵珊都会泰山派的剑法，那么他还能会我衡山剑法，所以说他想试试。就见岳灵珊一点头，
1: 前辈，如果你要想比病比病的话，小女子愿意向您讨教。
0: 好吧，那么我就丢不愁了。莫大先生举着他那个胡琴，吱嘎吱嘎吱嘎，一边拉一边走，来到了风禅台上。
1: 他轻轻地在胡器里边把宝剑拽出来了。他号称叫琴内有剑，剑中有琴。就见他把胡器往身后一背，轻轻地摆动宝剑。岳小姐，请过招吧。岳灵珊是真没客气，一招剑递过来，叫白蛇吐信，使的正是衡山派的剑术。不单是招是衡山派的，好像那内气功、以气运剑都属于衡山的。这一招是莫大先生的绝技，他的许多传人都没有教，只是他会。岳小姐使出来了，她心头暗惊，赶紧躲过这一招。岳灵珊横扫又是一剑，还是衡山派的剑法，他赶紧低头又躲过了。紧接着岳灵珊使出来二三十招衡山绝技啊，嗤嗤嗤嗤，这把宝剑是赛过乌云，压似雪片，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啊，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把莫大先生给兜在里边。本来莫大先生还想多看一些岳灵珊所掌握着自己门派的招法，可是一看老这么躲，要不反击的话，自己要真被他给战败，一时英明就付诸了东方流水。想到此处，是一叫内气功，这可是凭内力而胜对方。他用宝剑使劲往上一崩，就听了当啷啷啷啷啷，把岳灵珊的剑给崩飞了。岳灵珊身子往旁边一歪，是坐在了风坛台上。莫大先生赶紧宝剑归下，向前一跨步，哎呀，贤侄女儿，他刚说几句客气话，那意思老夫下手太重了。可是突然间就见岳灵珊随手在地下一摸，摸出两个小石子来，用手指头那么一弹，莫大先生没多了，就听着扑通，哎呀，扑通，一个跟斗就栽在了台上。哈哇，四周围这些人也不知道莫大先生是伤还是死，都是一惊，众人往前涌要看个究竟。莫大先生是既没死也没伤，只是让岳灵珊用石子儿打中了麻穴，一时没控制住，栽了个跟斗。岳灵珊是巧胜莫大，莫大先生爬起身瞧了瞧他，似笑不笑的点点头，又摇摇头，一转身跳到台下，就听他那个胡气声又响起来了，滋嘎滋嘎滋嘎。众人一听，得，这老爷子呀心到宽敞，你可败下来了，还有心思拉他这个破胡气儿，这才引出一段，令狐冲毙命封禅台，岳不群当众显手段。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对吗？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3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2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1天就报出去1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1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1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2档拿2份的人，1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2天和3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4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 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凡购买15盒胡家。

0: 老糕，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0: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兰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5: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

0: 我就让家里人呀、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1: 哦，
0: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在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1: 哦，
0: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啊，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1: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
0: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盖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
0: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1: 嗯，
0: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1: 老师，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0: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1: 儿。难得的，
0: 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1: 没错，
0: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哎，
1: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对不对啊？
0: 所
1: 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他，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0: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1: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0: 哎，
1: 好的，
0: 哎、
1: 祝贺你们！
0: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胡老再见，
1: 就这样、
0: 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
0: 哎、
1: 就这样吧，
0: 好、
1: 朋友。
0: 哎，
1: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

0: 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五个要求，前三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两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高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0: 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吴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吴老啊，我也要报名啊。哎
4: 呀，
5: 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4: 是的，
5: 这哎，给我
4: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5: 哎，
4: 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这听这不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4: 没错，
5: 麻烦您啊，
4: 哎，
5: 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4: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哎，
4: 哦，
5: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哎，
4: 嗯，
5: 还有那个两尖瓣反流，
4: 哦，
5: 心律不齐。哎，
4: 嗯，
5: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
4: 啊，
5: 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还这个发胀，
4: 嗯，
5: 哎，我的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它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它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4: 根本不能根除它，是不是？嗯。
5: 是，就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毛病。哎，
4: 嗯，
5: 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了都快一年多了都。哎，
4: 哦，
5: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
5: 哎。嗯，你说我这个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不会。一年了吧，这心脏吧、
4: 啊、
5: 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
4: 嗯，
5: 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哎，
4: 啊啊啊，
5: 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
4: 嗯嗯嗯，
5: 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就睡不着、
4: 啊、
5: 你说我这刚50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
4: 啊、
5: 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
4: 嗯嗯，
5: 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哎呀、
4: 啊、
5: 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4: 你看看、
5: 哎、
4: 啊，效果多好、
5: 哎、
4: 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嗯、啊，去除它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它的这个功能吧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5: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
4: 啊、
5: 也好，
4: 嗯，没错。
5: 就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了，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4: 哎，好的。
5: 买哪个？
4: 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
5: 哦、
4: 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5: 那可我真是，所以
4: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
5: 哦、
4: 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
5: 哦、
4: 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补骨，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 再加

0: 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1: 是，是，所以说，傅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五十盒那个，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
0: 嗯，
1: 那个最合适啊。然后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0: 没错，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1: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
0: 没错。
1: 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0: 哎，
1: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0: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1: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再
0: 见，
1: 再见
0: 啊，
1: 胡老，
0: 再会。哎，现代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 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胡老，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2: 首先啊，谢谢您，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九十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我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2: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呐太好了。哦，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2: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2: 哎呀，那张罗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
0: 嗯，
2: 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2: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2: 这胡老、
0: 嗯，
2: 这麻烦您，麻烦您胡老，您呐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2: 哎呀，胡老，我身上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2: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二十来年了。
0: 哦，
2: 动脉硬化。
0: 啊，
2: 甲亢。
0: 嗯，
2: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0: 嗯，
2: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0: 啊。嗯，
2: 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0: 啊
2: 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2: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嗯嗯。
2: 另外啊，你说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0: 啊，
2: 你看以前
0: 啊
2: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拉，
0: 嗯，
2: 后来不行，就得联合用药，吃好几种，三四种一起吃。
0: 嗯。
2: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0: 哎，
2: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0: 嗯，
2: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0: 就
2: 吃啥药都白扯。
0: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2: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
0: 嗯，
2: 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
0: 嗯、
2: 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护甲老高
0: 啊，
2: 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
0: 嗯，
2: 用了不到有两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2: 那我以前啊，
0: 多好，
2: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两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0: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2: 哎、
0: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2: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厄贝沙坦
0: 啊
2: 有时候主要好吃好几种也能降，所以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
0: 嗯，
2: 一顿不吃就不行。
0: 嗯
2: 啊，也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护甲老高 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0: 你看看多好。
2: 有时候生长气啊，它也没高。
0: 嗯，
2: 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
0: 嗯、
2: 我估计
0: 啊，
2: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血压平稳了，心里边踏实了。再有了，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和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
0: 嗯，
2: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
0: 啊，
2: 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你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0: 就是啊，
2: 我就想多买点儿，
0: 啊，
2: 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
0: 嗯，
2: 这不是还送那个宫廷肾宝？
0: 对，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2: 嗯嗯、
0: 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啊、
2: 听说了，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 啊，这是难得的。
2: 对对对，
0: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2: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两份。哎，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2: 哎，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我。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2: 嗯，再见。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一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90%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儿报名。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3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

0: 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洪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洪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哦。
5: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糕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4: 是吧？啊。
5: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4: 没错。嗯，
5: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4: 嗯嗯嗯，
5: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罪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4: 嗯，
5: 这个胡家老糕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糕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4: 嗯嗯嗯，
5: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儿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5: 这胡老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要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4: 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糕搞活动啊。
4: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糕，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肾宝了。啊，
5: 对，
4: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5: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啊，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5: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4: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5: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哎，
6: 胡老师您好啊！
4: 哎，
6: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高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4: 嗯，
6: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哎，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高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4: 没错，嗯，
6: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高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4: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嗯，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高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4: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的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6: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4: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高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6: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4: 哎，好的，
6: 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6: 哎哎，好，再见。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8: 哎，胡老师你好。
4: 啊，
8: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啊。
4: 啊，
8: 对，我要参加听说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哎，
8: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陈文打电话，哎呀，老师着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打进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4: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8: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4: 哎，你现在抓紧，好吧？哎，越快越好。
8: 胡老师，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啊。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高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4: 哦，
8: 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4: 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8: 好，那我从此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4: 哎，
8: 好，
4: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
8: 哎，好的，行，参加活动。
4: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8: 哎，好的，再见啊。
4: 啊，再会。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哦，胡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4: 哈。哦，好的，欢迎你啊。
6: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四个半月时间了，是。
4: 哦。
6: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珍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4: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
6: 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4: 啊，你讲。
6: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哦，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4: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6: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哎，我走个路，上个路。

0: 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的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把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1: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0: 对，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原著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时机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0: 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1: 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谢，
1: 再会。
0: 哎，好，再见，好，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我们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

0: 当然了，生活大开口呢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呢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呢依然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我们降一下燥的好东西啊，是蜂蜜。当然今天带来这个蜂蜜呢，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花蜂蜜，而是我们的中药性质的一个蜂蜜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党参蜂蜜，还有我们的黄芪蜂蜜。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马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马经理你好。
1: 啊，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星辰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今天蜂蜜是家喻户晓的，但是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大家可能生活当中接触的就不多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喝什么槐花蜜啊、椴树蜜啊、
0: 枣花蜜啊，
1: 哎对，所以大家经常觉得说，哎呦，这个蜂蜜可能就是润肠的、通便的，有一些维生素的，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咱们讲说，哎呦，大家普遍都比较认可药食同源的，所以今天您一听党参，哎呦，这个东西大补，对吧？黄芪，哎呦，生活当中你也离不开。就比如说有一些气虚啊、血虚的朋友，对吧？这个季节，哎，我觉得中药这东西对我来讲劲儿又比较大了，所以能不能有药食同源的这种保养？
0: 比较温和一点的，是吧？
1: 哎，比较温和一点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分别带来了党参的蜂蜜和黄芪的蜂蜜，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今天可以任意去选择。我们做了两个组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真正的，我觉得，我们迈入了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就关心到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身体健康
0: 啊。其实说到蜂蜜，我们不会陌生啊。而且呢，这个党参蜂蜜和黄芪蜂蜜各有什么好处呢？咱们也得听我们的马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是吧？这个是不是党参蜂蜜？包括黄芪蜂蜜，就是从那个党参的花或者是黄芪的花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个蜂蜜呢？
1: 没错，因为大家平常见党参和黄芪都是那种已经做成的那种，比如说在药房当中，对，或者是哎，就是在其他专门的一些，比如给它晒干了，经过其他的工艺，你去泡水呀，你去煲汤啊，对吧？你是这么来使用的。但是其实这两种它其实都是开着非常漂亮的这种花，只不过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区域当中很少能够见得到，基本上在江西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是真正把这个党参花采出来，然后黄芪花采出来，然后做成了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一想说这个东西，哎呦，那它跟我们正常喝的这种蜂蜜，它里面的这些物质就比较不一样了。比如说咱先拿党参来说啊，党参花里边的花粉里边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黄酮类的组织，然后包括还有少量的这种皂苷啊，大家都知道这种皂苷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它能够抗氧化，然后它能够里面有到一些活性的物质，总黄酮，这个对于女性来讲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你看它的清除自由基的这种能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一提到党参，大家说气虚的、血虚的，对吧？然后肺动力不强的，然后心脏觉得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的，你去开的那些中药当中可能都会有到党参的这种含量。
0: 是。
1: 相对来人参说啊，就是党参相对来说还比较温补，所以就是日常来使用的话它是更适合的。所以今天咱说了，哎呦，家里边你说我要是平常我自己单独去泡党参，大家会存在一种什么问题？容易上火，加多少克重你可能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但是蜂蜜呢，它属于就蜂蜜，它是非常典型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是温补的，所以胃平性甘，对吧？所以任何人他都是适合来吃蜂蜜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党参蜂蜜啊就特别好了，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季节我稍微想要调养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每天一小勺或两小勺，咱们去温水冲泡，对身体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蜂蜜这种方式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啊，就是我们这个蜜蜂这种小精灵呢，把这个花粉花蜜给它通过它自身的一个改造，一些酶的转化，变成了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些蜂蜜。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个党参花里边这个营养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比那个党参甚至还要高一些，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始研究这种蜂蜜了啊？就是通过党参花里面这个花粉来花蜜来进行这个酿造。后来这个科学家研究发现，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营养物质，包括总黄酮类的含量等等，都会比这个党参要高一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你去平时如果不是那种制好的，你就干吃的这种泡水，你哪怕把它吃下去之后，它的吸收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对吧？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可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通过小蜜蜂的这个转化呢，把这个营养成分通过蜂蜜这种更为小的好让我们吸收的这种分子形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些有效的这些 成分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更好的一个补益的一个作用，对吧？
1: 没错。所以你看啊，党参我们今天是直接相当于从源头出发了啊，咱不需要说哎呦这个你在泡水，你想想泡水之后你才能吸收多少。
0: 对，
1: 咱们今天直接从源头这个党参花去给你采制成蜂蜜，所以这个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啊。然后这个是党参的，然后再一个今天各位也可以选择黄芪啊，黄芪大家也知道，因为你像我们就经常需要说话的，对吧？经常需要这个就是体力不支的啊，就觉得经常容易疲惫的、气虚的朋友，黄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对，
1: 而且它除了这种药用的部分啊，调节人的这个免疫力呀、啊，增强细胞的这个活性啊，它还有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脾虚啊，咱说补中益气，到底你虚在哪儿了？虚在咱们的脾胃了。所以黄芪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咱们改善脾胃虚弱的这种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呐、身体特别容易乏力。你看现在人是不是？你觉得每天没干啥都觉得哎呦可没劲儿了？
0: 对，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啊！
1: 提不起精神，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虚的问题啊，就是跟我们的肠胃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就经常咱说加班的、面色不好的，咱今天可以试试这个黄芪蜂蜜，这个特别适合咱们的这个牛马啊，天天上班的朋友，这个黄芪蜂蜜。所以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想要面部更红润一些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感觉比较有黄气啊，咱们喝点这个黄芪蜂蜜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这个黄芪你看还能做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名叫黄芪什么什么霜是吧，现在特火特别火的那个，
1: 没错
0: 它其实对美容的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1: 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两种吧，因为在我们今年就是整个的一个专柜当中，这两款都是销售的非常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有意识了。因为很多人咋讲，中医是治胃病嘛，对吧？真正你看就西医有的时候咱们去开一些药，真正你发现症状了，但是中医是慢慢的去调去养你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要喝蜂蜜，家里边谁家不买蜂蜜啊？你要不要试试从这个比如说槐花蜜、洋槐蜜，然后包括这个椴树蜜，咱换成党参蜜或者是黄芪蜜啊，咱们药食同源，我觉得更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那这个蜜贵吗？因为我觉得现在蜂蜜这个价格是水涨船高，现在去好去买一点那个稍微好一点的蜂蜜都得是大几十上百块钱了。
1: 没错，正常来讲咱们这一罐是260克啊，260克的话我们专柜价格是直接做到69块钱，我觉得也还 OK。 正常现在咱买椴树蜜可能也得花一个49-59的价格了，对吧？咱今天加到党参或者是黄芪之后，咱的价格才69块钱。
0: 那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他懂蜂蜜，你这个波美度是多少的呀？
1: 今天我们的波美度做到是42啊，42，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吗？是什么样一个标准？
0: 对，如果是42的话，应该是非常优质的蜂蜜了啊。
1: 没错，因为在这个整个制作蜂蜜的这个行业啊，42的波美度它就是如果达到42。它就是属于一级类的一个蜂蜜了。那所以现在很多蜂蜜咱看39啊40相对来说已经都是非常不错了，但是我们今天无论是黄芪还是我们的党参啊，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42的波美度，都是一级的蜂蜜，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
0: 好，那这个价格呢店里面卖69块钱260克这一罐是吧？因为我手中看到这一罐呢也是这种，你看咱们这个黄芪蜂蜜它颜色稍微的偏浅一点，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这个党参的蜂蜜呢它就是稍微颜色发深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说呢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琥珀色的这个颜色，然后波美度呢都是在42度以上，42度左右啊，所以说呢260克这一罐店里卖69.9是吧？那咱们今天来到大咖购是多少钱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做到一个我觉得双向的选择吧啊，真的，我觉得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可以马上打电话下订单。正常6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价格给各位做到99块钱三瓶，而且这99块钱三瓶，大家可以任选，你选三瓶党参也可以，你选三瓶这个黄芪也可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0: 那我要不选的话，都喜欢呢，我都
1: 那你就198呗，198你就6瓶，
0: 那不贵吗？所以我要都选，我要都选99行不行？给我三瓶黄芪，三瓶党参。
1: 哎呦，这不是每次好像来个节，说实话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
0: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您肯定知道我们这个风格是不是？您既然让我们做选择，我成年人不做选择，直接就那个啥吧，你都说了99三瓶，那我今天各三瓶，
1: 哎呦，
0: 行不行？
1: 其实这个太哎呀太难了，因为说实话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我99三瓶，想一想就是这每一瓶才喝多少钱？正常我们69才能买一瓶，
0: 不是99三瓶，是99六瓶。 各三瓶。
1: 那也就是说今天黄芪和党参大家就不选了呗，是吧？就三瓶黄芪三瓶党参大家全带回去。
0: 对，
1: 哎呀妈呀，星辰，你算一算，你现在手边你要有手机，你去算一算，一瓶现在你给我合到16.5块，我就问问大家，16.5块，你别说买什么党参蜂蜜、黄芪蜂蜜，
0: 咱们不是老朋友，你这也是新品是不是？你们每次新品来是不是都有力度啊？对吧？
1: 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吧，
1: 2选1不用选了，咱都带走，好吧？
0: 行，感谢马经理啊，咱今天是99块钱，三瓶党参蜂蜜，三瓶黄芪蜂蜜，原本是2选1，99，咱今天不选啊，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题，我都要，好吧？当然了，这个是我刚才提出来，大家那个如果同意的话啊，给我鼓个掌，好不好？那你们鼓掌我也听不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类的节目，所以说呢，我们能给大家争取更大的这个实惠，99块钱6瓶。如果您觉得合适，可以拨打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啊，我们马经理，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吧？咱们就是您给我们的这个见面礼呢，我们特别的开心。但是以我们节目的风格，它不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呀。
1: 不是这样，我都限量50组了，星辰。不，星辰，你说你今天还，我就想听听你还能说出什么要求。
0: 对，我先想了解咱们店里边是那个党参的卖的好，还是黄芪的卖的好啊？
1: 因为党参相对来说就是更普及一些，就是大家这个应用面更广。因为黄芪可能就是偏女性朋友买的更多一些，但这个党参就很多上了年纪，比如说中老年一些朋友可能更喜欢党参蜂蜜啊，这个是实话。但是黄芪的也确实卖的都不错，
0: 行，
1: 他俩没有，
0: 明白了，
1: 他俩没差特别多。
0: 我知道了，马经理，这样你再给我拿三瓶那个党参的，咱们就当个新品首发的一个礼物吧，行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三瓶不给了吗？三瓶？
0: 三瓶是黄芪吗？我想再要三瓶党参，就这样的话，咱们99块钱，你给我三瓶党参，三
1: 瓶
0: 黄芪。
1: 你要多少瓶？现在我已经给6瓶了。
0: 咱这9瓶呗，天长地久，行不行？9瓶，就是三瓶。
1: 真不行。
0: 咱关系这么好了，你不可能这么直接就拒绝我呀，是不是？我只是那个想为大家多谋取点福利，咱想不想让这个新品一炮而红？想不想让大家就是都能健健康康的把这个好东西拿回家？对吧？咱50组，你给我限了50组，我没说别的，我就是再要3瓶，咱就这样。
1: 那就这样。那现在我最后一个需求，如果我同意了，50组多一组，你就别再管我要了。
0: 行，没问题，好吧？那就是现在。
1: 你别后来说再给我加50加10组。
0: 我绝对不这么说了，行不行？现在就是您同意了啊，99块钱6瓶党参，3瓶黄芪，对吧？9瓶带回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订购6瓶的朋友，你没关系啊。我给你发货的时候多发9瓶，好吧？再多给你加3瓶党参呢。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你也听到了，马经理今天态度非常坚决，就这50组备货，我也不好意思再给人多要备货了，对吧？本来给人要了3瓶，又要了3瓶，咱就已经挺那啥的了。今天不多说了啊，99块钱，3瓶党参蜂蜜，3瓶黄芪蜂蜜，外加3瓶党参蜂蜜。你这样啊，马经理，您给我加这3瓶也得是260克的，跟主品一样的，别给我弄小克重的啊。
1: 这个我能保证，这个能保证。
0: 行，就是9瓶都保证是260克的，对吧？
1: 没错。
0: 好嘞，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之所以跟那个马经理他们厂家就是合作这么多年，一方面呢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第二就是我觉得马经理这人特敞亮，每次呢咱新品首发的时候，
1: 给我戴高帽的，
0: 都是
1: 50组，能抢就抢，抢不着我没有办法。
0: 好吧，你这点小心思也被你看出来了啊。来，没事，大家客人好了，给咱们善道御味，给咱们马经理都做个宣传。这是咱们善道御味旗下的一个品牌，叫丰联社出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老品牌了，大家一定值得放心。99块钱，今天是3罐，我们每罐260克党参蜂蜜，3罐黄芪蜂蜜，每罐260克，外加3罐党参蜂蜜，就是党参蜂蜜6罐。黄芪蜂蜜3罐，9罐带回家，99块钱，你算算每罐喝多少钱？咱不多说了，就50组，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啊！当然拿回家除了咱们直接喝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搭配啊，您先抢到手里，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如果说到后面没抢到的话，咱们后期就只能是99块钱3罐2选1了，好不好？新品首发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马经理，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搭配的这个方式，是吧？
1: 嗯嗯。 咱们今天直接我觉得就按普通蜂蜜大家去喝就 OK 了。你说你早餐是抹点果酱啊，或者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啊，我告诉大家就返璞归真，咱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那个家里边那个小勺，你就基本上一勺到两勺温水给它冲开啊，就是
0: 别超过60度，
1: 对对对，别超过60度啊，因为它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啊，然后咱们就坚持去喝，真的你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去试一试这个口感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过度的去加糖的这些东西，是很天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赶快抢吧。我不想说我们家里有多好了，就冲这价格，我给大家，我不想算了，我不想算了，
0: 别算了，反正咱就这50组，咱就当做广告了，行吧？
1: 对对对，
0: 来，大家如果说抢了党参的，你可以跟黄芪的一块儿掺或者喝都行啊。然后就是这两种党参、黄芪都有了，包括党参的，你可以作为这个喝多的男士朋友，就喝多了就怕难受的，咱可以防止这个头疼。包括咱加点枸杞泡着也行，加点这个其他的你认为健康的东西，咱们泡在一块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机会难得，咱今天99块钱是整整9罐带回家，6罐党参的，3罐黄芪的啊，咱们这个机会就在新品首发这50组里边，错过之后不要再提这个了，咱也不好意思再给人马经理要了，好吧？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山道预备旗下丰联社品牌的这个蜂蜜，不是普通的花蜂蜜啊，是咱们这个党参蜂蜜和我们的黄芪蜂蜜。今天的99块钱，原本的组合是3罐党参或者3罐黄芪，但是今天咱直接给您升级到了99块钱，3罐加3罐再加3罐，9罐的组合，也就是6罐的党参加3罐的黄芪带回家，每一罐蜂蜜都是260克的。这个机会只限50组最后的名额了，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了，马经理，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你就确定是好东西吗？
1: 没错啊，
0: 确定品质吗？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给大家来保证的，这点大家放心，我们都是真正采。

0: 糖类的东西就一定不要再买了，那不是天然蜂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的党参蜂蜜、黄金蜂蜜，你配料表里只有蜂蜜，没有别的，好吧？波美度在42度以上，优质的好蜂蜜。原本99块钱只能带回去3罐的，今天不做选择题，99块钱3罐党参加3罐黄芪的，我今天又为大家要来了3罐党参的，就是6罐党参蜂蜜加3罐黄芪蜂蜜，每一罐的重量呢是260克，半斤多了，大家自己算算有多合适吧。但是仅限咱们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够啊，能够为大家服务呢，我们非常的开心，给大家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的宗旨。所以说呢，生活大购，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马经理再给我们做次品质的保证，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非常质疑说，这么便宜，到底这蜂蜜品质怎么样？
1: 啊，品质是相当好的，波美度都是在42以上，真正做到一级蜂蜜。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里面没有糖，没有水，党参蜂蜜配料表就只有党参蜂蜜啊。然后黄芪蜂蜜里边也是只有黄芪蜂蜜，这个大家收到货之后，您都可以自己来检验啊。
0: 好的，
1: 珍惜吧，珍惜这次机会。
0: 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99块钱9罐带回家，千万别错过了。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马经理，咱们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1: 好的，
0: 来，感谢感谢，再见。大家如果还没有订购成功的话，赶快拨打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

0: 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今天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崔小磊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运动过量警惕横纹肌溶解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夏天到了，不少的爱美人士啊，为了能够有一个好的身材，纷纷开始健身。但是老话说，适可而止，这健身呢，也要适量适度，否则很有可能会引发横纹肌溶解。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接诊了这样的病例，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崔小磊大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崔大夫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是这样的，大概在十几天之前，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然后被家里边推着这个担架车，从救护车从邯郸转过来的。这个患者的话，大概就是有7天的病史。他7天之前呢，这个人习惯想做锻炼，做这个劈叉。这个他特别，他定时的，他隔几天就会做一次，但这一次的话，他做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强度比较大，训练强度比较大，造成了他这个胯下这一部分的这个大腿内侧呢，包括腹股沟下边的话，都出现了一个红肿，这个疼痛的一种感觉。然后他觉得最开始的话也没有太当回事儿，他觉得哦，可能就是损伤了，拉伤了。然后自己就在家休息，但是在家休息过程中过几天不见好，逐渐那个红肿的范围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一个感染的一个迹象。来到我们科里边以后，看到他的化验指标以后，咱们通常情况下这个肌酸激酶的话大概就是几十，他都是上万，就是高的很多了，说明他的肌肉损伤已经很严重，肌肉坏死很严重了。然后打开这个局部的话，这个大腿内侧的话也是有局部的红肿，也有感染的一些迹象，并且出现了这个发烧，然后还有这个肾损伤，已经肾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非常的严重。就收到我们重症监护室，收到重症监护室以后，也是非常严重，因为感染非常严重，后期还插管上呼吸机，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的话，也是告诉大家，因为在过量运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科里边也会经常会遇到尤其是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说在学生里边突然出现，就是说我们军训的时候。然后比方说大家现在学生们活动量比较小，你比方7、8月份天气又比较热，9月份可能接下来要开学的时候开始军训，开始干什么，突然一下运动量过大，甚至有的同学，比方说有的人说，上回有一个学生，我记得前几年就是说呢老师罚他围着这个操场做蛙跳做一圈，因为好几百米呢，做完以后然后两个腿酸痛，之后就出现岔侧尿，就出现肾损伤，就是过量运动。通常情况下运动量不太大，突然过量运动的话非常容易出现横纹肌溶解，就是我们的肌肉出现损伤了， 出现损伤以后，肌红蛋白就会阻塞肾小管，然后引起肾损伤。

0: 引起肾功能不全啊等等一系列情况。
1: 嗯，还是应该这个锻炼的时候要适量才行哈。
0: 对，一个是适量，一个是不要损伤的，不要这个强度的话，要逐渐的要去。你比方说我之前的话也去过健身房啊，如果锻炼时间长以后，比如说跑步也好，还是做深蹲也好，做时间长以后也会，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包括突然去登山都会出现肌肉酸痛，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小便的颜色会有一些那个淡淡的茶叶水那个颜色一样。其实这个就已经说明你的肌红蛋白已经出现损伤了。那这时候的话，如果是特别轻的话，哎，我感觉就是肌肉酸痛，然后活动也没有事儿，然后我可以，然后尿的颜色有一点茶色的尿，那这时候就多饮水，通过排泄啊。如果症状缓解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症状不缓解啊，尿色越来越红，甚至出现血尿啊等等一些尿量减少一些情况，包括肌肉酸痛红肿的更厉害了，那及时要到医院去就诊去。
1: 嗯，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现代生活呢节奏比较快，疲劳和衰老呢也成为很多人的健康难题。那今天的节目将会聚焦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这一主题。其实疲劳呢不只是简单的累，而衰老呢也不仅是年龄的增长，它们背后可能会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健康信号。而我们现在的多学科诊疗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健康方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疲劳与衰老？对于衰老又有哪些科学的干预方法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也是提到咱们医院现在开设了一个叫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哈、这个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前沿的一个名儿。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为什么要开这个门诊呀？
4: 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社会上呢，这个有疲劳啊和有这个疲劳和衰老的这个症状的人呢越来越多。
1: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也就是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群的这个就诊需求，我们去开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跟这个疲劳和衰老相关的这种慢性病啊也很多。你比如说跟这个衰老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么肌少症啦、还有这个甚至冠心病了，什么糖尿病了、脑血管病了，这些呢也都是跟衰老相关的。尤其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呢是跟这个血管衰老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对，
4: 那么这些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管理呢

0: 也是现在很多人怎么做，生了病之后他到医院看专科，专科回家以后呢，剩下的怎么做，
1: 对，
0: 那就需要健康管理，
1: 自己不会了，
0: 对，自己不会了，那我们就要把它来做起来。所以说最早的初衷呢，我们的设想呢是从血管的健康管理来做起。那么我们随着我们的一个社会的调查发现呢，很多的人群呢也有疲劳的这种感觉，疲劳的不适，还有这个衰老，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呢把这个疲劳和衰老的门诊做起来。还有呢，调查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病人呢到了医院，他想看专科，他不知道看哪个专科，因为我们这个门诊呢开了之后，很多病人来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发现我这个专科了？我刚开了没几天呀，我这个门诊。他说，哎呀，我就看你们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预约挂号，
1: 有介绍、啊，
0: 我就看这个门诊，我看来看去，哎，我就觉得
1: 不知道应该挂哪个，
0: 哎呀，就不知道挂哪个科。给我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挂到你这儿来了。哎，我说你来就对了。哎。这些疲劳的病人呢，也不能说叫病人吧，这个疲劳分为这个生理性疲劳和病理性疲劳。那么有些呢，比如说由于过度的劳累呢，持续的这个负荷了，或休息不好了，那么他会感觉到劳累老是不缓解不解乏，那到医院看呢，到医院了，到我们一检查呢，这就是个生理性的疲劳，这个呢经过调节休息营养的改善就很快就好了。还有部分呢是病理性的疲劳，病理性疲劳呢是由于身体的某种疾病引发的疲劳。你看我这个开诊没有，这就刚两周多的时间，我已经筛出来了一个，就来了，他到我这儿看，就是说疲劳，一个老年男性，说最近老是没劲儿，我说吃饭怎么样，吃饭睡眠各方面都挺好的，结果一检查，做了一个胃镜，发现是一个食道上的肿瘤。所以说这个病理性衰老呢，病理性的疲劳呢，跟这个癌症啦，还有身体的慢性炎症呢，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是开设门诊的我们的一个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呀？现在的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尤其老年人退休了，生活条件也好，他就想，吃点保健品吧，是吧？吃点保健品呢，预防疾病，什么延缓衰老，这是他们的初衷。但是他们为什么吃呢？我也为这个事儿呢问过一些这个老人，我说你为什么吃这个呀？我们邻居他吃这个呢，他吃的挺好，我也就吃上了。
1: 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吃，
0: 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吃。所以说这些保健品呢，其实保健品呢里边有很多种类型的，有营养补充剂，比如说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补充膳食纤维，还有补充肠道这个菌群、益生菌，还有补充一些肽类，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中草药，这个。保健品呢还有很多很多种类，
1: 对，
0: 那么这个种类适不适合你呢？你身体需不需要？就比如说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你身体需要吗？有些这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补充的过量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但是呢，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反正看见别人吃的挺好，他吃的好，我觉得好，他就要吃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呢，他们应该呢到医院里，到我们那块呢做一个评估。首先说评估你身体里边是否缺乏这种微量元素或维生素，然后确定了之后缺多少，应该补多少，怎么补，怎么吃，这都是有学问的。所以说呢，我们正是也是为了满足这样的人群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开设的这个门诊。这个门诊呢，一方面呢是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其实呢也契合了我们国家呢这个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边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要求。我们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边就已经把过去以治疗疾病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而我们做疲劳和衰老的这个门诊呢，我们就可以提前的采取这个检测评估，然后进行干预预防慢性病，尤其心脑血管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一种治胃病的这种理念。
0: 对，不仅仅是治胃病，我们更呢能够通过检测，通过评估，提出更适合他本人需要的这样的一套预防也好，治疗也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那咱们这个门诊它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听众会比较关心的，您比方说我是已经生了病了，或者已经难受了去找您看的，还是我没问题我就找您先咨询咨询的，这两种人一般是针对于哪种人？
0: 这两种呢我都是适合，都是适合他们来接诊的范围。因为不如果说他已经生了病了，那么他们有明确的疾病，明确的症状，这个看专科就可以了。但是就有一些什么呀，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他也不知道到医院，
1: 就是累，就是难受，
0: 就是累，就是不舒服。这是一块的人群。你看这块的疲劳呢，生理性疲劳，过度的劳累了，还有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了，慢性疲劳综合症它是一种疾病。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呢，人群 到我这儿最近呢去看的病人是比较这样的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像最近这么几十个病例，大多数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看衰老的，看衰老的，他就觉得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58岁的一个男性，中老年男性吧，他就感觉一方面给我说呀，最近就很累，但是呢，也感觉不到哪，还有感觉自己最近衰老得很快，
1: 嗯，
0: 觉得老得快。我说你怎么觉得老得快？我觉得你看跟我同龄人，这同样出去玩。人家他们活动量各方面都没事，我
1: 对体力跟不上了，
0: 就跟不上了。我觉得是衰老了，所以说呢，他来了以后呢，我们接诊就做了一些评估。评估以后呢，发现呢，他还是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维生素D3的这个缺乏。因为他呢还经常的喝酒。一喝酒呢就不吃饭。然后经常大鱼大肉。这些呢都导致了他身体的营养状况呢不是特别合适。这个人呢看起来还挺胖。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很多减重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话题吗？大家都说减重，实际上很多人胖，他并不是营养过剩，而只是他身体的能量过剩形成了脂肪，而身体呢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啦、维生素啦、蛋白啦，还可能处于一个缺乏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呢，他的衰老的进程呢，比普通人就要快一些。
1: 所以说其实咱们的这个门诊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对，只要是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上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了，但是又弄不清楚为什么，有点感觉到疲劳了，可以找您那儿去看一看。
0: 对，可以。
1: 那这个年龄有上分布吗？因为一提到这个疲劳或者说这个衰老，它肯定是老年人呢。现在有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去找您看吗？
0: 现在啊，这个经常说自己累，说自己疲劳，这几乎是成年人，
1: 对，
0: 不管是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
1: 感觉疲劳是上班族的这个标签，
0: 上班族的标签，甚至在家里边啊，这个退休的这个老大爷、老大妈们，他们也累。这样的，他们也问过我，就私下有说：“哎，大夫，你看我也挺累的。”我说：“你一天都干啥呀？”现在老大爷、老大妈他们晚上也刷手机，也是半夜不睡觉。
1: 对，
0: 这个睡眠不足啊，是引起疲乏的、引起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很多人喊累啊，包括在这儿呢，我给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也说一下：如果你感觉累，首先呢，做一个自我评估，先看看你的累，先看看第一个累，睡觉睡够了没有？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要做的呢，好了，你们一日三餐的饮食营养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常的做，正常做该吃的饭吃了没有，把这些都做到之后呢，你再说你看看你是不是累。所以
1: 这是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法。
0: 对，自我检测的方法，首先就要保证睡眠，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整天很累，你问他睡眠不足。这个睡眠不足啊，不只是让你感觉累，还会引起你身体里的炎症的反应，还会加速你身体的衰老。那么现在呢，有这个一个医学研究啊，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他的这个端粒的，就是咱们细胞里 DNA 里边有一个结构叫端粒，这个端粒呢是决定人的寿命的，那么端粒的衰减速度越快，那他的寿命衰老进展的越快。那么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呢，那么他的这个端粒缩短的速度比这个睡眠有效睡眠超过6小时的人的衰老速度要快2.5倍。
1: 哦，差距还是很大的。
0: 差距很大的，这个呢是有确切的一个医学研究证据的。
1: 那他这个睡眠时间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标准啊？就是如果我睡得很晚，起得很晚，他也够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0: 他是这样的啊，人呢，他是有一个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他一定要有自己的适合自己的生物节律。有的人呢可能是早睡早起型的，有的人呢是晚睡晚起型的。那么只要是你晚上该睡觉的时候要去睡觉。白天呢，我们古人说嘛，日出而作，白天起来该工作的这个你去起床工作。
1: 对。
0: 那么你只要找到适合你夜间睡眠的时间的点，并且保证能够睡眠在6到8小时，成年人啊。那么睡醒以后感觉精力充沛，那么这个呢就是适合你的睡眠。
1: 对，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身体衰老的这个信号，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就是睡眠，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们平时感觉到非常的劳累，这也算是一个。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比较显性的这种的身体已经衰老的信号？
0: 哦，你要看这个身体衰老的信号，那就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平常一说，我们有个成语叫老态龙钟。
1: 嗯，
0: 这个老态龙钟呢是怎么描绘？就看看这个人，第一个就行动迟缓，
1: 嗯，
0: 对吧？那么反应迟钝。
1: 嗯，
0: 这都是老态龙钟的一个表现，
1: 感觉脑子也跟不上了，身体也跟不上了，
0: 身体活动也跟不上了。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评价我们日常看看你是不是衰老呢，我们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第一个呢就看看，哎呀长皱纹了，
1: 嗯，
0: 哎呀长白头发了，对吧？
1: 对，
0: 这是我们肉眼显见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征象。那么还有前面我说的那个活动迟缓啦，
1: 嗯，
0: 这些呢都是那个我们衰老的一个表现。其实呢，我们的衰老呀，这只是外观外在的，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跟外边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容貌、我们的毛发，跟他们的衰老呢也是同步的。
1: 嗯，
0: 我们身体里的脏器，你比如说我们的肝、心、脾、肺、肾，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对吧？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这些呢，其实也在随着年月的增长，他们也在缓慢的在衰老。
1: 嗯，
0: 那么这个衰老呢，好多是我们肉眼看
1: 不
0: 到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血管衰老。
1: 嗯，
0: 其实我们成年以后啊，有研究就发现，从20岁以后啊，我们的血管呢就走上了一个缓慢的、漫长的一个衰老的这个进程。
1: 嗯，
0: 这个进程呢，那就是说我们说的里边，比如说动脉硬化啦，
1: 嗯，
0: 什么血管的狭窄啦，
1: 嗯，
0: 甚至到最后的堵塞啦，这些呢都是动脉血管老化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和结局。
1: 嗯，
0: 最后血栓形成了，血管管腔完全闭塞了。
1: 嗯，
0: 这是血管衰老的结局。
1: 嗯，
0: 这个进程呢实际上应该是100多年的历程。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其实按照理论寿命来说呢，我们人都应该活到120岁以上，可是现在事实上，
1: 嗯，
0: 能有多少人活到120岁？
1: 对，
0: 活到100岁就很少了。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呢？这些人他们都是因为身体里边某些疾病发生了，
1: 嗯，
0: 由于疾病导致的器官的功能的衰竭而出现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抗衰老呢，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容颜、我们的容貌、我们的皮肤的衰老，更应该做的是我们身体里的、我们的这个脏器的、我们身体器官的衰老的预防。
1: 嗯，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结合哈。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衰老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表征，它有这种情况它是一种病是吗？就是比方说慢性疲劳综合征，这算是一种疾病吗？
0: 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个疾病。
1: 嗯，
0: 它这个呢是有专门的诊断标准的。
1: 嗯，
0: 那么最早的呢1994年的时候，那个美国第一个提出的关于疲劳综合征的这个一个诊断标准。
1: 嗯，
0: 它的标准呢就是一个持续的疲劳超过6个月以上，还伴有呢全身的其他部位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比如疼痛啦，比如红肿啦。那么后来英国的呢，还有包括这个国际的这个疲劳综合征的一个组织呢，他们也都在做。我们国家呢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指南，包括中医中药，中国家的中医药管理局也都对这个疲劳综合征呢也做出了相关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认定和确定，并且给出了指导和治疗方案。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门诊呢重点对的是什么呀？一个这个生理性的疲劳，还有这个呢病理性的疲劳，它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接诊，包括我们要对它的这个疲劳发生的原因做一个评估，包括它发生以后应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给它提出去建议去。
1: 嗯，
0: 这是一块。
1: 像提到的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和咱们平时所说的这种您提到生理性的这种疲劳有区别吗？
0: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疲劳综合征属于一种疾病。
1: 嗯，
0: 这个呢是单独放到一个疾病的诊疗范畴里去，而我们这个疲劳呢，比如说生理性的疲劳，生理性比如过度的劳累，
1: 嗯，
0: 或者持续的这个超负荷的工作，
1: 嗯，
0: 这个引起身体的疲劳，那么这个经过合理的这个调整饮食调整和休息之后呢，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激发于身体某种疾病引起的这个疲劳，比如前面我那个前几天我们刚筛出来的、刚检查出来的这个肠道肿瘤，就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这个病人，
1: 嗯，
0: 那么他就是因为肿瘤发生了引起的疲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有身体有慢性炎症的人呢，他会引起疲劳。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疲劳跟咱们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个
1: 它是两个体系。
0: 对，是两个概念。
1: 嗯，一种是属于已经到了疾病的这个范畴了。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一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调整过来的一个过程。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其实对于很多，你比方说现在稍微偏年轻一点的这些人吧，反正工作人群吧，比方说要是浑身没劲儿，通过咱的这个门诊能调整过来吗？
0: 其实这些好多他们不用来看我的门诊，我就可以给他们调整过来。
1: 嗯，
0: 咱们现在很多就您刚讲的话，上班一组，尤其现在这个

0: 青壮年，
1: 嗯
0: 啊，你去看去，咱们现在从20岁，可以说到70岁，都在刷手机。
1: 嗯，对，
0: 晚上了，大多数人都在刷手机。
1: 对，只要放下手机，合理睡眠了，应该就可以了哈。
0: 第一，放下手机；第二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嗯、
0: 第三个呢，适当的运动。
1: 哦，
0: 那么现在咱们这营养呢，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条件都不错，大家吃的
1: 都能跟得上，
0: 正常都能跟得上。
1: 对，
0: 所以说饮食营养、适当的运动，加上良好的睡眠，
1: 嗯，
0: 这些人如果都照着我做到了，这三条都做到了，那么100个人里边的疲劳，99个人没事了。
1: 哦，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事儿，对，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去做，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对，
1: 对，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咱们这个新开的这样一个学科，它属于多学科的一个联合诊疗的一个模式。
0: 嗯，
1: 那咱平时如果说接诊一个患者，真的会调用很多学科的这些专家大夫一块儿来看吗？
0: 它是这样的，这个首先呢，我们这个衰就是这个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呢，
1: 嗯，
0: 我们这是一个常设的一个门诊，这个目前呢，
1: 嗯，
0: 主要是由我来接诊，
1: 嗯，
0: 那么接诊这个疲劳和这个衰老，这个衰老呢包括这个衰老相关疾病，
1: 嗯，
0: 衰老相关疾病的健康管理，你比如刚才我说那个冠心病啦，什么脑血管病啦，糖尿病了，高血压啦，这些都属于衰老相关疾病的，他们的管理，他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到专科治疗，那么日常的健康管理呢可以到我这块来，因为这些病呢，
1: 嗯，
0: 有些呢它需要比如说伴随着一些这个这些人的这个后边的饮食营养啦，如何运动啦，
1: 嗯，
0: 包括如何的这个康复保健啦，包括心血管的一个心脏康复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怎么做呢，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MDT 的一个门诊，多学科诊疗的门诊，
1: 嗯，
0: 我们这多学科门诊的组成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
1: 嗯，
0: 包括营养临床营养科，
1: 嗯，
0: 包括这个康复科，包括中医科，包括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包括内分泌科，包括一个心身医学科，那么我们这么多科室呢共同的来

0: 个消化道肿瘤了，那好了，我直接就把它转到了我们的医院的那个胸外科、输管科就居住就诊就行了。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接诊的一个病人，那么检查以后呢，他的那个有这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缺乏，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就给他给到我们的临床营养科，临床营养科的医生来专门接诊来负责给他调整这个。
1: 嗯，
0: 你比如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管衰老，你比如有像。上周我接诊的一个也是老是觉得累，老是觉得这个没精神没劲儿的人，我来了做以后呢，就发现他的这个心功能呢就稍微差一些，
1: 嗯，
0: 但是他平时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心慌了胸闷了这方面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这些表现，所以说他到医院看病也不知道去哪看，只有觉得累，所以到我们科了，到我们门诊来了，我们诊一检查发现心功能不全，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属于心血管内科的范畴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请我们的心血管内科的专家过来呢给他会诊，来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建议，包括进一步的诊疗了、诊断了，包括进一步的检查了，最后呢给他做一个评估，如果说发现有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的这个心血管的病变，那么需要住院，那就去住院去，如果不需要呢，那我们就门诊给他出了方案之后，剩下的我们后续的一些跟进就由我们这个门诊来做。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属于可以一个窗口，我们把这个患者接诊过来以后、就是针对于他不同的一些问题、我们来找不同的专家大夫来做。
0: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首先呢它是一个门诊，这个门诊呢是来接诊什么呢，接诊过他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跟疲劳了跟衰老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接诊之后呢我们要对他进行评估，你比如说你是疲劳，那这个疲劳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找原因、你疲劳以后呢对身体造成了哪些伤害、你比如说疲劳以后造成了身体里的炎症反应，那有了炎症反应了，我们查出它有炎症反应了，那么我们就要找它炎症的原因，是感染了还是身体里边有一些比如说脂肪肝啦，或者说这个血管的一些斑块的炎症了、那么这些呢我们做出明确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就要给他提一个诊疗方案，然后直接在我们门诊就解决了、
1: 对，也就是他必须得是疲劳的患者才可以、
0: 对，一个是疲劳，另外一个就是衰老的、
1: 衰老，对，
0: 那么衰老的呢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说哎呀我觉得最近肯定我明显的觉得比以前老得快了、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一个评判了、咱们人的年龄呢第一个呢是分这个日历年龄，就是我们自然年龄、我们从出生一天一天过，这是日历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生物学年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理年龄。那么小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小孩子们啊六七岁大家看起来都是六七岁的孩子。可是等成年以后呢人们的这个年龄啊生物学年龄跟日历年龄就开始偏差了。有的人可能五六十岁了看起来很年轻。
1: 对。
0: 有的人呢可能才二三十岁一看哎呦你是不是六十了
1: 对
0: 对吧、那么这就说什么呀，人成年以后啊身体啊刚才我前面咱们说过了啊、成年以后我们身体不管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容貌还是包括我们身体里的脏器肝心脾肺肾包括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大脑是吧，
1: 他
0: 们都在走向一个衰老的过程，
1: 对，
0: 衰老的路上，只不过是有的人衰老的快有的人衰老的慢，那么衰老得快的人呢他就想哎呀我这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怎么比人家老得快啊，我有什么办法能不能延缓衰老啊，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门诊我们要给他解决的问题，他之所以衰老得快是因为他身体里可能存在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身体里有炎症，比如身体里免疫反应免疫的异常，那么我们这些检查呢就能够给他对他衰老的这个快或慢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价，然后再给出一个建议和方案来。
1: 对，确实，其实刚才通过周主任的介绍呢，我们大概也是对于我们现在啊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我们的一个了解啊，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的一个了解。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到底怎么样才算是身体的衰老，并且这个门诊是如何进行相关的诊断的，那我们如何啊就已经诊断完了以后如何进行调整这个事情呢，待会儿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周主任一起来好好聊一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畅聊。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9: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收听节目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

0: 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听众朋友好。
0: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的这么一个功效哈，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说您刚才接诊的这几位患者啊，他是怎么做到这个多学科联合诊疗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还与刚才那个例子来讲。59岁的一个男性。以前呢身体挺好，也没有什么高血压了、糖尿病了，他就是什么呀，平时因为工作的关系呢，经常在外边吃饭，然后熬夜，是这样的表现。然后到我这儿挂号来就诊的时候呢，就说最近累，觉得明显衰老得快。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呢，那个因为经济收入不错，所以就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延缓衰老啊？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诉求。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抽血化验呢，就发现是这个肝功能有一点点问题。一做彩超呢，报了一个脂肪肝。然后做了一个这个炎症身体的炎性因子的检测，白介素二了，还有肿瘤坏死因子了，还有这个高敏 C 反蛋白了，这几个指标都高，这说明他身体里有炎症反应。做了一个这个肠道菌群的检测，肠道菌群的细菌的这个肠道这个大便化验他肠道里边的细菌，结果发现出来的有害菌。做了个心电图，心电图没事儿。但是呢，我们通过检查呢，就发现他这个动脉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检测，发现他的脉搏传导速度呢比较快，有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有一个动脉硬化的表现，这是血管衰老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综合下来呢，我们就发现他有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肠道里边的微生态不好。第二个呢，他的血管呢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再加上咱们化验呢，身体里有炎症反应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请这个营养科，来给他做这个饮食营养调节，饮食上呢增加一些抗炎食物，抗炎性的一些食物，因为咱们的食物啊，又导致炎症发生的这些食物叫致炎性食物，还有一个抗炎性食物，那么我们平时吃的什么高油了、高盐了、高糖的这些食物都是致炎性的食物，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呢也要是低盐、低脂。低糖的饮食，这也是咱们国家健康中国一直在倡导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从抗衰老的角度呢，也是这个抑制炎症反应这样的一个饮食，低盐低脂饮食是非常好的、适合的。那么他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请营养科呢就给他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方案，
0: 检查
1: 一个方案，不只是检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肠道微生态这个诊疗中心呢，根据他的这个粪便的这个化验结果呢，里边的这个肠道细菌里的有害菌的情况呢，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肠道的微生态制剂，来调整他的肠道微生态。因为肠道细菌里边有致就是这个有这个有害的这个菌的呢，它会在肠道里产生一些炎性的地质，会让经过肠道经过血液吸收以后对身体引发不好的反应。所以这也是肠道菌群调整的重要性所在。我们医院的专门的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呢就来做这个问题，给他针对性的做了一个方案。然后我们的心血管内科呢，我们心血管内科也是我们这个 MDT 门诊的一个成员科室。那么他根据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检测的这个结果呢，又查了更细致的一些，包括这个里边这个全血脂的一个项目的检查，里边的一个小儿泌的这个胆固醇啦，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啦，这些指标呢也都给相应的做出了一个对应的调节的一个方案。那么从上周呢就给这个人调节之后呢，根据我们的追踪看呢，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来负责追踪这个事儿。那么他的反应感觉还是他感觉不像前一阵就诊前那么累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我们这个 MDT 的涉及到科室呢，包括我们的营养科，包括我们的心内科，包括我们的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还有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给这一个患者做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 让这个患者，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门诊 MDT 门诊的话呢，那么这患者到医院就诊，首先他不知道到哪科看去，
0: 对，
1: 他觉得累，他觉得他没有别的不舒服呀、啊
0: 嗯，
1: 哪科也不会给他看，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做那可能去做体检，做完体检呢，可能发现里边那个血脂也有问题，是这个血那个动脉硬化
0: 有
1: 问题，肠道有问题，那他就得。
0: 嗯，
1: 今天去看心血管科，明天去看这个营养科、
0: 嗯、
1: 后天去看这个肠道的那微生态诊疗中心这科室、
0: 嗯、
1: 来来回回的这么奔波、
0: 嗯、
1: 我觉得患者他觉得哎呀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可能他就不看了，
0: 对，
1: 所以说到我们这儿一站式解决，这样呢、
0: 嗯、
1: 就把咱们患者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就通过减少了患者来回各科室之间的这么奔波的去这么劳碌、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一个科室就给他解决问题，这也体现到我们医院、
0: 嗯、
1: 以患者为本为患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对，跑一次其实就可以哈。
1: 对，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疲劳和衰老的这么一个指征，或者说刚才治疗的这么一个一些方法，检测一些方法。其实我们最早我们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点哈，就是这个疲劳的产生其实和大脑其实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就是平时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妙招，我们可以让这个大脑啊、身体啊是抗疲劳的这个招？节目最后能不能送给我们大家的？
1: 啊，好，它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疲劳啊跟大脑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首先呢，疲劳是一种主观的感觉。
0: 嗯、
1: 我们大脑能感觉到，就是同样的疲劳程度，可能张三这个人呢感觉很累，李四呢可能感觉有一点，可能他换上另外一个就没有感觉。
0: 对，
1: 这是一个主观感觉，但实际上呢、
0: 嗯，
1: 这个疲劳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大脑性的疲劳，比如说我们那个学习。那个高负荷高强度的一个学习，或者咱们去开了一天的会，那大家大脑高度的这个运转，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就会产生一些明确的一个很疲劳的这样一个信号，
0: 嗯，
1: 尤其是呢是我们这个大脑额叶上呢，这个负责思考思维这个地方的脑细胞活跃呢，它消耗一些这个能量，
0: 嗯，
1: 消耗能量以后呢，就产生一些这个乳酸堆积，
0: 嗯，
1: 那么还产生一些这个疲劳的信号。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疲劳了，这是它发生的机制。
0: 嗯，
1: 那么对抗呢？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避免不要这样的劳累。如果说不得不的话，那么可以有几个，就是说这个马上缓解的一个动作。你比如说第一个动作呢，
0: 嗯、
1: 咱们比如说可以这个，咱们做一个就是眼球啊，
0: 嗯、
1: 就是眼球这个激活，咱们刺激。
0: 嗯，
1: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眼闭上眼，
0: 嗯，
1: 这个快速的我们眼球啊，左转十下，右转十下，然后睁眼。
0: 嗯，
1: 然后眼睛看我们鼻尖，然后看上5秒钟之后呢，然后就往远看。

0: 妈呢，就是先是吸气，
1: 嗯，
0: 这样吸气四秒，然后呢，这个憋住气憋七秒钟，
1: 嗯，
0: 然后呢再呼气呼八秒钟，这样呢重复上的五六次，对我们的缓解，尤其缓解什么呀，紧张焦虑性的这个大脑疲劳，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临时的一些小招数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感觉疲劳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拿那个我们的那个手指，十个手指的指腹呢，从我们的前额沿着我们的头发这样往后这样梳头，
1: 梳头，嗯，
0: 梳上这么十下，也会缓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小时候不在学校里边都要做眼保健操嘛，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什么挤按我们的太阳穴了、风池穴了、神经明穴了，大家呢感觉劳累的时候呢，可以做做眼保健操，既呢回忆咱们小时候的上学的感觉，那么刺激这些穴位呢，对缓解我们大脑疲劳，的的确确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其实动动眼睛这个也是对大脑有好处的。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大家可以试试立竿见影的效果。真的，这是应急的办法啊，不要老这样。从根本上来缓解疲劳呢，还是要什么呀？第一个呢，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
1: 嗯，
0: 比如说该睡觉的时候要去睡觉，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呢，要合理的营养。这个营养啊，也不要过剩，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大家一吃就多了，
1: 大鱼大肉
0: 啊，尤其是大鱼大肉。实际大鱼大肉呢，只是让你的热量和其中的某一部分，比如蛋白了、碳水了，是量摄入超多了，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呢，反而呢，你没有吃进去更多，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一直说呀，咱们现代人啊，就是说平时吃的米面油太多了，
1: 嗯，
0: 就是碳水和油脂太多了，
1: 对，
0: 什么少呢？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维生素少了，所以我们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平时吃饭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方面的营养，尽可能的，就是说多补充蛋白。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多补充绿叶的蔬菜。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呢，尽可能就是从什么里边补充呢？从全谷物食品。咱们现在精米精面吃的太精致了，
1: 精粮都是。
0: 对，那里边其实很多的好的这个营养啊，什么 B 族维生素啦，还有一些小的微量元素、钙铁锌硒啦，都丢失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吃全谷物也对我们抗疲劳、抗衰老有着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1: 嗯，对，平时是不是还需要再加点运动啊？
0: 啊，运动也是必须的，这就是第三个咱们要说了啊。饮食营养、生活规律、睡眠要好啊，再一个就是运动。运动对我们缓解疲劳，这个抑制身体里的炎症反应、延缓衰老也是非常非常作用的，非常非常的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儿呢，怎么建议大家那个运动呢？那个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还是咱们一直说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但是有氧运动之外呢，我还要加一个，为了抗衰老，要加上什么呢？柔韧性的运动，还有一个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是减少我们肌肉流失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人呢到30岁以后啊，每年基本上有1%到2%的肌肉流失。
1: 嗯，
0: 等到了50-60岁以后，如果不去运动的话，那很多人就会发生肌少症。肌少症的就很多，没有肌肉了，骨骼的这个也就逐渐的骨质疏松了。
1: 嗯，
0: 那么你的行动迟缓了，那各种什么这个衰老
1: 营养就流失了，
0: 一些状况就开始出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的从长远来看呢，就要保持合理的这个营养。
1: 嗯，
0: 生活规律，保证睡眠，适当的运动。
1: 嗯，对，这个加起来其实我们就有了一套完整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方法了。
0: 对，这只是一个生活上的。
1: 对，确实，其实今天呢，周主任跟我们讲到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其实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咱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一大医院来找到周主任来看相关的这个问题。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这个时间。
0: 啊，我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那个出这个咱们的疲劳和衰老的医学门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叫河北医大医院患者服务平台上预约挂号就可以。
1: 嗯，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来到一大医院找到周主任。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周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专业的相关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1: 以上呢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极地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1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3。另外呢，大家想要收听节目的转发我们节目内容哈，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哈，把我们的节目直播来分享到我们的家人朋友的这个我们这个群里边，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知识。小小的奥妙，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可以说这个家里的书架上啊，可能确实没有几本书，但是我相信您家这个桌子上一定会摆满了瓶瓶罐罐的这种保健品，比如说像护肝的、养胃的、助眠的、补血的等等哈。这个初衷呢，都是为了说补出一个好身体，但是您敢信吗？有的人啊，因为补得太认真了，硬生生的把自己补成了急性的肾衰竭。这可不是什么段子哈，这就是在前不久发生的，来自于湖北武汉的53岁的秦先生，因为跟风网购了保健品，吃出了肾衰竭。那就医后发现啊，买的这个保健品是什么呢？竟然是宠物用品。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哈。这个53岁的秦先生呢，他这个平时身体还算是硬朗，喜欢呢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去看一些养生的这样子的视频，而且呢他刷到了一款说是标着进口纯天然强效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视频里啊，可以说把这个保健品吹的是天花乱坠的哈。再加上它都是全英文的啊，这位老先生也不太懂这个英文哈，也没看懂，所以说就听着说主播的介绍呢就下单了。结果呢，连续吃了一个多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开始就觉得这个口干呢哈，像含了沙子，然后之后就出现了厌食、恶心，那紧跟着就是止不住的呕吐。进就医之后呢，一查啊，这个真的是让所有人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是什么呢？急性肾衰竭。而在他的血液里的这个肌酐值呢，是直接飙升到了正常人的两倍。那医生也是排查了所有的病因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目光啊锁定在他近期一直在吃的那个保健品上啊，真的是经过这个查证之后，让人是目瞪口呆。秦先生把这个保健品啊，一直是长期吃的这种进口的保健品是什么呢？是宠物的营养剂。这个东西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我们成人每天推荐量的2到3倍，而我们的人体肾呢是根本就代谢不了的，直接就把我们的肾给吃坏了。而更扎心的就是这样的悲剧呢其实并不少见哈，因为现在的这种购买渠道不明、产品的这种说明夸大等等，存在一些存疑的情况，再加上吃法随心所欲，有的朋友认为就是这样所谓的养生哈，可以说真的是在给你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挑选保健品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只看宣传的内容，要看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看的是产品的原料是否安全，成分是否真实纯净，有效含量是否足量，有无权威的检验报告，是否符合行业的高标准。所以说啊，千万不要随意在网上购买或者说服用一些来历不明的所谓的营养品，而是要通过在正规的医院、药店或者说认证的电商平台来购买。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个天气一热啊，对于我们有一身多病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时候都在想哈，这时候我到底是静养呢，还是该活动活动呢？那些看似养生的锻炼方法呢，其实是不是会潜在一些风险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现场呢，也会教给大家一

0: 些包括我们在家里就能够练的心肺康复操，告诉您心衰的病人我们到了夏天应该怎么喝水，在空调房里出来啊应该怎么过渡一下，还要揭开那些所谓的养生其实是伤身的一些网红的锻炼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在这个老年康复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小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关于我们老年人在这个夏天康复锻炼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有人说啊，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我们老年人啊，到了这个夏天啊，就应该多锻炼，是一个养生的黄金期。可是也有人说啊，这个天气太热了，一身老毛病，一动就喘，还是别找事儿了。到底是听谁的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苑主任呢，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哈，像我们这个一身多病的老年人，到底应该怎么过好这个夏天呢？心肺康复是不是就是让你去跑马拉松呢？啊，其实不是的哈，而是我们要教您一套啊，在家里就能够练的巧办法，我们坐着就能练呼吸。包括还有像喝水防意外，避开那些看似养生实则害人的一些坑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打进热线，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哈，来实时的跟我们这个院主任来进行交流哈。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院主任。院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院主任您看啊，您在这个一线也是多年了哈。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请您啊跟大家聊一个最直接的吧，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老年朋友所特有的特点是确实是一体多病哈。那到了这个夏天哈，到底是应该是静养保命呢，还是应该多练强身呢？我们身边也见过有些老人哈，就是说哎呀这个怕出事儿，干脆这个夏天就不出门了。您觉得他这个做法您是怎么看的？
6: 其实这个夏季的锻炼啊，和咱们冬季的锻炼，应该是方法 其实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咱们都有一个说法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就以为冬夏这样去，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年四季当中，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这个天气当中呢，去锻炼人的身体的这种适应性、耐力，各方面呢可能就会提高，从而呢增加身体的抵抗力。那其实是不然的，大家都知道，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冬季这个不适当的锻炼呢，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那么夏季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天呢，那我们众所周知都是气温很高的啊，气温就是尤其在咱们石家庄这个地区吧，其实夏季有时候最高气温能达到38-39度。那么室内的温度呢，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都家家都有空调，一进家呢都愿意把空调打开，室内的温度有可能就会降到20多度。那么在这么一个温度差比较大的情况呢，情况下呢，人体的这种适应性，包括血管的这种适应性呢就会下降。那如果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尤其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那么加大这个我们的活动量呢，那么也会增加这个心血管发病的风险。因为这个在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剧烈活动，大家都知道都会出汗，出一身汗啊，这时候呢体内的这个水分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减少状态，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血液呢状态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那老百姓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血粘度会高一点，血稠一点啊。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还继续的我们觉得可能是没有目前状态还好，我们可以去运动。那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再运动呢，就可能诱发这个血粘度因为高了以后就诱发血栓的这种形成，那么从而也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急性发作。尤其对于这个本身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们，这种危险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造成的这个血压的不稳定。大家的可能对也都是有这种体会，到了夏季以后呢，因为这个气温升高，血管扩张，血压来说呢相对来说会比之前呢可能会降低一点。那么这个血压的，但是呢本身的这个血压的波动呢，它对心脏其实也不是友好的啊，这个会加速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作啊。所以说呢，在夏季我们锻炼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度，而不能像传统的说的要夏练三伏，我们就是忍着，我们也要让身体出出大汗来这样去锻炼。那么尤其老年朋友们，这种锻炼方法是不适当的。
0: 而且确实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温天气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的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高危因素了哈。
6: 对，
0: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就是说我们老年人这个时候也不能说是去躺着养病哈，我们也不能说是蛮干伤身，我们应该是要有一个原则来进行这种科学的锻炼的哈。那对于我们像一体多病的老人来说，要如果说给他制定一个康复的方案的话呢，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小心呢？就是说您刚才说要有一个什么原则，那掌握一个什么原则呢？需要
6: 对于这种一体多病的老年人呢，我们制定运动方案是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个体化的，而不是应用套用某一套的方案告诉大家你就去练去吧，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适合的。那尤其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还有代谢性的这个糖尿病还有骨质疏松这几个疾病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是多发的，而且呢是共存的这种状态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不同的疾病它适合的这种运动方法呢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就需要因人而异，结合这个不同的 朋友的身上的这个患有的这个疾病吧，我们为他量身制定一些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方案，能达到量力而行，既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又能达到这个对疾病改善的这个目的。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锻炼之前需要做一个评估了哈。
6: 对对对。
0: 嗯，那我也想替咱们听友朋友啊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咱们普通的老人哈，在家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他就能够判断我今天适合不适合锻炼，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红灯信号，就是说这个当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提示您就不适合锻炼了呢？
6: 说有的。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可能就是说从年轻开始就一直热衷于运动，那对自己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我可能会制定一些计划，我每天必须达到多少运动量这才适合我。有在某些情况下呢，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不今天无论什么状态，无论天气如何，无论身体状况如何，我都要坚持去要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老年人朋友来说呢，就是不太适合，一定要就是对自己当天的这个状态进行评估一下。那么如果状态不好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强迫自己再去做运动了，以休息为主。那么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就是不太适合今天的这种锻炼呢？那首先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感觉，早上起来以后就是感觉到身体比较疲劳，或者本身就知道昨天头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这种状态呢那就不要去勉强自己了，也不要想我一会儿吃点饭休息一下那我接着去练吧，这种就是说还是先暂缓为好啊。本身因为从早上开始自己就感觉到疲劳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除了这个疲劳，再有就是一些症状了，那就是你锻炼前就是在咱们在家里正常的这种洗漱啊或者是吃饭啊这种比较轻的这种体力劳动状态下呢，就感觉到有点胸闷或者是头晕或者是这个气短这种不舒服这种，那我们肯定今天你就是咱们就是休息好了，感觉到自己休息好了，也不要强迫再去坚持锻炼了，那还是就是以这个休息为主了。那再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咱们好多老年朋友们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关注度比较高，可能早上起来尤其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都会去量一量血压，测一测心率，那这些指标如果提示我们这个异常了，那我们也是虽然自己没有任何症状也不要强迫自己去锻炼。那就是说血压偏低或者是比较高或者是这个心率增快，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去锻炼了。还有呢就是一种就是自己感觉心慌很明显，那尤其早晨起来以后，那也许头天晚上休息好了，但是早晨起来以后呢也是感觉到老是觉得全身没劲儿，除了这就就是感觉到那么劳累的那种疲劳呢，还有觉得心里慌慌的坐立不安这种状态，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去运动了。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再有就是这个咱们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们，那早晨起来监测血糖偏低或者是很高这种状态，就是极端的状态吧，我们都不要坚持去运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好就是说让这一天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休养，那身体状态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去锻炼，也不要盲目的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计划我一定咬牙也要坚持去做，那这种呢可能对我们年轻人朋友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的年轻朋友们来说，这种是提高自己的这种耐力啊这种意志力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这种确实是一个不友好的方法。
0: 确实需要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哈。
6: 对对，
0: 刚才我觉得院主任一再提到，就是包括我们的有高血压的朋友，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监测哈。
6: 对，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每天您晨起之后就应该先量量我们的这个血压，可能 能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通过量这个血压或者测这个血糖的时候，我们就能体现出来这个身体的这个血压血糖的这个波动情况了哈。
6: 对
0: 啊，要养成这种定期按时的这种去监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呢，对于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确实他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哎，我可能冬天的时候我的血压偏高一些哈，但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会觉得沾沾自喜，哎，我近段时间的血压控制特别好哈，我的血压可能就觉得当我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时候，我这个血压去量也比以往都要低了哈。可能这时候有的老年朋友就在想，我是不是就是这个身体这段时间状态比较好啊，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我就可以或者说减药或者说停药啊，对于我们这个高血压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如果说当感觉自己这血压监测不是很高哈，是不是就是当他去停药的时候再去做锻炼，那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6: 是这样的，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确实是会比冬季甚至春秋的时候呢偏低一点，因为这个血管的舒张状态可以就是造成这个血压较前有所下降。但是呢这个药物该不该停呢，或者是什么时间停，那么最好还是去咨询一下医生。因为好多朋友呢，其实我在门诊上接诊了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过来问啊，我这段时间没吃降压药，我血压挺好的，是不是我就可以不吃了？我说你停了多长时间了？有个三五天都不吃了啊，甚至一周左右啊。我说肯定会的，因为在这个停药一周之内的这个血压波动，尤其这个血压不是说特别高的状态下停药一周呢，有可能这个血压还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不会说反弹的太高。那这是因为之前这个你的这个身体内的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出去啊，所以它还在起作用。那么一旦过了一周或者十天以后呢，这个血压肯定会反弹的啊。这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夏季停不停降压药这个问题呢，确实也需要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这个最好就是还是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自己不要把握这个状态。那到低到多少那是应该就停，低到多少的时候还是不能停，这个状态还是需要由医生来把控的。其实呢不光是这个降压药，很多心脑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都是这样。就是希望咱们的朋友们呢还是不要完全根据自己的自身感觉来自己决定这些药物的应用。因为有一些药它是不能停的，你包括就是像咱们治疗这个冠心病的常用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这个调脂固斑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些药呢还有部分的就是这个心梗之后需要加服的 ACE 啊或 ARB 类的这些药物吧是不能随意停的。就是你感觉状态再好，那尤其就是做过支架或者大条术后的，那这些药物那有的甚至是需要服用终生的，不是说感觉状态好了我就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的人，或者我没病了，甚至尤其是一些做完这个支架或者是大条术后的这患者，觉得我已经解除这个问题了，我以后我就不用吃了，那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说这个降压药物也好，包括一些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药物能不能停或者什么时间停，那么这个还是得根据咱们这个患者疾病的本身，然后去咨询医生来最终决定增减哪些药物。
0: 对，我们不能说看一时的这个数值哈，或者说这个状态觉得挺好的而自行去停药，其实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它可能会有一个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就会触发了这种风险了哈。
6: 尤其降压药物这种停停吃吃血压忽高忽低的这种状态对血管的损伤会更大的。
0: 对，尤其是在夏天，本身它这种高温天气对我们这个血管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了哈。
6: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停药就是擅自停药的话确实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风险了哈。嗯，
6: 而且夏季的时候其实和我们冬季有类似的情况。
0: 嗯，
6: 冬季是室外温度低，室内温度高，
0: 对，
6: 这个会这个空间转换的时候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那么我们夏季呢也是室外温度高，室内温度低，那进行空间转换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血压或这个波动，血管的这种收缩性的波动。
0: 嗯，
6: 所以对这个刚才刚开始咱们也聊到了，也是说对夏天来说，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并不是一个这个保险箱。它也是会这个，如果是运动不当或者生活不当，也会造成一定危险。而且夏季呢，可以说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高发季。
0: 嗯，
6: 那冬季是第一高发季，那夏季可以说是第二高发季。
0: 嗯，尤其是像现在这种高温的天气哈。
6: 对对。
0: 嗯，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什么不能做哈，就是这个，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院主任来跟大家来教教大家哈，就是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呢？包括有的老人可能会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既有冠心病，我还有慢阻肺哈，那我这个时候锻炼的时候，我到底是需要听我的这个心脏的呢，还是来听肺的呢？这个到底是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呢？
6: 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心肺同病的这些老人呢，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也现在不能绝对的说听谁的
0: 啊，
6: 但是就是根据咱们就是每个人的这种这个情况吧，实际上可能是先表现出来的呼吸的这个频率的增快，就是呼吸困难或者是气短，这些症状可能是会多一些。可能这个情况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可能觉得我还不心慌，我还没有这个特别疲劳，但是就是喘得厉害，那这时候呢，那我们就需要停肺的了，那就是我们就需要停止运动了，休息休息。那么有的人呢也可能就是说肺部疾病没有那么严重，那我锻炼过程中他没有气短的这种或者呼吸困难的出现，但是稍微一运动就心率增快了，特别的心慌，那这时候他甚至可能呼吸还能正常的呼吸，就是觉得心跳的加快，这个身体就是心慌的那种没劲儿的感觉哈。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优先听心脏的了。
0: 确实是，就是说相当于谁报警了，我们要听谁的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室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您带来的就是关于我们夏季老年人一体多病，我们在康复锻炼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苑主任哈来教大家一套就是我们坐着就能够练的心肺联合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花
11: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 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通过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以及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来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到了这个夏天，我们大家越来越感受到了，真的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很多老年朋友都说了，说我这身上啊有好几种病，既有冠心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慢阻肺。这一到夏天啊，就不知道说是该动呢还是该歇呢。这稍微动一动吧，哎，就出现了这种喘的情况，有心慌的一些表现。那不动呢，又怕这个身体啊越来越没劲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帮大家来解决这些困惑。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苑主任。苑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刚才聊到了哈，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套这个心肺康复操。那在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做这个心肺康复操方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苑主任您能不能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呢？分享几个。
6: 好的。首先呢，我这个还要跟咱们各位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无论是在做操或者是平时自己就是有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啊，就是说活动量，就像咱们之前聊到的活动量不要的过强，尤其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肺部疾病的老年朋友们。那么我先教大家一个怎么评判咱们的活动量就是一个适当状态呢。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呢，我们就是有一个评分量表，叫BOG评分量表。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判定咱们就是说由咱们医护监测下的这种康复运动那达到了一个什么量。那么对于我们日常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评估自己的这个运动量如何。那就是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呢还能像咱们现在这样聊天似的这种说出完整的句子，那说明咱们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很低的状态。如果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能说出简单的几个词，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那就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中等的这种活动强度。那就是就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咱们就是在活动当中一边做活动，那么我们说今天天气，然后可能需要深吸一口气缓一下，然后说不错啊，而我们不能连续的说出来今天天气不错，那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很低的运动量了。那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咱们青中年人跑步的时候，有时候跟旁人聊天是吧，跑的时候还能简短的说几个词，今儿天不错，那可能他还很轻松是吧，跑着跑着他可能就传下来今天天不错啊，就可能这样。那么 再那个强度大一点呢，就会出现什么呀？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就不愿意开口说话了。那么那说呢，也是蹦字儿说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出来。那这种呢，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这个强度就是比较大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减下活动量，甚至停止一下，让自己休息一下。所以就是说刚才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简单评估咱们日常活动量的一个这个方法。所以说这个我们无论在这个做运动或者日常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就是自己有一个评估状态，不要过量的去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那么在居家就是行动不是太方便的老年朋友们，在我们坐着的时候呢，就可以做的几个简单的对心肺友好的这个运动。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其实最简单的咱们通俗的语言呢，就是深呼吸。那深呼吸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使劲的往这个肺里吸一口气，然后再用尽力的去呼出来。那最好呢，做深吸气的时候呢，是用我们的腹部进行这种腹式呼吸。那怎么才能感受到腹部呼吸呢？腹式呼吸呢，那就是我们可以呢，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然后做深吸气的状态。那深吸气的时候，自己的小腹是膨隆的，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小腹是回收的，这样。这样的这个锻炼呢，是对我们的这种呼吸道肺部呢是有一定好处的。而这个尤其对于我们有肺部的这种老年朋友，肺部疾病的老年朋友们，这种呢甚至是卧床状态下我们能坐起来也可以去做一做这种运动，那减少肺部感染，那同时呢也会这个对心脏有一定的帮助。那这是呼吸方面。再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坐在椅子上呢，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呢，来帮助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那像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坐在一个比较就安全的这种椅子上呢，就是身体呢稍微的就是往前坐一下，不要就是说靠在椅背上，稍微往前坐一下，但是一定要保证坐姿的安全哈，不要坐得太靠前，一做运动给摔下来了。最好就是有家人帮助下，把咱们的体位摆正好，是吧？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坐着做一些就是像上肢的这种伸展运动，双手向上，这个举过头顶这样去做，然后这就还有扩胸的这个运动。那同时呢，咱们的双下肢也不要闲着，那这时候可以配合的上肢的运动，左侧或者右侧这个左下肢右下肢呢往前伸，往后这个绷脚，这样撑就是跟咱们撑腿的这种感觉似的，这样配合的上肢呢去做这些运动，这样呢也可以加强咱们的这个心肺功能。但是在这儿呢，我就需要注意一点，这个动作呢就是活动量运动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对一些就是活动不便的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如果是做过这个胸部手术的或者是像这个冠脉搭桥术后的这种老年朋友们呢，我们要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术后的这个时间窗内呢，我们还不太建议这个急于做上肢的这种剧烈的这种活动，这种摆动，因为对伤口是不利的。包括下肢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患侧取的下肢血管的这个患侧肢体呢，我们要不要就是太过强度的去伸展。那么这个所以呢，具体的这个对于心肺运动有利的一些康复操呢，我们就是说还是需要结合咱们自身的情况制定一些适合的，不是每一个动作都适合每一个人。
0: 但是我觉得刚才院主任提到的这种像那种呼吸法，其实对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都比较适合的哈。
6: 对，
0: 我记得之前有分享说，比如说像老年人可能普遍存在的睡眠问题，那我通过这种腹式呼吸法也能够调整这个睡眠的问题哈。
6: 对，
0: 我们刚才呢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我们一些简单的心肺康复操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我们的日常管理。那比如说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哈，到了这个夏天，我们知道天又出汗，天又热，出汗又多，那有心衰的这些病人，他可能就是需要控水。但是呢我们有肺病的患者呢又要说需要多喝水来助排痰哈，那这个矛盾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6: 这个情况呢确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既有肺部疾病痰比较多的老年朋友们，然后又同时合并有心衰。那这个实际上容量的管理呢，这个也像刚才提到的运动疗法似的，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要权衡这个量，那既要控制这个液体量的摄入呢，我们还要能够这个不要过度的让这个水分的这个丢失引起这个痰液的这个粘稠。所以呢就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吧，就是心衰患者呢，我们建议他的饮水量呢每天是在1000到1500，最多的时候也不要超过2000毫升。那么这样的饮水总量呢，就是在这是24小时当中呢，我们不要说我什么时候渴了我什么时候再喝这个一喝呢就喝很多水就进去，这样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的。我们最好就是做到控制这个水量之后呢，做到就是分散，每次这个少饮一些，像几十毫升，然后多次的去饮用。所以就是喝的时候要小口这样去喝，这样呢既能补充身体的水分，又不至于让这个体内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液体量过多造成心脏的负担。
0: 我们知道比如说到这个夏天，确实外面尤其从外面回来哈，这种高温天气回到家里真的是又渴又热，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习惯性的是那种大口的喝水哈，就是会喝得很

0: 他要一次性喝的太多了，可能对于心衰患者来说他可能会喘会觉得身体的不舒服，这种表现就会出来了。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我们老年朋友哈，就是出门的时候也记得带杯水，
0: 对，
1: 别把自己就是说渴到了一个极限了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控制这种说猛喝水的这种状态不好控制，但是我们如果说在平时就注意好这个补水哈，慢喝水，喝像小口喝水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空调吧哈，这个天热了，我相信这个家家户户都会开空调，你不开空调基本上就是不行的哈，就是但是一开空调呢，对于我们老人呢，可能他又出现了比如说有咳嗽啊或者有胸闷的这种情况哈，那比如说院主任，我们从这个空调房到外面这种热浪的这种户外哈，这个温差我们相信它是比较大的，它有没有一个好的过渡方法呢？
0: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空调 房里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我们打算出去出去运动或者出去这个逛街买菜之类的，那我们最好呢提前就是先把空调关闭，关闭以后呢把窗户都打开自然通风，我们在房间里呢再这样适应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这种体温啊体感啊逐渐的跟室外的这个温度接近，那么我们再出门，出门以后呢也不要急于的到这个太阳地儿底下去行走，如果有树荫的话或者是楼前的这种阴凉处，那我们可以稍适的在这阴凉处
1: 适应适应，
0: 对，在室外的阴凉处再适应这样然后我们再去运动再去这个行走
1: 总之让我们身体有一个这种适应期哈。
0: 对，
1: 如果说您直接从20多度的这种的室内一下走到30多度的户外的话，确实是一下子这种温差很大，让我们整个身体就很难适应了哈。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跟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来排排雷吧，包括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确实会出现过一些问题哈。我也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有些老人，你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特别的训练，就是你会觉得他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似的哈。比如说有朋友就是那种后背撞树啊，还有那种看着很可怕的，就是那种吊脖子的那种训练方法，还有那种比如说甩肩的，大甩肩的，有那种倒着走的。我想问一下院主任，您作为康复科的医生，像这样子的运动方式您在生活当中会尝试吗？
0: 不会其实这几种动作呢还存在一定危险性的那咱们先说这个撞树吧这个撞树这个老年朋友们这个剧烈的去撞击这个树的话，他就是咱先不说本身会有这个心肺疾病，那如果没有的话，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这个身体的各

0: 确实是哈，老年朋友还是骨质疏松的情况发生的还挺多的，
1: 对对对，
0: 那有的那种老人，他比如说他颈椎不好，但是他自己也分享了，我通过这种吊脖子这种运动方式，我的颈椎病也治好了等等，但是我们看着感觉挺危险的哈。
1: 对，其实这个悬吊吧，也不能说这个动作就是完全不可以哈，但是呢，必须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保护下进行一些科学的这种悬吊。那像我们自己在家这种吊脖子，确实会容易造成一些危险。那个把颈椎治好了，它有可能会压迫咱们的这个血管，造成这个，尤其这个椎动脉吧，可能会压迫，造成这种眩晕啊或者血压的异常啊，从而带来一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说这个牵拉牵引这个动作呢，我们其实还是不太建议老年朋友们自己这样去做的。
0: 还是存在风险哈。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很多人在做那种大甩肩呢，您觉得这样子的呢，运动有风险吗？
1: 也会存在一定风险，毕竟幅度太大了。我也确实在公园也见过一些老年朋友们，那就是确实看着生龙活虎的哈，这个运动量这个幅度特别大。那么也是这种情况下，这个轻可能会造成这个出现意外的话，肯定造成这个关节的这种脱臼。那么这甚至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种骨折的存在，这种压缩性啊，或者是这种骨裂啊各方面的吧。它因为它这种活动量太大，而且老年朋友本身是其实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但是多少都会存在一些。所以就是说还是说这种巨大的这种甩肩，我觉得还是不太建议去做啊。幅度要如果确实需要做，咱们要把握幅度。
0: 那我们老年朋友，您推荐他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1: 其实可以就是咱们的这种颈肩的运动，咱们其实小的时候做广播体操也做过这个肩关节的这样的活动，是吧？就是幅度
0: 不是很大，
1: 幅度不是很大，动作慢一点，不要就是张开双臂，这样跟抡东西似的，这种
0: 对对对
1: 大幅度的啊。
0: 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这个运动啊，就不用说我们就要去求新哈。我这个运动方法很吸引人哈，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哈，就是要有一个度，要掌握好那个度比较科学了哈。
1: 对对 对。
0: 我们刚才呢讲完了，就是说不能做的哈。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吧，就是说万一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哈出现了，比如说一个老人他在锻炼过程当中有心慌啊、胸闷呐、或者喘不上气儿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哈，那第一时间您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呢？
1: 那咱们首要的肯定是要停止现有的任何活动，那坐下来，甚至呢说我们可以平躺在地上，让身体就是恢复一下。那如果就是说自己感觉状态就是当时一下就是这种黑蒙了，或者胸闷，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尽量的还是周围旁边人看看能不能呼救，或者是旁边人看到了还是及时拨打的120啊，进行以免出现意外耽误救治时机。
0: 那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就是说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呢，就是提示给大家呢，当你出现不适的时候有些什么事儿别做呢？
1: 那就是咱们活动当中这个尤其一些还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老年朋友们，那如果是咱们活动当中呢出现了，感觉到这个好像是有点胸闷，还是或者是就是尤其是左侧的这种不沉闷，左侧上肢的这种沉闷不适感，甚至有的老年朋友们就是出汗了，他以为是我活动量造成的这种出汗，可能是激发了身体的这个运动量了哈造成的。其实这种状态我们还是应该高度提高警惕的。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心绞痛冠心病，这心绞痛这个 这个一个症状的表现。那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个心绞痛它多发生，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三五分钟这样，你就是咱这个比较轻的时候不含服救心丸这些或者硝酸甘油它也能过去啊。好多老年朋友就误以为、你看我就是还坚持下来了，一会儿就没事了、我还继续运动，可能过一会儿我又出现，但是我继续运动过程当中或者是因为比较

0: 轻的状态下，它可能会反复发生哈。但是呢，这个如果不及时的去停下来，总是这样去诱发，那肯定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啊。不要去坚持，也就是说啊，如果就感觉到那不是天气特别热，或者自己感觉到活动量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出汗了，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运动量。反而可能提示你咱们心会不会是心脏出现问题了，及时的去就医，包括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过性的这种头晕黑蒙啊，我们都要引起高度就注意。
1: 总之我们老年朋友哈，别逞强，
0: 对，
1: 也别觉得就是说我有点什么问题我就去医院，我太矫情了，不是的哈。
0: 对，是实际上老年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呢，随着这衰老的发生呢，各项机能都是下降的，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咬咬牙坚持，我就能锻炼出来，就是增强我们的体质的。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是相反的，我们不能去硬扛硬坚持。
1: 对，确实是这样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院主任来跟大家来交代一两句吧，就是说咱们老年朋友哈，在夏季这个健康管理方面有没有就是需要大家就是好的建议呢？
0: 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就是首先就是药物不要随意停，要听医生的。然后我们的活动呢一定要适量。那再有呢就是避免这个温差过大，忽冷忽热。然后再有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吃这个太生冷的食物。
1: 也非常感谢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在康复锻炼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来找到院小叶主任。那院主任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二和周三全天。周二周三全天的门诊，其余时间都在病房。
1: 好的，那也就是提示我们老年朋友，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哈，就是关于康复方面的，或者说老年病方面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找到院主任。也非常感谢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呢是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国爱眼日的特别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副主任赵静聪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一口老膏克慢病，
0: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0: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3: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0: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0: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3: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0: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3: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0: 名额有限，
3: 抓住机遇，
0: 力度空前，
3: 援助多多，
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 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报出去一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两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兰你好。
4: 你好，
9: 胡兰，
4: 欢迎您。
9: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4: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 也是

0: 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1: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0: 哦，
1: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啊，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在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0: 哦，
1: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0: 啊，
1: 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少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0: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嗯，
1: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0: 嗯，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啊？
1: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0: 嗯，
1: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0: 老师，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0: 儿。难得
1: 的，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0: 啊，
1: 嗯
0: 嗯，没错，嗯，
1: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
1: 嗯，
0: 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1: 啊，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
1: 哎，
0: 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1: 对，
0: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打，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1: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0: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1: 哎，
0: 好的，
1: 哎，
0: 祝贺你们！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胡老，再见，
0: 就这样，
1: 啊，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好，
1: 哎哎，
0: 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
0: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呐，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

0: 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五个要求，前三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两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高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0: 是的，
5: 这哎，给我
0: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5: 哎，
0: 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这听这不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0: 没错，
5: 麻烦您啊，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0: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哎，
0: 哦，
5: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还有那个2.5反流，心律不齐，
0: 哦，
5: 哎，
0: 嗯。
5: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还这个发胀，哎，我的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他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他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0: 根本不能根除他，是不是？
5: 是，就要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毛病，哎，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一年多了都，哎，
0: 哦，
5: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不会。一年了吧，这心脏吧，现在这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哎，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五十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哎呦，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0: 你看看，
5: 哎
0: 啊，效果多好！
5: 哎、
0: 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哎、啊，去除它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它的这个功能吧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5: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
0: 啊、
5: 也好。
0: 嗯，没错。
5: 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呢，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麻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0: 哎，好的。
5: 哪
0: 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
5: 哦、
0: 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5: 那可我真是。所以
0: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
5: 哦、
0: 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
5: 哦、
0: 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补骨，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5: 对呀、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5: 是，所以说，傅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那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0: 没错。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5: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次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我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0: 哎，
5: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0: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5: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
0: 好，再
5: 见
0: 啊，再会。哎，现在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 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黏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6: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6: 首先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6: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6: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儿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6: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
0: 嗯，
6: 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6: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6: 这胡老，
0: 嗯，
6: 这麻烦您，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6: 哎呀，胡老，我身上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6: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0: 哦，
6: 动脉硬化。
0: 啊，
6: 甲亢。
0: 嗯，
6: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0: 嗯，
6: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0: 嗯，
6: 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啊，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6: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嗯嗯。
6: 另外啊，你看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6: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0: 啊。
6: 你看以前
0: 啊，
6: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拉。
0: 嗯。
6: 后来不行，就得联合用药，吃好几种，三四种一起吃，
0: 嗯、
6: 一起吃。
0: 嗯。
6: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0: 哎，
6: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0: 嗯，
6: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0: 就
6: 吃啥药都白扯。
0: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是不是？
6: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
0: 嗯，
6: 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
0: 嗯、
6: 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6: 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
0: 嗯，
6: 用了不到有两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6: 那我以前啊，
0: 多好，
6: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两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0: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6: 哎，
0: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6: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鄂北沙坦
0: 啊，
6: 有时候就说好吃好几种，也能降，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
0: 嗯
6: 啊。你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0: 你看看多好，
6: 有时候生点气啊，它也没高。
0: 嗯，
6: 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
0: 嗯、
6: 我估计
0: 啊，
6: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血压平稳了，心里边踏实了。再有
0: 啊，
6: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
0: 嗯、
6: 这腰脱和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
0: 嗯，
6: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
0: 啊，
6: 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0: 就是啊，
6: 我就想多买点儿。
0: 啊，
6: 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
0: 嗯，
6: 这不是还送那个宫廷肾宝？
0: 对，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6: 嗯嗯、
0: 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6: 还听说了，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6: 对，
0: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6: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两份。哎，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6: 哎，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6: 嗯，再见。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 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 90% 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高，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高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报名。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7: 洪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啊，洪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7: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高，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0: 是吧？啊。
7: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吧，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0: 没错。嗯，
7: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吧，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0: 哦，嗯嗯嗯，
7: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胃也没少糟，就是疼啊。
0: 嗯，
7: 这个胡家老高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0: 嗯嗯嗯，
7: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7: 这胡老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又要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0: 嗯，
7: 胡老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高搞活动啊。
0: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高，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肾宝的啊。
7: 对对对，
0: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7: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0: 啊
7: 啊、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7: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0: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7: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2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2大格宫廷肾宝。

0: 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胡老师您好啊。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高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4: 嗯，
5: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高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4: 没错，嗯，
5: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高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4: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嗯，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高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4: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5: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4: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高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5: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4: 哎，好的，
5: 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5: 哎哎，好，再见。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胡老师你好。
4: 啊，
6: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哎，啊。
4: 啊，
6: 对，我要参加，听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哎。
6: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陈文打电话，哎呀，老师着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4: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

0: 紧，好吧？哎，越快越
1: 好。我说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没有五十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送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野将给治好。
0: 哎、
1: 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高已经快七个月的时间了啊。
0: 哦、
1: 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力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我从此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哎、好
1: 啊，
0: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1: 哎，好的，行，参加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嗯，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
2: 预
3: 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哦，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0: 哈。哦，好的，欢迎你啊。
6: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4.5个月时间了，是。
0: 哦。
6: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肾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0: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啊，
6: 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这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0: 啊，你讲。
6: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哦，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

0: 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膏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1: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0: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现在眼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
0: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哦，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的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买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1: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0: 对，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原著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时机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0: 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1: 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谢，
1: 再会。
0: 哎，好，再见，好，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

0: 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远。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 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

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十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五个。那我们这五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案件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4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
还有这副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戴。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

0: 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2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面呢不一样，我这面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面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着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2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 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

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呀，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第一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的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
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这个有的人说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呢，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呢、蛋呢、馅儿啊，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的。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
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这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的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
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五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

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钛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钛呀、胶原钛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西医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的药性带进去。虾精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精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肽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五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儿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2: 嗯嗯。
0: 啊。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呀，
2: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然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2: 嗯，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 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

0: 鱼的变疼呢。
1: 嗯，是，时间还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钝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50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3、4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1: 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1: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1: 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1: 好，谢谢老乡，哈哈。
0: 您健康，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刚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哦。
3: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
0: 哦，
3: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翻来覆去啊，哪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3: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3: 对的，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
3: 对，
0: 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两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3: 哦，
0: 长了也
3: 好的，
0: 没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4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3: 好的，
0: 好不好？
3: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0: 不客
3: 太
0: 气，
3: 感谢您
0: 这
3: 了。
0: 个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3: 对，是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您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3: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
3: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1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0: 孩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哎，
1: 雪梅，开开门，让你爹赴宴。
0: 啊，我走了。

0: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1: 你爹，爹。
2: 铁梅，
0: 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3: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
1: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

0: 奶奶，您坐下，慢慢地说。
1: 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0000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0: 谁呀？
1: 就是你爹。
0: 我爹？
1: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0: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0: 这孩子
1: 不是别人，
0: 他是谁呀？
1: 就是你。
0: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

0: 好戏雅韵。
1: 海大人，屏风断案，老夫甚是钦佩。
2: 哎呀，岂敢岂敢！
1: 只是我长子早已去世，只留下此次还王府殿残联，从轻发落才是。
3: 太师此言差矣，老太师你有爱子之心，想那老百姓虽无父母兄弟，虽无夫妇之子，骨肉之亲，虽不悲痛，如今红阿兰一家，她的丈夫被人逼死，孤妾身亡，幼女被枪，我若去发寻亲，上为国朝女丁，下可以对得起那些孤儿寡母去世的老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容。

像是马庄那边，桂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说的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了？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给永刚剥好的衣服都收去。 小英，路上千万要小心。
1: 您放心吧。

0: 大娘家到了，请进。
1: 是。
2: 是。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

0: 谁？
1: 大娘龙刚，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您好啊，
0: 好。哎呀，瞧瞧你淋的这个湿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呐、啊、盼呐、啊、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4: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勾践，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5: 龟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4: 我看还得再打他一下。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龟田出发了。
6: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4: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6: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5: 对，
6: 永刚，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4: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6: 嗯，
4: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一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7: 好戏押韵。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
1: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如今非常流行这样一种服饰搭配，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修长俏丽的黄金比例使女性的体态显得苗条而又风韵。其实这种服装形制远在战国时期的燕赵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赵武灵王率军与毗邻的中山国交战，为增强军事战斗能力，他效仿胡人，一改过去宽袍大袖的传统服饰，率先采用短衣长裤革靴，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而同时，在长期的军事文化交流碰撞下，中山国也受到了华夏族潜移默化的影响，融合了北方戎狄部族与中原服饰的特点。这一点在平山出土的中山国玉人身上就有所体现。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我们来看这件玉人的衣裙是圆领、右衽、窄袖、收腰，他下身裙摆打开，而且搭配了牛角形的发髻，游牧民族服饰的特色都非常鲜明。
0: 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山国玉人上身穿着的窄袖紧身斜襟短上衣，下身配方格几何纹样长裙，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有实物考证的最早的襦裙。何为襦裙呢？襦是一种短衣，长度一般只到腰间，裙就是裙子，与襦配穿。襦裙是我国服装史上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襦裙的发展绵延不断，样式的长短宽窄也时有变化，充分展示了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

0: 文化特点。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比如唐代啊，政治经济呢，它是高度发展的。这个时候呢，对外交往频繁，文化艺术呢，属于一个高度繁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开放的风气，导致着这个时候啊，上衣、襦，它的领口变化是多样的。其中呢，袒胸、大袖衫一度流行，而这个夏装裙，它的面料呢，以这个丝织品为主，颜色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而到了宋代啊，由于这个理学思想的这种影响，服饰形制变得就保守了，啊，也变得素雅、拘谨，是吧？那么襦裙的腰际呢，也没有唐代那么高了。
0: 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对襦裙的描写，汉乐府《与琳琅》用“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描写了十五岁女孩胡姬的俏丽身姿。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在汉乐府《陌上桑》中，一字未提罗敷的容貌，人物之美就已经从对襦裙等衣饰的描述中展现出来。而在河北曲阳出土的五代彩绘浮雕《女士奉食刻》上，我们也能一窥当时襦裙的风采。刘可飞，
2: 这一组侍女啊，里面都穿着抹胸红色或者白色的长裙，外面呢穿着褐色、白色、红色这样三色的窄袖短襦，在襦裙上还用细墨线描绘出了散点花卉。他们的衣裙非常的飘逸，人物可以说栩栩如生。
0: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审美意识的善变。刘立军，
1: 襦裙在每一个朝代啊，都有独特的这种风貌，无论是裙形，那么它的装饰花纹，颜色的搭配，以及呢这种工艺制作技巧等等，这些呢，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那么襦裙呢这种服饰作为女子着装的一个基本款啊，是很受欢迎的。同时呢，也在每个时代也附加上了时代的一种审美特征，这也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0: 现代女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但衣短裙长的襦裙形式以修饰身材比例、凸显女性柔美个性的特点而被流传下来。从中山国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襦裙这个名称已经被淹没，但它特有的服饰美丽在现代女性服饰中获得了新生，也必将继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日最怕被病气，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远。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

多呢？衷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上

0: 是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官做理疗的就有二三十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 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了。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 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十年过后，第一个五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呀，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着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2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了。 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交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了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呀，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呐。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呀，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 他们到最后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

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第一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2百块钱，到2-3百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呀、啊，哎，这个的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啊，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这个有的人说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呢，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
面粉呐、啊、鸡蛋呐、啊、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呐、啊、蛋呐、啊、馅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3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4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1-2千个品牌，3-5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的。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60-70岁了，70-80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
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
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

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祛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

0: 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2: 对，老家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然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钝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1: 哦，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1: 好的，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1: 好好，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哈哈。
0: 您健康，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哦。
3: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了。
0: 哦。
3: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翻来覆去啊，哪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3: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3: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
3: 对。
0: 一盒里面是五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两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3: 哦，
0: 长了也
3: 好的，
0: 没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四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3: 好的，
0: 好不好？
3: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这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给你报上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3: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
3: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

0: 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来欣赏几段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以及她新创编的一些个戏。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张曼玲演唱的传统京剧《银瓶公主》。这个戏啊也叫金水桥，地方剧种有这个戏，你像评剧啊、河北梆子啊，还有河南豫剧啊，都有这个戏。那么京剧《银瓶公主》呢，是一出生旦并重的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唐代的开国元勋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银瓶公主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秦英。秦英长大以后啊，勇武过人，性情刚直，适逢摩里沙新兵这个进犯大唐的边境，唐太宗命秦怀玉挂帅出征。一天呢，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正赶上展娘娘的父亲展太师呢招摇过市，惊散了游鱼。展太师呢责骂秦英不该挡道，秦英这时候呢在盛怒之下失手将展太师打死了。展娘娘闻讯以后啊，哭诉给太宗，并且执意要太宗呢治罪秦英。银瓶公主闻讯以后啊，绑子上殿请罪。唐太宗呢欲斩秦英，银瓶公主呢就代替秦家表功。展娘娘坚持要替父雪冤，后来呀由长孙皇后出面，这个并且要求银瓶公主呢向这个展妃啊赔礼。这时候又赶上这个秦怀玉啊在边关被困，谭太宗呢这个做了个人情，就是命秦英挂帅带领兵马去解围，让他立功赎罪，这个事情就算平了。那么这出戏呢本来不是程派的代表剧目，后来在1981年呢，张曼玲尝试用程派的风格去演唱这个戏，获得了成功。这出戏的唱腔呢是由张曼玲和万瑞星以及费玉明共同设计的，听起来呢既有程派唱腔的风格又有新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六月雪》呀，是程派的代表剧目，是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取材于元代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以及杂剧及明代的叶宪祖的《金锁记传奇》。那么在传统京剧当中呢，一般的咱们只演尖会和发场两折。1924年，程砚秋先生呢，在罗英公的帮助下编写了全剧，成功地演出了这个戏。以后呢，这个戏就成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的大意是呢，说秀才叫蔡昌宗啊，进京赶考，他的用父的儿子张驴儿随同前往。张驴儿呢，因图谋蔡昌宗的媳妇窦娥，于是在途中就把他推入了淮河。回家以后呢，谎说蔡昌宗呢落水而死。蔡母当时是哀痛成病，他得病的时候呢，想吃一种叫羊肚汤啊。张驴儿又在这个羊肚汤那里暗暗地下了一些个毒药，想害死这个蔡母。不料这碗汤呢，叫他自己的母亲张氏吃了，吃了以后当即就死了。张驴儿借尸讹诈，要强占窦娥。到县衙打官司呢，县官用酷刑逼问蔡母，窦娥呢不忍心自己的婆母受刑，就挺身招供了。因此呢，他就含冤被判了死刑。行刑的时候呢，正赶上酷暑六月天，这个窦娥被处死的时候呢，突然天降大雪，那就说明呢，窦娥这个冤枉感动了天地，县官当时惊恐万状。此时呢，正好赶上窦娥的父亲八府巡按窦天章呢，来楚州一带巡查，闻得窦娥屈死啊，就将这个案子重新审理，并且呢，审明了真情，将张驴儿抓获，并且治了罪。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六月雪》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说到科举制度，你知道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最后一场都开了些什么题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科举制度啊，是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19世纪80年代之后啊，随着西学的传播还有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888年，清政府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史技辨之才。同时啊，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实物测命题，严禁凭笔体楷法的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朝廷实行了新政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啊，科举考试已经改为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为科举为吏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啊，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朝廷照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意图。至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1903年，光绪29年，这最后一次科举都考了什么呢？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个呀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来看，的确大多结合新学和实务，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其中啊，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它的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五道题目分别是：汉初持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公遂至渤海与许至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京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见智通鉴真；德容上大学演义论。这些题目啊，显然和拟议当中的放宽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也能看出当时清朝廷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急需中兴之策。

1903年，光绪29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自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最终被废除。那么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都考了些什么呢？上一时段我们了解了顺天府北京地区的科举考题，本节的略知一二，我们来看看各地独具特色的考题。这一年啊，河南考的是中州形势论，就是说河南这个地方的位置如何重要。陕西考的是王猛治秦论，前秦的宰相是如何治理陕西的。还有些省的考题联系到了实际情况，比如说广东的考题就是吴以侠犯禁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党的暗杀之风太烈了。最有意思的呢是湖南的考题，夏少康年40，以一城一旅治中兴论，说的历史呢就是夏朝的少康，虽然说已经40岁了，只有一块很小的领地，500个士兵就完成了夏朝的中兴大业。这看起来很像在说当今的光绪皇上虽然年纪小了，也没什么势力，也能崛起，简直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啊。如果在各地乡试得中，那就是举人了。到了第二年呀，新科举人就可以去京城参加礼部的会试。会试啊，也是3年1次，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呢是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考试规则和内容和乡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会试第一场考4书的3题呢是由皇帝亲命。会试放榜，中试者称贡试，第一名称会员。会试之后还有复试，清初啊本来没有复试，但是曾经发生过舞弊案，所以加了一场复试检查考生的水平。一般的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只考1天，通过复试的考生呢才能参加殿试。清朝最后的殿试啊，登基已经30年的光绪皇帝提出了4个问题，不过那时候执掌朝政的还是慈禧，这四个问题也许是慈禧想问的。首先呢是求贤，新设的部门需要很多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如何养成。然后呢是兵制，汉唐以来各朝实行的兵制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国外的士大夫也习武，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应当像那样培养尚武的风气。第三呢就是财政问题了，自古以来啊，中国就有理财专家，这些理财专家的方法和现在外国采用的预算方法有何异同，现今有那么多西洋的不同想法在国内流传，怎么才能正本清源，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呢？很多人可能知道，最后工于书法尤善小楷的刘春霖被慈禧一点，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状元。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潇湘夜雨啊，又叫临江意，是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是根据原曲临江意潇湘秋夜雨改编的。故事说的是啊，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他就带着女儿张翠鸾呢赴洪州上任。当船行至淮河附近的时候呢，遇见了狂风恶浪，把船掀翻了。张天觉与随行人员啊获救，而张翠鸾呢就是被大水冲走了，结果呢被老渔夫叫崔文远搭救上来了，并且呢把他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一个侄儿叫崔通，准备进京赶考，顺路呢与崔文远告别。当到崔文远家去后呢，就与张翠鸾会面了，由崔文远做主，二人定了亲。崔通复考以后呢得中了进士，结果呢他就抛弃了张翠鸾，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并授为邵阳县县令。崔文远与张翠鸾在家也得知了崔通中事的消息，决定呢去找他。当走到快到了邵阳的时候呢，这个崔文远呢旧病复发，只得这个暂且留在旅店当中养病，由张翠鸾一个人前去这个寻找这个崔通。不想这个崔通见了他以后啊负心了，崔通呢处于赵家的权势，忘恩负义，坚持不认张翠鸾，并且呢诬陷张翠鸾呢是他们家的逃奴，把他吊打了以后呢把他脸上刺上字，发配到岭南。临发配之前呢，他又嘱咐借差刘仁呢要在中途把张翠鸾害死。当刘仁这个押解张翠鸾走的时候呢，到路上刘仁才得知张翠鸾是被诬陷的，所以他不忍下手。当他们行至在潇湘的时候呢，遇见大雨了，结果他们就在馆驿这个投宿避雨。张翠鸾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冤屈难伸呢，而且呢路上又遭到了刘仁的这个棒打，心里非常难过，而且又伤又很痛，结果他在旅店当中呢就失声痛哭。这时候他惊动了馆驿留宿的一个官员，他就把张翠鸾带进来问话，结果呢这个官员正是张翠鸾的父亲张天觉。父女相认以后啊，女儿向他痛诉了冤屈，张天觉大怒，立刻呢命张翠鸾呢带领校尉去到邵阳找这个崔通报仇。这时候呢这个张天觉也赶到了，而且这个崔文远的病也好了，一起赶到邵阳质问和责骂崔通，并且呢张天觉把崔通呢又送到了案院治罪。这出戏啊它的特点是唱念并重，尤其是发配一场呢，旦角除了大段的唱腔高拨子以外呢，还要走一些乌龙角柱啊、跪步啊、翻身啊等等吧。反正你作为一个旦角演员呢，你有多大本事就可以使多大本事。这场戏呢是这个是剧中的一个重点戏，高潮戏。那么好，今天呀，咱们再欣赏一下杨志芳演唱的《潇湘夜雨》选段。

只要有新的剧目产生呢，就会推动京剧革命向前发展，否则呢就会停滞不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啊，不管你原来多么辉煌，不进则退。杨志芳演出的岳飞夫人呢，在唱腔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创出了许多精美的唱段，比如上次咱们欣赏过的那

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其中有几句清版，那么这种唱法呢类似四川清音，它很富于表现力，非常贴近人物，符合剧情的发展，给人一种耳目全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

0: 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故事里咱们说到，即位不久的新军营柱秘密召见20年未见的营义人生母夏姬，却不想激动之余旧病复发，骤然而逝。弥留之际召见太子营义人与吕不韦，并拜吕不韦为顾命大臣，以同心共济，共担国命。而当即将出关的30万蒙奥大军闻此噩耗时，也立即止兵。危急关口，多年来一直渴望能像商君张仪一般建立煌煌功业的丞相蔡泽，却在为秦军弥留之际自己未被召见而耿耿于心。一直对其敬重有加的吕不韦，在接下来对他的一番毫不留情的严正指斥，令蔡泽五味翻滚，无言以对。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1: 秦国绝情，老夫挂冠去矣。蔡泽一叹，愤然沮丧，尽在其中。吕不韦慨然正色，决意要在这关节点上将话说开说透。恕我直言，刚成军有失偏颇也。明是淡入正途，权力功业之大小，既在其人之才，亦在诸般愈合。譬如商君张仪犯居者，才堪抵柱，又逢雄主，更在国势扩张之时，方得风云际会而成赫赫功业。所谓时也事也，此之谓也。君已既然明示之身入秦，却正当秦国收势，休养民力，对外止兵，对内息功，举国唯奉公守法，生聚国力而已。当此之时，既无统筹军政对外争霸之可能，又无整治关中大修水利，从而一展既然大才之机遇。君所能为者，皆轻要正事也。君怀壮志入秦20年，无赫赫建树而耿耿于怀，不为诚能体察也。然则此乃时势使然，非两代秦王不委君重任也。君自思量，自昭襄王任君为相，可有一宗军国大事避君而行？纵使不为在邯郸秘密相助营义人之举，君亦奉昭襄王秘书遥遥运筹。凡此等等，若非功业，足下何以在上宫秦国封为最高爵位？昭襄王一生铁面护法，不曾空赏一人，莫非足下偏能以人为尽才而得封君乎？究其境，君虽无壮举，然却有非常时期应急之功。当此之时，君本当以老臣谋国之风垂范朝野，以封君相职做纷纭乱局之中流砥柱，偏君耿耿于首相之权，孜孜于宏大功业，偏颇有加，事事求欲闻机密，渐渐做权力计较，不若刻舟求剑乎？秦王故及骤发而死，朝野正在紊乱之时，君纵不效司马耿之风，亦当尽此首相职责也。如此等等，君皆不为， 开口不问朝局安危，只在先王顾命之名分，与吕不韦锱铢必较，较则较矣，亦当有节。平心而论，君若有骨梗孤臣之风，以为吕不韦不堪顾命，尽可堂皇上书，弹劾之；君若有名士大争之风，亦尽可行使相权，与吕不韦较量正才。然正道君皆不为，偏以欲讼之词，欲置吕不韦于死地，不亦悲乎？吕不韦戛然打住，从来都是一团春风的笑脸，满面寒霜。得理不让人了的。蔡泽听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心中五味翻搅，终归撑出了一片艰难的笑。素称敦情厚谊的吕不韦对他从来都是敬重有加，今日如此一番凌厉指斥，难堪是难堪到了尽头，想做更猛烈的反驳，却又张口无言。根本处在于吕不韦说的句句在理，将自己入秦以来的心事赤裸裸剖白在光天化日之下，若再无理强三分，死撑硬嚷，却是成何体统？刻舟求剑，点得好。思忖一阵，蔡泽喟然一叹，老夫今日使之，正道见时，吾不如子也。也罢，足下既为顾命，直说，要老夫作甚？刚成君，新王有书，你我统领相职，不为何能指派于你？蔡泽大是惊讶，是。新王书命，你我同相。老相若觉我不堪，不为决意退让。蔡泽

嘎大笑，呜呼，哀哉，猜测至于如此蠢吗？啊，老夫最怕无事可做，你若早说老夫有相位，至于枉自互骂一通吗？啊，嗯，总是老相盛名。吕不韦不无揶揄地笑了，便在这茅亭嚷嚷，走走走，书房。蔡泽一拉吕不韦晃着压步出了茅亭，两人在书房说了整整一个时辰，眼看天色过午，吕不韦草草吞了两张蔡泽最喜欢的燕山麦饼，匆匆告辞。蔡泽精神大振，立即跟出来呼喝车马，赶到四车庶长府，邀集太史、太庙、太柱三太忙乎国葬去了。蒙骜、王和兼程回到咸阳，没有回府，立即进了王城。几事中将两人领进了东偏殿，吩咐侍女上茶，碎步疾走去了。片刻间，老长史桓立匆匆进殿说，新君连日疲惫，昏睡未醒，只怕今日不能召见上将军两人。蒙骜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老夫奉三印急书赶回，新君何能不见？老长史可是如实禀报？桓立摊开双手，连连苦笑摇头，上将军勿得笑谈，在下万万承受不起呀。王和豁然起身，长剑咚咚点地，老长史都甚圈子，君不见将，秦国几曾有过？老夫偏是不信。老桓立正在无可辩解，吕不韦大步进殿，连忙一圈拱手道，哈哈，顾命大臣来也，两将军仅可与假相议事，在下实在分不开身。一溜碎步走了。吕不韦正要与蒙骜见礼说话，王和啾啾大步过来道，敢问太子父，上将军奉书亲接还都，新君不见，莫非章台之变不可告人乎？如此强硬无礼已经大非常态，蒙骜却铁板着脸无动于衷。吕不韦心下不禁一沉，思忖间肃然拱手道，少上造若以为章台之业有不可告人处，自可公诸朝野，诉诸律法，若无凭据，还当慎言为是。王和怒冲冲道，老夫不知慎言，老夫为之国不可一日无君，既为国君，何能召臣不见臣？老夫明言，若有人胁迫国君引朝，数十万秦军绝不做事。先王弥留之际，太子父乃唯一顾命，对国君行止该当有个说法。王和乃秦军资深猛将，战功卓著，秉性刚烈，其少上造爵位仅仅比上将军蒙骜的大上造只低一级，若只从爵位说，比目下吕不韦的爵位还高出几级，情急之下大有威压之势。吕不韦冷冷一笑，少上造之意，章台之夜是一场宫变，你只说新君反常是否受制于人？胁迫君王者自古为重兵悍将可为，他人岂非白日大梦？王和正在发作，旁边蒙骜重重一个眼神止住，随即一拱手道，先生自可斟酌，朝局之变，若告得我等将士便说，若涉密无可告知，老夫即行告辞。吕不韦肃然道，上将军乃国家柱石，

0: 何密不可预闻。上将军长子蒙武更是新军总角至交，新军信不过上将军，信得何人？正是如此，新军不见老夫，令人生疑。上将军若一味疑神疑鬼，步步紧逼，恕不为无可奉告。
1: 大胆为商，敢对上将军无礼！
2: 王和须发激张，长剑出鞘，逼了上来。
0: 护法安国，死何足惜？王和弑公乱国，枉为秦人。老将军且慢！
2: 蒙骜一步上前，摁下了王和长剑，转身冷笑道：
0: 自称护法安国，先生当对幕下朝局做个通说，隐而不说，难免人疑。
2: 两位老将军如此武断，我何曾有说话余地也？吕不韦慨然叹息一声：
0: 在下不期然临危顾命，与太后新王议定之第一道王书，便是临难止兵，急召两位老将军还都，此为应急首谋，安有不告之秘？
2: 方才吕不韦从刚成军处匆匆赶来，正是要迎候上将军，先告章台之情，不想一步来迟，新王未曾力荐上将军，此中因由仓促间何能立时分辨？少上早不容分说，先诛人心，直然指斥吕不韦公变，如此威压，谈何国事法度，谈何共赴国难？
0: 王和冷冰冰道：哼，你若信得我等，一般老君何消说得？要说不信，只怕促成大军东出在外才是上策，何须急书止兵？
1: 好了好了，来回倒腾个甚？
0: 蒙骜拍掌长吁一声：哼，朝局疏忽无定，一般将士疑云重重，老夫也是忧心如焚，失言处上望先生见谅。
2: 吕不韦原无计较之心，只是面对这般自恃根基深厚，动辄怀疑外邦人士背秦的老秦大将，不得不立定法度尊严，是以对两将军的武断气势丝毫不做退让。如今蒙骜已经致歉，吕不韦释然一笑，将两位老将军请到了东偏殿内室，背隙将夜来章台之事说了一遍，末了扣着书案道：如今诸事三大块，一为国丧大礼与新军即位大典，一为背敌袭秦，一为安定朝野，上将军以为然否？
0: 蒙骜思忖点头道：三大事不差，愿闻假象谋划。
2: 两大国里已经有刚成军一力单成，其余两事如何摆布，不为尚无成算，愿闻上将军之见。
0: 蒙骜慨然拍案：老夫直思三军，自当御敌于国门之外，安定朝野，当是假象运筹也。
2: 吕不韦一拱手坦诚道：上将军信我，不为先行谢过，然则目下情势多有微妙，以安定朝野最为烦难，不为根基尚浅，自认斡旋乏力，尚要借重上将军之力。
0: 蒙骜目光炯炯：要老夫如何，但说无妨。
2: 吕不韦直截了当： 若是上将军不付军钱，不知可有担纲御敌大将。蒙骜微微一笑，假相何有此问，秦军大将堪比老夫者不下五六人，面前老将王和，当年武安军时秦军第一大将，若非公赵一败，哈哈，王老将军当是上将军也。吕不韦不禁肃然拱手，老将军国家长城，不为敬佩有加。王和满面通红，慨然一拱手，
0: 哎，王和舅舅武夫多有鲁莽，国难在即，我等老君无不从命。
2: 啊，权衡朝局，上将军需亲留咸阳，并得调回蒙武将军。
0: 蒙武直司前军大将，回朝慎用。
2: 王和陡然插断，蒙骜断然拍案，老将军统兵布防，前将军改任王陵，蒙武回朝。
0: 嗨，
2: 王和慨然领命。吕不韦特意一问，敢问老将军如何布防？
0: 步骑十万进驻萧山腹地，策应函谷关。步军五万前出丹水谷地，策应武关。铁骑五万进驻河西，策应九原上郡。老夫亲率十万精锐驻守蓝田，驰援策应各方。
2: 王和毫无拖泥带水，显示成算在胸。蒙骜对吕不韦点头道，
0: 防守不出，我军断无差错。
2: 好。吕不韦豁然起身，敢请上将军、王老将军去见太后。三人匆匆大步来到王城东部的王后寝宫，宫门已经挂起了一片白帆，进出的内侍侍女也都是一身衰瘪，满面冰霜。绕过影壁，便闻哀哀哭声不断。吕不韦不禁一怔，蒙骜一双白眉也凝成一团，王和黑着脸一句嘟哝，
0: 未曾发丧先举哀，多多怪事也。
2: 自来国丧法度，先发丧而后举哀，如今国丧官文未发而后宫举哀，显然有违法度，三人如何不大感意外。吕不韦立刻唤过一名领班侍女前去禀报，片刻侍女出来，将三人领进了已经成为灵堂的正厅。吕不韦径直一问，
0: 敢问太后，未曾发丧先行举哀，法度何在？
2: 华阳后正自哭得梨花带雨，闻言倏地站起，
3: 假相既说法度，老太子府举哀在前，便当先至，晓得无？侬容他而责我，其心何偏？
2: 吕不韦正色道，
0: 目下太后暂设公器正事，非比寻常女子，若执意与名分卑微之下级锱铢必较，臣违肃诸王族族法，请四车庶长府会同王族元老议决。
2: 华阳后顿时脸色铁青，自秦孝公时，秦国王族族法也因应变法做了大修，较之国法更为严厉。执王族族法的四车庶长府历来不参与朝政，只受命于国君监督不法王族。王族法的特异处在于，不经国家执法机构廷尉府的审讯，四车庶长邀集的元老会可径自审问处置，被诉王族。凡涉及王族隐秘的妻妾与嫡庶公子等的诸般丑闻争执，在难以清楚是非的情势下，往往一体贬黜。对身居高位搅闹朝局而不便公然贬黜者，几乎无一例外的密刑处决。正因如此， 秦国王族百余年来极少发生宫变式内争，一旦发生，也总能迅即平息。

0: 于战国之事堪称奇迹。果真按此祖法一绝，华阳后在危难关头与先王一个弃妇做如此这般计较，其摄政德性会首先受到王族元老的质疑指斥，其摄政权力也必然会视种种情势而被以某种方式剥夺，总归是绝无不了了之蒙混过关之可能。
1: 好，小德浓狠。
0: 华阳后冷冷一笑，吩咐左右
1: 撤去灵堂，各去摔碟。
0: 一边说，一边已经利落脱去了粗糙的坠麻校服，现出了一身嫩黄色丝裙与雪白脖颈间的一幅大红汗巾，艳丽窈窕，风姿绰约，方才哀伤疏忽间荡然无存。华阳后转身悠然一笑，
1: 三位入座，有事尽说，小的无。
0: 吕不韦对蒙骜肃然一躬，上将军请。
2: 刚才咱们听到蒙骜、王和等老将日夜兼程回到王城，却未得到新军营一人的召见，不由得疑心重重。吕不韦临危顾命，与老将军商议朝野大局。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人呀是会讲语言的动物，动物之于人的重要性就像空气、粮食之于人一样，但是因为语言的丰富性和它深厚的历史内涵，使我们很多张口就来的词语尽管用起来习以为常，但是其实它们都有着另外一重耐人寻味的含义。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东西一词，它这个含义实在是太丰富了，可以指代某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可以指人或动物，表达喜爱或者是厌恶之情，还可以当作骂人的话。那么这个奇怪的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不光今天的人有这个疑问，古人也曾经很困惑。宋神宗有一次就问王安石，世中贸易何以不曰南北而曰东西？王安石啊想了想也没想清楚，于是自己猜测道，当取东作西成之意。王安石口中的东作西成是指春种秋熟，古人认为思春之神居住在东方，而春天呢是一年的起始，因此春耕称作东作，秋熟自然就称作西成。东作西成的是粮食，这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用东作西成的略语东西指代需要买卖的各种生活用品。还有一种有依据的说法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一次出门碰到了好朋友盛温和，盛温和提着竹篮子正往外走，朱熹随口问道，你这是要去干嘛呀？盛温和回答说，去买东西。朱熹一听大惑不解，问道，什么是东西？为什么不买南北呢？盛温和哈哈一笑回答道，你呀，还是个大学问家呢，连这点常识都不懂，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明白了。说完扬长而去。朱熹啊细细一琢磨，方才恍然大悟，在这个五行当中啊，五行呢就是木、火、水、土、金五种元素，这五种元素都有各自的方位，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原来东方属木可以代表粮食、蔬菜等日常食物，西方属金可以代表各种金属品，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盛温和的竹篮子里只能装进木和金，而不能装进火和水，因此盛温和用东西诙谐地比喻自己去买日常用品。既然竹篮子里无法装进水火，当然不能说买南北了。另外呀，东西的出处还有一种说法，说出自于唐朝。唐朝时至东市和西市分别售卖来自于东部和西域的货物，人们便称去东市西市购物为买东西。以上啊就是东西可能的来历，因为并没有针对性的考证，所以不敢认定哪种说法正确，也许都有道理吧。下一节的略知一二，我们要分析的一个词语就是燕耳新婚。原来啊它不是祝福语。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刚才咱们听到顾命大臣吕不韦身为假相，代理丞相之职，与匆匆赶回咸阳的上将军蒙骜紧急商议当下急需处置的三件重要国事。一是举行国丧大礼与新军即位大典，二是做好防患外敌，趁秦国内忧之际发兵偷袭，三是安定朝野，人心危局。而这一切皆需向当今太后华阳夫人请命。那么正心怀恼恨欲杀夏姬而后快的华阳夫人，能否明心正性，与新王同心，去私怨，顾大局？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5: 蒙骜径直一拱手，冷冷道：老臣无心坐而论道，只请太后速定将士，老臣历代可也。华阳后心思机敏，浑然无觉般淡淡笑道：军事缓一急，这句老话我还晓得。上将军说要定何事？蒙骜道：
6: 请任少上造王和为将，统兵布防御敌。
5: 华阳后惊讶道：王和为将，上将军贤智吗？吕不韦一拱手道：
6: 王后明察，上将军年来腰疾复发，急需治疗，臣请王后允准上将军所请。
5: 华阳后眼波流动道：晓得啦，我等悠哉悠哉还落病，何况戎马生涯。上将军只管回咸阳疗病，王和老将军统兵便了。
6: 转身对吕不韦道：
5: 能叫老长史起书，拿来用印便是。
6: 老臣告辞。
5: 蒙骜王和一拱手径自去了。假相还有事吗？入座说了。
6: 华阳后不无妩媚地笑了。臣有几事禀报。
5: 吕不韦从容入座，
6: 将与蔡泽桓立一级的国葬大礼与各官署及物等诸多国事说了一遍，末了恭敬地请华阳后做可否训示。华阳后长长叹息一声道：
5: 唉，农却为难人也。我入秦国30余年，几曾问过国事了？纵是先王说及国政，我也听风过耳，何曾上心了？同是米氏处女，我远无宣太后之能，也不以摄政为乐事。我知两宗室在心，夏姬色惑先王，罪不容赦。子楚即位秦王，勿得忘我恩义。侬若主持得公道，我自会一心报之。
6: 隐隐一声哽咽，一串泪水滚落在晶莹面颊。王后之心，臣能体察。
5: 吕不韦辞色端严：
6: 臣为顾命，唯有疑虑。目下先王未葬，新君亦未正位，国事决于王后。王后若
5: 孤行私议，秦国必乱也。臣请王后明心正性，顾大局，去私怨，如此朝也可安也。我掌事权尚不能决，朝野安定之日只怕没有米事了。以公器谋一己恩怨，虽亡者亦败，王后明察。
7: 哦，如此说来农氏不能只靠了。
5: 臣不负先王所托，愿太后与新君同心。
7: 可新君与我不同心，晓得无？
5: 臣保新君不负太后，然若太后孤行一意，虽天地无保。
7: 好了，我只记侬这一句话。
5: 华阳后淡淡一笑，飘然去了。夜幕消散，天疏忽亮了，夏日的朝霞匆匆挂上了树梢，幽暗沉郁的胡杨林顿时亮堂燥热起来。蓦然之间，一阵童声在林间荡开：
7: 霏霏林下，酣梦呼呼，何人于斯？原是大富。
8: 大胆小子！
5: 朦胧之中，蒙奥嘴角连番抽搐，尚未睁眼，一声大喝。一个气喘吁吁、满头汗水的总角小儿，正顽皮地揪弄着蒙奥灰白的连鬓大胡须。斗闻大喝，小儿一咕噜翻倒，又立即爬开跳起，拔出了插在旁边的短剑，一串连滚带爬，既狼狈又利落，煞是滑稽。坐起来的蒙奥不禁捧腹大笑。小儿挺着短剑，乃声啾啾：“
9: 吾乃大将蒙恬是也，不是小子。”
8: 大将倒是不差，哈哈哈！忽而练征，忽而练剑，甚个大将啊！啊，
9: 臣见晚征，大将正行，不是大将。
8: 好好好，是大将，不是大将。嘿嘿，小子能找爷爷，记一功。
9: 大富夜不归营，该当军法。
8: 甚等军法？末将领受。
5: 老蒙奥当即站起，煞有介事的一拱手：“
9: 罚修路寨三丈。”
8: 错也。
5: 蒙奥板着脸，大摇摆头：“
8: 拘禁三日，不得与操。狗记性，
9: 旧制不合君道，此乃蒙恬新法。”
8: 小子翻天也啊！甚处不合君道？说不出子丑寅卯，看打。
9: 大富懵懂。
5: 小儿啾啾拱手，乃声尖亮：
9: 丁壮拘禁，不操不演，肥蝶海税，空耗军粮，算甚惩罚？
10: 罚修路寨，既立战事，又名军法，且不误军粮功效，此乃军制正道。
5: 蒙奥长长惊叹了一声，拍打着啾啾小儿显然突出的大额头：“
8: 小子头大，沟道多，有鼻子有眼也。小子再说啊，既不合君道，武安君作甚要立这等军法？”“
9: 想不来。”
5: 小儿摇摇头，陡然红脸：“
9: 容我揣摩几日，自有说法。”“
8: 好好好啊，小大将尽管揣摩，老大将要叠饭了。哈哈哈，走走走。”“
9: 不能叠。”
5: 小儿一步蹦前，张开两臂挡住，又神秘兮兮摇摇手：“
9: 大富富而来。”
5: 蒙奥板着脸弯腰凑下，小儿搂住他脖颈，低声说：“
9: 有人守在厅堂，大富不能去。”
5: 蒙奥皱着眉头笑道：“哈哈，叫老大将饿肚皮吗？”
11: 小儿连连摇头：“那人车中有一大箱酒，定是想灌醉大富。大富一夜游荡未睡，沾酒便醉，不能去。”
5: 蒙奥皱起了眉头：“那人甚模样？知道是谁吗？”小儿大眼珠忽悠一转：“
11: 该是吕不韦。”“
10: 没错。”
11: 蒙奥大是惊奇：“
8: 哎，你小子知道吕不韦？”
5: 小儿得意地笑了：“
10: 父亲书房有张画像，写着吕不韦名字，与此人一模一样。”
5: 蒙奥又是惊奇：“
8: 你父甚时有吕不韦画像啊？”
10: 小儿忽悠着眼珠咕哝：“想想，我想想，3年前。
11: 对，3年前。
8: 哈哈哈哈，吹牛耗也，3年前你小子几岁啊？”哈哈哈。
5: 小儿陡然红脸啾啾：“
10: 3岁，不记得清楚，说不准甘愿受罚。”
5: 蒙奥连连点头：“
8: 好好好，大将无错，走啊，看个准头啊。”“
11: 大富该大睡一觉，再会客不迟。”
5: 小儿很不以为然地嚷嚷着：“
8: 知道甚呐。”
5: 蒙奥拉起小儿便走：“
8: 老大将一日只要有个盹儿啊，便倒得10天半月一宿不睡算甚，走。”
5: 等候在正厅者果然是吕不韦。蒙奥对吕不韦清晨上门确实感到意外，小孙子蒙恬说是吕不韦，蒙奥根本不信。一个6、7岁的小孩童说厅堂有个他2、3岁时见过的客人，总是分外认真，谁又能放在心上？依蒙奥所想，来者必是蔡泽无疑。无论如何，这个老封君目下爵位最高又兼领相职，是动荡朝局中的强势大臣之一。若从常态权力看去，丞相与上将军从来都是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与国君一起构成了支撑国家的权力框架。在邦国危难之时，这个框架的稳定更显得赫赫然，无可替代。然则此次朝局仓促生变，一相一将都没能临终顾命，而恰恰让一个爵位中等又无甚事权的太子傅成了顾命大臣，在秦国成了史无前例的怪局。无论如何，时也事也，这个吕不韦不知根底，目下能齐心协力者还只有只靠这个蔡泽，否则国事千头万绪，没个众望所归的丞相如何理得顺了？这个蔡泽也当真懵懂，老夫仓促还都无法脱身，你就有何等药物缠身，一日一夜都不来找找老夫，今日才想得起来也。
8: 好你个记性！
12: 上将军，我已等候多时也。
5: 吕不韦笑吟吟迎了出来。骤然之间，蒙奥心下一片空白，揉了揉老眼才回过神来，笑着一拱手：“
8: 啊，哈哈，太子傅到了，老夫眼拙，见谅见谅。”
5: 吕不韦打量一眼笑道：“
12: 老将军，这是夜宿林下了？”
5: 蒙奥不禁惊讶：“
8: 你却知道？”
5: 吕不韦道：“
12: 商旅30年，我也是山林野宿常客。老将军甲胄上落叶片片，脸庞一片干涩，定然不是陈宫了。”“
8: 不差不差，老夫夜来只说胡杨林转悠一番，不想朦胧了过去。毕竟老爷。”
5: 吕不韦不禁喟然一叹：“老将军如此操劳，
12: 不为惭愧也。
13: 蒙骜目光一闪，突然哈哈大笑，
8: 哈哈哈，风马牛不相及也，八竿子打不着啊！你太子父惭愧个甚来？来来来，入座说话。
13: 吕不韦方得入座，蒙骜突然揉揉眼，不无揶揄的惊讶道：“
8: 太子父一身布衣，不做官了。”
13: 吕不韦坦然一笑：“
12: 官衣浆洗的梆硬，天热不吸汗。左右老将军是前辈，不为卖小自在一回，老将军只管笑骂便了。”
8: 蒙骜啪的一拍掌：“前辈不敢当，话却说的是。老夫啊，最不喜新官衣又轻又硬又不贴身啊，上身啊活似一桶水，还不如这一身沉甸甸铁甲啊，不穿好不穿好。”
13: 吕不韦一拱手笑道：“
12: 人说军旅多实话，果不其然也。”
13: 蒙骜边脱甲胄边道：“
8: 人呐，只本色便好啊，关军旅甚事啊？”
12: 小公子进来。
13: 吕不韦突然笑对门外一招手：“
12: 偷去个甚呐，进来也。”
13: 门外不断伸头的红衣小儿大步啾啾进来，陡然站定，一拱手：“
14: 我乃蒙恬氏也，大夫十八个时辰没有用饭，该当如何？”
13: 挂好衣甲的蒙骜回身一挥麻布大袖，板着脸道：“
8: 小子又来鼓捣，去去去，罚练200大字，午后交出。”
13: 吕不韦连连摇手：“哎，且慢且慢，小公子说的有理，老将军昼夜无吃无睡，岂能熬得？该当先用饭，再歇息，不为改日再来拜访。”
8: 此儿老夫长孙也，小子说道多，听他摆布啊，可要忙活死人了。
13: 转头厉声吩咐：“
8: 小子去传军令啊，给老爷爷上饭上酒。”
13: 小蒙恬对吕不韦啾啾一拱手道：“
14: 先生通达，蒙恬得罪。”
13: 提着短剑昂昂去了。吕不韦喟然一叹：“
12: 此儿不可限量也。”“
8: 哎，足下通得相恕啊。”
13: 蒙骜淡淡一笑：“哎，何须通晓相恕啊。”吕不韦轻轻扣着书案：“燕云三岁看老，此儿发蒙之期，勃勃雄心，根坚文武，天赋神异，来日定是一代英杰。”“
8: 那是你说也。哎，此子太过聪明，时常叫人无言以对。正因如此，老夫每见此儿，总是不由自主想到一人，心下总是一揪一揪。”“
12: 若不韦没有猜错，老将军心头之人是赵括。”“
8: 正是也。”
13: 蒙骜啪的拍案：“
8: 赵括5岁称神童，12岁与赵国诸将论书谈兵，难倒其父马夫君赵奢。可后来如何呀？葬送了赵国60万大军也。老夫当年浴血长平战场，那赵括实在是可惜，英风烈烈，天赋过人，却死得叫人心疼啊。”
13: 吕不韦悠然一笑：“老将军多虑也。我对赵国尚算熟悉，蒙恬之于赵括至少两处不同。其一，秉性根基不同。赵括飞扬活脱， 少时者有大言，轻慢天下名将，与人论兵论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纵有所短，也不知服输，过后亦从无内省之心。小蒙恬不同，既有主张，却认事理啊，以方才而论，本心分明，担心大父辛劳，想要客观告辞。然老将军执意留客，小蒙恬便向我致歉谢罪。哎呀，六七岁而能知事理，分辨得何为通达，何为执拗，何为自失，且知过而能改。哼，此等心气秉性，赵括几曾有过？嗯，其二，门第之教不同。马夫君赵奢一战伤残，教子缺乏心力，更兼盛年病逝，致使赵括少年失教，弱冠之年成袭高爵，一发张扬无可顿挫，心底便没了沉实根基。小蒙恬则既有大父慈教，又有父亲严教，及至加冠，亦决然不会失教而流于无形。有此两不同，老将军大可放心。
8: 哈哈，先生此说大是新鲜，哈哈，揣摩之下还有几分道理。
13: 正在此时，家老领着四名女仆提着饭

0: 张硕大的石案，整整半只绛红油亮的烤肥羊雄踞一方大铜盘，两侧各是大盆大碗的绿汤厚饼，小蒜大葱落起，堆得满当当，小山也是。哎呀，上将军如此食量，直追老廉颇矣。呵呵，老夫尝量而已。见吕不韦惊讶神色，蒙骜不禁哈哈大笑。秦将有三盟，汪和、王陵、环河，每碟必是一只五六十斤整肥羊，老夫半只算不得甚。
1: 啊，一只羊五六十斤？
0: 吕不韦第一次目瞪口呆了。
2: 嘿嘿，也不稀奇，你只想想，战场之上不是持驱搏杀，便是兼程极进，片刻歇息也只能啃块干肉干饼罢了。但能扎营造饭，谁个不是饥肠辘辘，腹如空谷？能叠半只羊者比比皆是，不稀奇，不稀奇。嘿嘿，先生知道不知道，武安君当年定下的招兵法度第一条便是看碟饭多少，后生一顿碟不下五斤干肉两斤干饼不能入军。哎，长平大战时武安君白起已经年逾六旬，哎，每碟还是大半只羊，老廉颇与老夫相差无几，军中常量而已。
1: 哎呀，大秦猛士真虎狼也。
3: 话说自古以来国之动荡，率先要整肃朝局，所谓朝局，雄军名将强臣缺一不可，就如同孝公有商君车婴，惠王有张仪司马错，秦昭王有太后魏冉白起，而眼下两代新君的朝局却是将强而相弱。正当上将军蒙骜为此次朝局突然生变，一将一相却都未能在新军弥留之际临终顾命而深感忧虑时，太子傅吕不韦前来登门拜访。那么接下来风雨飘摇朝野动荡的秦国能否整肃朝政重聚人心？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

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境。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

0: 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100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俩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干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干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得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2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儿。

哪两样啊？再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碗里的真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鲜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再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鲜灵顶上珠。鲜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仙灵顶上珠啊，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四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兜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清，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儿，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肝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儿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肝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儿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呀、全部的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呀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肝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肝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啊、晶状

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八次眼药水，现在点个三四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
这君药呢就是赛加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呀、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停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通，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十味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翳障，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十味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十味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肝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八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儿啊晃了八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二十味丸。头三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严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
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十五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严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0.4。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严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0味丸，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三个疗程以后，你那个雾啊还能再薄2层。结果呢，三个疗程之后，王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三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点儿。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十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儿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儿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让它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严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出血点啊，身体呢会慢慢的吸收掉，别急，通道通了，修复啊得需要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从赛加羚羊角尖1厘米到明目20味丸，从干眼通道到各种眼病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得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啊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干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仙灵顶上珠和明

0: 木二数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二数位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干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

0: 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都等
2: 林老师、
3: 嗯、
2: 这次活动我参加了。哎，我已经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3: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煎饼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方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2: 林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3: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2: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两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青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两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3: 嗯，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2: 对，
3: 嗯，祝贺您。
2: 因为我这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呐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儿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这心情啊真是太不一样了。
3: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2: 对，
3: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
2: 嗯、
3: 也变好了。您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2: 对，
3: 其实这是两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2: 对对对，
3: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2: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挺稳了，眼球呢没那么胀了。
3: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睛珠浑浊，也就是白内障。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同时呢明目25味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够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2: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3: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
2: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吧、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3: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定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2: 好好尹老师
3: 啊，
2: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这眼病啊、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3: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说心里话、就是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3: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2: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3: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2: 是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了还恶心呢、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3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3: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2: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看不清。
3: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2: 就是这样。
3: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就3克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一天之内喝完了、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3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2: 但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我就想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3: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您这情况没必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希望呢、您听取我的建议，咱们不能过度医疗。
2: 哎尹老师啊，我想用药效大点的药、直接就治利索得了、是吧？
3: 您放心，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负责任的。即便现在是给您开的这个食疗方呢、也是为您现在目前这个眼睛的症状负责任的。先喝上一段时间。
2: 那行那行，那我先用着、完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太负责任了、谢谢。
3: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2: 好嘞，
3: 再见。
2: 谢谢尹老师，再见。
3: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云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四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四年呢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得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
3: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4: 对。
3: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两种、三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就等于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4: 对，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直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前方黏膜25味丸以后呢，哎呦，我才明白这个药啊真的是不能乱用。
3: 对，您现在已经用上猛药治眼前方黏膜25味丸了，是不是啊？
4: 用上了，这次活动嘛我也参加上了。我相信配合上先连顶上珠啊，这个病呢会好得更快一些。
3: 那一定的，先连顶上珠配合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他们就是强强组合，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好得更快。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我记得用到第5天的症状就减轻了，眼睛呢就不怎么疼了，那个眼泪啊也不哗啦哗啦流了，晚上呢能够睡得着觉了。
3: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一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三叉神经啊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猛药治眼前方明目25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4: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一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3: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4: 对对，就是最起码呢就这个大雾啊淡了，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 0.5 也提高了。
3: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4: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这眼睛啊我就肯定会瞎的。
3: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4: 现在这个猛药治眼前方明目25味丸和青莲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订到是12盒免费送2盒，再免费送10盒青莲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次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3: 一定可以的， 天灵顶上珠和猛药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4: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些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3: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1: 猛药镇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这次活动我特别幸运呢，我和我老伴儿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天灵顶上珠了。
3: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
5: 嗯、
3: 这样、
5: 嗯、
3: 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5: 嗯，好的好的。我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
3: 嗯、
5: 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瞎大雾一样，也就看个五六米远吧。
3: 嗯，
5: 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沉浮期了。
3: 嗯，
5: 建议呢是手术置换人工晶体。
3: 嗯，
5: 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
3: 嗯，
5: 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
3: 嗯，
5: 但是尹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
3: 嗯、
5: 还是模糊不清。
3: 嗯，
5: 后来啊不到三个月，眼睛里吧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
3: 嗯，
5: 就挡住我的眼睛了。
3: 哦，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5: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 0.1 它就 0.08 了。
3: 嗯。
5: 院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
3: 嗯、
5: 慢慢呢就会吸收了。
3: 嗯，
5: 如果吸收不了还有手术。
3: 嗯，
5: 我一听我就怕了，你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
3: 嗯、
5: 我才做的呀、
3: 嗯、
5: 现在又要手术，我哪敢相信呢、
3: 嗯、
5: 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3: 嗯、
5: 我也能折腾不起了。
3: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
5: 嗯、
3: 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不留后患呢。
5: 是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 外部术啊，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也导致。

0: 他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
1: 嗯，
0: 我说殷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2: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呀、啊，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变化了，用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五块多。
2: 哦，
0: 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2: 太好了，
0: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
2: 嗯嗯，
0: 也感觉特别润滑了，
2: 嗯嗯，
0: 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2: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眼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它这个黑影呢就什么样的。您用上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
0: 嗯、
2: 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0: 嗯，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
2: 嗯，
0: 眼前的雾没有了，也亮了。
2: 嗯， 嗯，
0: 还有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吧，也不是那个密密麻麻了，变大了。
2: 嗯，
0: 现在用了3个疗程，眼睛里的红玻璃碎片和那小黑点儿啊彻底没了。
2: 这说明玻璃体健康了。
0: 嗯，是。最高兴的是啥呢？看100米那个东西啊，完全没问题了。
2: 嗯。
0: 我现在呢，看书、看电视、手机都可以了。
2: 嗯、
0: 这次我总算是找到治病的好药了。林老师啊，
2: 哎，
0: 我太感谢你了，特别相信你、
2: 啊、
0: 谁不相信我就信你。
2: 大家这么信任我呀，对我呢更是责任，让我呀得更加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0: 是
2: 啊，
0: 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啊有这个黄斑病变、青光眼、
2: 啊，
0: 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2次激光。
2: 嗯，
0: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儿，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两个眼睛呢视力只有0.2左右。
2: 嗯，
0: 眼睛还疼的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2: 老伴儿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0: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2: 嗯，
0: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灵顶3伏的赠送了。
2: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订了16盒明目29元。
2: 嗯，
0: 他免费送10盒。
2: 嗯，
0: 再免费送2个仙灵顶3伏的优惠啊。
2: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儿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干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病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E啊、
0: 嗯、
2: 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E，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该

0: 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1: 太谢谢你了，严老师，我和老伴儿啊，现在进哪都能好起来，
0: 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跟老伴儿做一详细的指导。
1: 谢谢严老师，谢谢严老师了。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们的一些聊话内容，这个除了聊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工作，还有聊聊孙子孙女儿，是吧，这些家长里短的之外，那么最多的大概就是身体是不是健康这个话题了。有一些老人到一块儿吧，问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什么了，你看哪个电视剧了，不问这些。他们一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最近咋样啊，你那血压好没好点啊，今天难不难受了，吃啥药了，颈椎怎么样了，去不去医院看看呢。你看嘛，都是问这些问题。其实也难怪，这人老了吧，你说有几个不是有点毛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的，没有几个说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几乎没有哈，很少。尤其是人到了40多岁、50来岁的时候，其实这个身体吧开始下滑了，然后月月添毛病，年年出问题，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啊、里面的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这病来吧真的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真倒霉，这个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的。但是我觉得吧，你也别怪你的身体，从脑袋瓜顶上到脚底板底下， 你都用了快大半辈子了，是吧？你都快用一辈子了，你想想，它再结实、再抗造，它也有衰老损坏的时候啊。然后你平时不注重保养，然后你就一个劲儿的用，你要是不出问题，那可就怪了。要不有的患者来让我看病，啊，总说一句话：我咋能得这个病呢？啊，我咋就能得那个病呢？其实我听这个话吧，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且听着心里边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愿意问一问。我说那怎么的呀？这个病就得别人得呀？你有三头六臂是怎么的？有的患者吧还跟我争辩，说我平时也没做什么伤身体的事儿啊。啊，我说你有病啊，你就治，千万别怨天尤人。其实我不是说在这评论别人的对与错，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管做什么，自己呢首先要做好。你别长两个眼睛净看别人的不是，看别人的弱点，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是你这个身体，你之所以得病，一定是你哪块没做好。你看不到你哪块没做好，然后你就看到自己得病了，你就这个结果很不公平。首先这个思想就是不对的。所以首先一个，大家得病啊，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大家别怨天尤人。其实不管是疾病还是其他的事儿，都是一个。你比方说，我今天想说一个关于孝道的事儿，很有代表性。收音机前当老人的、做儿女的，我觉得大家呢都听一听，听完了绝对开智慧，对自己肯定有好处。过去吧，我总说，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就要遵循一些东西的发展规律。你看有一些那个德性非常好的人啊，总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几句话很好理解，说这人呢，你要是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虽然说福报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些祸患呢，早就离你而去了。那相反呢，你这人要是总不干好事儿，虽然大祸天灾没来到你身边，但是你的福气早就走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要说这个事儿呢，是2016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件真事儿。杭州萧山这个地方很富裕。我说的这个人吧叫周春娥，他老家呢是陕西人，他是陕西的，陕西米脂人，属于这个榆林地区的，是按照特殊人才特招到杭州来的。那么他退休之前呢是做编辑的，在出版社。周春娥这个人啊文化很高，但是这个人呢认死理儿，任何人说任何事儿他都不认可。他早年就离婚了，然后带着儿子过，儿子大了上了大学考了博士，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国企做高层领导，一年呢有很高的年薪。周春娥这个儿子呀叫大刚啊，小名叫大刚。这大刚这个孩子呢很有善根，打小呢就记得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带自己，一把屎一把尿，风风雨雨不容易，所以这个孩子呢特别孝顺，对他妈妈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从来啊不还一句嘴啊，他妈妈说什么他都不还嘴，就是

很孝顺，条件好了呀，为了让自己的妈妈过得舒心，他就在郊区啊买了一套别墅，然后雇了一个保姆在家呢伺候他的妈妈。周春娥这些年的头脑一直不太好，经常出现一些眩晕的现象，来那个劲儿啊，真是头脑一片空白，而且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这个心脏啊，就感觉像有小刀在那儿慢慢拉口子那么疼。

0: 一个独门独院，不出院子的话很少能接触到别人。加上他性格的原因，确实是很少出门，没事呢就看书，尤其是愿意看洪兆光啊、曲黎敏呐、这些专家写的书。看完了呢，还写一点学习心得。他也知道自己的心脏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啊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然后按照说明书上那个用量，这个有的时候呢救个急，是吧？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呢，摆那么一瓶，就有的时候一犯病了呢，他就随手的就吃上一点。其实吧，他的做法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心脏不太好的，你们也照这个方法做一做，买个3瓶5瓶的救心丸，兜里边揣一瓶，家里的卧室啊、厨房、客厅啊，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你都放一瓶，也没有几个钱，30、50的，关键的时候啊，真的能救命。那你一条命，你真的要是犯大病了，30-50万你也买不回来呀。所以呢，以防万一啊，这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方法。周春娥的儿子呀，这个大刚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很少回家住，有时候周末能回来，有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有时间回家。然后周春娥也习惯了，大刚虽然不回家，不过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呀，都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唠一会儿。这个大刚这个孩子吧，心挺细的，就是屋子里边哪块有啥变化了，多点啥了，少点啥了，他都能看见，不像有些粗心的孩子，啊，这个用开玩笑的话来讲叫什么呢？这个屁股大那么一个心都能丢了，就是啥都不管。但是这个大刚啊，他不一样，那一次他回来，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好多地方都有救心丸，他就没敢直接问他妈，他就问保姆，他说阿姨啊，家里咋摆这么多药啊？我妈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保姆说不是，也就是个把月有那么一回吧。大刚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了准备。过了一周，他开车回来了，进屋呢就催他妈，说妈，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这个周春娥呀，就摇头，说我也没啥病，我体检啥呀？大刚说，我都跟医院联系好了，咱去吧，查一下，你要是啥事儿没有，我也放心了。然后这个周春娥听了之后吧，心里边也挺高兴的，这孩子你看真挺孝顺的，觉得呢查就查吧，也是好事儿啊，没事更好，是吧？有事就防着呗，然后就跟着这个儿子呢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查肝功，查常规，做妇科检查，查肾功能，查脑 CT， 查肺，查胃镜，啥都没有问题。医院的这个大夫啊跟大刚是好朋友，然后就建议大刚说呢，阿姨啊，该查的基本检查都完了，都挺好。我建议你给阿姨做一个冠脉 CT， 她没有心率快和心悸症状，那么适合做这个，看看心脏的动脉、静脉怎么样。大刚说那行，做一个吧。谁也没想到的是，本来不想查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问题真的来了。冠脉 CT 这个检查很准的，造影剂一进到血管里头，管腔、动脉壁有没有中央硬化斑块，一目了然。周春娥的片子出来以后，大刚的朋友就说了，阿姨的血管啊有一处出现了大问题啊，然后就指着这个片子说，你看这个位置是三叉口，三根血管交汇在这个位置拧了个劲儿，这里面存了很多斑块，而且血管壁很薄，另外呢再往下10几公分，这个好几根血管里头都有斑块了，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脉壁。
0: 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应该支架了，要不然呢随时要心梗危险的。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
0: 阿姨就算出现
1: 胸痹
0: 也属于隐匿性的，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大刚听了之后吧，人就懵了，然后就很焦急的去问他这个朋友，他说那咋办，必须下支架吗？他朋友说支架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能不能下进去还是问题，如果阿姨的血管太脆了，腐蚀严重了，不适合下支架，那如果下不了支架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说下一步吧，做造影，做了造影要是能下直接就下进去，不适合下我们就不敢做了。 随后呢就做了这个

0: 造影。大刚这个朋友啊，预料得很准，周春娥的血管堵塞已经达到了70%。按照常规标准来讲，达到90%是属于必做不可的，70%也是处于危险边缘。做了没毛病，不留隐患。关键是这个周春娥的血管啊，已经非常硬、非常脆了。本来应该是像那个橡胶一样有弹力的血管，结果它这个呢，几乎变成了像那种风吹日晒之后的那种老化的塑料管子，用手一掰，嘁哧咔嚓，可能都碎成渣子了。就是这样的血管，所以这样的血管，就是胆子再大的大夫，他也不敢给你往里边送支架，送进去轻松，支架往起一撑，你当时血管就得露个大窟窿，就会出现手术意外。那大家知道支架这个东西，你送进去容易，拿出来可难呀。它是只进去不许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支架呢做不了，那也没办法，就回家吧。回到家之后，周春娥开始少言寡语了。这个病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过程和结果。这个支架过程很简单，那么造影前，挠动脉。股动脉拉个口子，然后管子探进去，基本上呢，这个麻醉都很轻，人都是属于这个清醒状态，大夫护士说什么话都能听到，所以没有隐瞒患者的机会。周春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他自己挺上火，也挺害怕。不光是他这样，很多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人都怕病，都怕死，对吧？你别看有的人说闲话的时候跟英雄似的，总说我不怕死，死算个啥呀？我跟你说啊，这都是装英雄。你不信的话，你真让他得上大病了，当时就打蔫了，就那股子英雄劲儿早就没影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尤其是生活条件好，不缺吃不缺喝，想干啥可劲儿花钱的这种人最怕死啊。另外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愿意打打杀杀的那些小孩啊，拿刀拿棒子打架群殴的啊，这个打起架来骂骂咧咧的可牛了。一旦哪个人的脑袋瓜子被打破了流血了，立刻就怂了，躺在地上翻身打滚喊救命，那英雄劲儿早就跑了。所以说在生死面前呢，啊，谁都别装视死如归的英雄，真正到真章的时候啊，谁得上这个病啊都害怕，人心情一不好，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要下降。所以从那之后呢，周春娥就开始失眠了，半宿半宿不睡觉。保姆知道了之后吧，就跟大刚说，说你妈最近心情太差了，你得想想办法。这大刚说，阿姨啊，我知道我妈一定会这样，过几天呀，我带她去北京找京城的名医，然后顺便呢带她玩几天，换换环境。保姆说，那你得赶紧，这病不能拖。大刚说，我明白。然后这个大刚啊安排好了工作，娘俩呢坐飞机就去北京了。在北京啊找了好几个很高级别的中医给治病，人家说呢，这个可真是没啥好办法，只能开一些软化血管的方子，斑块啊谁也没办法化掉，因为斑块太大了。一个这样说，两个还这样说，这大刚啊就觉得挺失望的。周春娥说，啥专家呀，都是那么回事儿吧，回家吧，活不起我等死，啥时候死啥时候算，早晚不都得有这一天吗，回家吧。然后大刚说，说妈呀，我求你了，你别老说死死死的，死啥呀，我就不信了就没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你要不说吧，啥事儿都是缘分，都很巧合。大刚他们公司呢有1000多人，每年都要邀请一些健康专家去他们的公司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我呢，作为中医专家库的成员，每年都要完成10场会，这是我的任务。那么去他们公司呢，是组委指派的，然后专车接送，然后招待我们。这个课呢，只有3个小时，讲1个小时，休息20分钟。我第一堂课讲完了，我去大会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喝茶，然后有一个小姑娘陪着我。这个时候呢，大刚来了，小姑娘看见他赶紧站起身来，刘部长你有事儿吗？这大刚说，我想和这位孙医生咨询点事儿。然后这小姑娘啊 转过身问我，哦，孙医生，这是我们刘部长。出于礼貌，我就站起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握了个手。然后这个大刚说，孙大夫，我想单独和您谈一谈。然后这个小姑娘听了之后呢，也很机灵的小姑娘啊，就到一边去忙别的去了。这大刚刚坐下啊，然后就把他母亲的这个疾病原原本本的和我讲了一遍，说了一遍。我说像您妈妈这种情况很多，我也曾遇到过。我说句实话啊，血管达到了不能支架、不敢支架的程度是非常危险的，多数病人呢最后确实是都死于
1: 胸壁，
0: 而且这种
1: 胸壁
0: 多数是没有前兆的，一点预知都没有，来了就是急的，它隐藏得很深，平时好人一个，说来也就三五分钟，抢救的机会基本是零。他说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咋办呢？医院也提醒过我，跟您说的一样。我说这种隐匿性心脏问题呀，它的前因是多年正气不足，然后一年一年逐渐的累积出来的。你妈妈呢，在十几年之内，身体一定是比较虚弱，不爱说话，大白天呢总爱躺着，就算有个什么场合呢，她也是坐着，她也是喜欢的往后靠着，斜着身子。我说她是不是这样的？她说是。我说而且呢，她的性格肯定是很孤僻的。她说对，我妈呀确实很孤僻，我妈只要有空，不是在沙发上躺着，就是在床上倒着。我还觉得我妈有些懒呢。我说不是的，不是她本身懒惰，是因为呢她气虚，她的气没有劲儿，推不动血液。这样呢，血液流动的速度，你想它必然要慢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呢，那人一旦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会浑身没劲儿，就不爱动弹，也不爱说话。各个脏器得不到营养，肯定功能衰退。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管这种现象叫慵懒少言。我说这是一种病啊。当时呢，我给他详详细细讲了很多，从头到尾的分析，越分析这个大纲啊，越往我跟前靠啊，就听得这个很上瘾似的。然后可是一眨眼二十分钟到了，我就跟这个大纲讲，我说我得去上课了啊，时间到了。他说孙大夫您给我留个电话吧，我明天联系你。我说成啊，最好呢晚上七点以后给我打电话啊，因为我七点之后能忙完。他点点头，他说那行，我明天联系你，给你添麻烦了啊。我说没事，我都习惯了。然后大刚对他妈妈的病呢真的是很心急，七点钟一分不差电话过来了，相互打了招呼，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孙大夫，我妈的病您能给治吗？我听了之后吧，我很轻松地跟他说，我说能啊。其实我这也是想让大刚呢放松一点啊，一来呢是我对这个问题呢我有把握，第二一来我看这个孩子啊对他妈妈这个事儿真的是很上心啊，我说能啊。然后他听了之后吧，他声音一下就提高了，他又问我，他说能治好不？我说患者配合，用药准确，用够疗程，基本上都能解决。他听了之后更加着急地说，那我明天就带我妈去找您去。我说行，你来吧啊。他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去。这第二天一早啊，娘俩还真来了。一进屋啊，我看见这个大刚的妈妈走路呢好像连腿都不爱抬，在地上呢那两只脚啊就是拖拖拉拉的，身子呢不直溜，有一些弯腰驼背，然后脸色暗黄，然后脸上还有这个黑褐色的这个老年斑，然后就连头发呀都是乱蓬蓬的，一点光泽都没有。这种情况不用说，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他坐在那儿呢，我一边诊脉一边跟他聊天，然后呢大刚说，孙大夫，我妈这些以往的这个检查的结果都在这放着呢。我说不用，我号脉就行了啊，我也没看什么这个过多的化验单，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给他妈妈诊脉，在诊脉的时候我就问他妈妈一些问题，那么我发现呢，我问三句他能回答一句就不错了，其余的除了点头就是摇头，再不就是把脸呢转到别处，皱着眉头不说话。他这个脉象呢是又细又弱，看了舌苔呢那个 真的是又白又厚又腻，还有裂纹，耳廓有一圈一圈的皱褶，那我就断定了这是最典型的正气不足啊，这是气虚引起的心脏功能不全和血管变质，以及呢还有血栓，就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气虚引起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大纲讲，我说你母亲的情况必须通过扶正气的疗法来治疗，首先补充体内的正气，并且让它稳稳地留在体内，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血液运行起来了才能给其他的器官的输送营养。最重要的是那些堵在血管里边的
1: 脉壁
0: 斑块要及时的把它化开，化到什么程度呢？化成像小米汤那样的程度，然后再把它推走排出去，这样就消除了
1: 胸壁
0: 隐患了。然后大纲呢就打断我，就问我，就说到我妈的血管的弹性还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只要正气足了，推动血液的力量够了，血液带着营养走遍全身，五脏六腑的每一块皮肤经络每一块骨头都有营养了，包括头发营养要是够了，它都能变得油黑发亮，我说血管也是一样啊，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听众朋友你们也要理解这个道理，你想啊，那血管的养分够了，弹性自然就恢复了。益肾养元疗法呀，它不单纯是针对一个器官去治疗的，这个疗法对身体内的任何疾病都适合。
1: 德良方啊，
0: 这个配方里边呢最主要的是
1: 何首乌。何首乌
0: 有啥作用？好像不用我说大家伙都知道，什么神经衰弱呀，高血脂啊，
1: 胸痹，心悸，
0: 肝炎，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呢它都管，而且是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用
1: 何首乌
0: 治病。孕妇吃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对于心脏的问题，任何药物都没有
1: 何首乌
0: 来得快，而且治得彻底。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白，
1: 德良方啊
0: 是一个国药啊，可千万别当保健品吃。
1: 德良方啊
0: 里边除了
1: 何首乌，
0: 还有其他十几位名贵的中药配伍在一块儿啊，您可看准了哦。所以我把这些话呢也跟大纲说了，那么大纲呢最后就问我说，孙大夫，我妈的情况用
1: 德良方啊，用益肾养元疗法呀，
0: 一年能好利索吗？我一听吧，我觉得大纲这个孩子挺有意思的，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哈，至少他知道中医中药治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的事儿，他都得是一个就是疗程啊，都得有一定的周期的，是吧？不是轻急的事儿。一直有好多患者用我
1: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用上德良方啊，上来就问我，孙老师，我一个月能不能好利索，我20天能不能好彻底。我再次重申一下，
1: 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
0: 它是纯粹更纯粹的中药，它是治病的，治大病的，不是那种只能治一种病的。每个病人年龄不同，每种疾病的轻重不同，病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个人的身体的基础也不同，所以说治疗过程啊，时间呢，用药的用量啊，它都会有差别啊。以后呢大家就都别心急了，想治好病您得给我时间呢，你种庄稼，你春天点种施肥浇水啊，你这个你还得有个这个伺候的过程吧，这个过程完了你还得有一个就是等待成熟的过程呢，对不对？你到秋天你才可以收割呢。这治病吧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你今天这个儿子刚出生，明天你就想让他上大学，那怎么可能啊，是吧？所以说万法归一啊，谁也改变不了。大纲的妈妈也是一样的，虽然大纲对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深信不疑，但是呢我还是要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效果。治病开始然后到结束，那么只要起初见效快，患者的信心肯定就树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治疗方式，病人的心态很重要的。就这样，我给大纲的妈妈呀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一个加减用药方法。具体很简单，头两个月 就是正常啊，每天是三次用药，但是我给他加了一次，变成四次了。中间两个月，啊，把这次加的量减掉，然后变成正常量。后两个月再减一次，变成每天两次服用。这样做吧是有道理的。首次加量冲击疗法补正气，效果呢立竿见影。正常用量呢，那么是属于这个治疗过程，扶正气，啊，这个按照标准走的。后续减量呢，那就是巩固气了，把正气呢巩固住，啊，随时用，随时拿，就像过日子似的，你粮仓满仓了，房屋不漏了，就是你这个外面下刀子、下雹子、刮龙卷风，你都不怕，是不是？所以咱们身体呢，体内的这个正气要足，要顾得住，啊，随时用。随时都有。那么就这样，周春娥呀，用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
0: 治疗了六个多月，六个月多几天吧。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心脏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没了，人也爱说话、爱交流，也总愿意出去走一走。啊，我说那多好啊，你就出去走一走呗。然后他问我，他说：“孙大夫，我真的是好了吗？”我说：“这样啊。”你的病好没好我说的不算，你说的也不算，检查仪器说的更准。我说你去医院，你把所有能和心脏扯上关系的检查，我说你都做他一遍，那个结果才准确呢。啊，他说行，那我去查一下。他查了以后跟我说，血脂正常，血压正常，
2: 脉壁
0: 斑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啊，大夫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拿错了这个检查报告，因为和他之前一比，那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血管现在变得非常通畅，关键是血管的弹性恢复得很好。啊，后来大夫呢反复确认这化验单没拿错，检查结果没拿错，然后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办法。然后他告诉医院的大夫，啊，他说找的中医，用的中药，用的是
1: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大夫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说没听过。真是奇怪了，啊，没听过，想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吧，我也觉得这个医院的大夫说的有道理，能让
2: 脉壁
0: 斑块化的一点都不剩，能让发脆发硬的血管恢复弹性，舒张收缩能力都达标，他不信，其实我也不信，但是扶正疗法他真的就做到这些了，你不信他也在这摆着呢。
1: 德良方啊，
0: 它真的具有这个效果。所以做事儿呢，以后啊就别看这个过程了，咱们就看这个结果。所以你看人家周春娥生了一个好儿子，孝顺儿子啊，如果这儿子要不是想方设法给他妈妈找治病方法，可能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刻这周春娥的命运呢跟今天完全是两样的了。同样啊，孝顺的人总会有好事儿等着他。这个大纲在单位啊，在副总经理竞选当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当选任职了。然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用孝顺换来的总经理啊。所以就是回到正题儿吧，我还是说我
1: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就是
1: 德良方啊，
0: 通过周春娥这位潜在的隐匿性
2: 胸痹
0: 患者的这种康复病例，说明呢这个疗法它并不简单。这些呢我心里很有底，包括这么多年我利用
1: 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
0: 治疗其他的疾病都收到了非常令患者满意的效果。你像
2: 水病
0: 尿毒症的用过之后呢真的是好，不用透析了。肝硬化
2: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有好多人用了之后呢再一检查发现好了，好得很利索。
2: 痹症腰痹症
0: 恢复的都很好，就连最难治谁都不爱治接手的那个
2: 缺血性脑中风，
0: 用了德良方啊后
2: 半身不遂，
0: 有好多人都能下地走100米200米，就有的很多人把拐棍都扔了，不能说话的后来也都能交流了。还有的人就是原来自己喝口水都得等人家倒，饿了渴了都得别人给喂到嘴的，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这样的那有多少人就这些全都摆脱了。啊，另外有一些小毛病，像什么
2: 不寐、
0: 便秘呀、胃肠道的这些小毛病、滑膜炎啥的， 基本上在一两个月之内呢都能解决掉。所以为什么我当初对大刚的妈妈这个病我那么有信心呢？这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给我的信心。最后吧，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哈，就是任何病都不缺好的疗法，不缺好药。有百病就有百方，有百方就有百药，关键是您找没找到，选没选对。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会擦亮眼睛，别被忽悠了，别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时机，浪费钱财不说，最后呢还没解决问题，那就有点犯不上了，是吧？我看这时间呢好像还够接电话的哈，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听众朋友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的拨打直播间电话了，或者说场外老师的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拨打。
3: 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好，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是孙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
6: 哎，今天能听到孙老师的声音我特别高兴啊。
0: 好啊，你高兴就好。
6: 我非常想听你的讲课，因为你是个好人。
0: 哎，谢谢您的认可。
6: 下边呢我给孙老师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好吧。
0: 行啊，您说说吧。
6: 我是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人，我叫尚国强，今年60岁了。因为呢治好了我20多年的心脏病和胃病啊。说起来我这病啊还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0: 怎么？
6: 因为20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呀突然去世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好像天塌了一样。后来我的儿子在干活的时候又把胳膊弄断了。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反反复复啊得了好多次。我儿子哭得要命。疼得浑身冒汗，衣服头发都湿透了。我的儿子在治疗室里哭呀，我呀在外边哭。我的心呀都提到了嗓子眼里了，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就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的老婆也就疯掉了。
0: 哎呀，
6: 我也患上了冠心病，天天心闷上不来气，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呀。时间久了我的病啊就越来越重了。我的病啊老师还总是愿意半夜犯。
0: 半夜犯。
6: 半夜突然说跳跳的特别厉害。就能跳到那嗓子眼里了。这时候就得坐起来缓解缓解，甚至啊下床还得走动走动才能平稳一些。有时候呢我的心脏疼得特别厉害，疼得就像刀子割一样疼。这时候我就在 听说了呀，找大夫啊，给我爸爸买，医生告诉我，我的心率比别人都快啊。

0: 达到100多下。因为我的心脏成天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吃饭也不好，又落了个胃病。胃总是胀胀的，还有时胃酸，总觉得肚子有点鼓鼓的。有时一天就是不吃饭，谁也不觉得肚子饿呀。有时候哈肚子里边还上半酸涩。有时你一弯腰，这一口酸水上来能呛到鼻子里。别说这滋味多难受了。老师我担心我的病越来越重了。要是有一天我不行了，那我的老婆谁来照顾呀？我也放心不下她呀，是不是老师啊？
1: 是的是的。
0: 后来呢，我无意中听到老师的讲课，正好是讲一个心脏病患者，所以才治好了。老师还开导他的心情。我想这个老师不但能治病，还能治心。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我就买了一周期的赶紧吃上。我刚吃上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心脏平稳多了，比之前平稳多了。而且很有劲了。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大街上又是垃圾箱里捡的纸壳水瓶这些了。我原来我一条街都得走一上午，中间还得休息两次。我现在我一上午能走三条街，捡的也多了，背东西也多了，但是感觉到还不是很累。
1: 不累
0: 是吧？有时呢，我晚上呢，我现在睡觉也比较踏实了。心也不跳了。现在呢，我服用了有2个月，昨天我去诊所了，量了一下心率80多下，也算正常了。我听到这些，别提我心里多美了。
1: 好，
0: 这都是治好了我的病。这真是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呀，孙老师。我不知道啥时候我的胃病不知不觉就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酸了。有一天呢，我朋友还来我这里玩，买了2瓶可乐，还送给我一瓶，我也不好意思的拒绝，我就给他喝了。这时候我也没觉得胃疼，原来我就是喝的凉水我感觉这胃里也是不舒服的。治好了我的病，我得谢谢孙老师。
1: 行，我知道了。
0: 今后呢，我不管咋做难，我就是找朋友借钱，我要用上把我的病彻底的治好。只有我身体好了，我才能够让我老婆早一天生吃上的，早一天把她的病还得治好。所以说，我得谢谢你孙老师呀。
1: 我知道了。这个家庭您这个家庭最缺少的就是健康了。
0: 对 对
1: 全家经过几次重大的打击，然后尤其您爱人现在是这种状况，你呢这个身体更加重要了，只有你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一块努力，不管怎么说现在身体整体在健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的希望，是不是啊？
0: 是了。
1: 你现在每天是吃几粒儿？每次的用量是多少？
0: 三三，
1: 就一天吃两次吗？
0: 一天吃三次。
1: 可以。您这整体的改善确实是不错，但是呢，我认为您目前撑起了整个家，我估计您平时的劳动量也挺大的，应该是挺疲劳挺累的。所以在累的时候记住我这句话。因为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耗能量、耗正气。那么，只要你太累的时候，你就加上了一粒到两粒，缓解周身的疲劳感。必须保证自己身体是够的。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有事一定打听。
0: 好，谢谢你了，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好啊。
1: 哎，你好，
3: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的人呐。
1: 哦。
3: 我今年71岁。
1: 公主岭的，好。
3: 哎，公主岭的。
1: 嗯。
3: 我是吃受益者。
1: 受益了。
3: 我10多年前呢，得了心脏病，因为干活累的。
1: 嗯。
3: 经常是心慌气短，呼吸困难。一到冬天吧，就咳嗽。血压高达180，两眼昏花，走路也困难，有时候一个小土咖就能绊倒了，不能干农活，因为我们家在农村呢，一些活，重活啥都是孩子们干。我老伴有心脏不好，胆囊炎，偏头疼，他还有风湿病，我们是到处的寻医问药，也吃过不少保健品，但是没有说到什么好的效果。已经对治疗失去了信心。我经常听广播，我就愿意听广播。偶然那天正好是打开之后呢，就到那天突然就听到你讲，哎呀，我就细听，没听过这个，是孙老师广播没听过，我就细细听，听了，哎呀，越听越觉得讲这个讲座讲的非常好，和别人讲的他都不一样。说人体有病的根源呢，是正气不足导致的。正气足了，推动血循环，自然五脏六腑一切病都好了。我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过去讲这个治病啊，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1: 是，
3: 但是你讲的是从根上来的，哎呀，非常有道理。这时候已经20多天了，20多天，我就跟老伴商量，我儿子也支持我吧，决定就买了24盒。我另外也给我们2个枕头。吃药之后吧。现在正好是2月到今天的，我们在半个月前吧，我和我老伴在哪块旅游去了，我姑娘在湖北，她电视台的，哎，她说不好使，我不会吃，我挺坚决。完了吃之后，这不是，这回我们上南方去旅游去了，她去每天都走10000多步，另外一个还爬上了一个1800多米的山，大伙都非常羡慕啊，这么大岁数能爬。这么高的山，那山非常陡啊！我们上去了，上去之后啊，我自己都不敢想，上去之后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到那个山顶上了，又吃水果又喝水，哎呦非常好！我姑娘这回高兴了，哎呀，没想到啊！我过去我反对，现在我服气了。我姑娘是电视台台长，她啥都知道，她说这回我服了，我服了正气包了。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种地啊，种地里这个苞米浇水，我推个小车推水，推俩水桶，100多斤，搁那地里头推，哎，这时候也心不慌气不短了，也不觉得累，干得非常来劲。
1: 好，
3: 现在吧，我过去头发都80%都白了，现在吃了之后吧，2月，我头发都有80%变黑。
1: 黑了，
3: 哎，非常奇怪，哎，变黑了。我的胡子原先都白了，现在胡子也变黑了。我眼睛也亮了，血压现在降到140。过去呀、我的肚子很大，因为啥呢？代谢不好啊，有很多脂肪堆积呀、挺大的一个肚子。哎，可不好了。现在呢，和正常人一样了。哎，好了。
1: 好，
3: 我老伴偏头疼也好了，胆囊炎。风湿病也都好了，我们全家人呢现在病都好了，真是吃得香啊，也睡得稳呐、这一切，孙老师啊，都归功于你。
1: 哎
3: 呀，我见过很多专家，哎，你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最后
1: 不夸了，
3: 我是真非常敬佩你啊！谢谢孙老师，你带领我们老年人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啊！我们决心跟孙老师走下去。孙老师，你不单帮助我们治好了病。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行善积德呀！你讲的非常有意思了，我真愿意听。每天那个时间呢，我必听。哎呀，你讲这个讲的非常有意思，还讲的像小，还有很多故事，非常动人。你这个讲座比别人都不一样，我听的多了，我没啥事我总好听。现在呀、我的病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我们高高兴兴度过每一天。最后呢，我祝孙老师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
1: 好嘞，好。
3: 哎，那个啥，
1: 你
3: 还有没有时间？

0: 时间了，我老伴说两句，还有没时间了？
1: 行，给老伴一点时间。
0: 他，我让他再说两句。
1: 好。
0: 嗯，哎，来来来。
2: 哎呀，可叫别人跟孙老师通话。哎，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阿姨。
2: 哎呀，可像跟孙老师这回通上话了，哎呀，
3: 嗯，
2: 就像见着你一样啊！我一听听你说话，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3: 嗯，您现在怎么样？我刚才听老伴儿。
2: 我现在呀，我现在各方面都有改善，通过吃这个，特别的呢是这个胆囊炎呐，我现在都好了，孙老师。
3: 哦。
2: 原先呐，嗯，没吃之前，我鸡蛋不敢吃。连边都不敢招，就是搞别的，就是用别的跟鸡蛋在一起炒韭菜呀、木耳啊、
3: 嗯，
2: 那都不敢吃木耳啊，你吃上就犯，那可快了，一会儿就犯。哎呀，我可感谢孙老师你研制这个救了我们，哎呀，这真好使啊。原先我还有失眠症，失眠呐、就是一觉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咋的也睡不着了。我睡觉啊睡得可香了，这一觉啊我就睡到亮天，现在我身体呀、可好了，走路不觉得累，就是干点活也不觉得累、哎呀我这身体、哎呀我说换啥我就自己也坐着，我就说我回忆我就是孙老师，我多想我能见着孙老师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哎呀孙老师啊，
3: 有机会
2: 这个我还有这个这个咳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这都改变了，这都都改变了。现在
3: 怨不得刚才老伴儿说嘛，就是女儿现在非常支持您老两口，是吧？
2: 这孩子都
3: 看到变化，
2: 特别支持。哎，太感谢孙老师了。
3: 好，快点的话不说了，有事儿您再联系我。
2: 哎，好，
3: 再见了。
4: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孙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您。
2: 感谢您。我和我老伴用了，在这个用了要两个多月了。
3: 两个多月。
2: 在不到两个多月了，我先想想我老伴的情况啊。
3: 有收获吗？
2: 收获很大。
3: 太好了。
2: 收获很大。我老伴今年87岁了，他在2015年的时候长了4个支架，在2016年又长了一次，2017年又长了一次，一共长了6个支架。身体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出门的都是骑自行车的，后来呢，去年呢就开始骑不动了。已经骑不动，走路呢也不想走，也走不大动，就骑一段走一段。到去年的冬天的时候呢，他就干脆不骑了，就走路慢慢的走。在过了今年2019年春节以后呢，听到孙老师的节目感到很亲切，很靠谱，所以我们买了2个大周期的，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不到的呢，他就又能骑自行车了。
3: 还能骑自行车了，
2: 又能骑车，骑得很快的，而且我们到超市去买米的，我们一人买了一袋，我用小车拉，他自行车图，很快的一口气就骑回家了。
3: 他
2: 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的。
3: 就是在用之前他是骑不了这个自行车的，
2: 骑不了了，已经走也走不动，骑也骑不了了。
3: 现在能骑了，证明他这个心脏的负荷比以前，心脏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了，是吧？还能，
2: 讲话也很有劲了，
3: 挺好，
2: 讲话也有劲了，不像很轻的以前，现在讲话也很有力道，
3: 嗯，
2: 骑走路也快了，骑自行车也骑得很快。

0: 做了。
1: 哦，
0: 这用了以后呢，我感觉呢改变很大，又回到两三年以前的视力了。本来飞蚊症呢一直在飞了不停的飞了，后来固定了，现在呢飞蚊症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我相信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要用下去一定会更好。这次搞活动呢，我们又买了四个大周期的，
1: 有信心。对，因为您确实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0: 是的，
1: 这个飞蚊症吧，它主要还是肝肾不足。
0: 是的，
1: 通过扶正方法把五脏的正气都提起来了，所以这个肝肾功能一强，那不光是眼睛好了，人的睡眠呢、啊、记忆力呀、啊、胳膊腿的力量啊，那都要比以前强的。
0: 是的，
1: 挺好的。那和老伴儿继续调整吧，继续把正气往起补吧。正气越补，
0: 我叫老伴来讲两句好吧？
1: 行啊，可以啊。
0: 啊，
1: 我听听
0: 的
1: 话。
0: 好的，我来
1: 讲。
0: 这盛老师讲，经常说的啊，哪能那好啊？
2: 沈老师，
1: 老人家您好啊！
2: 啊，你好，沈老师。
1: 您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啦？
2: 我现在87岁。
1: 87了，还能骑自行车现在是吧？
2: 对对对，本来我告诉你，沈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有两个哥哥啊，他们都是87岁这个走掉的。
1: 哦。
2: 所以呢，我到2018年的年底啊，我正好是86岁，所以呢，我担心啊，我这个像我哥哥一样87岁啊，可能要走，所以呢，我这个心里边很担心的，很担心的。结果本来可以骑自行车的，结果后来越来越不行了，这个东西骑自行车也不能骑了，走路呢也走不到多少这个路呢，就要这个骑车路牛。
1: 哦，
2: 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87岁这一年啊可能过不了了。结果到了这个2019年这个就春节前后啊，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这个听了很感兴趣，觉得呢这个可以对我这个病呢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买了两个周期，结果用了1个多月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就昨天有点感到非常这个非常好了。
1: 非常好了。
2: 而且呢这个现在呢这个自行车也能骑了，也走路走了很远了，也不觉得怎么累了。所以呢我相信啊，对我这个身体，对我这个就是讲今后这个下去啊，肯定是很好的。
1: 嗯，你现在骑自行车能骑多远呀？
2: 啊，
1: 骑自行车现在能骑多远呢？
2: 现在啊可以骑一站路汽车，
1: 一站路，
2: 公交车一站路，一站路我一口气都能够这个骑到底的，
1: 骑起来心脏不慌不憋闷是吧？
2: 啊，
1: 骑完了自行车不慌，身体不憋闷吧？
2: 什么东西啊？
1: 我说您骑完自行车之后，身体心脏不慌吧？听不见啊，听不见就没关系，不说了。您身体好了就行了。
2: 我这个就反正很好的，很好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您老两口多保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了，再见了。
2: 好，再见。
3: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

0: 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1: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0: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1: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们的一些聊话内容，这个除了聊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工作，还有聊聊孙子孙女是吧，这些家长里短的之外，那么最多的大概就是身体是不是健康这个话题了。有一些老人到一块儿吧，问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什么了，你看哪个电视剧了，不问这些。他们一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最近咋样啊，你那血压好没好点啊，今天难不难受了，吃啥药了， 啊，颈椎怎么样了？去不去医院看看呢？你看嘛，都是问这些问题。其实也难怪，这人老了吧，你说有几个不是有点毛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的，没有几个说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几乎没有哈，很少。尤其是人到了40多岁50来岁的时候，其实这个身体吧开始下滑了，然后月月添毛病，年年出问题，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啊，里面的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这病来吧真的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真倒霉，这个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的。但是我觉得吧，你也别怪你的身体，从脑袋瓜顶上到脚底板底下你都用了快大半辈子了，是吧？你都快用一辈子了，你想想它再结实再抗造，它也有衰老损坏的时候啊。然后你平时不注重保养，然后你就一个劲儿的用，你要是不出问题那可就怪了。要不有的患者来让我看病啊，总说一句话，我咋能得这个病呢？啊，我咋就能得那个病呢？其实我听这个话吧，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且听着心里边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愿意问一问，我说那怎么的呀，这个病就得别人得呀，你有三头六臂是怎么的？有的患者吧还跟我争辩，说我平时也没做什么伤身体的事儿啊。我说你有病啊你就治，千万别怨天尤人。其实我不是说在这评论别人的对与错，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管做什么，自己呢首先要做好。你别长两个眼睛净看别人的不是，看别人的弱点，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是你这个身体，你之所以得病一定是你哪块没做好，你看不到你哪块没做好，然后你就看到自己得病了，你就这个结果很不公平。首先这个思想就是不对的。所以首先一个，大家得病啊，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大家别怨天尤人。其实不管是疾病还是其他的事儿，都是一个你比方说我今天想说一个关于孝道的事儿，很有代表性。收音机前当老人的，做儿女的，我觉得大家呢都听一听，听完了绝对开智慧，对自己肯定有好处。过去吧我总说，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就要遵循一些东西的发展规律。你看有一些那个德性非常好的人啊，总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几句话很好理解，说这人呢，你要是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虽然说福报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些祸患呢，早就离你而去了。那相反呢，你这人要是总不干好事儿，虽然大祸天灾没来到你身边，但是你的福气早就走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要说这个事儿呢，是2016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件真事儿。杭州萧山，杭州萧山这个地方很富裕。我说的这个人吧叫周春娥，他老家呢是陕西人，他是陕西的，陕西米脂人，属于这个榆林地区的，是按照特殊人才特招到杭州来的。那么他退休之前呢是做编辑的，在出版社。周春娥这个人啊文化很高，但是这个人呢认死理儿，任何人说任何事儿他都不认可。他早年就离婚了，然后带着儿子过，儿子大了上了大学考了博士，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国企做高层领导，一年呢有很高的年薪。周春娥这个儿子呀叫大刚啊，小名叫大刚。这大刚这个孩子呢很有善根，打小呢就记得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带自己，一把屎一把尿，风风雨雨不容易，所以这个孩子呢特别孝顺，对他妈妈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从来啊不还一句嘴啊，他妈妈说什么他都不还嘴，就是很孝顺。条件好了呀，为了让自己的妈妈过得舒心，他就在郊区啊买了一套别墅，然后雇了一个保姆在家呢伺候他的妈妈。周春娥这些年的头脑一直不太好，经常出现一些眩晕的现象，来那个劲儿啊真是头脑一片空白，而且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这个心脏啊就感觉像有小刀在那慢慢拉口子那么疼，就是每年都有个5、6次、7、8次这样。

0: 因，确实是很少出门，没事儿呢就看书，尤其是愿意看洪兆光啊、曲黎敏呐、啊、这些专家写的书。看完了呢，还写一点学习心得。他也知道自己的心脏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啊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然后按照说明书上那个用量，这个有的时候呢救个急，是吧？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呢，摆那么一瓶，就有的时候一犯病了呢，他就随手的就吃上一点。其实吧，他的做法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心脏不太好的，你们也照这个方法做一做，买个3瓶5瓶的救心丸，兜里边揣一瓶，家里的卧室啊、厨房、客厅啊，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你都放一瓶，也没有几个钱，30、50的，关键的时候啊，真的能救命。那你一条命，你真的要是犯大病了，3、50万你也买不回来呀。所以呢，以防万一啊，这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方法。周春娥的儿子呀，这个大刚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很少回家住，有时候周末能回来，有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有时间回家。然后周春娥也习惯了，大刚虽然不回家，不过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呀，都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唠一会儿。这个大刚这个孩子吧，心挺细的。就是屋子里边哪块有啥变化了，多点啥了，少点啥了，他都能看见，不像有些粗心的孩子，啊，这个用开玩笑的话来讲叫什么呢？这个屁股大那么一个心都能丢了，就是啥都不管。但是这个大刚啊，他不一样，那一次他回来，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好多地方都有救心丸，他就没敢直接问他妈，他就问保姆，他说阿姨啊，家里咋摆这么多药啊？我妈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保姆说不是，也就是个把月有那么一回吧。大刚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了准备。过了一周，他开车回来了，进屋呢就催他妈，说妈，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这个周春娥呀，就摇头，说我也没啥病，我体检啥呀？大刚说，我都跟医院联系好了，咱去吧，查一下。你要是啥事儿没有，我也放心了。然后这个周春娥听了之后吧，心里边也挺高兴的。这孩子你看真挺孝顺的，觉得呢查就查吧，也是好事儿，没事儿更好是吧？有事儿就防着呗。然后就跟着这个儿子呢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查肝功，查常规，做妇科检查，查肾功能，查脑 CT，查肺，查胃镜，啥都没有问题。医院的这个大夫啊，跟大刚是好朋友。然后就建议大刚说呢，阿姨啊，该查的基本检查都完了，都挺好。我建议你给阿姨做一个冠脉 CT，她没有心律块和
1: 心悸。
0: 症状，那么适合做这个，看看心脏的动脉、静脉怎么样。大刚说那行，做一个吧。谁也没想到的是，本来不想查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问题真的来了。冠脉 CT 这个检查很准的，照影剂一进到血管里头。管腔、动脉壁有没有粥样硬化斑块，一目了然。周春娥的片子出来以后，大刚的朋友就说了，阿姨的血管啊有一处出现了大问题，然后就指着这个片子说，你看这个位置是三叉口，三根血管交汇在这个位置拧了个劲儿，这里面存了很多斑块，而且血管壁很薄。另外呢，再往下10几公分。这个好几根血管里头都有斑块了，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脉壁。
0: 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应该支架了，要不然呢，随时要心梗危险的。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
0: 阿姨就算出现
1: 胸痹。
0: 也属于隐匿性的，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大刚听了之后吧，人就懵了，然后就很焦急的去问他这个朋友，他说那咋办？必须下支架吗？他朋友说。支架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能不能下进去还是问题。如果阿姨的血管太脆了，腐蚀严重了，不适合下支架。那如果下不了支架，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说下一步吧，做造影，做了造影，要是能下，直接就下进去；不适合下，我们就不敢做了。随后呢，就做了这个造影。大刚这个朋友啊，预料得很准。 周春娥的血管堵塞已经达到了

0: 70%。按照常规标准来讲，达到90%是属于必做不可的，70%也是处于危险边缘。做了没毛病，不留隐患。关键是这个周春娥的血管啊，已经非常硬、非常脆了。本来应该是像那个橡胶一样有弹力的血管，结果它这个呢，几乎变成了像那种风吹日晒之后的那种老化的塑料管子，用手一掰，嘁哧咔嚓，可能都碎成渣子了。就是这样的血管，所以这样的血管，就是胆子再大的大夫，他也不敢给你往里边送支架，送进去轻松，支架往起一撑，你当时血管就得露个大窟窿，就会出现手术意外。那大家知道，支架这个东西，你送进去容易，拿出来可难呀。它是只进去不许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支架呢做不了，那也没办法，就回家吧。回到家之后，周春娥开始少言寡语了。这个病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过程和结果。这个支架过程很简单，那么造影前，挠动脉。鼓动脉拉个口子，然后管子探进去，基本上呢，这个麻醉都很轻，人都是属于这个清醒状态，大夫护士说什么话都能听到，所以没有隐瞒患者的机会。周春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他自己挺上火，也挺害怕。不光是他这样，很多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人都怕病，都怕死，对吧？你别看有的人说闲话的时候跟英雄似的，总说我不怕死，死算个啥呀？我跟你说啊，这都是装英雄。你不信的话，你真让他得上大病了，当时就打蔫了，就那股子英雄劲儿早就没影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尤其是生活条件好，不缺吃不缺喝，想干啥可劲儿花钱的这种人最怕死啊。另外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愿意打打杀杀的那些小孩啊，拿刀拿棒子打架群殴的啊，这个打起架来骂骂咧咧的可牛了。一旦哪个人的脑袋瓜子被打破了流血了，立刻就怂了，躺在地上翻身打滚喊救命，那英雄劲儿早就跑了。所以说在生死面前呢，啊，谁都别装视死如归的英雄，真正到真章的时候啊，谁得上这个病啊都害怕，人心情一不好，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要下降。所以从那之后呢，周春娥就开始失眠了，半宿半宿不睡觉。保姆知道了之后吧，就跟大刚说，说你妈最近心情太差了，你得想想办法。这大刚说，阿姨啊，我知道我妈一定会这样，过几天呀，我带她去北京找京城的名医，然后顺便呢带她玩几天，换换环境。保姆说，那你得赶紧，这病不能拖。大刚说，我明白。然后这个大刚啊安排好了工作，娘俩呢坐飞机就去北京了。在北京啊找了好几个很高级别的中医给治病，人家说呢，这个可真是没啥好办法，只能开一些软化血管的方子，斑块啊谁也没办法化掉，因为斑块太大了。一个这样说，两个还这样说，这大刚啊就觉得挺失望的。周春娥说，啥专家呀，都是那么回事儿吧，回家吧，活不起我等死，啥时候死啥时候算，早晚不都得有这一天吗，回家吧。然后大刚说，说妈呀，我求你了，你别老说死死死的，死啥呀，我就不信了就没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你要不说吧，啥事儿都是缘分，都很巧合。大刚他们公司呢有1000多人，每年都要邀请一些健康专家去他们的公司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我呢，作为中医专家库的成员，每年都要完成10场会，这是我的任务。那么去他们公司呢，是组委指派的，然后专车接送，然后招待我们。这个课呢，只有3个小时，讲1个小时，休息20分钟。我第一堂课讲完了，我去大会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喝茶，然后有一个小姑娘陪着我。这个时候呢，大刚来了，小姑娘看见他赶紧站起身来，刘部长你有事儿吗？这大刚说，我想和这位孙医生咨询点事儿。然后这小姑娘啊转过身问我，哦，孙医生，这是我们刘部长。出于礼貌， 我就站起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握了个手。然后这个大纲说，孙大夫，我想单独和您谈一谈。然后这个小姑娘听了之后呢，也很机灵的小姑娘啊，就到一边去忙别的去了。这大纲刚坐下啊，然后就把他母亲的这个疾病原原本本的和我讲了一遍，说了一遍。我说像您妈妈这种情况很多，我也曾遇到过。我说句实话啊，血管达到了不能支架、不敢支架的程度是非常危险的。多数病人呢，最后确实是都死于
1: 胸痹，
0: 而且这种
1: 胸痹
0: 多数是没有前兆的，一点预知都没有，来了就是急的，它隐藏得很深。平时好人一个，说来也就三五分钟，抢救的机会基本是零。他说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咋办呢？医院也提醒过我，跟您说的一样。我说这种隐匿性心脏问题呀，它的前因是多年正气不足，然后一年一年逐渐的累积出来的。你妈妈呢，在十几年之内，身体一定是比较虚弱，不爱说话，大白天呢总爱躺着，就算有个什么场合呢，她也是坐着，她也是喜欢的往后靠着，斜着身子。我说她是不是这样的？她说是。我说而且呢，她的性格肯定是很孤僻的。她说对，我妈呀确实很孤僻，我妈只要有空，不是在沙发上躺着，就是在床上倒着。我还觉得我妈有些懒呢。我说不是的，不是她本身懒惰，是因为呢她气虚，她的气没有劲儿，推不动血液。这样呢，血液流动的速度，你想它必然要慢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呢，那人一旦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会浑身没劲儿，就不爱动弹，也不爱说话。各个脏器得不到营养，肯定功能衰退。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管这种现象叫慵懒少言。我说这是一种病啊。当时呢，我给他详详细细讲了很多，从头到尾的分析，越分析这个大纲啊，越往我跟前靠啊，就听得这个很上瘾似的。然后可是一眨眼二十分钟到了，我就跟这个大纲讲，我说我得去上课了啊，时间到了。他说孙大夫您给我留个电话吧，我明天联系你。我说成啊，最好呢晚上七点以后给我打电话啊，因为我七点之后能忙完。他点点头，他说那行，我明天联系你，给你添麻烦了啊。我说没事，我都习惯了。然后大刚对他妈妈的病呢真的是很心急，七点钟一分不差电话过来了，相互打了招呼。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孙大夫，我妈的病您能给治吗？我听了之后吧，我很轻松地跟他说，我说能啊。其实我这也是想让大纲呢放松一点啊，一来呢是我对这个问题呢我有把握，第二一来我看这个孩子啊对他妈妈这个事儿真的是很上心啊，我说能啊。然后他听了之后吧，他声音一下就提高了，他又问我，他说能治好不？我说患者配合，用药准确，用够疗程，基本上都能解决。他听了之后更加着急地说，那我明天就带我妈去找您去。我说行，你来吧啊。他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去。这第二天一早啊，娘俩还真来了。一进屋啊，我看见这个大刚的妈妈走路呢好像连腿都不爱抬，在地上呢那两只脚啊就是拖拖拉拉的，身子呢不直溜，有一些弯腰驼背，然后脸色暗黄，然后脸上还有这个黑褐色的这个老年斑，然后就连头发呀都是乱蓬蓬的，一点光泽都没有。这种情况不用说，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他坐在那儿呢，我一边诊脉一边跟他聊天。然后呢大刚说，孙大夫，我妈这些以往的这个检查的结果都在这放着呢。我说不用，我号脉就行了啊，我也没看什么这个过多的化验单，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给他妈妈诊脉，在诊脉的时候我就问他妈妈一些问题。那么我发现呢，我问三句他能回答一句就不错了，其余的除了点头就是摇头，再不就是把脸呢转到别处，皱着眉头不说话。他这个脉象呢是又细又弱，看了舌苔呢那个真的是又白又厚又腻，还有裂纹，耳廓有一圈一圈的皱褶， 那我就断定了这是最典型的正气不足啊，这是气虚引起的心脏功能不全和血管变质，以及呢还有血栓，就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气虚引起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跟这个大纲讲，我说你母亲的情况必须通过扶正气的疗法来治疗，首先补充体内的正气，并且让它稳稳地留在体内，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血液运行起来了才能给其他的器官的输送营养。最重要的是那些堵在血管里边的
1: 脉壁
0: 斑块要及时的把它化开，化到什么程度呢？化成像小米汤那样的程度，然后再把它推走排出去，这样就消除了
1: 胸壁
0: 隐患了。然后大纲呢就打断我，就问我，就说当我妈的血管的弹性还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只要正气足了，推动血液的力量够了，血液带着营养走遍全身，五脏六腑的每一块皮肤经络每一块骨头都有营养了，包括头发营养要是够了，它都能变得油黑发亮。我说血管也是一样啊，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听众朋友，你们也要理解这个道理。你想啊，那血管的养分够了，弹性自然就恢复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它不单纯是针对一个器官去治疗的，这个疗法对身体内的任何疾病都适合。
2: 得良方啊，
0: 这个配方里边呢，最主要的是
2: 何首乌。何首乌
0: 有啥作用？好像不用我说，大家伙都知道，什么神经衰弱呀、高血脂啊、
1: 胸痹、心悸、
0: 肝炎、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呢它都管，而且是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用
2: 何首乌
0: 治病。孕妇吃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对于心脏的问题，任何药物都没有
2: 何首乌
0: 来得快，而且治得彻底。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白，
2: 得良方啊
0: 是一个国药啊，可千万别当保健品吃。
2: 得良方啊
0: 里边除了
2: 何首乌，
0: 还有其他十几位名贵的中药配伍在一块儿啊，您可看准了啊、哦、所以我把这些话呢也跟大纲说了。那么大纲呢最后就问我说，孙大夫，我妈的情况用
2: 得良方啊，用益肾养元疗法呀，
0: 一年能好利索吗？我一听吧，我觉得大纲这个孩子挺有意思的，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哈，至少他知道中医中药治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的事儿，他都得是一个就是疗程啊，都得有一定的周期的，是吧？不是轻急的事儿。一直有好多患者用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用上得良方啊，上来就问我，孙老师，我一个月能不能好利索，我20天能不能好彻底。我再次重申一下，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它是纯粹更纯粹的中药，它是治病的，治大病的，不是那种只能治一种病的。每个病人年龄不同，每种疾病的轻重不同，病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个人的身体的基础也不同，所以说治疗过程啊、时间呢、用药的用量啊，它都会有差别啊。以后呢大家就都别心急了，想治好病您得给我时间呢。你种庄稼，你春天点种施肥浇水啊，你这个你还得有个这个伺候的过程吧，这个过程完了你还得有一个就是等待成熟的过程呢，对不对？你到秋天你才可以收割呢。这治病吧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你今天这个儿子刚出生，明天你就想让他上大学，那怎么可能啊，是吧？所以说万法归一啊，谁也改变不了。大纲的妈妈也是一样的，虽然大纲对我的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深信不疑，但是呢我还是要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效果。治病开始然后到结束，那么只要起初见效快，患者的信心肯定就树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治疗方式，病人的心态很重要的。就这样，我给大纲的妈妈呀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一个加减用药方法。具体很简单，头两个月就是正常啊每天是3次用药，但是我给他加了1次变成4次了。中间两个月把 这次加的量减掉，然后变成正常量，后两个月再减一次，变成每天两次服用。这样做吧是有道理的。首次加量冲击疗法补正气，效果呢立竿见影。正常用量呢，那么是属于这个治疗过程，扶正气啊，这个按照标准走的。后续减量呢，那就是巩固期了，把正气呢巩固住，随时用，随时拿，就像过日子似的，你粮仓满仓了，房屋不漏了，就是你这个外面下刀子、下雹子、刮龙卷风，你都不怕，是不是？所以咱们身体呢，体内的这个正气要足，要顾得住，啊，随时用，随时都有。那么就这样，周春娥呀，用我的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治疗了六个多月，六个月多几天吧。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心脏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没了，人也爱说话、爱交流，也总愿意出去走一走。啊，我说那多好啊，你就出去走一走呗。然后他问我，他说：“孙大夫，我真的是好了吗？”我说：“这样啊，你的病好没好，我说的不算，你说的也不算，检查仪器，说的更准。”我说：“你去医院，你把所有能和心脏扯上关系的检查，我说你都做他一遍，那个结果才准确呢。”啊，他说：“行，那我去查一下。”他查了以后，跟我说：“血脂正常，血压正常，
1: 脉壁
0: 斑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啊！大夫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拿错了这个检查报告，因为和他之前一比，那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血管现在变得非常通畅，关键是血管的弹性恢复得很好。啊，后来大夫呢反复确认这化验单没拿错，检查结果没拿错，然后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办法？然后他告诉医院的大夫，啊，他说找的中医，用的中药，用的是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大夫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说没听过，真是奇怪了啊，没听过，想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吧，我也觉得这个医院的大夫说的有道理，能让
1: 脉壁
0: 斑块化的一点都不剩，能让发脆发硬的血管恢复弹性，舒张收缩能力都达标，他不信，其实我也不信，但是扶正疗法他真的就做到这些了，你不信他也在这摆着呢，
2: 得良方啊，
0: 他真的具有这个效果。所以做事儿呢以后啊就别看这个过程了，咱们就看这个结果。所以你看人家周春娥生了一个好儿子，孝顺儿子啊，如果这儿子要不是想方设法给他妈妈找治病方法，可能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刻这周春娥的命运呢跟今天完全是两样的了。同样啊，孝顺的人总会有好事等着他。这个大纲在单位啊，在副总经理竞选当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当选任职了。然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用孝顺换来的总经理啊。所以就回到正题吧，我还是说我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就是
2: 得良方啊，
0: 通过周春娥这位潜在的隐匿性
1: 胸痹
0: 患者的这种康复病例，说明呢这个疗法它并不简单。这些呢我心里很有底，包括这么多年我利用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治疗其他的疾病都收到了非常令患者满意的效果。你像
1: 水病
0: 尿毒症的用过之后呢真的是好，不用透析了。肝硬化
1: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有好多人用了之后呢再一检查发现好了，好得很利索。
1: 痹症腰痹症
0: 恢复的都很好，就连最难治谁都不爱治接手的那个
1: 缺血性脑中风，
0: 用了得良方啊后
1: 半身不遂，
0: 有好多人都能下地走100米200米，就有的很多人把拐棍都扔了，不能说话的后来也都能交流了，还有的人就是原来自己喝口水都得等人家倒，饿了渴了都得别人给喂到嘴的，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这样的，那有多少人就这些全都摆脱了啊。另外有一些小毛病像什么
1: 不寐
0: 便秘呀、胃肠道的这些小毛病，滑膜炎啥的，基本上在一两个月之内呢都能解决掉啊。所以为什么我当初对大刚的妈妈这个病我那么有信心呢，这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给我的信息。 最后吧，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哈，就是任何病都不缺好的疗法，不缺好药，有百病就有百方，有百方就有百药，关键是您找没找到，选没选对。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会擦亮眼睛，别被忽悠了，别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时机，浪费钱财不说，最后呢还没解决问题，那就有点犯不上了，是吧？我看这时间呢好像还够接电话的哈，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听众朋友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的拨打直播间电话了，或者说场外老师的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拨打。
3: 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好，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你好，是孙老师吧？
6: 对，是我。你好。
7: 哎，今天能听到孙老师的声音，我特别高兴啊。
6: 好啊，你高兴就好。
7: 我非常想听你的讲课，因为你是个好人。
6: 好，哎，谢谢您的认可。
7: 下边呢，我给孙老师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好吧？
6: 行啊，您说说吧。
7: 我是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人，我叫尚国强。今年60岁了，因为呢，治好了我20多年的心脏病和胃病啊。说起来，我这病啊，还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6: 怎么？
7: 因为呢，20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呀，突然去世，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好像天塌了一样。后来，我的二儿子在干活的时候又把胳膊弄断了。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反反复复啊，得了好多次，我儿子哭得要命，疼得浑身冒汗，衣服头发都湿透了。我的儿子在治疗室里哭呀，我啊在外边哭。我的心啊都提到了嗓子眼里了，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就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的老婆也就疯掉了。
6: 哎呀，
7: 我也患上了冠心病，天天心闷上不来气，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呀。时间久了，我的病啊就越来越重了。我的病啊，老师还总是愿意半夜犯，半夜突然说跳跳的特别厉害。都能跳到那嗓子眼里了。这时候就得坐起来缓解缓解，甚至呀下床还得走动走动才能平稳一些。有时候呢，我的心脏疼得特别厉害，疼得就像刀子割一样疼。这时候我就在诊所里找大夫给我爸爸买，医生告诉我我的心率比别人都快，达到100多下。 因为我的心脏成天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吃饭也不好，又落了个胃病。
6: 啊，
7: 胃总是呀胀胀的，还有时胃酸，总觉得肚子啊有点鼓鼓的，有时一天就是不吃饭，这也不觉得肚子饿呀。
6: 嗯，
7: 有时候哈肚子里边还很上半酸涩。
6: 嗯，
7: 有时你一弯腰，哎，这一口酸水上来呀，能呛到鼻子里。哎，别说这滋味多难受了。
6: 嗯，
7: 老师呀，我担心我的病啊越来越重了，要是有一天我不行了，
6: 嗯，
7: 那我的老婆谁来照顾呀？
6: 就是，
7: 我也放心不下她呀，是不是老师啊？
6: 是的是的。
7: 后来呢，我无意中啊听到老师的讲课，
6: 嗯，
7: 正好是讲一个心脏病患者，所以才治好了。
6: 嗯，
7: 老师啊还开导他的心情，我想啊这个老师不但能治病还能治心。
6: 嗯，
7: 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我就买了一周期的
6: 啊
7: 赶紧吃上。我刚吃上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心脏平稳多了，比之前平稳多了。
6: 好，
7: 而且呀很有劲了。
6: 嗯，
7: 老师呀，我平时不是在大街上又是垃圾箱里捡的纸壳啊水瓶啊，这些了。我原来我一条街啊都得走一上午，中间还得休息两次。我现在啊我一上午能走三条街，捡的也多了，背东西也多了。但是感觉到还不是很累，
6: 不累
7: 是吧？
6: 嗯，
7: 有时呢我晚上呢，哎，我现在啊睡觉也比较踏实了。
6: 嗯，
7: 心也不跳了。现在呢我服用了有两个月，昨天我去诊所的量了一下心率啊80多下，也算正常了。哎，我听到这些别提我心里多美了。这都是治好了我的病了，哎，这真是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呀，孙老师。
6: 嗯，嗯，
7: 我不知道啥时候我的胃病啊，不知不觉呀就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酸了。有一天呢，我朋友啊还来我这里玩，买了两瓶可乐，还送给我一瓶，我也不好意思的拒绝，我就给他喝了。
6: 哎，
7: 这时候我也没觉得胃疼。原来我就是喝的凉水啊，我感觉这胃的也是不舒服的。
6: 哦，
7: 治好了我的病，我得谢谢啊孙老师。
6: 嗯，行，我知道了。
7: 今后呢我不管咋做难，哎，我就是找朋友借钱，我要用上把我的病啊彻底的治好。只有我身体好了，我才能够让我老婆早一天生吃上的，早一天把她的病还得治好了。所以说我得谢谢你孙老师呀。
6: 我知道了，这个家庭啊，您这个家庭啊最缺少的就是健康了。
7: 对对，
6: 全家经过几次重大的打击，然后尤其您爱人现在是这种状况，你呢这个身体更加重要了，只有你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一块努力。不管怎么说，现在身体整体在健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的希望，是不是啊？
7: 是了。
6: 哦，嗯，你现在每天是吃几粒儿？每次的用量是多少？
7: 三三，
6: 就一天吃两次吗？
7: 一天吃三次，
6: 三粒，嗯，可以。您这整体的改善确实是不错，但是呢，我认为哈，您目前撑起了整个家，我估计您平时的劳动量也挺大的，应该是挺疲劳、挺累的，所以在累的时候，记住我这句话。
7: 好。
6: 因为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耗能量、耗正气。那么，只要你太累的时候，你就加上了一粒到两粒，缓解周身的疲劳感。必须保证自己身体是够的。嗯，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有事一定打电话。
7: 好，谢谢你了，再见了啊！嗯，
6: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孙老师啊。
6: 哎，你好。
8: 哎，孙老师好啊。
6: 哎，你好，
8: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的人呐。
6: 哦，
8: 我今年71岁。
6: 公主岭的，好。
8: 公主岭的。
6: 嗯。
8: 我是吃受益者。
6: 受益了。
8: 我10多年前呢得了心脏病，因为干活累的。
6: 嗯。
8: 经常是心慌气短，呼吸困难。一到冬天吧就咳嗽，血压高达180，
6: 嗯，
8: 两眼昏花，走路也困难，有时候一个小土咔就能绊倒了，不能干农活，因为我们家在农村呢，一些活，重活啥都是孩子们干，我老伴也心脏不好，胆囊炎，偏头疼，他还有风湿病，我们是到处的寻医问药，也吃过不少保健品。但是没有说的什么好的效果，
6: 啊，
8: 已经对治疗失去了信心。
6: 嗯，
8: 我经常听广播，我就愿意听广播。偶然那天正好是打开之后呢，就到那天突然就听到你讲，哎呀，我就细听，没听过这个，说孙老师广播没听过，我就细细听，听了，哎呀，越听越的讲这个讲座讲的非常好，和别人讲的他都不一样。说人体有病的根源呢，
6: 嗯，
8: 是正气不足导致的，正气足了，推动血液循环，滋养五脏六腑，一切病都好了。我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过去讲这个治病啊，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6: 是，
8: 但是你讲的是从根上来的，哎呀，非常有道理。这时候已经20多天了，20天，就是老伴伤的，我儿子也支持我吧。决定就买了24盒，我另外也给我们两个枕头。吃药之后吧，现在正好是2月到今天的。我们在半个月前吧，我和我老伴在南方旅游去了。我姑娘在湖北，她电视台的，哎，她说不好使，我不会吃。我挺坚决。完了吃了之后，这不是，这回我们上南方去旅游去了，爬去，每天都走10000多步，再一个还爬上了一个1800多米的山，大伙都非常羡慕啊！这么大岁数能爬这么高的山，那山非常陡啊！我们上去了，上去之后啊，我自己都不敢想，上去之后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到那个山顶上了，又吃水果又喝水，哎呦非常好！我姑娘这回高兴了，哎呀，没想到啊！我过去我反对，现在我服气了。我姑娘是电视台台长，她啥都知道。她说这回我服了，我服了正气宝了。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种地啊，种地里这个苞米浇水，我推个小车推水，推俩水桶，100多斤，搁那地里头推。哎，这时候也心不慌气不短了，也不觉得累。干得非常来劲。
6: 好，
8: 现在吧，我头发我过去头发都80%都白了，现在吃了之后吧，2月我头发都有80%变黑，
6: 黑了，
8: 非常奇怪，变黑了，我的胡子原先都白了，现在胡子也变黑了，我眼睛也亮了，血压现在降到140，过去呀、我的肚子很大，因为啥呢？代谢不好啊。有很多脂肪堆积呀、挺大的一个肚子，可不好了。现在呢和正常人一样了，好了，
6: 好，
8: 我老伴儿偏头疼也好了，胆囊炎、风湿病也都好了，我们全家人呢现在病都好了，真是吃得香啊，也睡得稳呐、这一切，孙老师啊，都归功于你。
6: 哎呀，
8: 你我见过很多专家。你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最后
6: 不夸了，
8: 我是真非常敬佩你啊！谢谢孙老师，你带领我们老年人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啊！我们决心跟孙老师走下去。孙老师，你不单帮助我们治好了病，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行善积德呀！你讲的非常有意思啊，我真愿意听。每天那个时间呢，我必听。哎呀，你讲这个讲的非常有意思，还讲的像小，还有很多故事，非常动人。你这个讲座比别人都不一样，我听的多了，我没啥事我总好听。现在呀、我的病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我们高高兴兴度过每一天。最后呢，我祝孙老师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6: 好嘞，好。
8: 那个啥，你还有没有时间了？我老伴说两句， 他也没时间了。
9: 行，给老伴一点时间。
8: 他，我让他再说两句。
9: 好。
8: 嗯，哎，来来来。
10: 哎呀，可叫别人跟孙老师通话。哎，孙老师你好。
9: 哎，你好你好，阿姨。
10: 哎呀，可像跟孙老师这回通上话了，哎呀，
9: 嗯，
10: 就像见着你一样啊！我一听
9: 师傅
10: 听你说话，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9: 嗯，您现在怎么样？我刚才听老伴儿。
10: 我现在呀，我现在各方面都有改善，通过吃这个，特别的呢是这个胆囊炎呐，我现在都好了，孙老师。
9: 哦。
10: 原先呐，没吃之前，我鸡蛋不敢吃。连边儿都不敢招，就是搞别的，就是用别的跟鸡蛋在一起炒韭菜呀、木耳啊，那都不敢吃木耳啊，你吃上就犯，可快了，一会儿就犯。哎呀，我可感谢了孙老师，你研制这个救了我们，哎呀，这真好使啊。原先我还有失眠症，失眠呐，就是一觉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咋的也睡不着了。我睡觉啊睡得可香了，这一觉啊我就睡到亮天，现在我身体呀、可好了，走路不觉得累，就是干点活也不觉得累。哎呀，我这身体，哎呀，我说换啥我就自己也坐着，我就说我回忆，我就是孙老师，我多想我能见着孙老师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哎呀，孙老师啊，
9: 有机会
10: 这个我还有这个这个咳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这都改变了，这都都改变了。现在
9: 怨不得刚才老伴儿说嘛，就是女儿现在非常支持你老两口，是吧？
10: 这孩子都特别支持。哎，太感谢孙老师了。
9: 好，快点的话不说了，有事儿您再联系我。
10: 哎，好，哎，
9: 再见了。
3: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宋老师您好。
6: 你好，欢迎您。
10: 感谢您。我和我老伴用了，在这个用了要两个多月了。
6: 两个多月。
10: 在不到两个多月了，我先讲讲我老伴的情况啊。
6: 有收获吗？
10: 收获很大。
6: 太好了。
10: 收获很大。我老伴今年87岁了，他在2015年的时候上了4个支架，在2016年又上了一次，2017年又上了一次，一共上了6个支架。身体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出门的都是骑自行车的，后来呢去年呢就开始骑不动了。已经骑不动，走路呢也不想走，也走不大动，就骑一段走一段。到去年的冬天的时候呢，他就干脆不骑了，就走路慢慢的走。在过了今年2019年春节以后呢，听到孙老师的节目感到很亲切，很靠谱，所以我们买了两个大周期的，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不到的呢，他就能骑自行车了。
6: 还能骑自行车了，
10: 又能骑车，骑得很快的，而且我们到超市去买米的，我们一人买了一袋，我用小车拉，他自行车驮，很快的一口气就骑回家了。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的。
6: 就是在用之前他是骑不了这个自行车的，
10: 骑不了了，已经走也走不动，骑也骑不了了。
6: 现在能骑了，证明他这个心脏的负荷比以前，心脏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了，是吧？还能，
10: 讲话也很有劲了，
6: 挺好，
10: 讲话也有劲了，不像很轻的以前，现在讲话也很有力道。骑走路也快了，骑自行车也骑得很快的。
6: 好。
10: 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我呢收获也很大，我本来呢视力很不好的。尤其呢最近年纪大了，这个4、5年、5、6年的一年不如一年，我就其他的地方呢还可以，血压也不高，什么也都比较正常，也可以，就是视力不好了，越来越不好了。原来还能做正循环，现在不能做了。这用了以后呢，我

0: 正气都提起来了，所以这个肝肾功能一强，那不光是眼睛好了，人的睡眠呢、啊、记忆力呀、啊、胳膊腿的力量啊，那都要比以前强的。
1: 是的，
0: 挺好的。那和老伴儿继续调整吧，继续把正气往起补吧。正气越补是
1: 补。我叫老伴来讲两句，好吧？
0: 行啊，可以啊。
1: 啊，
0: 我听听你
1: 的
0: 话。
1: 这宋老师讲，就能说对啊，哪能那好啊？
2: 沈老师，
0: 老人家你好啊！
2: 啊，你好，沈老师。
0: 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啦？
2: 我现在87岁。
0: 87了，还能骑自行车现在是吧？
2: 对对对，本来我告诉你，沈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有两个哥哥啊，他们都是87岁这个走掉的。
0: 哦。
2: 所以呢，我到2018年的年底啊。我正好是86岁、
0: 嗯、
2: 所以呢我担心啊，我这个像我哥哥一样87岁啊可能要走、
0: 嗯、
2: 所以呢我这个心里边很担心的，很担心的。结果本来可以骑自行车的，结果后来、
0: 嗯、
2: 越来越不行了，这个东西骑自行车也不能骑了，走路呢也走不到多少这个路呢，就要这个骑车路牛、
0: 哦、
2: 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87岁这一年啊可能过不了了。结果到了这个2019年这个就春节前后啊，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2: 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这个听了很感兴趣，觉得呢、
0: 嗯、
2: 这个可以对我这个病呢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买了两个周期，结果用了1个多月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就昨天有的感到非常这个非常好了，
0: 非常好了。
2: 而且呢这个现在呢这个自行车也能骑了，
0: 哦，
2: 啊，也走路走了很远了，也不觉得怎么累了，
0: 嗯，
2: 所以呢，我相信啊，对我这个身体，对我这个就是讲今后这个下去啊，肯定是很好的。
0: 嗯，你现在骑自行车能骑多远呀、
2: 啊？啊，
0: 骑自行车现在能骑多远呢？
2: 现在啊。可以骑一站路汽车，
0: 一站路，哦，
2: 公交车一站路，一站路我一口气都能够这个骑到底的，
0: 啊，骑起来心脏不慌不憋闷是吧？
2: 啊，
0: 骑完了自行车不慌，身体不憋闷吧？
2: 什么东西啊？
0: 我说您骑完自行车之后身体心脏不慌吧？听不见啊，听不见就没关系，不说了，您身体好了就行了。
2: 哎，我这个就反正很好的、
0: 啊、
2: 很好的、啊、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2: 啊、
0: 您老两口多保重、
2: 啊、
0: 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了，
2: 谢谢，
0: 哎，再见了、
2: 啊、
0: 嗯，
2: 好，再见。
3: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们的一些聊话内容，这个除了聊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工作，还有聊聊孙子孙女儿，是吧，这些家长里短的之外，那么最多的大概就是身体是不是健康这个话题了。有一些老人到一块儿吧，问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什么了，你看哪个电视剧了，不问这些。他们一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最近咋样了，你那血压好没好点啊，今天难不难受了，吃啥药了，颈椎怎么样了，去不去医院看看呢。你看吧，都是问这些问题。其实也难怪，这人老了吧，你说有几个不是有点毛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的，没有几个说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几乎没有哈，很少。尤其是人到了40多岁、50来岁的时候，其实这个身体吧开始下滑了，然后月月添毛病，年年出问题，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啊、里面的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这病来吧真的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 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真倒霉，这个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的。但是我觉得吧，你也别怪你的身体，从脑袋瓜顶上到脚底板底下，你都用了快大半辈子了，是吧？你都快用一辈子了。你想想，它再结实再抗造，它也有衰老损坏的时候啊。然后你平时不注重保养，然后你就一个劲儿的用，你要是不出问题那可就怪了。要不有的患者来让我看病啊，总说一句话，我咋能得这个病呢？啊，我咋就能得那个病呢？其实我听这个话吧，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且听着心里边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愿意问一问，我说那怎么的呀，这个病就得别人得呀，你有三头六臂是怎么的？有的患者吧还跟我争辩，说我平时也没做什么伤身体的事儿啊。我说你有病啊你就治，千万别怨天尤人。其实我不是说在这评论别人的对与错，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管做什么，自己呢首先要做好，你别长两个眼睛净看别人的不是，看别人的弱点，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是你这个身体，你之所以得病，一定是你哪块没做好，你看不到你哪块没做好，然后你就看到自己得病了，你就这个结果很不公平。首先这个思想就是不对的，所以首先一个大家得病啊，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大家别怨天尤人。其实不管是疾病还是其他的事儿，都是一个你比方说我今天想说一个关于孝道的事儿，很有代表性。收音机前当老人的，做儿女的，我觉得大家呢都听一听，听完了绝对开智慧，对自己肯定有好处。过去吧，我总说，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就要遵循一些东西的发展规律。你看有一些那个德性非常好的人啊，总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几句话很好理解，说这人呢，你要是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虽然说福报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些祸患呢早就离你而去了。那相反呢，你这人要是总不干好事儿，虽然大祸天灾没来到你身边，但是你的福气早就走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要说这个事儿呢，是2016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件真事儿。杭州萧山这个地方很富裕。我说的这个人吧叫周春娥，他老家呢是陕西人，他是陕西的，陕西米脂人，属于这个榆林地区的，是按照特殊人才特招到杭州来的。那么他退休之前呢是做编辑的，在出版社。周春娥这个人啊文化很高，但是这个人呢认死理儿，任何人说任何事儿他都不认可。他早年就离婚了，然后带着儿子过，儿子大了上了大学考了博士，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国企做高层领导，一年呢有很高的年薪。周春娥这个儿子呀叫大刚啊，小名叫大刚。这大刚这个孩子呢很有善根，打小呢就记得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带自己，一把屎一把尿，风风雨雨不容易，所以这个孩子呢特别孝顺，对他妈妈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从来啊不还一句嘴啊，他妈妈说什么他都不还嘴，就是很孝顺。条件好了呀，为了让自己的妈妈过得舒心，他就在郊区啊买了一套别墅，然后雇了一个保姆在家呢伺候他的妈妈。周春娥这些年的头脑一直不太好，经常出现一些眩晕的现象，来那个劲儿啊真是头脑一片空白，而且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这个心脏啊就感觉像有小刀在那儿慢慢拉口子那么疼，就是每年都有个五六次七八次这样。周春娥呢性格很孤僻，平时难受了呀她也不跟儿子说，因为他家吧是单体别墅，一个独门独院，不出院子的话很少能接触到别人，加上他性格的原因确实是很少出门，没事呢就看书，尤其是愿意看洪兆光啊许黎敏啊这些专家写的书，看完了呢还写一点学习心得。他也知道自己的心脏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啊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 然后按照说明书上那个用量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就个急是吧，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呢，摆那么一瓶，就有的时候一犯病了呢，他就随手的就吃上一点。其实吧，他的做法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心脏不太好的，你们也照这个方法做一做，买个三瓶五瓶的救心丸，兜里边揣一瓶，家里的卧室啊、厨房、客厅啊，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你都放一瓶，也没有几个钱，30-50的，关键的时候啊，真的能救命。那你一条命，你真的要是犯大病了，30-50万你也买不回来呀。所以呢，以防万一啊，这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方法。周春娥的儿子呀，这个大刚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很少回家住，有时候周末能回来，有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有时间回家。然后周春娥也习惯了，大刚虽然不回家，不过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呀，都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唠一会儿。这个大刚这个孩子吧，心挺细的，就是屋子里边哪块有啥变化了，多点啥了，少点啥了，他都能看见。不像有些粗心的孩子，啊，这个用开玩笑的话来讲，叫什么呢？这个屁股大那么一个心都能丢了，就是啥都不管。但是这个大刚啊，他不一样。那一次他回来，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好多地方都有救心丸，他就没敢直接问他妈，他就问保姆，他说：“阿姨啊，家里咋摆这么多药啊？我妈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保姆说：“不是，也就是个把月有那么一回吧。”大刚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了准备。过了一周，他开车回来了，进屋呢就催他妈，说：“妈，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这个周春娥呀就摇头说：“我也没啥病，我体检啥呀？”大刚说：“我都跟医院联系好了，咱去吧，查一下，你要是啥事儿没有我也放心了。”然后这个周春娥听了之后吧，心里边也挺高兴的，这孩子你看真挺孝顺的，觉得呢查就查吧，也是好事儿啊，没事儿更好是吧，有事儿就防着呗。然后就跟着这个儿子呢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查肝功，查常规，做妇科检查，查肾功能，查脑 CT， 查肺，查胃镜，啥都没有问题。医院的这个大夫啊跟大刚是好朋友，然后就建议大刚说呢：“阿姨啊，该查的基本检查都完了，都挺好，我建议你给阿姨做一个冠脉 CT， 她没有心律快和心悸症状，那么适合做这个，看看心脏的动脉静脉怎么样。”大刚说：“那行，做一个吧。”谁也没想到的是，本来不想查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问题真的来了。冠脉 CT 这个检查很准的，照影剂一进到血管里头，管腔、动脉壁有没有粥样硬化斑块一目了然。周春娥的片子出来以后，大刚的朋友就说了：“阿姨的血管啊，有一处出现了大问题啊。”然后就指着这个片子说：“你看这个位置是三叉口，三根血管交汇在这个位置，拧了个劲儿，这里面存了很多斑块，而且血管壁很薄。另外呢，再往下10几公分，这个好几根血管里头都有斑块了，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4: 就是我们所说的脉壁。
3: 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应该支架了，要不然呢，随时要心梗危险的。
4: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
3: 阿姨就算出现
4: 胸痹
3: 也属于隐匿性的，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大刚听了之后吧，人就懵了，然后就很焦急的去问他这个朋友，他说：“那咋办？必须下支架吗？”他朋友说：“支架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能不能下进去还是问题，如果阿姨的血管太脆了，腐蚀严重了，不适合下支架，那如果下不了支架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说下一步吧，做造影，做了造影要是能下直接就下进去，不适合下我们就不敢做了。随后呢就做了这个造影，大刚这个朋友啊预料的很准，周春娥的血管堵塞已经达到了70%，按照常规标准来讲，达到90%是属于必做不可的，70%也是处于危险边缘，做了没毛病，不留隐患。关键是这个周春娥的血管啊已经非常硬非常脆了， 本来应该是像那个橡胶一样有弹力的血管，结果它这个呢几乎变成了像那种风吹日晒之后的那种老化的塑料管子，用手一掰，嘁哧咔嚓，可能都碎成渣子了，就是这样的血管。所以这样的血管，就是胆子再大的大夫，他也不敢给你往里边送支架，送进去轻松，支架往起一撑，你当时血管就得露个大窟窿，就会出现手术意外。那大家知道，支架这个东西，你送进去容易，拿出来可难呀，它是只进去不许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支架呢做不了，那也没办法，就回家吧。回到家之后，周春娥开始少言寡语了。这个病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过程和结果。这个支架过程很简单，那么造影前挠动脉鼓动脉拉个口子，然后管子探进去，基本上呢这个麻醉都很轻，人都是属于这个清醒状态，大夫护士说什么话都能听到，所以没有隐瞒患者的机会。周春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她亲身经历的，所以她自己挺上火也挺害怕。不光是她这样，很多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人都怕病都怕死，对吧？你别看有的人说闲话的时候跟英雄似的，总说我不怕死，死算个啥呀。我跟你说啊，这都是装英雄。你不信的话，你真让他得上大病了，当时就打蔫了，就那股子英雄劲儿早就没影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尤其是生活条件好，不缺吃不缺喝，想干啥可劲儿花钱的，这种人最怕死啊。另外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愿意打打杀杀的那些小孩啊，拿刀拿棒子打架群殴的啊，这个打起架来骂骂咧咧的可牛了，一旦哪个人的脑袋瓜子被打破了流血了，立刻就怂了，躺在地上翻身打滚喊救命，那英雄劲儿早就跑了。所以说在生死面前呢，啊，谁都别装视死如归的英雄，真正到真章的时候啊，谁得上这个病啊都害怕，人心情一不好，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要下降。所以从那之后呢，周春娥就开始失眠了，半宿半宿不睡觉。保姆知道了之后吧，就跟大刚说，说你妈最近心情太差了，你得想想办法。这大刚说，阿姨啊，我知道我妈一定会这样，过几天呀，我带她去北京找京城的名医，然后顺便呢带她玩几天换换环境。保姆说，那你得赶紧，这病不能拖。大刚说，我明白。然后这个大刚啊安排好了工作，娘俩呢坐飞机就去北京了。在北京啊找了好几个很高级别的中医给治病，人家说呢，这个可真是没啥好办法，只能开一些软化血管的方子，斑块啊谁也没办法化掉，因为斑块太大了。一个这样说，两个还这样说，这大刚啊就觉得挺失望的。周春娥说，啥专家呀，都是那么回事儿吧，回家吧，活不起我等死，啥时候死啥时候算，早晚不都得有这一天吗，回家吧。然后大刚说，说妈呀，我求你了，你别老说死死死的，死啥呀，我就不信了就没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你要不说吧，啥事儿都是缘分，都很巧合。大刚他们公司呢有1000多人，每年都要邀请一些健康专家去他们的公司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我呢作为中医专家库的成员，每年都要完成10场会，这是我的任务。那么去他们公司呢是组委指派的，然后专车接送，然后招待我们。这个课呢只有3个小时，讲1个小时，休息20分钟。我第一堂课讲完了，我去大会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喝茶，然后有一个小姑娘陪着我。这个时候呢大刚来了，小姑娘看见他赶紧站起身来，刘部长你有事儿吗？这大刚说，我想和这位孙医生咨询点事儿。然后这小姑娘啊转过身问我，哦，孙医生，这是我们刘部长。出于礼貌我就站起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握了个手。然后这个大刚说，孙大夫，我想单独和您谈一谈。然后这个小姑娘听了之后呢，也很机灵的小姑娘啊，就到一边去忙别的去了。这大刚刚坐下啊，然后就把他母亲的 这个疾病原原本本的和我讲了一遍，说了一遍。我说像您妈妈这种情况很多，我也曾遇到过。我说句实话啊，血管达到了不能支架、不敢支架的程度是非常危险的，多数病人呢最后确实是都死于
4: 胸痹，
3: 而且这种
4: 胸痹
3: 多数是没有前兆的，一点预知都没有，来了就是急的，它隐藏得很深，平时好人一个，说来也就三五分钟，抢救的机会基本是零。他说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咋办呢？医院也提醒过我，跟您说的一样。我说这种隐匿性心脏问题呀，它的前因是多年正气不足，然后一年一年逐渐的累积出来的。你妈妈呢，在十几年之内，身体一定是比较虚弱，不爱说话，大白天呢总爱躺着，就算有个什么场合呢，她也是坐着，她也是喜欢的往后靠着，斜着身子。我说她是不是这样的？她说是。我说而且呢，她的性格肯定是很孤僻的。她说对，我妈呀确实很孤僻，我妈只要有空，不是在沙发上躺着，就是在床上倒着。我还觉得我妈有些懒呢。我说不是的，不是她本身懒惰，是因为呢她气虚，她的气没有劲儿，推不动血液，这样呢血液流动的速度，你想它必然要慢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呢，那人一旦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会浑身没劲儿，就不爱动弹，也不爱说话，各个脏器得不到营养，肯定功能衰退。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管这种现象叫慵懒少言。我说这是一种病啊。当时呢我给他详详细细讲了很多，从头到尾的分析，越分析这个大纲啊越往我跟前靠啊，就听得这个很上瘾似的。然后可是一眨眼二十分钟到了，我就跟这个大纲讲，我说我得去上课了啊，时间到了。他说孙大夫您给我留个电话吧，我明天联系你。我说成啊，最好呢晚上七点以后给我打电话啊，因为我七点之后能忙完。他点点头，他说那行，我明天联系你，给你添麻烦了啊。我说没事，我都习惯了。然后大刚对他妈妈的病呢真的是很心急，七点钟一分不差电话过来了，相互打了招呼，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孙大夫，我妈的病您能给治吗？我听了之后吧，我很轻松地跟他说，我说能啊。其实我这也是想让大纲呢放松一点啊，一来呢是我对这个问题呢我有把握，第二一来我看这个孩子啊对他妈妈这个事儿真的是很上心啊，我说能啊。然后他听了之后吧，他声音一下就提高了，他又问我，他说能治好不？我说患者配合，用药准确，用够疗程，基本上都能解决。他听了之后更加着急地说，那我明天就带我妈去找您去。我说行，你来吧啊。他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去。这第二天一早啊，娘俩还真来了。一进屋啊，我看见这个大刚的妈妈走路呢好像连腿都不爱抬，在地上呢那两只脚啊就是拖拖拉拉的，身子呢不直溜，有一些弯腰驼背，然后脸色暗黄，然后脸上还有这个黑褐色的这个老年斑，然后就连头发呀都是乱蓬蓬的，一点光泽都没有。这种情况不用说，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他坐在那儿呢，我一边诊脉一边跟他聊天儿。然后呢大刚说，孙大夫，我妈这些以往的这个检查的结果都在这放着呢。我说不用，我号脉就行了啊，我也没看什么这个过多的化验单，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给他妈妈诊脉，在诊脉的时候我就问他妈妈一些问题，那么我发现呢我问三句他能回答一句就不错了，其余的除了点头就是摇头，再不就是把脸呢转到别处皱着眉头不说话。他这个脉象呢是又细又弱，看了舌苔呢那个真的是又白又厚又腻，还有裂纹，耳廓有一圈一圈的皱褶，那我就断定了这是最典型的正气不足啊，这是气虚引起的心脏功能不全和血管变质，以及呢还有血栓，就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气虚引起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跟这个大纲讲，我说你母亲的情况必须通过扶正气的疗法来治疗， 首先补充体内的正气，并且让它稳稳地留在体内，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

0: 力量去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血液运行起来了，才能给其他的器官的输送营养。最重要的是，那些堵在血管里边的
1: 脉壁
0: 斑块要及时的把它化开，化到什么程度呢？化成像小米汤那样的程度，然后再把它推走，排出去，这样就消除了
1: 胸壁
0: 隐患了。然后大刚呢，就打断我，就问我，就说当我妈的血管的弹性还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只要正气足了，推动血液的力量够了，血液带着营养走遍全身，五脏六腑的每一块皮肤、经络、每一块骨头都有营养了，包括头发，营养要是够了，它都能变得油黑发亮。我说血管也是一样，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听众朋友，你们也要理解这个道理。你想啊，那血管的养分够了，弹性自然就恢复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它不单纯是针对一个器官去治疗的，这个疗法对身体内的任何疾病都适合。
2: 得良方啊，
0: 这个配方里边呢，最主要的是
2: 何首乌。何首乌
0: 有啥作用？好像不用我说，大家伙都知道，什么神经衰弱呀、高血脂啊、
1: 胸痹、心悸、
0: 肝炎、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呢，它都管，而且是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用
2: 何首乌
0: 治病。孕妇吃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对于心脏的问题，任何药物都没有
2: 何首乌
0: 来得快，而且治得彻底。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白，
2: 得良方啊，
0: 是一个国药啊，可千万别当保健品吃。
2: 得良方啊，
0: 里边除了
2: 何首乌，
0: 还有其他十几味名贵的中药配伍在一块儿啊，您可看准了哦。所以我把这些话呢也跟大刚说了。那么大刚呢最后就问我说，孙大夫，我妈的情况用
2: 得良方啊，
0: 用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一年能好利索吗？我一听吧，我觉得大刚这个孩子挺有意思的，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哈。至少他知道中医中药治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的事儿。它都得是一个就是疗程啊，都得有一定的周期的，是吧？不是轻急的事儿。一直有好多患者用我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用上
2: 得良方啊，
0: 上来就问我，孙老师，我一个月能不能好利索，我20天能不能好彻底。我再次重申一下，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它是纯粹更纯粹的中药，它是治病的，治大病的，不是那种只能治一种病的。每个病人年龄不同，每种疾病的轻重不同，病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个人的身体的基础也不同，所以说治疗过程啊、时间呢、用药的用量啊，它都会有差别啊。以后呢，大家就都别心急了，想治好病您得给我时间呢。你种庄稼，你春天点种施肥浇水啊，你这个你还得有个这个伺候的过程吧，这个过程完了你还得有一个就是等待成熟的过程呢，对不对？你到秋天你才可以收割呢。这治病吧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你今天这个儿子刚出生，明天你就想让他上大学，那怎么可能啊，是吧？所以说万法归一啊，谁也改变不了。大刚的妈妈也是一样的，虽然大刚对我的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深信不疑，但是呢我还是要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效果。治病开始然后到结束，那么只要起初见效快，患者的信心肯定就树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治疗方式，病人的心态很重要的。就这样，我给大刚的妈妈呀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一个加减用药方法。具体很简单，头两个月就是正常啊，每天是3次用药，但是我给他加了一次，变成4次了。中间两个月把这次加的量减掉，然后变成正常量。后两个月再减一次，变成每天2次服用。这样做吧是有道理的。首次加量冲击疗法补正气，效果呢立竿见影。正常用量呢，那么是属于这个治疗过程扶正气这个按照标准走的。后续减量呢， 那就是巩固期了，把正气呢巩固住，随时用，随时拿，就像过日子似的，你粮仓满仓了，房屋不漏了，就是你这个外面下刀子下雹子刮龙卷风你都不怕，是不是？所以咱们身体呢，体内的这个正气要足，要顾得住，随时用，随时都有。那么就这样，周春娥呀，用我的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治疗了六个多月，六个月多几天吧。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心脏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没了，人也爱说话，爱交流，也总愿意出去走一走。啊，我说那多好啊，你就出去走一走呗。然后他问我，他说孙大夫，我真的是好了吗？我说这样啊，你的病好没好，我说的不算，你说的也不算，检查仪器，说的更准。我说你去医院，你把所有能和心脏扯上关系的检查，我说你都做他一遍，那个结果才准确呢。啊，他说行，那我去查一下。他查了以后，跟我说，血脂正常，血压正常，
1: 脉壁
0: 斑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啊，大夫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拿错了这个检查报告，因为和他之前一比，那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血管现在变得非常通畅，关键是血管的弹性恢复得很好。啊，后来大夫呢反复确认这化验单没拿错，检查结果没拿错，然后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办法，然后他告诉医院的大夫，啊，他说找的中医，用的中药，用的是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大夫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说没听过，真是奇怪了，啊，没听过，想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吧，我也觉得这个医院的大夫说的有道理，能让
1: 脉壁
0: 斑块化的一点都不剩，能让发脆发硬的血管恢复弹性，舒张收缩能力都达标，他不信，其实我也不信，但是扶正疗法他真的就做到这些了，你不信他也在这摆着呢。
2: 得良方啊，
0: 它真的具有这个效果。所以做事儿呢，以后啊就别看这个过程了，咱们就看这个结果。所以你看人家周春娥生了一个好儿子，孝顺儿子啊，如果这儿子要不是想方设法给他妈妈找治病方法，可能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刻这周春娥的命运呢跟今天完全是两样的了。同样啊，孝顺的人总会有好事儿等着他。这个大纲在单位啊，在副总经理竞选当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当选任职了。然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用孝顺换来的总经理啊。所以就是回到正题儿吧，我还是说我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就是
2: 得良方啊，
0: 通过周春娥这位潜在的隐匿性
1: 胸痹
0: 患者的这种康复病例，说明呢这个疗法它并不简单。这些呢我心里很有底，包括这么多年我利用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治疗其他的疾病都收到了非常令患者满意的效果。你像
1: 水病
0: 尿毒症的用过之后呢真的是好，不用透析了。肝硬化
1: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有好多人用了之后呢再一检查发现好了，好得很利索。
1: 痹症腰痹症
0: 恢复的都很好，就连最难治谁都不爱治接手的那个
1: 缺血性脑中风，
0: 用了得良方啊后
1: 半身不遂，
0: 有好多人都能下地走100米200米，就有的很多人把拐棍都扔了，不能说话的后来也都能交流了。还有的人就是原来自己喝口水都得等人家倒，饿了渴了都得别人给喂到嘴的，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这样的，那有多少人就这些全都摆脱了。另外有一些小毛病，像什么
1: 不寐、
0: 便秘呀、胃肠道的这些小毛病、滑膜炎啥的，基本上在一两个月之内呢都能解决掉。所以为什么我当初对大刚的妈妈这个病我那么有信心呢？这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给我的信心。最后吧，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哈，就是任何病都不缺好的疗法，不缺好药，有百病就有百方，有百方就有百药。关键是您找没找到，选没选对。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会擦亮眼睛，别被忽悠了，别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时机，浪费钱财不说， 最后呢还没解决问题，那就有点犯。

0: 不少了，是吧？我看这时间呢，好像还够接电话的哈。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听众朋友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的拨打直播间电话了，或者说场外老师的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拨打。
1: 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好，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是孙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
4: 哎，今天能听到孙老师的声音，我特别高兴啊。
0: 好啊，你高兴就好。
4: 我非常想听你的讲课，因为你是个好人。
0: 哎，谢谢您的认可。
4: 下边呢，我给孙老师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好吧？
0: 行啊，您说说吧。
4: 我是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人，我叫尚国强，今年60岁了。因为呢，治好了我20多年的心脏病和胃病啊。说起来，我这病啊，还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0: 怎么？
4: 因为20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呀，突然去世，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好像天塌了一样。后来我的儿子在干活的时候又把胳膊弄断了。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反反复复啊，得了好多次。我儿子哭得要命。疼得浑身冒汗，衣服头发都湿透了。我的儿子在治疗室里哭呀，我在外边哭。我的心呀都提到那嗓子眼里了，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就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的老婆也就疯掉了。
0: 哎呀，
4: 我也患上了冠心病，天天心闷上不来气，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呀。时间久了，我的病啊就越来越重了。我的病啊，老师还总是愿意半夜犯，半夜突然说跳跳的特别厉害。就能跳到那嗓子眼里了。这时候就得坐起来缓解缓解，甚至呀下床还得走动走动才能平稳一些。有时候呢，我的心脏疼得特别厉害，疼得就像刀子割一样疼。这时候我就在诊所里找大夫给我爸爸买，医生告诉我，我的心率比别人都快，达到100多下。因为我的心脏成天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吃饭也不好，又落了个胃病。胃总是胀胀的，还有时胃酸，总觉着肚子有点鼓鼓的。有时一天就是不吃饭，这也不觉着肚子饿呀。有时候肚子里边 还很伤伤半三十个。
0: 嗯，
4: 又是你一弯腰，哎，这一口酸水上来呀、啊，能呛到鼻子里。哎，别说这滋味多难受了。
0: 嗯，
4: 老师呀、啊，我担心我的病啊越来越重了。要是有一天我不行了，
0: 嗯，
4: 那我的老婆谁来照顾呀、啊？
0: 就是、
4: 我也放心不下她呀，是不是老师啊？
0: 是的，是的。
4: 后来呢，我无意中啊听到老师的讲课。
0: 嗯，
4: 正好是见一个心脏病患者，所以才治好了。
0: 嗯，
4: 老师啊，还开导他的心情。我想啊，这个老师不但能治病，还能治心。
0: 嗯，
4: 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我就买了一周期的
0: 啊，
4: 赶紧吃上。我刚吃上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心脏，平稳多了，比之前平稳多了。
0: 啊好，
4: 而且很有劲了。
0: 嗯，
4: 老师啊，我平时不是在大街上又是垃圾箱里捡的纸壳啊、水瓶啊、这些了。我原来我一条街啊都得走一上午，中间还得休息两次。我现在啊，我一上午能走三条街，捡的也多了，背东西也多了，但是感觉到还不是很累。
0: 不累
4: 是吧？
0: 嗯，
4: 有时呢，我晚上呢，我现在啊睡觉也比较踏实了，
0: 嗯，
4: 心也不跳了。现在呢，我服用了有两个月，昨天、啊、我去诊所里量了一下，心率啊80多下，也算正常了。哎，我听到这些，别提我心里多美了。
0: 好，
4: 这都是治好了我的病，哎，这真是。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呀，孙老师。
0: 嗯，嗯，
4: 我不知道啥时候我的胃病啊，不知不觉呀就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酸了。
0: 哦、
4: 有一天呢，我朋友啊还来我这里玩，买了两瓶可乐，还送给我一瓶，我也不好意思的拒绝，我就给他喝了。
0: 哦、
4: 哎，这时候我也没觉得胃疼，原来我就是喝的凉水啊，我感觉这胃里也是不舒服的。
0: 哦。
4: 治好了我的病，我得谢谢啊孙老师。
0: 嗯，行，我知道了。
4: 今后呢，我不管咋做难，哎，我就是找朋友借钱，我要用上把我的病啊、彻底的治好。只有我身体好了，我才能够让我老婆早一天能吃上的，早一天把她的病还得治好。所以说，我得谢谢你孙老师呀、
0: 啊。我知道了。这个家庭啊、
4: 嗯、
0: 您这个家庭啊最缺少的就是健康了。
4: 对 对
0: 全家经过几次重大的打击，然后尤其您爱人现在是这种状况，你呢这个身体更加重要了，只有你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一块努力。不管怎么说现在身体整体在健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的希望，是不是啊？
4: 是了。
0: 哦，嗯，你现在每天是吃几粒儿？每次的用量是多少？
4: 三三，
0: 就一天吃两次吗？
4: 一天吃三次，
0: 三次，可以。您这整体的改善确实是不错，但是呢、
4: 嗯、
0: 我认为哈，您目前撑起了整个家，我估计您平时的劳动量也挺大的，应该是挺疲劳挺累的。嗯，所以在累的时候、
4: 嗯、
0: 记住我这句话。
4: 好好，
0: 因为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耗能量耗正气，那么只要你太累的时候你就加上了一粒到两粒缓解周身的疲劳感，必须保证自己身体是够的。
4: 嗯，
0: 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哦、有事一定打
4: 电话。谢谢你了，再见了啊。嗯，
0: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孙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孙老师好啊。
0: 哎，你好，
5: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的人呐。
0: 哦。
5: 我今年71岁。
0: 公主岭的，好。
5: 哎，公主岭的。
0: 嗯。
5: 我是吃受益者。
0: 受益了。
5: 我10多年前呢得了心脏病，因为干活累的。
0: 嗯，
5: 经常是心慌气短，呼吸困难，一到冬天就咳嗽，血压高达180， 两眼昏花，走路也困难，有时候一小土咖就能绊倒了，不能干农活了。因为我们家在农村呢，一些活重活啥都是孩子们干。我老爸有心脏不好，胆囊炎，偏头疼，他还有风湿病。我们是到处的寻医问药，也吃过不少保健品，但是没有说的什么好的效果。已经对治疗失去了信心。我经常听广播，我就愿意听广播。偶然那天正好是打开之后呢，就到那天突然就听到你讲，哎呀，我就细听，没听过这个，是孙老师广播没听过，我就细细听，听了，哎呀，越听越觉得讲这个讲座讲的非常好，和别人讲的他都不一样。说人体有病的根源呢，是正气不足导致的，正气足了，推动血循环，自然五脏六腑一切病都好了。我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过去讲这个治病啊，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6: 是。
5: 但是你讲的是从根上来的，哎呀，非常有道理。这时候已经十多天了，二十天，我就跟老伴商量，我儿子也支持我吧，决定就买了24盒，我另外也给我们两个枕头。吃药之后吧，现在正好是俩月到今天的，我们在半个月前吧，我和我老伴在南方旅游去了，我姑娘在湖北，她电视台的，哎，她说不好使，我不会吃，我挺坚决。完了吃了之后，这不是，这回我们上南方去旅游去了，她是每天都走10000多步，另外一个还爬上了一个1800多米的山，大伙都非常羡慕啊，这么大岁数能爬这么高的山，那山非常陡啊。我们上去了，上去之后啊，我自己都不敢想，上去之后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到那个山顶上了，又吃水果又喝水，哎呦非常好。我姑娘最会高兴了，哎呀，没想到啊，我过去我反对，现在我服气了。我姑娘是电视台台长，她啥都知道，她说这回我服了，我服了正气包了。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种地啊，种地里这个苞米浇水，我推个小车推水，推俩水桶，100多斤，搁那地里头推。哎，这时候也心不慌，气不短了，也不觉得累，干得非常来劲。
6: 好，
5: 现在吧，我过去头发都80%都白了，现在吃了之后吧，俩月我头发都有80%变黑。
6: 黑了。
5: 哎，非常奇怪。哎，变黑了，我的胡子原先都白了，现在胡子也变黑了，我眼睛也亮了，血压现在降到140。过去啊，我的肚子很大，因为啥呢？代谢不好啊，有很多脂肪堆积啊，挺大的一个肚子，哎，可不好了。现在呢，和正常人一样了，好了，
6: 好，
5: 我老伴偏头疼也好了，胆囊炎、风湿病也都好了。我们全家人呢，现在病都好了，真是吃得香啊，也睡得稳呐、这一切，孙老师啊，都归功于你。
6: 哎
5: 呀，我见过很多专家，你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最后
6: 不夸了，
5: 我是真非常敬佩你啊！谢谢孙老师，你带领我们老年人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啊！我们决心跟孙老师走下去。孙老师，你不单帮助我们治好了病，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行善积德呀！你讲的非常有意思了，我真愿意听。每天那个时间呢，我必听。哎呀，你讲这个讲的非常有意思，还讲的像小，还有很多故事，非常动人。你这个讲座比别人都不一样，我听的多了，我没啥事我总好听。现在呀，我的病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我们高高兴兴度过每一天。最后呢，我祝孙老师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6: 好嘞，好。
5: 哎，那个啥，你还有没有时间了？我老伴说两句，还有没有时间了？
6: 行，给老伴一点时间。
5: 我让他再说两句。
6: 好。
5: 来。
7: 可叫别人跟孙老师通话。孙老师你好。
6: 你好，阿姨。
7: 哎呀，可像跟孙老师这回通上话了，哎呀，就像见着你一样啊！我一听你说话，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8: 您现在怎么样？我刚才听老伴儿，
7: 我现在呀、啊，我现在各方面都有改善，通过吃这个，特别的呢是这个胆囊炎呐、啊，我现在都好了，孙老师。
8: 哦。
7: 原先呐、啊，你没吃之前，我鸡蛋不敢吃，连边都不敢招、嗯，就是告别的就是。用别的跟鸡蛋在一起炒韭菜呀、木耳啊、
8: 嗯，
7: 那都不敢吃木耳啊，那吃上就犯，可那可快了，嗯，一会儿就犯。哎呀，我可感谢孙老师你研制这个救了我们，哎、
8: 嗯、
7: 呀，这真好使啊。原先我还有失眠症，失眠呐、啊、就是一觉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咋的也睡不着了。
8: 嗯、
7: 我睡觉啊睡得可香了。这一觉啊我就睡到亮天，现在我身体呀、啊、可好了，走路不觉得累，就是干点活也不觉得累。哎呀我这身体，哎呀我说换啥我就自己也坐着，我就说我回忆我就是孙老师，我多想我能见着孙老师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哎呀孙老师啊，
8: 有机会
7: 这个我还有这个这个咳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这都改变了。这都啊都改变了，现在
8: 啊，怨不得刚才老伴儿说嘛，就是女儿现在非常支持您老两口，是吧？
7: 这孩子都
8: 看到变化，
7: 特别支持。哎、哦，太感谢孙老师了。
8: 好，快点的话不说了，嗯、有事儿您再联系我。
7: 啊、嗯哦，哎，好好好，
8: 再见了。
7: 哎、嗯，
1: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啊啊，孙老师您好。
8: 你好，欢迎您啊。
9: 感谢您。
8: 哦。
9: 我和我老伴用了，在这个用了要两个多月了。
8: 两个多月。
9: 在不到哎，两个多月了。我先想想我老伴的情况啊。
8: 哦，有收获吗？
9: 收获很大。
8: 啊、哦，太好了。
9: 啊、收获很大。嗯、我老伴今年87岁了，他在2015年的时候长了4个支架，在2016年又长了一次，2017年又长了一次，一共长了6个支架。身体呢、
8: 哦、
9: 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出门的都是骑自行车的，
8: 嗯、
9: 后来呢，去年呢就开始骑不动了。
8: 哦。
9: 已经骑不动，走路呢也不想走，也走不大动，就骑一段走一段。到去年的冬天的时候呢，他就干脆不骑了，就走路慢慢的走。
8: 哦、
9: 在过了今年2019年春节以后呢，听到孙老师的节目，感到很亲切，很靠谱，
8: 哦、
9: 所以我们买了2个大周期的，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不到的呢，他就能骑自行车了。
8: 还能骑自行车了，
9: 哎，又能骑车，骑得很快的，而且，
8: 哦，
9: 我们到超市去买米的，我们一人买了一袋，我用小车拉，他自行车驮，很快的一口气就骑回家了，
8: 哦，
9: 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的，
8: 就是在用之前他是骑不了这个自行车的，
9: 哎，骑不了了，已经走也走不动，骑也骑不了了，
8: 哦，现在能骑了，证明。他这个心脏的负荷比以前，心脏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了，是吧？还能，还能活着
9: 讲话也很有劲了，
8: 挺好，
9: 讲话也有劲了，不像很轻的以前，现在讲话也很有力道，
8: 嗯，
9: 骑走路也快了，骑自行车也骑得很快的，
8: 好好好，
9: 哎，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
8: 哦，
9: 我呢收获也很大，我本来呢视力很不好的。尤其呢最近年纪大了，这个4、5年、5、6年的一年不如一年，我就其他的地方呢还可以，血也不高，什么也都比较正常，也可以，就是视力不好了，越来越不好了，原来还能做正循环，现在不能做了。
8: 哦，
9: 这用了以后呢，我感觉呢改变很大，又回到2、3年以前的视力了，本来飞蚊症呢一直在飞了不停的飞了，后来固定了，现在呢飞蚊症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8: 没有了，
9: 我哎，我相信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要用下去一定会更好。这次搞活动呢、我们又买了4个大周期的，
8: 有信心。对、因为您确实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9: 是的，
8: 这个飞蚊症吧，它主要还是肝肾不足，
9: 是的，
8: 通过扶正方法把五脏的正气都提起来了，所以这个肝肾功能一强，那不光是眼睛好了，人的睡眠呢，记忆力呀，胳膊腿的力量。

医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4008-1009-4008-1009-4008-100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国药准字 OTC甲类药品德良方，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 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 国药德良方。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 已是拼尽全力。他涅槃重生后
将毕生所学。

0: 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0: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 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百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俩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干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肝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得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两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两样啊？再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真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鲜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再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鲜灵顶上珠。鲜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鲜灵顶上珠啊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四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鲜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刀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清，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儿，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 把您的玻璃体呀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干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儿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干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儿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呀、全部的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呀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干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干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8次眼药水，现在点个3-4次就行了， 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这君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呀、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停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通，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十味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翳障，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 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先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鼠尾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鼠尾丸，光用先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干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八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八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先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二鼠尾丸。头三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严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十五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严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 0.4。 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林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先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鼠尾丸，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三个疗程以后你那个雾啊还能再薄两层。结果呢三个疗程之后，王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三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点儿。 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十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儿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儿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先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让他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严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出血点啊，身体呢会慢慢的吸收掉，别急，通道通了修复啊得需要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从赛加羚羊角尖一厘米到明目二十尾丸，从干眼通道到各种眼病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的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啊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干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干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3: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 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

0: 绩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呐。稍等。
5: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参加了。我已经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灵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6: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方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5: 尹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6: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两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青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两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6: 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5: 对，
6: 祝贺您。
5: 因为我这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呢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儿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这心情真是太不一样了。

0: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1: 对，
0: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
1: 嗯、
0: 也变好了。您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1: 对、嗯，
0: 其实这是两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1: 对对对，
0: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1: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挺稳了，眼球呢、
0: 嗯、
1: 没那么胀了。
0: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
1: 嗯，
0: 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
1: 嗯、
0: 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睛珠浑浊、
1: 嗯、
0: 也就是白内障、
1: 啊、
0: 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打通肝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
1: 嗯、
0: 同时呢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
1: 嗯，
0: 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
1: 嗯、
0: 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
1: 嗯、
0: 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
1: 嗯、
0: 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够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1: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嗯、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吧、
0: 啊、
4: 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0: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
4: 啊
0: 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订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4: 好好尹老师
0: 啊，
4: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这眼病啊、
0: 嗯、
4: 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0: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
0: 啊、
4: 说心里话、
0: 嗯、
4: 就是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
0: 啊、
4: 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0: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0: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
4: 哦、
0: 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4: 嗯、是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了还恶心呢、
0: 嗯、
4: 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
0: 嗯、
4: 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3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
0: 嗯、
4: 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0: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4: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看不清。
0: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4: 又是这样。嗯，
0: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试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就三颗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一天之内喝完了。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半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4: 嗯，但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我就想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0: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您这情况没必要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希望呢您听取我的建议，咱们不能过度医疗。
4: 哎，尹老师啊，我想用药效大点的药，
0: 哎，
4: 直接就治利索得了，是吧？
0: 您放心，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负责任的。即便现在是给您开的这个食疗方呢，也是为您现在目前这个眼睛的症状负责任的，先喝上一段时间。
4: 那行那行，那我先用着，完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太负责任了。
0: 哎，
4: 谢谢。
0: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4: 哎，好嘞，
0: 再见。
4: 谢谢，
0: 哎，
4: 尹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啊，尹老师。
0: 啊，哎，您好，欢迎您呢。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5: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4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4年呢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的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
0: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5: 哎，对。
0: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2种、3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就等于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5: 对，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直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哎呦我才明白这个药啊真的是不能乱用。
0: 对，您现在已经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了是不是啊？
5: 哎，用上了，这次活动嘛我也参加上了，我相信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啊这个病呢会好得更快一些。
0: 那一定的， 天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就是强强组合，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好得更快。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5: 我记得用到第五天的症状就减轻了，眼睛呢就不怎么疼了，那个眼泪啊也不哗啦哗啦流了，晚上呢能够睡得着觉了。
0: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一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三叉神经啊，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5: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一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0: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5: 对对，就是最起码呢就这个大雾啊淡了，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 0.5 也提高了。
0: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5: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这眼睛呢我就肯定会瞎的。
0: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5: 现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青莲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见到是12盒免费送2盒，再免费送10盒青莲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些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0: 一定可以的。天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5: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是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0: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6: 这次的活动我特别幸运呢、我和我老伴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天灵顶上珠了。
0: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这样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6: 嗯，好的好的。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瞎大雾一样，也就看个五六米远吧。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沉浮期了，建议呢是手术置换人工晶体，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但是尹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还是模糊不清。后来啊不到三个月，眼睛里吧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就挡住我的眼睛了。
0: 哦，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6: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0.1，这就0.08了。院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慢慢呢就会吸收了。如果吸收不了，还有手术。我一听我就怕了，你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我才做的呀。现在又要手术，我哪敢相信呢？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我也能折腾不起了。
0: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不留后患呢。
6: 是啊，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大夫说我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就导致玻璃体积血。但是之前大夫也没说过是损伤玻璃体。现在啊一提手术啊我就软弱。我就选择吃药治疗，不想再手术了。万一眼睛瞎了，你说我还怎么活呀？所以呀、我就没做，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但是一直也没放弃。最后呢就听病友介绍听尹老师的这个节目。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能好起来。听了你的这个节目，我现在用了是3疗程，还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我说尹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0: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啊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6: 有变化了，用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五块多。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0: 太好了，
6: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也感觉特别润滑了。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0: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眼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它这个黑影呢就什么样的。您用上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6: 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眼前的雾没有了，也亮了。还有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吧 也不是那个么密密麻麻的，变大了。
0: 嗯，
6: 现在用了三个两。

0: 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1: 是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有这个红斑病变、青光眼、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两次激光。
0: 嗯，
1: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两个眼睛呢视力只有 0.2 米。
0: 嗯，
1: 眼睛还疼的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0: 老伴儿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1: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0: 嗯，
1: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灵顶三伏的赠送了。
0: 嗯，
1: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订了16盒明目29元。
0: 嗯，
1: 他免费送10盒。
0: 嗯，
1: 再免费送2个仙灵顶三伏的优惠啊。
0: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该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病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翳呀、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翳。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干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1: 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啊相信呢
0: 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跟老伴儿做一详细的指导。
1: 谢谢您老师，谢谢您老师。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时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

0: 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杨排风和寇准夜宿松岳山，因为草上飞要投降大宋营。草上飞把山上的楼兵寨主都叫来了，弟兄们，从今天起我草上飞要改邪归正，投到宋营出力报效，愿意跟我走者明天一块登城，不愿意走的可以拿银两，山上东西随便带走，你们可以各自回家。大伙说，上官大哥，我们愿意跟你去。那好，都见见吧。一一眼见已毕，排摆酒宴，开怀畅饮。嚯，这酒喝得尽兴，只喝二更天呐，众人才散去。孟良、薛宁、杨排风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上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的事儿，好登城再路。有人把寇准送到书房。寇的人呢，有个习惯，睡觉前不管多晚都得看书。寇天官款去外衣，摘下了帽子挂在了一旁，拿过了书在灯前看书。门口有两个站岗的，那得人保护啊。三更以后，打后山蹭蹭蹭上来四个飞贼，这四个飞贼两个寻风料哨，两个直奔寇的人书房。他们刚往前一近身，你还别说，守门的两个官兵啊，耳朵好使，眼睛尖，谁喊了一嗓子，这一喊，寻风的过去到近前，就这么一刀把这当兵的杀了。那个刚一张嘴，这个过来一捂嘴一捂脖子，弄到一旁， 给掐死了，两个当兵的死了。随后噌开门就进来了，这个当兵的刚才喊一嗓子被人山上楼兵听见了，谁喊有人不好，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一响可了不得，山人呼都起来了，楼罗兵也好当兵的也好，只要是有动静那都非常精神，可把这四个飞贼吓坏了，不好，按计行事，有两个蹭蹭跑了，另两个进屋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火光冲天，怎么这两个贼放火了，把草垛厨房点着了，一起火人心就慌啊，着火喽，人们呼噜呼噜都奔那边跑去，大家一看这火着得奇巧，杨海峰也起来了，孟良没起来，喝多了，今天该着出事儿。薛宁啊在前山寻寨，没在院里，薛宁听见喊声噔噔赶紧跑进来，海峰出什么事了，着火了，哎呀扣的人呢怎么样，那你快看看去，哎，薛宁到书房一看啊，地有两个死尸，到屋里一瞧，当时吓傻了，差点没晕过去，扣的人踪迹皆无啊，人呢，赶紧给送信，可了不得，扣的人丢了，一问楼兵，楼兵说方才听见有军兵喊了一嗓子，我们问谁没人搭话，瞧见两个黑影，就这么我们就鸣锣，完了就起火了，甭问了，有歹人上山行刺，快把孟良叫起来吧，孟良不行，给喷凉水，一会儿把他提了起来，别睡了，海峰说我的孟二哥耶，靠的人丢了，嗯，丢了怎么丢的，谁知道啊，这边起火就把他丢了，我明白了，一伸手砰就把草上飞抓住了，好啊矬子，你把我们引到山上来，你把扣的人给我们整走了，我今天宰了你，他把巴掌抬起来，才是班说，哎，我是孟将军呢，你可别屈了好人呢，我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呢，我如果把扣的人整走抓住或者杀了，我得跑啊，我能在这盯着吗，我对天起誓，我要是没安好良心把扣的人如何如之何，叫我天打五雷轰，去人家吧，谁听这套，你把扣的人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得劈了，海峰说行了行了，我相信我师哥不是这种人，碧云道姑我师父我知道这个人是正人，他介绍的人不会出这事儿，师哥呀你原谅，哎，孟二将军就这个脾气，什么我脾气不好，那人没了怎么，你别吵了行不行，咱们好好琢磨琢磨，快把火扑灭，外边火已经扑灭了，军队集合起来原地待命，喽喽兵也起来了，寨门紧紧关闭，前后严加防查，有岗哨说了，瞧见有四个人背着人下山走了，往哪儿去，那上哪看去，银夜之间呢，杨海峰也傻了，孟良傻了，草上飞我就冲你要人，你要不把扣的人给我找着，扣的人有三长两短，我把你全家都宰了，草上飞傻了，行了行行行行行了，我不就是偷你帽子给你送回来吗，不就这个仇吗，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活了，我就得吊死，海峰说行了，你俩别吵了，说事吵什么呢，好好想想扣的人能叫谁把他劫走了，看来大人没死，要死就一刀把他抹了，那么没有尸体就是劫持走了，能在哪，草上飞说别着急叫我想想，哎，我想起来了，从这块再往里走30里地有座卧虎岭，卧虎岭下边有个卧虎庄，卧虎庄有个大庄主啊，这人可有能耐，外号叫铁戟大将胡万兴，手下500多人，这500多人呢，可不在庄子里，都在卧虎岭藏风养锐，他在庄子里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大事小情找到他有求必应，跟我们山上没什么往来，咱和人家没法比，咱们呢，嗨，势力太小了，人家过生日孩儿生日娘满月，我得打发人呢，给人送点什么，这样呢以求平安，他的手下 可养了不少绿林高手，不过在本地可没作案。听说他当初也是宋朝官员，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方。哦，孟良说，嗯，就许在他那。海峰说，也别说是也别说不是，怎么能打听一下卧虎庄呢？嗯，曹尚培说，这么办吧，我现在启程，我到他那看看，如果真在那，咱们再领人打他的卧虎庄，如果不在也别屈赖好人。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呀，不行，那个庄子你进不去，我行，我是部下将。嗨，我部下也行，咱是两个功夫，你要不放心你也下山，你在卧虎庄的村东头树林里等我，静听佳音。好吧。再说草上飞摘下帽子，头上卷帕罩头，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背插单刀，斜挎百宝囊，下了松月山。杨海峰带了几个人也下山了。一下山再看人家草上飞呀，一猫腰没影了。杨海峰啊才走出三步，耶，是不行，不怪人叫草上飞呀。哎呀，太快了，眨眼之间消失在黑幕之中。咱们简短接说，30里地不够他跑的，一会儿就到了。到这一看呢，这个卧虎庄啊是背靠着卧虎岭修的，北面东面靠着山坡，西面南面是水，半天然半人工，南边有吊桥，出入啊从吊桥着过。它的退路呢是往北山跑，就是卧虎岭跑。这块房屋整齐呀，里边灯光闪闪。从哪么走？水路不能过，吊桥走不过去，难不了草上飞。草上飞绕到了东北角这，攀藤萝越峭壁，从后山爬上来了，来到了里边，进了庄子就好办了。正在中间呢，有一片房屋啊，5层院子，牦牛顶架着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在墙的外边栽了不少的龙爪槐。院子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喊声阵阵，大门开着，门前一边站了8名壮汉，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草上飞一看，嗯，10占8九，扣的人被他们抓走了。为什么呢？现在快4更了，还不睡觉啊？干啥呀？折腾什么呢？还不关门闭户？没好事儿，前门走不了，奔后门。往后边一转，一看来往的流动哨一波挨一波，前波过去，后波那没到呢。草上飞、赵鼎都能一伸手，哗啦，拿出爬墙锁，套上鹿皮玩手，一扬手，哗啦，往上一扬，啪，爬墙锁的钩子搭到墙头，他蹭蹭蹭倒着锁链来到墙上，然后把锁链往里边一顺，出溜顺墙根下来，一抖手把这个爬墙锁收起来。他没敢动，怕有狗，顺手在地下捡个石子儿往前面一扔，吧嗒咕噜，听听没动静，放心了。他在高台脚青楼部捏足千宗，由后院往前院绕。后院是内宅，各个屋子都熄灭灯光，鸦雀无声。绕到了前边，嗯，这是大厅啊，这个大厅非常高大，前出一廊后出一厦，灯光明亮，窗户都开着呢。草上飞一想，我怎么能看得见呢？他奔旁边的耳房，上耳房往前转，转到了大厅的对面房坡，他人也小，往房坡这一趴，往厅里瞧，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大厅内灯光明亮，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一边站了1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目，或一脸的横丝肉。正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 坐着一个人。

0: 这人有40多岁，站起身来，身高有9尺，肩宽背厚，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身穿绛紫色员外对花氅，文人打扮，往脸上看，长了个铁青脸儿，两道扫帚眉，一对鼓眼睛，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无柳，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这个人呢，别看文人打扮，长得挺凶。草上飞认识，谁呀？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兴，铁戟大将，一看就是武将。只见旁边有人回话：“庄主爷，把寇准抓来了。”“哦，杨排风呢？”“没得手，被他们发现了。”“好，把那寇老心儿押上来。”“
1: 是，
0: 走。”“走。”把寇的人推进大厅。草上飞一看，啊，真是寇天官呐！只见寇准穿着衬衣，发髻散乱，倒夹二背，被推进大厅。你别看被人抓住了，神情自若，脸上一点都不在乎。哎呀，这胡万兴跟寇的人有什么仇呢？胡万兴的人不错呀。书中暗表，这个胡万兴啊，是潘仁美手下大将，他跟潘仁美交情莫逆。潘仁美被杀之后，这个家伙辞官不做，偷着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到这之后，他手下带来不少的兵，藏兵在卧虎岭。这卧虎岭的兵啊，可不是贼寇，这都是宋军，是潘仁美的死党，在这干嘛？卧薪尝胆。朝里有贾茂轩在那给他做后盾，他这边有500兵，这个小子野心勃勃，一心要给潘仁美报仇，找杨家人算账，更恨寇准。是啊，寇准审的潘阳啊，贾茂轩的儿子来送信儿。贾茂轩的儿子在金殿，在教场丢人炫世，这口气咽不下，他爹给他出主意，叫他连夜骑快马到卧虎庄给胡万兴送信，告诉他杨排风寇准带兵马路过你的卧虎庄的时候，一定把这两个人置于死地，要把这两人致死。你放心，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缺不了你。嗯，胡万兴若知道了咱们共同的仇人来了，你放心吧，跑不了。就这么贾天彪回京城了。这个姓胡的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宋军每走一站都有人给他送信。偏巧大队人马来在卧虎庄不太远的地方，就被草上飞把寇准、杨排风接到了松岳山。这小子一看更好了，军队和寇准分开了，好下手，派了4个飞贼，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厉害啊，这个人是从北国刚刚来的，外号叫神拳盖九州，叫王豹。王豹亲自领人夜探松岳山。本来他们想啊，杀杨排风，抓寇准，然后呢放火烧山，怎奈没得手，也是做贼心虚，军兵一喊他们害怕了，他们把寇准抓来了，抓到了山寨。王豹回到后边换衣服去了，这个功夫胡万兴把寇准押进大厅，恶奴一推寇准：“跪，上边我们庄主。”寇准抬头看了看，把法领子啪往后边一甩，看了看胡万兴：“哼，你家天光大人，上跪天，下跪地，中跪当今王孙和父母，压能跪你个贼寇，你算给什么的？”别看文人胆子更大，不在乎。寇准一想，我这么大岁怕什么呢？反正落在你们手了，我就是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临死我也不能够给我们大宋朝丢人呢。这小干什么的？胡万兴说：“寇准不跪呀，给我打。”有人照着后腿嘡的一下子，寇准腿一软，扑通跪下。寇准不认可，他扑通坐在地下了。哎，你要再打呀，我就躺下了。好，你坐那吧，你认识我不？ 我姓胡，叫胡万兴，
1: 外号铁戟大将。
0: 我是潘仁美国丈手下的大将，是你断潘阳害死了潘仁美，我今天给他报仇来了，你有何话说？
1: 哎，闹了半天，你是潘仁美的余党，想不到你落在这个地方，潘仁美害死杨家七郎八虎，罪该万死，你不应该助纣为虐，这件事情我口着没有半错，你胡作非为，将来不得好报。哼，寇老先生，说这没用，我先把你宰了，给国丈报了仇，我就是死，我也能够瞑目。
0: 姓胡的，你杀了我不算什么事情，我这么大年纪，人活百世都是死，可是你想想你自己，杀了国家的命官，将来你有什么好下场？我审问潘阳一案，天下人都说好，满朝文武都说我为国除害，可是你偏向着潘仁美，所谓何来？柯老先生啊，你说潘仁美是奸臣呐，我说他是好人，他怎么是好人？他利用他元帅职权，害得七郎八虎走死逃亡，有多少条人命啊！啊，不怪潘太师，你别忘了，那个杨七郎被射死，可是杨七郎曾经把潘太师的儿子潘豹在擂台给劈死了，这就一报还一报，一命抵一命。至于老杨家人死在了疆场上，怪他没能耐，怎么能怪潘太师呢？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说的坏，我说的好，他对我有恩，哼，不杀你，我们太师爷死不瞑目。好了，你哪不是道理说，将来你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这阵儿，庄丁推推搡搡，把寇的人推到了门外。外边县城有木头桩子，把寇的人绑在了木桩之上。恶奴们手擎尖刀，站在了寇准身后。庄主爷，什么时候杀？这只矮英雄趴在对面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矮英雄草上飞，心里万分着急。哎呀，寇的人危在旦夕，怎么办？我得下去救人。可是就凭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甭说别人，就一个姓胡的，我就打不过。就是我能打败姓胡的，我怎么能把寇的人带走呢？就凭我这身材，我怎么能把寇准背出去呢？哎呀，我要不下去，难道眼睁睁看着干国忠良死在贼人之手？哎呀，知道这个，叫杨柏峰进庄子多好啊！现在他埋伏在东村口，我现送信儿也来不及呀。寇的人死是死在我手上，我太犯统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这转了一个人，这个人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看见了寇准备绑，冲里边大喊一声：庄主，下留人！回头冲着刽子手说：哎，先别傻，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听着没有？不许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柏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很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不知不觉间呢咱们已经认识到了第5天了。咱们有句话嘛，叫先生后熟，后来啊咱们就成为朋友。在收音机前呢应该有一些呢是孟非老师的老朋友，同时啊收音机前有很多人呢是孟非老师的新朋友。但是呢有这么句话嘛，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以后啊咱们都是好朋友。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个以前的从医经历啊治病的这么一些方式方法呀，通过广播的节目咱们传播出去，教给大家，让大家呀了解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病情，到最后呢缓解自己的病痛。哎，这才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和主要目的。那这两天呢

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发放了一份咱们节目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个人呢发放了这么一小盒啊夏青素的疼痛贴，有人就领到了，还有一些人呢没有领到，没关系啊，咱们这个时间还有。这次呢咱们发今天还有发明天最后两天，这样加到一起啊，咱们就发放了五天的时间了。为什么说要发五天的时间啊？在这一块啊，孟非老师是还是有经验的。如果说咱们只发这个一天两天呢，哎，有一些呢，咱们机缘凑巧就听到这个节目了，到时候呢，就给咱们这个节目组啊打了电话，到最后这个东西啊就给您邮寄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呢，这两天呢，这个家里有事儿，平时呢都是绑着收音机不放手的。这两天呢，要不然家里来亲戚了，要不然呢家里来朋友了，哎，就耽误了。那你说招待客人为主啊，这个收音机啊就没听到，把孟非老师这个节目啊就错过了。所以啊，我这边就想了想，我说咱们多发几天，哎，连着呢发放五天的时间。你看今天呢是第五天，咱们第一天呢没有发啊，咱们正式发放这个夏青素疼痛贴呀，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那明天还有一天啊，明天还有一天，咱们发放这个夏青素的这个福利就结束了。可是呢，大家记好了啊，发放夏青素疼痛贴这个福利这一次结束了。以后啊，孟非老师呢会根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情况来酌情的考虑，咱们甄别筛选一下适合的、有用的、对大家身体好的这些东西啊。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发一发。那你看为什么说这次呢发的是跟关节有关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由来已久，每一个关节病的患者呀，他发作是最近这一两年或者是几年，但是这个病它发生和发展基本上啊至少都是十几二十年了。你看啊，咱们作为老辈人，咱们一定跟孩子说过这句话，说你呀多穿点儿，别着凉，现在没事儿，到老了都是病，啊，说你这个，到最后啊，这个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了。那孩子坐月子呢，也告诉他，围好了啊，别漏风，戴好帽子，不许洗头，不要开窗户，要不然呢，等你以后啊，这个胳膊也疼，腿也疼，骨头缝都疼。那你看啊，这句话不就对应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等到吃亏到眼前了，才发现呢，对的，他就是老人言。那怎么办呢？结果呢，自己也老了，就把这个事儿啊再告诉孩子，孩子也不听。那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怎么办？祸是自己惹的，病是自己得的，咱们呢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了。那孟非老师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都是年纪大的老同志，也就是说能够见着个55岁的、57、8岁的，那都稀罕啊。基本上最年轻的都是60多岁以上、70多岁、80多岁，甚至还有90多岁的。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中心呢不是医院，不是说谁来这儿了啊，开个方、挂个号、看个病，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我们这个地方啊，直接来了之后你就要入住的，基本上来我们这入住的就是2个月到3个月起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那儿贵不贵呀？我告诉大家很贵，贵到多少钱呢？就基本上啊，你就只是办了个手续，管你吃管你住就这一项，基本上咱们就是普通家庭拿不出啊，一个月就15000块钱起步。那如果说要加上个轻微的护理，这个钱就更多了。你看看这个价格呀，确实比较感人。咱们呢，这个中心里面呢，什么东西用的都是国际顶尖的，也是跟世界科技前沿接轨的最好的。然后啊，咱们这里面主要是来解决常年的啊被困扰了好久的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这些慢性病为主。那当然了啊。骨关节疾病也是属于我们在中心里面解决的一个主大类啊。你说什么腰椎间盘、
突

突出托出膨出的，骨刺增生，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些呀都有。可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突发了之后要命，脑血管疾病发作了之后啊容易致残。可是呢，这关节疾病啊，它再严重，它无非就是疼，最多的它是疼的站不起来，但是它不认为自己瘫痪，它不是说我起不来了啊，就是我瘫到床上起不来了，他会认为是关节疼导致的起不来，除非说骨癌啊，这个咱们排除到骨病以外，剩下这些关节类的疾病，永远永远得不到大家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人呢，就每年都骨折，有些人呢疼的呀，甚至拄着双拐坐着轮椅，他对这个呀还是没有说我咬咬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为什么啊？我说个实际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作为晚辈，孟非说的对不对啊？首先第一个，这关节病啊，它不要命；第二个，就是关节这个问题啊，它治起来啊，它慢。甚至很多人呢，吃了半年、一年、两年、三年的药，效果呀不是很理想。你到最后呢，就找个什么针灸啊、推拿呀、牵引呐、按摩呀、挑毛啊，反正什么都有各种方法用上了。家里什么玉石床啊、温灸毯呐、泡脚桶啊、熏蒸桶啊、红外线呐、等等等等，一大堆的东西都弄出来了。哎，你说这个用上了的时候好一点，哎，结果这事儿一过了就又差了。为什么啊？还是那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关节这个地方啊，发病容易，治病难，主要就是这个关节腔。你这个关节腔囊啊，实际它是好东西。啥东西呢？它是像一个保护壳一样，保护着我们关节腔里面的东西。关节腔里面有什么呀？有这个滑液，哎，有关节软骨在这里面互动摩擦，这人就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那一旦这个关节腔包裹的这一块啊，包裹不严，脏东西进来了，那我们关节这个滑液呀，就跟汽车里这个机油是一样的，到最后这机油脏了，反倒能够磨坏零件，关节滑液里面要是脏了，也会附带着增加了软骨快速老化磨坏了的风险。这种情况你琢磨琢磨，我们要不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个保护人体自身就有，就是这个关节腔囊，它保护着外来的什么病毒、细菌、微生物啊、杂质啊进到这个关节腔里，保证了这里面干净。那反过来啊，有些东西就是这个样，它有利它就有弊。这个关节腔囊啊，就是把这个关节腔保护的太好了。反过来呢，很多需要用到的营养，甚至一些着急用到的药物进到里面就难了。为什么？它密度大，它缝隙就小，就进不去。这为什么说中国这个中医里面，包括这个西医里面都在永远提的三大屏障啊？是不是？关节腔屏障、前列腺包囊，还有这个血脑屏障，就这几个地方啊，是治起来最麻烦、最慢，用药还是渗透率极低的地方，就是它保护的太好了。那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一次我们会选择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呢？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金贵的患者都给他们用的这么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当年呢，是我们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的时候了解到了虾青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作用。再往后啊，我们在国内呢，慢慢的就把这个学说和国外用到的这些东西，在分享交流会当中就把这个传播出去了。同时呢，国外的一些论文呢，也引起了国内一些医学机构的重视。慢慢慢慢，这个虾青素啊，就开始在国内就生根发芽了。我们呢，不是说是引进过来的，而是我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把这些先进的信息啊带回来，那国内啊，它必然有高人呢，这高人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虾青素的系统。那尤其以这个湖北艾诗特集团，这湖北艾诗特呀，它是个品牌的名字。现在呢，人家做的这个虾青素的种植啊，包括提取，包括加工，包括销售，在这一块做到了什么呢？
亚洲第一，大家听清楚了啊，这个亚洲啊，那不是说一个国家呀，亚洲第一，那你看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就证明什么？有实力，同时呢，是我们中国研究与生红酒藻下青素的院士工作站，管国家专利啊，就几十种。它呢，现在就代表着下青素产业，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品牌，同时呢，也预示着这一大片亚洲区域它是第一名。那他们这个企业呀，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含有这个天然的下青素，也就是说是从与生红球藻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个下青素啊，它有很好的作用，它最大最大的特色啊，就是抗氧化。但一旦说人进入身体当中的下青素量够大，氧化的情况就能得以抑制。它呢，对这个延缓衰老、美容养颜、降压降脂，哎，保护心脑都有用。那同时啊，咱们也发现，这个虾青素啊，跟中国的这个中草药结合到一起，那更厉害了。你看当年呢，在国外我们见到的，国外呢是把这个虾青素啊弄成液态的，涂抹到关节上，然后呢拿这个无纺布把它缠住，拿这个薄膜给它包住，让它进行胃神通，这就起到一个疏通。疏导关节里面的炎症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疼痛也会有所减轻，炎症啊也会慢慢的减少。可是呢，这难不倒我们聪明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就发现，这虾青素它单独用的话，效果来得慢。哎，那这回呢，跟中国传统的膏药合到一起，那就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这个作用啊，咱不说翻倍，可能说呀，这就翻了好几倍啊。那你看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这里面带上虾青素一共有21种成分，这里面有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艾叶、肉桂、白芷、川芜啊、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啊、川芎、透骨草啊、当归、红花、独活、冰片呢、啊，里面一共是20多种，而且这个方子组合起来那就很厉害了。它怎么厉害呢？它呀，是第一步拿这个虾青素做一个高渗透啊。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很多药物进不到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去，就是因为这个关节腔的屏障，而这个屏障啊阻挡了坏东西，有的时候啊也阻挡了好东西，它必须打开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一般的东西做不到，谁能做到呢？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小分子的虾青素就可以做到，它的分子规格非常的小，在多少呢？940多道尔顿，这就已经拿肉眼呢都看不到了。哎，它就起到一个离子通道穿透的作用，它进去了，首先呢就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消炎呢。那我们关节腔里面呢，它有2种炎症，第一个叫油菌性炎症，第二个叫无菌性炎症。那无论是油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它都不好解决。你看，你吃进去消炎药，或者说你打的消炎针，那奔着血液里面循环呢，到最后到关节腔这里来，它有屏障啊，它进去不了多少，起到消炎的作用就差了。这是油菌性炎症。那无菌性炎症啊更麻烦，因为你抗生素对这个无菌性炎症的效果呀来得不怎么好。那怎么办啊？虾青素本身就能够提高免疫力，自带的就有这个抗氧化消炎的功能。你看这一下，炎症一减轻了，红肿痒热那个现象，哎，是不是就减轻了？所以它有用就在这儿啊。那第二个，这里面还有剩下20种药材组合到一起，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挺好。我们当时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的认同。你看这里面什么姜黄、乳香啊、冰片、薄荷呀，它能起到什么消肿止痛的作用。哎，这三七、红花呀、当归呀、川芎啊，这些组合到一起能够活血化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里面这些药方啊，实际上是能吃的，但是你别忘了，你吃进去，你要顺着这个血液，在过到这个关节这么一个点儿的地方的时候，来的量就不多了。那咱不如啊，直接就给它进到患处，怎么办呢？那拿个东西带队呀，哎，虾青素就带这个队，它就相当于给你打通个道，然后呢，告诉大家说来吧来吧，
哎，这些就进来了，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姜黄乳香病变，他们消肿止痛；那三七红花呢？啊，川芎当归啊，这些呀、啊，他们就是活血化瘀了。你看这两个方，一下子效果就出来了，消肿止痛，活血化瘀，你说这个作用是不是就出来了？那这些为什么骨病难治啊？经络堵了吗？经络堵了，这里面还有什么？有这个艾草、肉桂、白芥子、透骨草，它能起到什么通络的作用？哎，你看你把这个络脉一通开呀、啊，那感觉不一样了。王清任说嘛，说出病在经，久病在络，是不是？那病的时间越长，堵的地方越细。刚刚有病堵的都是大地方，那咱们呢就把这个络脉通开。这络脉不好通，咱们这方里有啊。最后一个祛风散寒除湿，这里面用到的有川乌草乌啊，有白芷细辛呐、啊，有独活防风啊。你看这21味药材，再加上这个虾青素21种，一结合到一起，哎，一下就不一样了。然后啊，你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好了，你呀、啊、收这一小盒。大家别说孟非小气啊。这个虽然这一小盒只有5天，那够你用个5天到10天。有的人呢，严重的你就一天贴一片，一次贴上5到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那你要不严重的，你2天贴一贴也够了呀。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浑身都疼，那你猜一猜吧，你就一个地方疼的，两个地方疼的，拿一贴减2半，你俩地方疼的你就贴上就行了，管事儿啊。而且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怎么来呢？就是刚刚贴上10分钟左右，这个就会感觉温热啊，它不烫啊。你这个一烫，里面就是有辣椒素，那不行的，那东西人咱们最好是不要用，时间长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这个里面呢是温，严重的慢慢的热度高，哎，最严重的有的人微微有点烫，这就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他在给你这里面呢祛风。祛湿拔寒，啊，这个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收音机前呢，可能有的是老两口的，老两口的你是不是得报2个名啊？这个你是一个人的，那我说了你对照不了。如果是老两口的，你两个人都报名了，然后呢你领了2盒，是不是一人一盒啊？这个时候你两人同时贴，你就能够听明白孟非说的这个事儿了。怎么呢？就是你俩这个贴完了之后的感觉呀，它绝对不一样。哎，这个呢，它热得快点，那个呢，热得慢一点。这个呢，烫了，那个呢，不烫，那就跟你身体的问题结合才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在我们中心里呢，用的就比较多，基本上啊，有关节疾病的，我们都给用这个。这属于外治的一种方法，它最神奇的呀。就是把这个药啊能进去，那你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特色中医治疗骨病的，他也拿这个注射器，他把这个药水啊打到关节里面去，哎，那为什么呢？就说直达患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呀，也就是说现在中药也在现代化了啊，它也能够做浓缩液了，往里打了。但是那个呀，毕竟它有点疼，而且呀，它没有咱们这个安全。那反过来呢，咱们这个呀，在中心里面用的多。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住院的老同志啊，身份呢，咱就不说了，基本上啊，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经济条件一好了，见识就多。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很多人呢就说了，说哎呀，我有那么多钱，我可不去。那我告诉你，你到了那个条件，你也就来了啊。这个时候选择性的治疗方法和医院就多了。当然啊，我不是说我说有钱多好。而是怎么讲呢？说这个经济条件呢，决定我们的消费。那在这一块上面呢，咱们这个中心里面呢，这些老人家呀，在收入这一块，可能无论说是工作的原因啊，拆迁呐、啊，家庭的原因呢，收入比较高。我们老人家呀，艰苦朴素惯了，这个我大家这个情况呢，孟非是非常理解。但是呢，今天孟非给大家说一句话啊，就说的经济条件是一方面。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重视了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说条件好了就玩命的治，不是这种情况啊，而是说呢，无论经济条件好不好，该重视都要重视，该治都要治，贵了

0: 评价呀都非常的高，就说呀，说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用完了之后，温热乎，哎，这个起效快的，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0到15分钟，他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有缓解了。那你看看，这个来的是不是挺快呀？哎，我告诉大家呀，咱们说1000到10000，说别的都没有用，用完了之后舒服、得劲儿、好使，我认为呀，比啥都强。你看看孟非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那如果说有条件的啊，这个不是说经济条件了啊，说如果你有条件的，你呀，愿意的情况下，你拿那个，我记着有一个那个滚木轮啊，上面带这个凸轮的，带齿的，它能转。啊，你哪个地方疼，你先贴上这么一个虾青素的疼痛贴，然后贴上一会儿，你再拿那个滚木轮啊，在后面搓两下，哎，促进一下附近的这个血液循环。那本身呢，这里面这些东西，消肿止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祛风除湿，它都有作用。那你看，咱们这个时候再加上外力搓一搓、滚一滚、推一推，哎，这个作用就快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没领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那如果说你这边呢有亲戚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呢也愿意听广播的，你呀也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他。那如果他从来都不听广播的人，你就不用告诉他，为什么呢？他也不信这个，是不是？咱们中国讲嘛，不强求，是不是？那如果说他也经常听广播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台啊介绍给他，让他呢跟着你一起听，也啊跟他说一声，让他打个电话报个名。这样的情况下呢，以后呢他也能够陆陆续续的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也能够领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后发放的福利。最重要的一点，他能收获健康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呢会把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咱们在节目当中讲。所以啊，我也嘱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没打电话的打电话，哎，打过电话的在家等，等到了之后你抓紧用。另外呢，如果你愿意啊，你呢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时候啊，你最好准备个本和笔，干什么呢？万一我讲到哪个东西你感觉挺好的，感觉到挺有用的，结果呢，这个广播呀一转身过去了，啊，你呀没记住，那就不好了，怎么办呢？一旦我讲到一些我认为需要记的，那我呀就慢点说，给你们时间让你们记一下。如果你还是没记住，你就可以打我们节目的400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问一下，到最后呢他呢会给你重复一遍，你呀自己再记。反正呢就是一个事儿，健康啊关乎你我，健康啊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健康呢关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传承。那孟非呀，以尽微薄之力，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健康讲健康，首先一个事儿，就想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长辈啊逐步的健康起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

0: 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蛏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等到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到您手里之后啊，您就正常用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呀虾青素疼痛贴是属于福利物资，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啊。那今天呢已经是发放我们这个福利物资的第四天，我们这个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一共发放5天的时间，明天发放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发放结束啊，咱们这个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工作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等着以后啊第二次的福利再发放，到时候啊孟非呢作为晚辈再给大家找到合适的，相应来说对大家身体有用的好东西再给大家发放。那再往后呢，我也会讲到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如果说呀刚好呢您需要，也刚好啊您用了合适，那我们呢就把这个讲的东西记下来啊。那这一次呢，我呀就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呀就可以抽个空拿个笔拿个纸，咱们这次啊就教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价格呢又很便宜的这么一个方。你呀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你可以呀拿笔拿纸咱们记录一下，我教给大家呀一个挺好的很实用的这么一个小方，是专门解决补病的。尤其是说你用到虾青素疼痛贴，你再加上我给你的这个小方，我告诉你啊效果基本上能翻倍啊。那这个方子哪来的呢？我呀一直这两天给大家说，我说我呢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个方啊我就是跟我藏医师傅学的。哎，那当时啊在这个调到藏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藏医，只是说呢书本上看过。后来呢这工作10几年的时间了，就把我呀调到了藏区林芝。大家可能有的人呢在电视上看过啊，这个西藏的林芝啊被誉为整个藏区来说是最美的地方，被誉为西藏的江南呢。无论是从风景啊还是说这个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值得一去。但是呢你也注意啊，就是海拔比较高，你如果说有这种高原反应的还是不要去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高原反应的，你到那儿去可以，或者说身体当中啊高原反应这块不严重的，你到那儿呢适应几个阶段就可以了。你像我这边啊最早去藏区刚刚开始，就是前一段时间不适应，对，适应了有3个多月呀。因为去之前呢就吃这个红景天，然后啊去了之后这3个月呀基本上没有怎么剧烈运动过，慢慢慢慢的就适应了。到现在呢时间长了， 这都十大几年的时间了，早都习惯了。那我说到我这个藏医师傅啊，跟别人想象当中的可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啊。正常来讲啊，在西藏，就是以学医的为例啊，绝大多数这个藏民呢，他们找的这个医生，他的医学技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那你看啊，本身藏区呢就是地广人稀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啊看个病不容易。那怎么办呢？就给他们开方，或者呢就直接给他们拿药，就这样。那后来呢，咱们逐步的城市化，这就有了医院。在西藏地区也有西医院，也有中医院，还有这个藏医院。我这个老师啊，他不是喇嘛，他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跟你说了之后你能想象得出啊。我老师这个人呢，大概是1.65米的个头啊，体重呢就90斤左右，就是干干巴巴黑黑瘦瘦的那么一个老头，穿着个藏袍啊，逛逛荡荡的，就是如果说没人给你介绍，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他是个老藏医，就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呢这个结识啊也是一个巧合，换句话来讲嘛，这就是命里注定的这种缘分，或者说呀，就是我该着啊，我就要拜这个老人家为自己的师傅。怎么回事呢？你看刚刚到藏区工作，这是不是对哪儿都稀罕呢？对吧？你看咱们到拉萨去了，有这个藏医博物馆，哎呦，见到那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好神奇。你看啊，早在2-3年前以前，大家听清楚，2-3千年以前呢，这个藏族的先贤医者就有各种各样的手术器材，跟我们现在西医用到的各种手术器材是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呢，2-3千年以前，在藏医当中就能干什么？就能做眼科手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藏医这个技术厉害不厉害？真的是你不了解呀。你一旦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藏医体系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它是领先于中医的。中医当中有这么一本书啊，叫《黄帝内经》，在藏医当中也有跟它相提并论、同等高度的一部医学巨著，叫什么？叫《四部医典》。我这老师啊，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个放羊的老头，咋回事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刚到藏区嘛，这个在单位里面，那有的时候啊，这个也要熟悉熟悉周边的环境嘛，然后。单位里面就说了，他说孟主任带你们出去转转吧。我说好啊。结果当时就我们三个人啊，院里面的一个管后勤的，再加上我们一个护士长姓孙的一个大姐，我们三个就开着车就出去了。第一呢是了解了解附近的环境，第二个呢顺道带我去看看，最重要的是要出去买点生活物资，就是说连三个事儿一起就办了，就领着我出去了。大家知道吧，在藏区这边戈壁啊坡啊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坡地土坡上面那石头啊都风化的比较多，很容易塌。就我们开着开着的走的时候，哎，结果突然之间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司机啊就说，他说你看上面有这个好东西，我没看见呢，我在后排坐着。我说啥东西？他说有藏红花。哎呦，我一听我说这玩意儿贵呀。说那当然了，这是野生的藏红花呀。哎呀，结果这个我说那看看吧。哎，赶紧车停下了。因为我戴着个眼镜，是近视，看的不是特别清。可能大家还奇怪啊，说藏红花是红色的吗？不是，藏红花那个花瓣是紫色的，花心里面呢伸出来几只花蕊，一朵花伸出来4-5根花蕊，这个花蕊才是藏红花，它是红色的。也就是说，这东西的产量啊极低，而藏红花的价格呀比冬虫夏草还要贵，尤其是野生的藏红花。那你看藏民采药啊，有个现象，就是他不会把好多东西都采光，他会留种子留的。那你看到了，我说我想看看，我就站那瞅。结果呢，这个是可以采的啊，这不算偷盗啊。那过去了，然后呢，就我们这个护士长大姐，姓孙，比我大2岁，那个时候呢也年轻嘛。他说小孟，你这，他说你呀、啊、对这块这个环境不熟，他说我上去，啊，我给你采下来一朵，你看一看。我说姐，我说我还真不敢上，我说我估计爬这个坡啊，我就高原反应。他说可不，他说姐没事，给你上去拿一朵，他就上去了。结果也到了顶上了，拿了一朵往回一走， 正着爬不行，那上。

上去的时候是爬上去的，下来的时候它得反身，就是脸朝前，背后朝坡。你这样的话慢慢往下挪，结果三挪两挪，三挪两挪，哗啦，哎呀，脚底下踩那东西就滑下去，结果这一下呀就滑到沟里面去。哎呦，把我吓得，我那赶紧跑啊！结果呢，我一跑，司机一把就给我拉住，他说别动，他说应该没事，你别动，你要再动了，我咋救你俩？哎，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对呀，我说我要再怎么样，这怎么办呢？这俩人那顾及不过来呀。结果是七手八脚啊过去了，到那坡沟底下去了，一看我慢慢走过去的，我一看那大姐啊，孙大姐那个护士长啊，那医学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呀，那脸色就变惨白惨白，那脸上的汗呢就别提了。我一看，虽然说我这个骨科不专精，但是作为中医角度来说，他学得多呀。哎呀，我一看就完了，这绝对不是骨折就是骨裂，就这样，赶紧把他扶起来往车上弄。哎呀，那个时候那个裤子那个膝盖那位置就已经肿的，你就胀起来了。结果赶紧往回走，这个一查地图啊，那离这医院就是市区里面林芝市里面的医院，那开车就要快2个小时，那没办法也得去。结果路上没走多远，就见着一个卫生所，大家明白吧？就是一个小小的屋，很破，然后一个小方块写着村卫生所，一个红十字。这个时候我就琢磨，我说得拿个止疼药，要过去。结果到那儿去了，一拍半天门才出来个人啊，一看当个白大褂。我说我们这有伙伴受伤了，我说我们要往医院里面去，摔伤了，那腿呀肿的不得呀。我说你这有没有止痛药或者止痛针呢？你打一个，我们坚持坚持。结果他也过来了，一看我们护士长那个腿，哎呀，满身的擦伤，腿肿成那样。他说："你这样吧，他说我给你找个人吧。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一个放羊的老头，以前是大夫，这我们这儿的牛羊，那骨头坏了都他给看，可厉害了，我给你找过来试试。"哎呀，我一听，我心话，我说给牛羊看病的能给人吗？但人家好心呢，我说那试试啊。大姐就点点头。我说那来吧，结果他又过去骑着摩托车，没5分钟拉了个老头。我一看黑黢黢的，还穿着个羊皮袄，戴着个藏帽，因为他会说普通话，结果呢说的不太清就过来。人家过来了之后也没说什么话呀，点个头过去了，对着我们大姐那个腿呀摸了摸，结果呢人家手利索，顺手兜里面掏出个小刀，两下子就把那个膝盖这块这个，哎呀，裤子这块就给撕开了。一看那个腿肿的呀，发紫了，结果人家从手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啊，看着能有多粗啊，就跟筷子那么粗的一根骨针，噗，都没跟我们说话啊，噗，就扎进去，就眼看着扎进去了之后，那个血呀，紫黑色的血，呲，就出来。哎呀，我说这感染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说那东西都没消毒，人家也不理，结果放了一下血，人家从另外那个包包里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两个药沫拿过来了之后，往那个伤口上一摁，说："你拿那个纱布给他包一下，去医院吧。"哎呀，我们就眼看那个大姐那个腿呀，明显的就消了一点肿，不是说都消肿了，明显的消了一点肿。我就问大姐："我说大姐，我说怎么样？"她说："你别说，比刚才感觉明显轻多了。"哎呦，我一看，我说这厉害呀！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吧，伤筋动骨100天呢。你看这两下，就掰了两下，放了点血，明显好了。我心话，我说这要能治，就不用去医院了吗？我就问，我说老先生，我说您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给我们治治呗？我说您这技术这么高，我这会儿可不笑话人家是放牛放羊的老头了。那老爷子这回笑了，说那你抬屋里面来吧。结果那边上不是卫生所吗？哎呦，那卫生所能有不到20平米。啪啪啪，结果过去了。他说："你这样，我回趟家，我给你们拿点药。"结果回去了。过一会儿，我一看，哎，拿过来这点药，我还都认识。拿的什么东西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干姜、菖蒲。我心话，这藏区的老头拿的这不中药材吗？我还瞅他，因为我也认识，我也是中医啊。结果老头来了一句："等你把这个东西啊拿回去，碾成粉。"加点这个青稞酒，然后啊就呼到

0: 他这个受伤的地方，估计啊半个月就能走路了。哎呀，我们这个一顿感谢。他说：“应该用不用给你们多拿点？”我说：“不用不用。”我说：“老先生，我说我们也是医院里的，我说我们这个也有。”他说：“那太好了。”他说：“我给你们说说多少？”我说：“我目测我能看出来。”他说：“那小伙子你挺厉害呀。”我说：“老先生，不瞒您说，我也说我也是大夫。”哎呀，一顿感谢就回去了。到了之后啊，我就发现，我看老头拿的这个药材质量不错呀，我就把这个都分开称称重，我一称，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笔有纸的记一下啊，这里面有啥？有普通的红花15克，有丁香大概是10克，苍术大概是10克，艾叶大概有30多克，菖蒲15克。干姜10克，就大概的数量，他那是抓的啊，没有这么准。这我称完了之后，目测的应该是这个量，我就赶紧把这些呀，压成粉了，然后啊，调成护腹，加的青稞酒调成护腹，就给这个孙护士长涂到腿上了。哎，没想到是下午给涂的，到了晚上，那你看这也算病号啊。这个我过去了，按理说那个点啊，我刚醒，啊，我白天得睡觉呢。结果他这事儿我又没睡，我过去了，我就明显感觉大姐这个腿啊，哎，比受伤那个时候轻多了。我就问，我说大姐，我说这个活血化瘀治跌打的药啊，给你吃上了。我说这个老爷子给弄的这个，你贴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哎，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就说，哎，她说主任，挺好，哎，挺好，不错。哎呦，我说那挺好，我说用吧，我说我再给你配点。结果就这样，我就给她配。真的是用了十几天，你知道什么现象吗？感轻微的下地走道了。哎呦，这一下啊，我就把这个就记住了。后来呀，我就找了个机会，就拜这老爷子为师。当然，这里面很多曲折的故事。那今天呢，咱们主要讲这个方。我把这个方啊给你。这个方啊，你如果说是跌打了，你把这个磨成粉，加上白酒就行啊，调成糊给它抹上。要是平时什么风湿啊、寒呐、腰疼腿疼的，拿这个煮水泡脚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方有用啊，对你们每个老人家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都有用，尤其是配合上这个虾青素骨冬贴效果更好。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这个苍是苍天的苍啊，猪是金兀术的猪，就是算术那个术啊。这药材名叫苍术，10克啊，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有人说我磨不碎怎么办？磨不碎砸啊，砸不碎了之后拿刀剁，反正你给它压成碎碎就行了啊。这个好弄，你实在弄不了，你到药店里面去，让他帮忙给你打一下都行。这一副啊下来呀，也就10来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你如果要是泡脚呢，啊，这一副都不到10块钱。但是呢，你这一副药你可以用3次，就等于你煮上3天，每天泡一次脚。哎呀，可好了，泡完了之后啊，脚底下热热乎乎的，有的人那个热气儿啊都能到膝盖，你看驱风散湿散寒，可舒服了。你有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老寒腰老寒腿的啊、骨刺增生的啊、扭伤挫伤的、跌打的都可以用。严重跌打就把这个呀，把它压成粉、调成酒、弄成糊，涂到这个地方，再拿纱布包着。你要不是跌打的，就是风湿骨病的，你就把这几种啊，就给它煮水煮开了，再加点凉水泡这个脚。啊，第二天再热热再用，第三天热热再用，3天用完了就把它倒掉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们拿笔拿纸记好了。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哎，我给你们念术吧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0克。这个一共是6种药材，你们就自己到药店里面去抓，配合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那效果更好啊。你看这个让你们准备笔和纸是不是有用啊？好了啊，今天呢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如果有听众朋友没有领的，咱们这个夏青素疼痛贴福利物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那我呢也接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跟我们的听众聊两句。好了，那咱们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要报名啊，这几天你天天都在说这个穿透才有效果。我一听真是这么个道理。以前我用的是止疼贴啊，比如说贴在颈椎上了稍微舒服一点，但是还是治不了根，所以应该是只能只是止痛的。这回这个膏药啊，你说能够穿透进去，我就想尝试一下，帮我领上一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个名，待会儿呢，您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您详细的这个收货地址，还有收货人姓名电话，我们就是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就给您邮寄一盒。你刚才说对了，老同志，就是普通的那种膏药贴，它是止疼的，这个止疼。贴上就有用，不贴了就没有用了。咱
3: 这
0: 个是叫虾青素疼痛贴，是虾青素穿进去，不进关节腔，进不去里面，是解决不了里面核心问题的。听吧，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在一个最核心，就是穿透，不穿透没有效。咱们那个关节腔囊是保护关节的，但是治疗的时候它反倒保护着关节进不去药了。咱们这个就得是药小分子，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属于小分子，帮这个药带到关节里面那个患处，直接给药才能有效。这回你用上，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虾青素穿透疼痛贴，来的比较快，快吧，10几20分钟，那个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这次是一个人一小盒，当成福利给大家试一试，用一用。希望你用到了之后给你能够减轻一部分痛苦，也能找到一个好的以后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法，好不好？
3: 好好好，孟非老师，但是现在得相信科学啊，不能走老路。非常感谢孟非老师，谢谢你。
0: 客气客气，那你就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寄，好吧？
3: 嗯，好好好好。
0: 哎，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好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说话。
4: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我要报个名啊，领那个膏药贴。
0: 好的，给您报上名，给您领一份。
4: 你看呢、啊、我是这个膝盖整了两个骨刺。
0: 哎呦。
4: 哎呀，这骨刺也疼呀，走路这都顶着疼。你像那个坐着躺着他没事，你站起来呀、啊，活动活动，走个路，他都特别的难受。哎呀，有时候啊，哎，嘎巴嘎巴的响。
0: 对呀、啊，他顶着响啊。
4: 哎，对，我要领一个虾青素福利膏药贴，
0: 可以
4: 帮我治一治。
0: 可以可以，那这样老同志啊，你这情况我听了一下，你这个是骨刺，而且你这个有点严重了。就是意思骨都已经在响了，如果说骨刺小还不会响，你这骨刺应该时间长了。那这种痛苦啊，我是见过，我们中心里好多人长的骨刺的，我看他们走路啊呲牙咧嘴的。但是呢，我告诉你个好事，就是他们这些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用了这个膏药贴之后，十几分钟疼痛就开始减轻了，连续一个阶段呢、啊、走路的那个声响啊都小了很多。咱们这个是虾青素膏药贴，穿透力强，能让里面那个炎症啊减轻，这痛苦就减小了。你这样，你把那个地址、收货人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发今天或者是最晚明天上午就给您发出去。您早邮寄到，早收到，咱们早用上， 咱们早感受效果，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这个孟非老师呢，谢谢你。
0: 这个用一盒，您感受一下，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治了。咱们目的一个事儿，把身体治好，比什么都强。你说对不对呀？嗯，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咱们再见，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4: 好，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对，再见。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孟非老师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每人限领一盒。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嗔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们三个人呢给大家表演，三个人呢，一个叫豆根的，哎，好，你来了，
6: 您在这儿呢？
5: 怎么在这儿呢？
6: 我可认识您，
5: 认识我吗？
6: 经常看您的节目吧？
5: 我经常上电视，
6: 电视里常露面。
5: 我是马季。
6: 哦，您就是马季。
5: 对对对，
6: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
5: 56岁了。
6: 56岁，
5: 哎，
6: 还打算活几年？
5: 你不会说人话呀？
6: 怎么了？
5: 活几年有打算的吗？
6: 不，我的意思
5: 啊，
6: 是想问您在舞台上
5: 哦，
6: 还打算活动几年？
5: 哦，活动几年？
6: 哎，
5: 那早着呢。
6: 是吗？
5: 50多岁，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6: 对，
5: 不仅在台上继续表演
6: 啊，
5: 我还得带徒弟呢，
6: 教学生。
5: 啊，那是啊，带了不少徒弟了。
6: 啊，都有哪位啊？
5: 什么姜昆呢，赵岩呢，
6: 啊，
5: 刘伟、冯巩，这全是我徒弟。
6: 哦，
5: 最近我可又收一徒弟。
6: 又收一个徒弟？
5: 最近收这个徒弟比那几个都好。
6: 这位怎么呢？
5: 聪明。
6: 哦，
5: 知识丰富。
6: 是啊，
5: 你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去问他去吧。
6: 怎么样？
5: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6: 有学问。
5: 对对对。
6: 那么既然这样，
5: 啊，
6: 请问今天您那徒弟来了吗？
5: 我上哪儿他跟我就得上哪儿。
6: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5: 牵出来？你们家人全往出牵呢。
6: 您把他抱出来我们看看。
5: 我抱得动吗？我
6: 哦，您把他轰出来。
5: 您怎么得把他请出来？
6: 哎，您把他请出来，
5: 哎，
6: 让我们参观参观。
5: 行，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啊。我喊喊他。别扭，别扭。
6: 我说您这徒弟叫什么？
5: 叫别扭。
6: 那您叫什么呢？
5: 我叫顺溜。行，
6: 顺溜找别扭。
5: 别扭。来，准备出台，请让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徒弟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各位，您看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呢！
6: 行，我说您这徒弟怎么这模样？
5: 没告诉你吗？他知识太丰富了，给冲成这模样了。
6: 是啊，那么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5: 我怕你没这个学问呢。
6: 是吗？
5: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
6: 好，
5: 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我看你接见他一下，跟他说几句话。说呢，不要说那个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他听不懂。
6: 嗯，
5: 你看好不好？啊，站住了，站住了，站住了。
6: 妹妹好，
5: 摇头不算，点头算。商量好了，
6: 好好好，
5: 我徒弟接见你3分钟。
6: 哎，怎么就3分钟啊？
5: 多一会儿都不行。
6: 他为什么呢？
5: 一会儿他有急事儿去。
6: 他能有什么急事儿？
5: 对，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6: 啊？就这模样还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5: 联合国最近召开近亲结婚经验交流会。
6: 哦，当模特去。好好好，
5: 抓紧时间来。
6: 好好
5: 来。哎，不要害怕，绝不咬人。
7: 学生来了。
8: 来
5: 了。
6: 嘿，不错
5: 啊
6: 是活的啊。
5: 废话，不是活的能出来吗？
6: 跟谁来的？
8: 跟师傅来的。

0: 什么来了？
1: 说相声。
0: 会几段啊？
1: 会三段。
0: 你贵庚了？
1: 吃饭了。
0: 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1: 吃的炸酱面。
0: 完了完了完了
2: 啊！
0: 不行了不行了，
2: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0: 谁不行了？
2: 你不是你不行了吗？
0: 你徒弟不行了。
2: 怎么他不行呢？
0: 让我给问住了。
2: 哟，你问什么来着？
0: 我一开始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2: 啊啊。
0: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2: 他说呢，
0: 吃饭了。这对吗？
2: 吃饭了
1: 啊？
2: 对呀、
0: 啊，对，
2: 吃饭了。
0: 怎
2: 么？我们是吃了饭了。这不假呀，吃饱了肚子上台吗？没错啊。
0: 我怕他没听清楚
2: 啊啊！
0: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2: 他说呢，
0: 吃的炸酱面。
2: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每天我也请你吃啊。
0: 哎呦，哎呀，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吧。
2: 您问什么？
0: 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
2: 啊，
0: 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2: 这么回答
0: 啊？
2: 那可不对。
0: 哎，
2: 那你怎么这么回答呢？
0: 哎，怎么这扣我脑袋上了
2: 啊？怎么说
0: 这话不是我说的
2: 啊？
0: 你徒弟说的。
2: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不能说的话。
0: 本来就是他说的呀。
2: 是他说的吗？
0: 就是他呀。
2: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0: 就是他说的。
2: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0: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2: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0: 你不信，你问问去。
2: 我问你，走开，走开，你的。
3: 来了，
1: 来了，
3: 好，你看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4: 往后问，
3: 跟谁来的？
1: 跟您来的。
3: 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人来了。干什么来了？
1: 说相
3: 声。说，好啊，你师傅我说相声说三十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会几段啊？
1: 会三段。
3: 哦，会。不
0: 识数啊。
3: 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1: 吃饭了。
3: 哎，这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3: 哎，
0: 我没
3: 哎，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问你呢，记住了，不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父这脸往哪儿搁呀？听着，你贵庚了？
1: 吃的炸酱面。
3: 徒弟呀、啊、徒弟，师父把你吹得无让无让的，你把师父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0: 你这徒弟太可气。
3: 你更可气。
0: 我怎么了？
3: 你在旁边干嘛呢？
0: 嗯，
3: 幸灾落祸。答错了怕什么的
0: 啊？
3: 答错了有这明白师傅呢，你教给他就会啊。
0: 啊，对对对，
3: 这怕什么？
0: 教。
3: 徒弟，记住了，以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了。
0: 嗯，
3: 贵庚了你不懂吗？问你贵庚了，就是问你结婚没有啊？
0: 啊
3: 啊！
0: 行，哎呀
3: 啊，
0: 您溜达溜达吧，好吧。这师傅更糊涂啊！
2: 怎么了？
0: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那美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
2: 嗯。
0: 你也是啊，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呀？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记住了，让你长点学问， 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什么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2: 是啊，您瞧这样，您瞧长得这样啊，干嘛呢你这啊，你懂吗？那大堆话是你嘴里的话呀、啊、过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儿厚啊？啊？四大加一块念臭，四大就念臭了。这儿四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懂吗你？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记住了，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
2: 这就冲着你爱了你。兄弟，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 16。哎，
0: 啊？
2: 去年17，今年19，这太。哎，今年18，贵庚了。
1: 18，哎，
2: 18属什么呢？
1: 属驴。
2: 嗯，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1: 大马哈。
2: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1: 属大马。
2: 哎，
1: 没哈。
2: 别听了。再重来，你贵庚了？
1: 忘了。哎，
2: 不刚叫你的吗？
1: 刚忘了。
2: 啊，对对，刚忘的，对对，刚忘了。18。
1: 18。
2: 18属什么的？快说。
1: 快忘。
2: 快说。快。咱快说快忘。属大马。
1: 属大马。
2: 贵庚了？
1: 18。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好。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啊！行了，再问吧，没错了。
0: 好好啊，学生，贵庚了？
1: 18。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贵庚了？
1: 18。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贵庚了？
1: 18。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贵，
2: 我说，
1: 属大马。
2: 别理他了，就。你干嘛呢你
0: 啊？
2: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打算给他累糊涂了啊？
0: 这不让他学的瓷实点
2: 用不着，用不着 啊！一会儿他还开会去呢，你让他休息休息
0: 啊！好好好，
2: 有什么话直接你跟我谈。
0: 哦，咱俩聊。
2: 对对对。
0: 啊，行行行。
2: 嗯、啊、
0: 这您出来演出了
2: 啊？
0: 家里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0: 老太太挺好的。
2: 让您惦记着。
0: 老爷子挺好的。
2: 身板挺硬愣的。
0: 哎，
2: 啊，
0: 正格的
2: 啊。
0: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2: 问老爷子多大了？
1: 18。
2: 谁问你了？他问我呢。这毛病在你那儿呢。
0: 什么？
2: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0: 那怎么问呢？
2: 你得这么问。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33呢。
2: 谁问你了？问我。
0: 啊，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33了。这不全乱了吗？63了。
0: 哦，63。
2: 哎，
0: 63是属什么呢？
2: 63是属
1: 属大马。
2: 你不搭话不行吗？
1: 没哈。
2: 我知道，全想起来了。你呀、啊、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没有？记得挺快，一会儿忘得也挺快。
0: 来，行行行，
2: 那咱们接着谈吧、
0: 啊。还咱俩聊？
2: 哎、啊，对对对，
0: 前两天呢，
2: 啊，
0: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2: 在什么地方？
0: 在公园里啊。
2: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
0: 我老远就打招呼
2: 啊。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2: 他说什么？
0: 他没理我呀。
2: 你啊，你太远了，稍微走近一点啊。
0: 我又走了半天。
2: 啊。
0: 我说大爷您好啊。
2: 他 说什么？
4: 他还没理我呀。
2: 你再大点声音，他一听见他就说话了。
0: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儿，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2: 这回他说什么呀？
4: 他还没说话呀。
2: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
4: 要是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大姐，你来一张那个去齐齐哈尔滨的票。哎，不是，对不起，说连宗了，去齐齐哈尔，不要哈尔滨啊。几点？八点是吧？那得嘞，给你钱。
3: 啊，说累啊。啊，孙俪，我来一张票啊，我去北海道，啊不是，啊北海到广西，7:50的了，啊就这一张了，哦谢谢谢，那就7:50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2: 哎呀哎呀，这咋没？哎呀，那你去北海道干啥呀？
3: 北海道，北海道广西。
2: 哦，你是广西北海的是吧？
3: 广西北海。
2: 哦。
3: 那个刘三姐，那是我的故乡人。
2: 啊，是是是。哎，行行行行，别唱了，别唱，这动静好听，那是咋的？
3: 我是转族的。
2: 你是哪个族的？
3: 爪族。
2: 你真对不起这字眼啊，你还爪族的呢？
3: 咋嘞？
2: 壮族。
3: 哦对，爪族。我说你的口音
2: 啊，
3: 我说你的口音
2: 是是是，
3: 听你说话好像不是我们南方人啊。
2: 哎，我是北方的，东北那嘎子的。
3: 哦，东三省。
2: 对对对。
3: 哎，那个冷啊，那地方冷啊。
2: 哎，这你不知道啊，
3: 那个冷，
2: 屋里头暖和着呢。
3: 到外边冷。
2: 哎，有暖气，回去他湿货啊。
3: 啊，是是。
2: 能打个雪仗啥的。
3: 太恐怖了
2: 啊！
3: 你们东北人太恐怖了，这出去打雪仗，那得耗多少血啊？耗血，
2: 打雪仗，
3: 耗血打雪仗，
2: 打雪仗，雪下的那雪呀、啊，
3: 下雪的雪、啊，
2: 哎、雪呀、啊！
3: 哎呀，听太恐怖了，
2: 这有啥恐怖的？我就巴不得回家过年呢。你看我买这一兜子东西啊，您这北京的烤鸭、二锅头、你打滚儿。你打滚儿，我怎么说话了？这北京小吃，爱窝窝，你打滚儿吗？
3: 我这是南方人，我也知道是驴打滚啊。
2: 啊，对对对，驴打滚儿。
3: 哎，这我能吃
2: 啊？
3: 驴打滚儿。
2: 对对对，驴打滚儿啊。
3: 北京的小吃。
2: 哎，好吃着呢。
3: 啊，你们这个东北有什么习俗吧？
2: 哎，一习俗打小年腊月23就开始吃。
3: 23，都是吃啊。
2: 都是吃啊。
3: 23吃啥？
2: 地三鲜。
3: 地三鲜啊？地三鲜有什么好吃的？
2: 有什么好吃的？
3: 紫竹片。辣椒啊，这不是好吃，
2: 还茄子呢，
3: 这是不是好东西啊？
2: 那东北名菜，
3: 24的
2: 挑茄子，
3: 这也不是什么呀，25
2: 马铃薯。
3: 26
2: 炖土豆，
3: 我说你长一个土豆脑袋
2: 啊！你才长土豆呢，
3: 你掉土豆镇里了
2: 啊！我们就讲究吃这个，
3: 都是土豆啊！
2: 你提了这大包小包，这是啥呀？
3: 哦，我忘了跟你说了
2: 啊，
3: 我都采办去了
2: 啊，
3: 采办，采办的都是我的衣服，因为我是南方人，北方啊比较寒冷，那么我到南方去呢，我都要换我的最漂亮的好衣服，展示我的身材。
2: 这做还最漂亮，
3: 怎么地？
2: 没穿过啥好衣服。
3: 是展示一下我的身材
2: 啊，这都啥呀？
3: 那到我们南方啊，天气热了，我都要一件一件穿
2: 啊。
3: 我15穿热裤
2: 啊，
3: 26穿短袖。
2: 哎呀，
3: 你看看
2: 这天穿短袖不冻死你啊？
3: 冻死你！你都是谁呀？
2: 穿短袖那太冷啊！
3: 哎，反正我是把我这好看的衣服一件一件都展示给别人
2: 啊！你还展示展示？
3: 你怎么着？你过年你除了吃，你还会什么呀？但是那烤鸭子，烤鸭子简直吃热乎的
2: 啊！
3: 你到东北以后都冻死了，都冻
2: 呀！那个你挣一年的钱就买点子衣裳啊？你买点吃的多实惠呢，回去吃一吃。
3: 你看你一天到晚就是吃，你不化。你不怕吃出毛病来？
2: 吃出毛病像话吗？
3: 这我们美丽
2: 这身材，你还有什么可展示的？
3: 这
2: 行了，跟你呀，
3: 你看我就没听。
2: 行了，我还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了，我马上上车了。
3: 我还跟你说不到一块的，我也马上上车，真是的，我跟你。
2: 哎呀，
3: 那我说咱俩都别上车
2: 啊！咋的呢？
3: 现在都9:30了，
2: 全耽误了。

0: 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最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无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一点毛病没有，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和老伴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儿。

就这样叮当想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3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背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12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专门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胡家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目前算是我们国内在世的老药工中最权威最顶尖的存在。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胡家老膏，质量等级绝对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监制的胡家老膏，不敢说是起死回生，但结果也是没差多少，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胡家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
一般的老膏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膏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立马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马上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膏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膏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胡家老膏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更好。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九十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不好意思的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最后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最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更高品质的胡家老膏。极品老膏我今后找机会专门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儿。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
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上。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耗麦呢，照你这样耗麦，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已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胡家老高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古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寸撇，骑着笼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到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
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俗称老年痴呆，学名阿尔斯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最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五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最好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最好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二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三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国家管控的药厂，民族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特供的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胡椒老高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儿了。我说，你想熬老高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高。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他怎么了？九叔说，他最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最近这一个来月，九婶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最后不得不让他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他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最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忘了，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做饭了，生怕他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最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
他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

0: 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高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高，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胡家老膏效果越好，早1分1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仙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胡家老膏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吃上老膏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住事儿，几天甚至几小时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以前爱吱声突然间不爱吱声了，心情不好，用上老膏之后他就2个多月心情调节过来了，以前在家没人惹他他就生气，有时候给自己气哭了，用2个月之后就好多了，脸上有好模样了，也爱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儿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得不好怕我撕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得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2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1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膏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长命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九十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九十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最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您要是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我在电话的这头随时恭候大家。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
2: 3699

0: 400156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啊。
2: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真的谢谢您。
1: 好，
2: 因为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对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1: 嗯，好，这是咱们医患之间的最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2: 是是，嗯，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哎，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这都说来有个，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这也是怪呀、有病之前啥事儿没有啊，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儿，给我开的。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没吃多长时间，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
1: 就是、
2: 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但是我吃了也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打支架。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喊点速效救心丸。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我就听了大伙反馈，说是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人家都好了，我就说那胡家老膏我得用啊。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我老伴儿也说，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有效果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我以前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多好
2: 啊！
1: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2: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心也没那么慌了
1: 你看多好！
2: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连着后背一起疼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我当晚头还迷糊，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1: 是的是的
2: 我就这么说吧，吃了2-3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
1: 你看多快是吧？
2: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1: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是不是？
2: 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我以前腿啊都不能打弯儿，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根本盘不上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 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啊，哎呀，可软和了啊。
1: 哎，你
2: 一点也不像以前，
1: 改变多大是吧？
2: 改变挺大的，就是，哎，真是挺好的
1: 啊啊。
2: 总的来讲，这个胡家老糕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胡家老糕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哎，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哎，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那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一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块啊，恢复的都挺好啊。
1: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2: 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哎，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1: 好，
2: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儿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那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
2: 对对对，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所以把本源回归了，这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最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2: 是是，
1: 你比如支架最多用一到两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2: 老友们做那么多，
1: 最后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变得特别好。
1: 哎，太好了啊，咱们坚持吧啊。
2: 好的，
1: 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老朋友。
2: 哎，谢谢胡老，
1: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吗？
2: 谢谢，
1: 让
2: 您
1: 更健康、更快乐，
2: 保重。
1: 好，哎，好，
2: 谢
1: 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2: 好，
1: 好
2: 的，
1: 再会，
2: 再见，
1: 哎、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2: 您别客气。
1: 这么多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了，就从吃咱这个胡椒老膏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这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
2: 哦，
1: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她是浑身得的癣，她的癣呢，这那的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打吃咱的胡椒老膏吧，这回癣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治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2: 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
1: 是，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静脉它就是一凉了，它总抽，俩腿都抽，俩腿。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的秋衣单衣总穿的，也不穿的吧，它抽的你受不了，疼你上了那劲儿。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说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都哭了，半疼抽不起来都抽啊，
2: 痛苦啊，是吧？
1: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膏呢，你看这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事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2: 多少啊，是吧？
1: 假如说以前这个这一年就说抽，假如说抽20回，那现在来说吧。这一年来5回也抽，也5回也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2: 你看看，
1: 就能看
2: 改变多大呀，是吧？
1: 是呢，胡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
2: 你
1: 了。
2: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对。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看好，你说，都吃咱家老膏吃好了啊。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啊，总打听。小刘，
2: 这是应该的 那我问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我是海港区的啊。
2: 好的。
1: 胡老师，给我高兴坏了。
2: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坚持用胡椒老膏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咱是有把握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那我是
2: 啥的，您也高兴
1: 啊，
2: 大家听着也为您高兴，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老朋友。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1: 胡老师，我祝愿你长年百岁啊！
2: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啊！好吧，
1: 谢谢你胡老啊！
2: 好，别客气。
1: 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2: 是呀，
3: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2: 好。
3: 哎，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3: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2: 嗯，
3: 你看从原来呀、啊、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啊、这心脏 啊喘就是一个病瘴子呀。
2: 可不是，
3: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嗯、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2: 嗯嗯嗯，
3: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2: 嗯，
3: 因为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
2: 嗯、
3: 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
2: 啊、
3: 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
2: 啊、
3: 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
2: 嗯，
3: 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
2: 啊
3: 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
2: 嗯、
3: 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2: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3: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十几天呢，
2: 啊、
3: 那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啊、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2: 你看
3: 慢慢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
2: 嗯、
3: 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2: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2: 啊。
3: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
2: 嗯，
3: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2: 啊、
3: 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
2: 嗯，
3: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2: 嗯，太好了，这说明、
3: 哎、
2: 颈椎的部位的这个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3: 啊？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哎，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哎，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
2: 嗯？
3: 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啊、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2: 没错，
4: 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0: 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高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
0: 所以
1: 胡老啊，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0: 好，
1: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0: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1: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再会，
1: 谢谢
0: 啊，
1: 再见，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不要因为暂时没有看到回报就否定自己的努力，给努力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耐心。那些你曾付出的汗水，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你。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5度到26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装电梯、买车位、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都能用。公积金改革有哪些新思路、新方向呢？高考进入倒计时，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呢？从20块到2000块，不同价位的防晒衣具体有什么区别？越贵越好吗？5岁儿子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多，